0: 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熱帶氣旋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預料會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計直至明早八點，部分沿海地區仍然有九至十級的陣風。暴雨橙色預警亦都繼續生效，預計遼寧東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泰國曼谷一間酒吧發生火警，最少27人喪生。事發在當地時間接近午夜，有片段見到酒吧火勢猛烈，不斷有黑煙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裡面跑出來，情況混亂。另一段片段見到大批傷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壓急救，消防和救護員將部分傷者抬上擔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8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6.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16.9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啦，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站故障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噶。咁讲翻路面有宗交通意外喺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華都花園的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而家咁多條隧道就只是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比較車

近期咧，喺各大嘅网上平台都睇到 Bonnie Tyler 生前嘅啲音乐演出咧，同埋访问啊，好怀念佢啊！记得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咧，当时最受欢迎嘅系 O.N.J. Olivia Newton-John 凭住一把甜美嘅声线啊，喺世界各地咧非常受欢迎。咁直至到 Bonnie Tyler 嘅出现咧，哇！原来一把豆沙喉都可以咁好听嘅唱歌啊！咁而早前呢，就係佢离开咗我哋呢一个世界，好怀念佢嘅。头先嘅呢一首歌係1977年佢嘅全球大热作品 It's a Heartache， 开始我哋星期一两小时嘅约会，自在早晨开始啦。咁讲到豆沙喉呢位男歌手，佢把声都係独一无二嘅。

0: 佢有我哋香港 Rock Stewart 称号嘅大 L 张武孝。1979年啊，当时流行榜嘅冠军之作《我的歌》。
1: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2: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1: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3: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8:00嘅搭四，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咦，今日系一位小生嘅生日，佢就系1950年啊，香港出世嘅伍卫国伍小生啊。1973年咧，佢喺艺训班毕业之后啊，开始拍剧，亦都跟随秦燕老师学唱歌。以下呢首歌是他和关谷英的精彩合唱，也是伍小生他主演的电视剧《巫山盟》的插曲。一起重温这首合唱歌《田园春梦》。

70年，咁喺呢一个七十年代咧，真系有好多精彩嘅电视剧歌噶。咁头先嘅呢一首，会唔会系你嘅挚爱之一咧？《田园春梦》，我哋有伍小生同埋关谷英嘅合唱。咁啊，讲到七十年代咧，喺1974年，大家好熟悉嘅，一定有《啼笑姻缘》呢一部啊，真系家传户晓嘅电视剧啦。咁而喺1975年有一部咧，系嚟自民间传奇系列，一共七集嘅《红楼梦》，大家又记唔记得啦？原来喺1975年嘅今日呢一部剧首播。女主角咧就系汪明荃啦，佢饰演林黛玉；伍卫国咧就饰演贾宝玉啦。咁而吕有为就饰演薛宝钗。咁呢一部剧系由钟景辉同埋梁淑仪联合执导噶。带嚟呢部剧里面其中一首歌啊，《黛玉葬花》。

呢部剧咧就系改编自中国四大小说名著《红楼梦》啊。咁而四大名著咧，有我哋好熟悉嘅，譬如话《西游记》啦，又或者罗贯中所著作嘅《三国演义》，咁就系描写东汉末年至到西晋初年啊，近百年嘅历史噶。咁有一部电视剧都系改编自其中一个小故事，叫做《洛神》啊。咁就系取材自呢一本书啊。咁亦都系咁巧，同《红楼梦》一样系有七集。嗱，演员咧包括陈友侯、郑少秋、苗金凤、梁天等等。呢个时候一齐欣赏下呢一首我哋好耐冇听嘅主题歌曲啊！

晒呢部剧啦。《洛神》嘅主题曲啊，我哋有李宝莹嘅演绎啊，一连带嚟三首歌咧，都系1975年电视剧歌曲。跟住喺新闻报道前嘅呢一首咧，就系、迟多两三年啦，亦都系一部非常家传户晓嘅电视剧《陆小凤》里边就有呢一首插曲。我哋平时听嘅系《鲜花满月楼》比较多，但系同一个旋律。唔同歌词，仲有呢个版本，大家记唔记得啊？落花泪影啊，唱歌嘅系张德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

0: 往寶林站的服務一度暫停。泰國曼谷一間酒吧發生火警，最少27人喪生。事發在當地時間接近午夜，有片段見到酒吧火勢猛烈，不斷有黑煙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內跑出來，情況混亂。另一段片段見到大批傷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壓急救，消防和救護員將部分傷者抬上擔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1点，升11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1.09美元，卖出4,072.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系坏车啊，喺西九龙走廊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小心，就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不过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未消散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现在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青山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喺深井段噶，近住碧堤半岛嗰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头先提及过七十年代的小生啊，伍卫国今日出生啊。至于喺六十年代，亦都有一位小生在上海出生，他就是岳华。1962年他来到香港，一年之后投考电影公司举办的训练班，而当时同班同学呢还有陈鸿烈、夏雨等等。1965年呢他开始重影了，第二年已经担任男主角，譬如说《西游记》、《铁线公主》都是他主演的电影，戏里面他是饰演孙悟空的。而以下的这部剧呢，他就饰演范大悲这个人物的。这部电影叫做《大醉侠》。

竹竿细又长，从南到北把天下闯。

六十年代嘅呢部电影《大聚合》，戏里边嘅插曲咧就是、由蒋光超啊为岳华幕后代唱嘅。头先提及过，岳华喺1965年开始重影，第一部电影咧就系、是、呢一部啦。电影叫做《小云雀》，由陈厚、顾媚主演啦。带嚟《小云雀》呢一部电影里边其中一首嘅插曲《海棠》，有请顾媚。

呢部戏里面有好多歌嘅，譬如话《相思河畔》啊，《你山的姑娘》啊，《我心里只有你》啊，咁同埋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啦，好好听嘅《海棠》啊，唱歌嘅系小云雀顾眉。咁六十年代有好多电影咧，都系家传户晓啦，同埋当中咧唔缺少嘅就系主题曲又或者插曲噶。咁好似咧有一部电影叫做《Exodus》，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嗱，呢一部电影嘅音乐创作人 Ernest Gold， 今日咧就系佢嘅冥寿啊！佢曾经咧为40至80年代好多部电影作曲嘅，咁当中最出名嘅就系头先我提及嘅《The Exodus》。咁呢一部电影嘅主题音乐咧，喺1961年啊，系得到奥斯卡嘅最佳电影配乐嘅。咁而过咗冇几耐咧，呢一首纯音乐就由 Pat Boone 啊填上呢一个英文歌词，咁成为一首流行歌曲。呢个时候带嚟嘅就唔系 Pat Boone 嘅版本，系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啊。

呢一隻歌咧就由 Andy Williams 所演绎嘅 The Exodus Song， 咁而作曲人咧就系 Ernest Gold。头先话过作词嘅系 Pat Boone 啊，咁而 Pat Boone 咧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电影歌嘅。有一部咧叫做 Bernadine， 呢一部电影咧喺1957年嘅时候面世噶。里面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插曲，我谂好多舞台之友都好中意噶啦，《沙滩上的情书》。

猫王 Elvis Presley 夏威夷夕阳。咁而呢一只歌就系嚟自1961年啊，佢主演嘅呢部电影《弹岛希春》啊，《Blue Hawaii》啊，呢一类嘅夏威夷歌咧，听嘅真系好听，唱嘅真系极难嘅。不过我哋有一位歌后咧，佢演绎呢一种音乐咧就最拿手嘅，佢就系中国歌后张璐啊。以下嘅呢一首就是来自一部电影，他有份在戏里面出镜的，还唱了两首歌，其中就有这一首夏威夷风情的作品《呼啦啦儿》，张璐。

呢部钟情主演嘅电影啊，哪个不多情？里边咧有好多插曲，其中包括呢一首啊，张老所演绎嘅《呼啦啦儿》。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0: 电影咧系六十年前嘅《姑娘十八一朵花》里面有呢一首《忘不了你》，有陈宝珠加埋近永堂嘅合唱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望下大钟，我好快去到九点啊！转头翻嚟，同你一齐重温一张非常精彩嘅黑胶唱片。1983年芬妮推出嘅《梦》，里面有好多靓歌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3点，跌473点；港金报38,07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3美元，卖出4,067.8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嘅新措施实行咗4日，引起外界关注。有食肆检视空间布局等嘅因素之后，决定退翻牌照。有食肆喺实施新措施嘅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多宗嘅举报。有狗主食客认为措施不似预期，餐厅限制多，有违友善嘅初衷。非狗主食客就普遍关注到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狗主认为，如果不接受的话，亦都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尊重。大公报的报道，
3: 信报就报道，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有不适合的食肆退场属于正常现象，亦都可以比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的餐厅是补上。他说近日曾经走访40多间食肆，有30多间说生意是有一倍的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是接到狗主是举办聚会的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的策略为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大学联招是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又应届考生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到5科要至少22分才可以稳入8大，成绩未能够达标的人士选科应该更加谨慎。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報報導，世界盃進入四強階段，賽事臨近尾聲。在本港，多個提供賽事轉播的商場說整體人流按年錄得雙位數增長，生意額亦都錄得理想的升幅。不過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就說，食肆受到球賽在凌晨或者上午舉行，對生意幫助不大，只算是打和。香港酒吧業協會

0: 佢就话有球星嘅比赛仍然系爆场，但系清晨时段嘅场次咧完全无法受惠。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亦庭接受访问时候话，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他们停泊在本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大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一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同夜间时段嘅诊金。最新广怡医院调整门诊同埋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四成。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门诊费减价，或者系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加价至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系为吸引多啲人去睇。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准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有餐厅在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又或者是收紧接待安排。社评说，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决定引入措施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环境是否合适。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的食肆，有部分位处于禁止养狗的屋苑范围，确实是未必适合成为宠物友善食肆，署方今后审批的时候应该多加注意。评论说，新政策的重点原则之一就是有得揀，原意是好的，政府要不时检讨修正，动态调整。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时评就说，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城乡共融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中东局势再升温，美国、伊朗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评论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攸关方，在客观上起到了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中方秉持客观中立，反对是对美国强权外交，但是大国的支持是有底线，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经济日报社评。
1: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啊，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而另外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系近住北角警署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过咗丽景湾。咁仲有之前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宇晴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就接近 Mega Box。另外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

0: 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今朝早同你分享咧就系芬妮佢第七章嘅粤语专辑啊，叫做梦啊，系佢喺日本深造完成啊，翻到嚟香港之后，再次投入乐坛之作。大碟里面有十一首歌，得1001首系原创作品，就系、是、呢一首啦。其余嘅十首歌咧，全部都系改编歌嚟嘅，而绝大部分咧都系改编自日文歌，包括头先嗰一首《斜阳暖风》。呢、這个时候分享嘅呢一首原创歌曲，由顾家辉作曲，卢国沾作词，《梦》。

芬妮同埋顾家辉嘅合作咧就唔多噶。早期咧有《雾里玫瑰》啦，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啦，同埋啱啱听过呢一首1983年啊，由卢国沾写词嘅《梦》。接住出现嘅呢一首歌咧，都系改编自日文歌嘅，作曲系谷川新司，作词郑国江。嗱，好多乐迷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迷离的细雨》。

芬妮咧好中意谷川新司写嘅歌啊，咁所以咧佢亦都改编过佢嘅作品嘅，譬如话小巷头啦，又或者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叫做《迷离的细雨》。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1983年《梦》呢一张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都系改编自日文歌，不过发觉咧。辉哥顾家辉佢编嘅曲真系一流嘅，大家欣赏下呢一首《蝴蝶夫人》

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咧，一路啊睇住芬妮呢张梦嘅大碟专辑嗰张嘅封面相，哇，好靓啊！系佢嘅大头油画像啊！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将几首嘅老歌啦，咁啊串埋一齐嘅，由林振强作词嘅《蝴蝶夫人》啊，咁啊顾嘉辉佢嘅编曲咧系极具中国化。真係可見佢嘅功力一般啦！時間嚟到9:30，我哋一齊聽下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有列车设备较早前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嘅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

0: 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1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0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51蚊，升111蚊；阿里巴巴114.1，升3.9；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66.4，升6.2；友邦保险72.2，跌4.5；兆易创新707蚊，跌35.5；中国平安53.35，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54蚊，跌5.8。中芯国际80.9，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7，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2点，跌98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69美元，卖出408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可以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游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定富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时光倒流回去40年前，1986年今日。这一天原来就是举行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决赛。这一届有4200多人参赛，女性就比男性多。15位的参赛者就在医馆举行决赛。司仪有万梓良、吴婉芳，评判有顾家辉、林燕妮、刘培基、林敏仪、黎小田、郑文雅、近藤真彦等等。结果呢，冠军就由佢夺得啊，得到金奖同埋5周年金咪奖，啊，仲有最突出台风创新奖啊，就系咁样正式出道啊。佢就系文文文佩玲啊，呢一首系佢嘅电视剧歌《

文佩玲啊，唱功好扎实。咁啊，佢夺得咧就系呢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嘅金奖啦。咁银奖咧就系许志安啊，铜奖系黎明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系文佩玲啊，为1988年一部电视剧《狂龙》所演绎嘅歌曲，叫做《爱的竟是我》啊。咦，咁巧啊！喺1980年代仲有一首同一样歌名嘅作品，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呢一部电视剧叫做《老爷大过天》啊。

另一首《爱的竟是我》，唱歌的是关谷英。今日咧就系7月13号啦，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啊，黄湘骏嘅《快乐生辰》啦。佢自己话嘅，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唔中意读书噶啦，咁所以中五毕业之后咧就喺唱片公司工作啦。咁同时亦都以乐队禁区嘅名义咧系参加音乐节嘅比赛，得过冠军噶。咁1992年咧就正式当上唱片监制啦。第一张佢做监制嘅专辑咧就系何宝生嘅《仲夏情怀》。嗱，佢自己本身咧都系一位编曲嘅能手啦，更加咧系为唔同嘅歌手咧系作曲添噶。譬如话黄兴平嘅《消散女人》咧，又或者赵学而嘅《谪仙记》咧，都系佢作曲嘅。咁讲到编曲咧，我听咗咁多首咧，我觉得呢一首咧真系一流嘅。原本咧就系70年代尾嘅版本，我哋听下1996年啊，黄湘骏为 Logic 重新编曲嘅《心里有个谜》。

黄湘俊啊，由佢亲手啊再编曲嘅呢一首《心里有个谜》啊，系咪俾大家有一种全新嘅感觉啊？咁当时啊，罗技系非常欣赏呢一个新编曲版嘅。咁而呢一类嘅新编曲版咧，咁再加上重新再演绎过咧，确实系有一个新嘅效果嘅。以下呢一首都系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啊！

喜欢即是喜欢，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既用要试。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老老老冠廷，老实人，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因为我跟他都曾经是见过几次面，发觉他的人老实得来真的很有幽默感。首先这首歌是在大概十年前左右，他重新再编曲兼演绎的《快乐老实人》，是一部电影《半段情》的插曲之一。好啦，送上最后这首歌都是跟电影有关的，电影叫做《初一十五》，就有这首 Priscilla 陈慧娴所演绎的《雨泪抱拥》。提提你啊，一阵间十点到一点有香港暖流。

哇，原来呢一首歌唔经唔觉已经40年啦。86年嘅作品，我哋有陈慧娴 Priscilla， 雨泪抱拥，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一阵间咧，交个咪俾阿乐仔同埋小玉啦。我哋听朝星期二早上8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连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说声明是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要是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4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02蚊，升62蚊；阿里巴巴113.7，升3.5；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71蚊，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64，升4仙；中芯国际81.35，升0.7；华虹宏力180.9，跌4.6；长飞光纤光缆142.6，跌17.2；建滔积层板56.55，跌6.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8。澳元5.437，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2，欧元8.93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1点，跌1,22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24美元，卖出4,07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荃湾路啦，咁较早前咧，荃湾。

0: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将南隧道去东隧咧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嘅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岛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横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紧贴香港时代脉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十点十二分，2026年嘅7月13号，农历方面5月29啊，星期一嘅早上啊，为你讲讲咧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啊！
0: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咧同时亦都系生效嘅。咁各位咧喺户外工作嘅话咧，记得一定要注意天气啊，适时补水。唔舒服嘅话咧，千祈唔好勉强去翻阴凉嘅地方躲避啊！咁我最近咧，我发觉咧，小旭越嚟越非常之贤良淑德嘅。
1: 系点解贤良淑德啊？
0: 系因为佢开始咧做多咗好多家事啊！真系
1: 系啊，对家庭咧非常之了解啊！之后乐仔咧前几日咧就话小旭，我要请教你一个问，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喜谈因为讲到
1: 好激动，系
0: 好激动。
1: 佢话要请教我一个问题，
0: 系
1: 然后我就话有咩问题要请教我啊？因为我发
0: 觉，咦，原来小旭喺生活上面嘅事咧，佢都几多想法嘅，
1: 系特别对一样嘢系好有要求嘅，就系、是、睡眠。
0: 睡眠系啦，除咗最近有讲过佢喺饮食上面会自己下厨之外啦，喺生活上面喺睡眠方面咧，佢都系相当之着重噶。咁啊，当然啦，睡眠可能系张床啊，系个枕头嘅质素啊，等等啦。但系佢咧仲比我哋额外咧系用多咗一样嘢嘅。
1: 我用多好多配件咯，我会话
0: 系
1: 装备喺瞓觉上系。
0: 系啊，佢喺瞓觉方面咧系。副機啊，即係全武裝嘅，
1: 充滿裝備啊！咁我咧之前咧就介紹過樂仔用嘴貼啦，最近樂仔終於聽我勸告，用多咗一樣裝備，就叫做眼罩。
0: 眼罩係因為咧，其實一直以嚟咧，我係冇用眼罩瞓覺啦。而講下樂仔嘅睡眠習慣先啦，問我唔知道聽眾們你哋係咪啊？我係咧好中意喺啲好黑嘅地方度瞓覺嘅，
1: 係啊，
0: 少少光咧。都会影响我睡眠嘅，
1: 咁所以你间房咧系要真系要遮晒啲光啊，咁样咯。
0: 其实我系用咗遮光嘅窗帘啦，仲特登咧喺网上面网购咗一啲贴啊，静电贴系贴落个玻璃窗度嘅。
1: 哦，黐实嗰个窗帘，
0: 因为系静电贴咧，所以其实佢唔使胶水，咁我剪翻你适当嘅大小贴落去，咁佢就能够遮光。但其实你就算你剪得几贴合都好啦，因为你嗰个窗边咧有啲胶水嗰啲咧，你好难完全覆盖嘅。
1: 系啊，同埋咧有时而家即系已瞓咁啊，你两个人一齐瞓觉，有时另一个咧开门闩门都会有一啲光嘅，你唔可以完全保证系黑暗，所以眼罩咧大派用场。
0: 系，但眼罩其中一个令到我一开始却步嘅原因系咧，我惊唔舒服啊，即系我惊会硬住啊，即系始终我从来冇试过戴住。啲嘢嚟瞓覺啦，咁啊，但系小屋就力推嘅，
1: 系因为咧眼罩都有好多款噶嘛，眼罩而家有一啲嘅新型嘅设计就系咧，佢喺眼睛个位咧会少少拱起嘅，佢只系吸住咧你眼嘅周围啦，仲要跟住你个鼻嘅设计同埋好轻盈嘅嗰个质地，所以咧哇一吸完上去之后咧，你系真系眼前一黑咯，
0: 真系啊，因为我寻日咧我网购啦，咁啊到步啦，咁啊即刻咧开出嚟试下啦，我喺好光嘅环境之下咧试戴咧。真係黑曬，
1: 係
0: 睇真係睇唔到嘅。我仲嘗試過睇下會唔會向下裝，即係向右向左去全覆蓋嘅。
1: 真係全覆蓋，
0: 真係全黑嘅。
1: 再加埋你如果夠攰嘅話，再加埋用埋嘴貼，哇！嗰個係瞓得最好啊。
0: 嗱，我尋晚係有用到嘅。咁究竟樂仔用完之後有冇好瞓到咧？咁而嗰個眼罩又好唔好戴咧？一首歌時間啦，一陣翻到嚟同你哋講。咁啊，一陣咧仲會講埋你今日嘅節目流程添嘅。揀嚟咗有孫燕姿嘅呢一首歌叫做《天黑黑》，唔知道你係咪要好黑好黑先能夠瞓覺嗰一批咧？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孙燕姿嘅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叫做《天黑黑》啊。刚才咧就讲到喺生活上面咧，最近有啲嘅改变，就系瞓觉嗰度咧戴眼罩瞓觉。
1: 系乐仔，我觉得你今日好精神、哦，
0: 真系有精神到、啊，我觉得有、哦。
1: 系咪佢令到你嘅睡眠质素真系好咗？
0: 嗱，我一开始戴咧又确实，因为我买嗰款比较厚，咁所以咧我平时中意打侧瞓嘅。打侧瞓嘅时候咧就真系有少少硬住嘅，觉得有少少唔习惯啦，但又味道唔舒服嘅。但系咧，我今朝瞓醒嘅时候咧，最大嘅分别就系呢一度啦。瞓醒嘅时候一擘大眼咧，你依然系好黑。咁、于是咧，你就会依然个人系好沉睡嘅感觉。
1: 嗯，
0: 会想继续瞓落去。
1: 系真系有。
0: 你会想继续瞓落去，但系咧，但系呢一种感觉咧，你就要学识脱离佢啊，因为我要起身啊，
1: 因为要翻工啦。
0: 系啊，我会觉得咧，如果嗰日我唔使赶时间。会令到我瞓觉嘅时间咧，系可以再瞓耐啲都得。
1: 冇错，所以喺周末嘅时间咧，嗰、那个晏昼真系令到我系沉睡到一个好长嘅时间嘅，真系有精神奕奕嘅感觉啦。咁当然日头唔得啦，我哋要
0: 上班
1: 啊
0: 嘛。系啊系啊，所以我今朝早除眼罩嗰刻咧，
1: 好唔舍得。
0: 系会有少少吃力嘅，因为一除咗你就觉得有啲光渗入嚟，你开始要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睡眠质素有改善嘅。
1: 系，
0: 同埋我买嘅呢一个眼罩咧。$100內有找噶啦，咁、我覺得價錢都因為常用嘅話咧，都相宜嘅。
1: 係，所以咧好開心樂仔咧又加入咗呢個建議啦。
0: 眼罩陣型，
1: 未來我仲有5-6項嘅建議可以繼續俾樂仔去繼續改善嘅睡眠啦。
0: 但係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咧始終我哋人咧睡眠嘅時間真係佔太長啦。
1: 係啊，同埋睡眠咧係令到我哋身體再恢復啊，同埋好好咁迎接。

0: 真一日啦，所以好好地瞓觉系一个学问嚟噶，我认为系。
1: 同埋咧，最近即系世界杯热潮啦，咁有一位非常之受欢迎嘅球员叫做夏兰特啦，系挪威嘅球员啦。
0: 佢嘅瞓觉好值得参考啊！
1: 系因为佢咧喺报道度讲啦，佢话佢一日要瞓
0: 九至十个
1: 九至十个钟头，
0: 中间仲会午睡啦。佢睇佢对睡眠系好认真嘅，咁佢当然会即系令到间房够黑啊，然后即系又有用嘴贴啦，同埋佢系会提早咧三小时开始咧唔接触一啲嘅电子产品啊，令到自己真系可以好好地休息噶。
1: 系啊，同埋咧讲埋呢一个啊，最近有研究睇到咧，一个女仔咧去做个实验，佢攞自己做实验，佢就咧连续四年早睡早起啊，四年之后个相片对比翻咧，佢四年前嘅自己咧靓咗，同埋咧
0: 后生
1: 咗啊，
0: 可以逆龄噶，原来瞓。都好
1: 系，系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瞓个好觉啊，吓，咁啊，一时三刻咧，又嘴贴又眼罩，可能你哋会唔惯，但系咧，如果你都想尝试嘅话咧，都可以慢慢嚟到试下，咁啊，再同我哋去到分享翻啊，咁啊，讲下今日节目流程先啦，十点钟到一点钟，一阵翻到嚟咧，首先会有三个环节带俾我哋嘅听众嘅，
0: 系啊，首先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今日嘅关键字非常有趣，佢哋系同一啲动物有关嘅，原来咧喺我哋嘅老歌入面咧，入面歌词入面成日都会用到一啲动物啊去做比喻嘅，咁我哋。一边听下呢个动物嘅背景嘅故事，大家又估下系边两首老歌啊？
1: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就系同一个日子有关嘅。呢、这、一个食物咧就好邪恶嘅，
0: 好好食嘅。你一食一条咧，你系停唔到嘅。
1: 系啦，你食一条之后咧，你就会你限自己食十条。但你都係忍唔到手嘅，
0: 你會發現食咗一包，
1: 一包咁，但係佢又真係邪惡嘅，所以就唔建議食太多。咁究竟係啲乜呢？一陣就會介紹到。而食完邪惡嘅嘢之後咧，食翻啲健康嘅嘢啦，
0: 均衡翻啊！
1: 均衡飲食，因為希婷負責嘅呢一個環節素口精咧，今日就會講到健康均衡嘅素食嘅。咁啊，請你營養師同我哋有一個分享。而去到十一點鐘至到十二點鐘咧，我哋會有拜見師傅啊！記得打開埋港台電視31啊！今日咧請嚟咗有杯子咖啡嘅創辦人同埋咖啡導師伍瑞玲同埋梁國安先生上到嚟講杯子咖啡喎。
0: 係啊，點解會請到佢哋咧？因為佢哋除咗係一間咖啡嘅中心之外咧，佢仲係一間社企嚟噶。佢哋會培訓唔同嘅學生，包括一啲嘅傷健人士，去努力推廣呢個咖啡文化同埋貢獻社會。
1: 係啊，咁啊～咖啡好多款啦，咖啡豆有好多种啦，冲法又好唔同啦，好嘅咖啡嘅定义都唔同。咁一阵咧就可以请教下两位咖啡师啦。咁啊，极速十五秒咧会同你哋玩游戏嘅，1872312啊，成功打通嘅话咧就可以参与，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去到最后咧，12点钟到1点钟，今日希婷咧喺当年博物馆嗰度咧搬咗个铺头嚟咯。
0: 系啊，咁啊，乐仔就系呢间铺头嘅顾客啦，而我同直直咧就是、化身入面嘅员工啊。
1: 系啊，好多。道具
0: 好多道具啦，有啲带住美感啦，同埋我哋系两个一齐咧去照顾乐仔嘅头发啦，
1: 系有啲地方会照顾埋须添噶，
0: 系啊，好好服务噶都，
1: 系啊，理发店啊，咁啊，最后一小时会讲到经典嘅理发店，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咧会有老歌关键字。今日节目开仓咧，拣嚟嘅头两首歌啦，都系普通话歌嚟嘅，刚刚听过有孙燕姿嘅《天黑黑》。紧接都系黑啊！那英姐姐嘅《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你好，我是你的老哥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哥关键字。
4: 今日的老哥关键字是
6: 老哥关键字咧，正如小旭刚才所讲到啊，同小动物有关嘅两个字就系蟋蟀。蟋蟀点叫嘅？
7: 接
6: 考起嘅真系。蟋蟀咧唔单止会叫啦，就会唱歌添啊。根据一首老歌所讲啊，因为蟋蟀咧系属于咧直翅目嘅昆虫嚟嘅，咁啊喺泥野啊、山地啊、草地啊都会见到佢啊，种植跳下跳下咁啦。咁啊，体型好小巧嘅。咁啊，头顶有一对咧好细长嘅触角嘅，咁啊，远远仲长过佢身体添啊，一个触角，后腿好有力，弹跳力好高，风吹草动有啲咩事咧，一跳就消失踪影噶啦。
7: 系啊，有蟋蟀咧，成日都喺啲夜晚度出现啦。原来佢嘅性格好内向，好怕丑啊。日头咧，佢会喺自己嘅洞穴度休息，夜晚就会出门去觅食噶啦。佢属于杂食性嘅昆虫，佢会食一啲草根啊，一啲嘅叶啊，亦都会捕食一啲细小嘅害虫。佢生命周期都几短噶，喺秋天咧会产卵，由春天会再生，生生不息。
6: 蟋蟀嘅叫声咧，有分别噶、哦。因为咧，只有雄性嘅蟋蟀咧，先至能够鸣叫噶。咁佢摩擦佢前翅，所发出咧好靓、好绵长嘅声响嘅，系可以。咁啊，听到蟋蟀嘅叫声咧，系可以令到人哋咧好平静、好安稳嘅。而自古以嚟咧，蟋蟀亦都系承载住好多民族嘅情怀添嘅。
7: 系啊，古人咧喺秋天嘅夜晚听到虫叫咧，就会知道咧。

0: 咩季节啦，同埋都写下咗无数嘅诗词噶。而民间亦都有斗蟋蟀呢个习俗。同埋咧，佢虽然蟋蟀睇落去好似好细只啦，好唔起眼，但系咧，其实你一听佢嘅声音咧，你就会知道系佢噶啦。
1: 系啊，而我哋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是、由青山所演唱嘅《蟋蟀的歌声》啊。《蟋蟀的歌声》歌词提到，虫声咧系点样能够抚慰我哋嘅人心，扫除我哋嘅烦恼，令到我哋觉得安宁自愈。是非常之朴实，非常之充满灵气的声音。讲到这里都会好想去郊外听下蟋蟀的叫声。

0: ready?
1: Are you ready?
0: 放榜
2: ready。
3: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0: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3: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0: 星期二晚九点至十点，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奋发时刻，
0: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5: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头先同大家认识咗蟋蟀啦，另一首老歌嘅关键字都系小动物啊，佢就系海燕。海燕身形非常之娇小，咁啊，成个身体都系覆盖住深黑色嘅羽毛嘅，咁啊，上翅咧好狭长，好锋利，尾部好短小，成个躯干都好紧凑结实嘅，咁啊，天生咧就系好适合喺狂风当中高速去到飞行噶啦。
1: 系啊，燕子都有分两种噶，除咗海燕之外，平时咧我哋有种叫做家燕，就唔系姓薛嘅，系啦。
0: 家燕咁啊，如果佢嘅小朋友。生個小朋友佢就係家燕媽媽，家燕同海燕係唔同嘅，
1: 係佢係兩種唔同嘅鳥類嚟嘅。嗱，雖然家燕咧好中意停留喺我哋啲屋嗰啲即係檐棚下啦，去同人類一齊喺附近生活。咁但係我哋今日講嘅海燕咧，佢終生咧其實都喺大海上生活嘅，好少咧喺陸地上啊。咁除咗喺繁殖期咧，佢哋會喺啲海島入邊嘅啲狹縫生存之外，佢大部分嘅歲月咧都係喺大海上嘅。
0: 海燕呢，咁大家就会諗到啦，哇，在海上生活有风暴嘅时候佢哋咪好危险囉。但原来呢，海燕係偏爱去到追随风暴㗎。每当有狂风掀起巨浪，海面呢哇波涛汹涌嘅时候啊，好多嘅海鸟呢纷纷都要搵避风港。咁唯有海燕呢係迎风而起，喺雨幕同埋浪花之间呢穿梭翻飞，贴近浪尖捕食俾海浪抛咗出嚟嘅嗰啲小鱼啊、甲壳类啊。越恶劣嘅天气咧，佢越系矫健自在，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会将家燕当作系乡间温暖嘅象征啊，象征住佢勇敢，象征住佢不屈啊！
1: 今日我哋介绍嘅呢首老歌咧，就系《你是我的春风》，歌词入面咧提到海燕热爱风浪啊，不畏惧风雨，毫无退缩。去讲自由自在的飞翔，去比喻主角的爱慕之情，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海燕的热情。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今日大件事，今日咧系7月13号啊，有啲咩大事发生啊，小玉？
1: 原来今日咧系国际薯条日啊！哇，呢、這个美食咧，啱啱乐仔讲到真系好邪恶，但系咧个个都好中意噶。
0: 嗱，薯条咧好多款啊，有一啲咧就系粗啲，
1: 系
0: 波浪纹嘅，
1: 有啲系直条嘅，我哋成日见到噶。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有啲冇波浪纹，但系粗条，同埋咧有啲硬啲，有啲圆身啲。
1: 系啦，有啲咧薯仔嘅量多啲，有啲系粉多啲啊。近年咧，仲有啲系圆形啊，咩形状都有啊。
0: 喂，你自己系中意食咧硬身啲定系软身啲嗰种嘅咧？
1: 我中意食硬身啲嘅，同埋我中意食嗰啲厚嗰啲薯条噶。
0: 哦，即系粗切嗰啲厚切。
1: 系啊，冇错啊。嗱，呢个横跨咗几百年啦，掀起各地起源争议嘅街头小食咧，其实真系咧，我哋不分国界世代共享嘅一个美食嚟噶。
0: 系啊，咁啊，薯条讲下佢嘅起源啦。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讲紧喺17世纪嘅时候，比利时有一个村落，当时冬季啦，咁佢哋嘅河道就冰封咗啊，村民冇办法去到捕鱼，咁啊就将啲马铃薯切长条去到油炸，系扮一啲嘅鱼块去到做替代品嘅。咁而战争期间咧，驻扎当地嘅军人品尝咗之后，咁因为咧，比利时人咧佢哋识讲法文啦，咁啊于是咧就叫做French fries 就話啦 ，French fries，French fries 咁啊，咁一直咧呢個名字就流傳全球啊，咁啊有。

0: 亦都有講法啦，就係話法國咧指薯條係源自於巴黎咧，某一個路邊攤咁樣嘅，咁啊，所以咧都有不同嘅由來嘅。
1: 係咁講起薯條日啦，呢個紀念日最早喺2000年嘅年代初喺美國民間興起，當時就冇官方認證噶。咁後來咧，各大快餐品牌咧陸續響應呢個推廣，大家就一齊敲定咗7月13日作為呢個固定嘅紀念日。咁後來咧喺法國巴士底日咧，咁對應咗薯條名稱中嘅 French 咧就有咗連結啦。
0: 係啊，而工業革命之後咧，因為食用油嘅成本就下降咗好多啦。咁啊，於是乎咧，薯條喺歐洲嘅平民小食，慢慢咧亦都係走向咗全世界。1948年嘅時候，有一間嘅連鎖快餐店，即係我哋而家好熟悉嘅嗰一間啦。
1: 係，
0: 佢標準化咗薯條嘅工藝，令到佢嘅薯條咧變得係金黃脆身，仲成為咗全球快餐咧必備添嘅。真係而家有時候咧，你食炸雞又好啦，漢堡包、
1: 食豉油雞髀、
0: 意粉
1: 係。
0: 肉醬意粉啊，好西多士啊，
1: 系点
0: 都会加薯条，
1: 系啊，会配薯菜啦，即系薯条基本上系就算系中西文化咧，大家都会有噶嗱，好多种形态啦，粗薯条、幼薯条、波浪形、芝士酱啊，其实真系百花齐放、啊。
0: 哇，佢讲漏咗呢一个啊，好邪恶啊！其实咧，我好中意嗰啲咧一撇酱倒落去嗰啲薯条噶。
1: 系啊，仲有好多咧，可能系肉酱意粉啲肉酱倒上去啊，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啊，真系我觉得系百花齐放、啊。
0: 系啊，同埋咧，尤其系而家咧。有啲嘅小店啊，仲咧将一啲嘅薯片咧，即系已经撇除咗唔系薯条啦，一包就咁打开，佢咧就帮你加工，倒啲肉酱、芝士落去，帮你搅匀佢啊！
1: 即系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点样食嗰个薯条个薯片啊！
0: 系啊，好夸张，好多新嘅食法啊！咁每逢7月13日，唔少嘅世界各地嘅快餐店啦，都会推出一啲优惠嘅，例如有免费薯条啊，买一送一啊。民眾咧有機會會自制薯條啦，去到打卡各式各樣嘅薯條啦，所以咧炸薯仔好似好簡單啊，但系咧其實能夠橫跨不同嘅國籍，亦都咧係不分年齡嘅。你會唔會考慮下自己炸薯條？有冇試過咧？
1: 我冇試過，但係我最近都食咗薯條嘅，咁同朋友一齊食咧，好開心嘅呢、這個
0: 係分享噶嘛，最緊要係。但係你覺得老友記有啊，食唔食薯條咧，少少都可以嘅。
1: 我知道好多老友記好中意食薯條嘅，特別我爸爸我就知道
0: 真
1: 係㗎。哇，下午茶咧見到薯條，佢就忍唔住食幾條㗎啦。
0: 係因為小爸爸我知道早餐我知啦，沙丁牛面啊嘛，
1: 佢好餵食㗎，所以其實我知道好多老友記係真係好中意食㗎。
0: 哇，咁所以其實咧好多老友記其實佢哋嘅飲食。嗰、那個習慣同年青人都好似
1: 喎，係啊，同埋好多元化啦，同埋代表住薯條咧，其實不分男女老幼都好吸引㗎。
0: 真啊，你諗下，小我爸爸細個唔係細早餐就食沙丁牛麵，
1: 係
0: 晏晝食炸薯條，其實同我小學嗰陣嘅食法係一樣
1: 的。食漢堡包㗎都
0: 食漢堡包，我媽咪都會食嘅食。得少啲啦，咁樣，所以咧各位啊，記住少食多滋味，咁啊記住啦，7月13日，每年嘅7月13日咧，就係、是、國際薯條日啊，都係咧食一兩條薯條或者十零條薯條啦，去到即係參與一下嘅應下節嘅。好啦，咁啊食完薯條之後咧，頭先講到啦，我哋會有一啲咧健康啲嘅食品嘅。聽完歌之後咧，稍後翻到嚟，我哋會有希婷所負責嘅素口精嘅，今日咧就係、是、會講到健康均衡嘅素食啊。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1: 第五集，健康均衡素食。三高人士想实行素食，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呢？
2: 我哋健康均衡嘅素食咧，系可以有效减低血压啦、血糖嘅指标啦，而且咧佢系可以预防同埋治疗生活方式引起嘅慢性疾病嘅，例如系糖尿病啊、血压啊，或者系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嘅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要学啊，点样食素先至系食得健康，而唔系随随便便唔识食，反而食到营养不良咁样咯。
1: 纤维素是怎样去计算呢？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一些食材是属于高纤维呢？
2: 高纤维的饮食是有效降低胆固醇的，而且如果每天吃到最少40克的纤维素，现在香港都市人未吃到那么多的，因为香港人口普查曾经看过数据，就是大概 95% 或以上的成年人都吃不到25克的纤维素一天。
1: 25克的话大概是一天要吃多少呢？
2: 如果你喜欢吃牛油果，牛油果一个都有13克的了，但是如果是吃其他菜的话，可能一碗菜有5克。
1: 哇，即是一日要吃5碗菜才够的。
2: 那可以吃其他东西的，不一定只是菜的，例如是豆类啊，或者煮饭是五谷杂粮啊，咁还有水果啊，是啦。咁其他东西坚果里面都有高纤维的，例如杏仁这样。
1: 而家不论任何年龄，都面对胆固醇过高的难题。食素食可唔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啊？
2: 如果讲到要去改善胆固醇嘅，直情系将胆固醇降低，唔需要食药，咁嘅话咧，我哋就要食到40克嘅纤维素一日啦。
1: 头先讲25啦，但系如果大家想即系冇三高呢啲问题啊，身体更加健康咧，要去到40克。
2: 40克要去谂一谂自己食嘅嘢系咪加工嘅嘢食，系咪白色嘅精制嘢食，还是系可以食翻佢原本生出嚟就系有外面嗰个颜色嘅皮，咁就会高纤维咗啦。

0: 有人话食生果同蔬菜最好保留翻佢最天然嘅外表，蔬菜、生果嘅表皮都尽量要留翻低，咁样食系咪就系最高纤呢？
1: 食苹果咧，我自己中意洗干净佢之后系连皮食苹果嘅，但系好多人佢就系惯咗要批皮食所有水果噶。咁仲有一啲嘅蔬菜类啦，我哋都会惯咗系批完个皮先落去煮噶嘛。如果系要增加纤维素，甚至系将三高改善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可以自己煮嘅时候试下留翻植物嘅皮，例如系红萝卜啊、薯仔啊、番薯啊，连皮去煮佢。
0: 纤维食物可以点样烹煮？
1: 我煮番薯糖水咧，我就净系用两个材料嘅啫，就系、是、连皮嘅番薯啦，同埋椰枣。我连一粒糖都唔使落嘅，但系就好甜，同埋个味真系好好食。用电饭煲就煮好噶啦。
0: 平时好少听到椰枣，除咗攞嚟煲番薯糖水，仲可以点样煮啊？
1: 其实西方一直都有用椰枣来做甜品啊，直接将去了核的椰枣打成一个类似是枫树糖浆啊，代替蜂蜜啊，这样去使用呢都是得的。地中海飲食法呢，就直接将它塞一粒坚果入去，就当甜品这样吃，好像吃糖这样的口感。
2: 我见过啊，是啊是啊，市面有得卖添过这些产品。
1: 是可以自己整。咁椰枣本身是补铁质的，有椰枣已经是很甜的了，天然的糖分。
0: 素食小锦囊，今集素食小锦囊同大家分享简单嘅素食食谱：鲜菇炒西兰花。食材：西兰花一个，新鲜冬菇100克，红萝卜半条。调味料有三样：姜片两片，盐适量。同埋豉油一茶匙。做法好简单，将西兰花切成细细朵，洗干净之后喺滚水入边焯熟佢，可以加少少盐或者少少油去保持翻西兰花嘅翠绿颜色。焯完之后就可以捞起备用啦。然之后落油爆香姜片，加入红萝卜同埋香菇，炒到你闻到佢哋嘅香气。跟住加入适量嘅水同埋豉油，稍微炆煮一下，最后加入头先焯好咗嘅西兰花，快速咁样炒匀佢，加少少盐就可以上菜啦。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款色彩丰富、营养均衡嘅鲜菇炒西兰花，一齐简简单单自煮素食，开启素食饮食模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港铁表示，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

0: 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另外，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到一级。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沈阳暴雨将会持续，预计到听朝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日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日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0点，跌3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67元，升27元，盈富基金24.64元，升2仙，阿里巴巴111.8元，升6元，腾讯控股462.4元，升2个，南方恒生科技4.60.6元，跌2仙8元，中芯国际80.55元，升9元，华虹宏力176.3元，跌9元，建滔积层板52.1元，跌10.7元，长飞光纤光缆135.7元，跌24.1元。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39，英镑10.484，瑞士法郎9.674，澳元5.432，加元5.533，新西兰元4.516，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86点，跌770点。港金报37990元，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9美元，卖出40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跟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睇翻隧道情况，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

0: 到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怎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6: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5: 了解多些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6: 快乐变得更真。
5: 周以玲会在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6: 众善因得护荫。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联络》，逢星期一啊，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系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我估我哋电视机、收音机旁边嘅老友记咧，今朝早可能已經飲咗㗎啦，
1: 係啊，好多人咧一朝早起身咧，第一杯就話我要飲一杯，
0: 係咖啡要去泰山，咁啊連鎖店又有啦，泰山店又有啦，自己沖嘅都有嘅，五花八門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咖啡係一個藝術嚟嘅，我會形容係，因為咧當中有選取咖啡豆啦，點樣沖泡啦，
1: 入面嘅温度啦，用嘅器材咧，全部都好講究㗎。
0: 係啊，今日咧我哋將會請嚟嘉賓詳細去到講講咧點樣去到沖調咖啡嘅。咁啊，記住電話號碼係18723112啊，因為咧喺我哋拜見師傅嘅訪問當中咧會有極速15秒。如果咧你都想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嘅話咧，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啊，成功勝出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啊！即刻請我哋嘉賓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好，
0: 早晨早晨早晨，係有樂仔啦，有小玉之外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杯子咖啡嘅創辦人伍瑞玲 Candice 喺度嘅 ，Candice 你好
1: ，Candice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咖啡導師梁國安 Nicky
1: 你好，
0: 你好。除此之外喺我哋面前仲有好多好多工具，
1: 係啊，冇錯，有咖啡豆啦，然後有好多模型啦，喂，仲有個好似即係一個壺啊，過濾嘅嘢，入面好多嘢，我哋可以慢慢咧認識啊。
0: 係啊，小旭就好開心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啊，小旭咧係好中意飲咖啡，
1: 好中意噶，去到唔同嘅咖啡店咧，會睇下佢啲豆啊，會聞下佢啲香味啊，點都會買一杯嚟飲下。所以今日咧好開心，我哋可以請教到我哋嘅師傅啊。首先我哋問下 Candice 先啦，我知道咧你而家係經營緊一間即係社企嘅咖啡教育中心，不如自我介紹一下，點解你會開始呢個職業嘅？
3: 好啊好啊，我叫 Candice 啦，咁我而家咧就做緊一間社企嘅 training centre 啦，咖啡店啦。

0: 大家嘅反應都係
1: 哇，唔正
0: 正啊！好啊，認識完 Candice 啦，咁啊認識阿 Nikki 啊，咁啊係一位咖啡導師，據我所知咧都持有國際嘅認可資格啦，而家有負責咧去到教授一啲嘅學員嘅。交俾 Nikki， 你又簡單介紹下自己，誒點解會成為一位咖啡導師嘅咧？
2: 係本身咧就我自己對咖啡嘅興趣好濃厚嘅，亦都好多年嘅歷史嚇，咁、就有一個好好緣分，就跟師傅學咗一個正統嘅咖啡課程啦，咁我就對咖啡嘅認識改觀嚇，咁從而開始亦都想向呢個方面專業化嚇，所以咧我都好努力咁去攞好多唔同嘅證書啦，去加深自己嘅認識，提高自己嗰個能力，咁亦都好有即係好開好好開心有個機會，即係幫阿 Candice 手做呢個咖啡導師，咁都做了一段時間，咁而家都好開心可以有呢個唔同嘅機會，可以將自己識嘅可以分享俾唔同嘅人。
0: 係聽到改觀呢個字咧，我諗今日我哋嘅聽眾觀眾聽完呢個訪問都會改觀。咁我想問下你，改觀之前對咖啡嘅印象係點嘅咧？即係
2: 係同大部分對咖啡其實認識唔深嘅人一樣咯嚇。咁、其實就知啲唔知啲，或者自己係個人興趣去自己嘗試去發掘啦。咁但係亦都冇一個好正統嘅認識，咁所以好多時咧就會跌跌碰碰啦。咁啲咖啡會有陣時可能自己嘗試去做得唔好啦。咁所以亦都唔係好識去分辨一啲優質或者係一啲唔係咁優質嘅咖啡啦，咁但係即係經過一個比較正統嘅認識同埋一啲嘅培訓嘅知識咧，咁對呢樣嘢加深咗個睇法就唔同咗，咁就所以就識得會係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欣賞杯咖啡。
1: 係啊，啱啱咧 ，Nikki 又提到啊 ，Candice 係師傅啦，又問下師傅先。係啊，以前成為一個師傅之前咧，其實Candice 你咪由細到大就好中意做，好中意咖啡啊，我立志成為咖啡師啊，呢個過程係點樣噶？
3: 好啊，咁其實我開頭咧讀書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做本科嘅，即係都唔係做飲食業嘅，係啦。不過咧就喺大學期間有試過做下飲食業開始啦，跟住接觸下飲食業之後咧，就有個機緣巧合就去咗澳洲，咁咧做嗰度可以工作啦，咁樣就入到去當地一啲咖啡店，咁啊嘗試咗如何做一個咖啡師，跟住發覺啊，原來咖啡呢個世界都好大嘅，係啦，可以有唔同嘅人去認識啦，咁樣咁所以開始咧第一次做咖啡師咧，其實我喺澳洲度做嘅。跟住就翻到嚟香港咧，就想將呢個文化就帶落嚟香港，希望再 spread 開去多啲香港嘅人去認識啊。
0: 係，但係咧，香港人對於咖啡嘅熱情，你哋覺得係點咧？係咪其實香港人普遍都好中意飲咖啡？大家係咧，你哋覺得係點樣嘅咧？你哋接觸係
3: 好啊。其實咧，如果對於我嘅認識啦，咁樣其實香港人咧，其實好早已經接觸咖啡噶啦，喺60年代啊嗰時已經有噶啦。咁嗰時我哋叫做冰室啦，喺嗰啲地方就已經開始接觸咖啡噶啦。但個咖啡咧就同其實而家嘅精品咖啡咧就有少少唔一樣啦，係啦，我哋叫做商業用咖啡比較多啲啦，商品咖啡，所以個味咧都比較濃厚啲嘅，係啦。其實係近呢10年咁上下啦，開始大家就轉變咗個模式啦，我哋追求多少少品質啦，追求多唔同嘅風味啦，同埋飲咖啡嘅過程咧係再唔會加糖加奶噶啦。係有冇留意呢一個特點？
0: 係因為我哋平時出去餐廳咧，一定會問你要唔要糖啊，或者俾你自己加，即係大家就喺度嘿呢度加啲，呢度加啲。
1: 又或者大家去冰室啊、茶餐廳咧，講熱咖啡咧係一定有奶嘅嗰個概念係，即係好似我爸爸嗰個年代咁樣。如果你想飲齋啡，要特別講噶嘛。但係而家啲後生仔唔係噶咯，係咯，一嚟就係飲，我飲杯黑咖啡，飲杯齋啡咁樣，其實都真係唔同咗喎。係
3: 個文化唔同咗啦，同埋而家啲豆都靚咗啦。我哋叫做精品咗多啲要求啦，咁樣咯。
0: 係因為以前可能一包粉咧買翻嚟就係咁沖啦，咁所以咧精品咖啡同我哋咧一般飲咧快餐店咖啡咧係兩回事嚟嘅，大家要分清楚先。但係剛才講到啦，要成為一位咖啡師咧，要好多嘅專業資格啦。頭先又講到有國際嘅認證啦。今日 Candice 同埋 Nikki 啊，你哋各自都有一啲嘅專業資格啦。其實係唔係咧，即係都係要去參加啲嘅課程，去考取一啲嘅資格。因為過往咧，有啲師傅上到嚟咧，即可能我當係一啲傳統嘅，係即跟住個師傅去學嘅啫，學識就可以啦。係咪好有規模嘅咧？其實而家已經係，
2: 係啊，
0: 其實可以講講你自己有啲咩資格
2: 喎？係啊，係啊，咁我就主要係比較集中喺一個比較國際認知會係出名啲嘅機構啦 ，SCA 嚇。咁 SCA 咧，咁佢係美國機構啦，咁佢有做咗好多一啲咖啡嘅課程。咁喺其實佢嘅目的係俾一啲行內嘅人去 增加佢哋個培訓，提

0: 升我哋嘅能力嘅。咁當然即係一般嘅學員，佢哋有對咖啡有興趣，行外人咧都可以參與嘅嚇。咁但係佢嗰個特點之處咧，就係佢係對咖啡呢件事係好系統化啦，同埋係用一個科學嘅層面去解釋咖啡呢件事嚇。咁佢都會細分到成個咖啡行業唔同嘅範疇嘅重點，都可以有呢度培訓機會俾一啲學員去認識咖啡整體。就包括嘅所有唔同嘅範圍咯，咁就所以我對我嚟講就可以慢慢循序漸進咁去學，即係頭先你咁講啦，就即係要培訓啦，要甚至要完成一個考核，先至可以得到嗰個資格嘅。
1: 係，但係要獲取呢個專業資格咧，其實要經歷啲咩難關咧？難唔難啊？同埋要用幾耐嘅時間？
0: 其實最緊要你個人要有興趣咯，嚇有興趣同埋係即係有個心機去去。學到啲嘢，同埋可以將佢付諸實行，真係可以展示到出嚟。因為佢嘅考核都要包括一啲實際嘅操作，係做咗即係實際做到先至得嘅。
2: 同埋要跟個好嘅師傅咯，
0: 冇錯，
2: 係因為呢個就係你嘅老師啊
0: 嘛。冇錯啦，所以包括多謝師傅啦。
2: 但係咪咧，即係好廣闊嘅，即係持續都要不斷去到學習，去到進修。Candice 係咪即係你自己都依然到而家，即係雖然擔任咗好多人嘅導師啦，即係呢個世界對你嚟講依然係非常之廣闊
3: 啊！冇錯，其實咧，我成日都講認識得越多咧，就發覺自己識嘅越少。
1: 嗯，
3: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除咗我之前喺工作上面學咗咖啡嘅經驗之外啦，咁其實我都同 Nicky 一樣啦，都係不斷去考核唔同嘅證書嘅。咁其實我考嘅證書咧，就可能就唔係淨喺本地學嘅，我通常學證書就要去世界各地，真係去到唔同嘅地方拜見當地嘅師傅啦，咁樣。係啦，因為我哋會去加拿大啦，咁我就有去過澳洲啦，或者係台灣啦，一啲唔同嘅地方去佢哋學唔同嘅證書課程。係啦，因為其實本身我哋自己都教緊六張唔同嘅證書課程，佢哋都嚟自意大利啦、英國啦、唔同嘅等地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我哋都要去到當地去認識下佢哋嗰個文化啦，跟住先可以將呢一樣嘢帶過嚟咁樣咯。所以我都持續進修緊，我都不斷咁。
2: 同埋我相信咧，每一個地方嘅咖啡師咧，佢哋個手法啊，同埋佢哋用嘅材料啊，都有所不同，所以每個地方咧都有學習嘅地方噶。咁啊，而我哋今日咧面前帶咗好多好多不同嘅工具上到嚟啦，下一次咧翻到嚟就會詳細認識下噶啦，絕對唔係就咁攞只杯、攞個粉同埋攞只羹就可以沖完嘅。咁究竟我哋面前咁多工具點用嘅咧？陣間再請教兩位。

0: 拜见师傅。
1: 嚟到第二節嘅拜見師傅又鄧添立，
2: 有袁遠玉，
1: 係除此之外，仲有杯子咖啡創辦人伍瑞玲 Candice 喺度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咖啡班嘅導師梁國安 Nicky 喺度。你好，你好，你好。係啊，今日咧講到嘅就係咖啡嘅藝術啊，同埋沖調嘅。好啦，我哋面前咧有非常非常多嘅物品帶咗上嚟嘅，辛苦兩位啦。咁啊，要交俾兩位咧，先同我哋講講。前面究竟有啲咩喺度呢？
2: 係或者我哋平日用沖咖啡要用到啲咩工具
1: 呢？最基礎我哋認識咗邊一樣嘢先好啲呢？
3: 好咁啊，我哋最基礎嘅認識咖啡豆先啦。
1: 係咖啡豆，係啦係啦。
3: 好啦，咁你面前會見到棵樹啦，係咪？呢棵咖啡樹嚟嘅，係即係個模型，係啦。咁但係佢一比一嘅比例嚟嘅。因為咖啡豆咧，我諗大家會覺得咖啡豆通常都係呢啲啡色嘅，
1: 一粒中間有個坑咁樣啦。
3: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佢本身咧係嚟自一個紅色嘅樹木嚟嘅，即係紅色嘅果實啦咁樣。佢作取作出嚟咧，就變成而家呢一個。
1: 哦，呢個係放大版嚟嘅。
3: 放大版嘅 model 啦，咁樣。咁佢入邊咧，佢就有好多唔同嘅果實啊、果肉、果皮啦。咁啊，另外咧，你成日見到咧嗰個蝦紋就係其實呢一個嚟㗎啦。
2: 哦，就係入面嗰粒嘅，係啦。
3: 嘅咖啡生豆，
1: 其實我可唔可以理解咧，就係好似我哋新年剝瓜子咧，即
2: 係佢一個殼，
1: 佢中間就有個果肉啦。
3: 咁
1: 咖啡豆就係呢一個殼入邊嘅嗰粒肉啦。
3: 應該話果子。
1: 啊，果子，粒果子，果子，
3: 係啦，即係提子咁樣個粒核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嘅呢個咖啡豆啦，會經過烘焙啦，咁樣跟住之後就見到面前你呢啲嘅唔同嘅咖啡豆啦，咁
2: 係。不過咧 ，Candice 講太簡單，可能好簡單，其實入面都要經過好多程序啦，係咯，從一粒果實咧又要去洗啊，又有個唔同嘅烘焙嘅過程啦。哇，終於有啦！呢個咁珍貴嘅咖啡豆，因為其實都好少嘅啫喎，係咯。

0: 係，同埋咧睇落去望佢咧一粒紅莓咁樣
1: 嘅。
0: 我想問下 Nicky 就係咧，你學習嘅過程當中咧，我諗當時充滿興趣啦，一定周圍去到睇下唔同嘅咖啡豆啦。
2: 冇錯，
0: 有冇自己都嘗試過嗰個過程，真係將粒果實打開，去到慢慢研究咁樣嘅嗰陣？
2: 有㗎，因為我哋都有啲行內人咧，咁佢都有咖啡對佢好有興趣啦。咁喺粉嶺嗰邊都會有個咖啡農莊，咁係做啲實驗性啦。咁
3: 種咖啡樹啊？
2: 係啊，有成大概20棵到啦。咁每一季都會有收成嘅，係
3: 咯。
2: 係啊，咁佢好有心咯嚇。咁佢都係興趣為主啦。咁咪種咗啲果樹，咁真係開花結果啦。咁就會邀請我哋去帶埋啲同學仔去，即係學習下點樣去收成啦，同埋頭先講點樣去製作。
3: 係
2: 咁有一個好有興好有趣嘅活動嚟嘅。
3: 係啊，
2: 咁你可以認識加深頭先好似 Candice 講基本嗰個結構啦，同埋真係可以親身體驗到。
3: 係，
2: 咁其實咖啡係依個係水果嚟嘅，可以擺入口食嘅。
0: 哦，手成粒咬都得嘅。
3: 係啊係啊，啜咁樣㗎。
2: 又係水果嚟嘅啫。
3: 係啊。
0: 哦，咁咪好香，即係但係佢未經過任何烘焙嘅時候，個味係咪都係咖啡味咁樣
4: 嘅？其實好似荔枝入樣，
2: 冇錯，酸酸甜甜咁樣。
4: 好甜㗎，其實你想象唔到嗰個味係你覺得咦可以一食再食嘅感覺嚟。
0: 哦，即係我以為一咬落去會有啲苦澀啊，
2: 冇嘅，完全冇嘅。
0: 哇，同埋我會好想知道咧，香港製造嘅嗰棵咖啡樹嘅咖啡豆沖出嚟嘅咖啡係咩味道咯？
3: 係
0: 呢一步嗱，我哋稍後再講啦。認識咗嗰粒果實先啦，果子先啦。好啦，咁啊，經過烘焙之後咧，面前好多一樽樽，但我見到咧有一啲又白啲，有啲又啡啲，係啦，咁啊又大大細細唔同啦。咁點去到區別佢哋咧？我哋
4: 好啊，咁啊，首先我可以睇下啦。咁啊，摘佢出嚟之後咧，其實呢一樽咧就係叫咖啡果實乾咗噶啦。咁啊，拆咗開之後咧，就有啲嘅果皮啦，咁樣。其實呢一個果皮個過程咧都可以飲噶喎，因為叫果皮茶。
3: 哦，
4: 係啦，
0: 即係攞個殼嚟沖水飲。
3: 咁有冇咖啡因㗎？
4: 有，係非常之重嘅。
3: 果皮都好多。
4: 係啦，但係佢個味咧就好好飲嘅，係啦。咁啊，好似有啲酸酸甜甜嘅味道啦。跟住拆完之後咧，就係入邊嘅山豆啦。咁啊，戳曬啲殼之後咧，就變成而家呢一個嘅山豆啦。
3: 係，但呢個豆嘅色咧，同我哋平時見開咖啡豆咧，都仲未係嗰啲色嘅。係咪仲未經過一啲嘅程序啊？因為佢
4: 係啦，
0: 係因為而家呢一個係似樣嘅啦，係
3: 啊，
0: 未去到係嗰個樣，
3: 係啦。
4: 咁啊，呢個就係後邊嗰個製作嘅樣啦，即係炒到經過烘焙啦。所以其實咧，烘焙都係一個專門嘅學科嚟嘅，係啦。我哋會有個烘焙師係擺落個爐入邊啦，按唔同嘅温度啦去調節啦，大概超過200度到，咁佢就會我哋叫一爆，好似爆谷咁樣頭先，
0: 白白白白咁樣，
4: 係啦。爆完之後咧，就按翻唔同嘅深淺程度啦，你需要濃味啲啊、淡味啲啊，喺嗰度去調配。
0: 係，但係咖啡師使唔使都學埋自己炒啊？
2: 其實最好咯，咁當然唔係一定要嘅，咁但係一定會對咖啡嗰個認識再加深啲。
0: 即係最理想就由根源開始，每部分就算你未係最專業都好，你都試過先。
2: 冇錯啦，
0: 咁你就真正知道佢點嚟，同埋到時點樣分，係啦。咁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咖啡豆啦，咁你哋會點樣去到分邊啲靚啲？又或者邊啲係啊？呢、這個真一睇就知好嘢，你哋會點樣分呢？
4: 種類啦，
2: 係
4: 啦，種類咧。首先我哋咖啡豆好似種類係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嘅產地啦，同埋佢嘅品種啦咁樣。咁咧近期好興嘅一隻叫做藝記。藝記咖啡豆可能大家都聽過，
3: 係啊，一睇就知哇係貴㗎，呢個牌子咁樣。
0: 真係一哦，你睇到
3: 呢個名咯，
0: 個品牌
3: 係啦係啦，通常佢喺嗰啲餐單上係貴啲嘅，咁我就覺得啊呢個係靚啦，但係點解靚我都想知喎。
4: 係啦，因為佢個味咧係非常之複雜嘅，係啦，我哋飲咖啡咧會飲一個味叫做好多層次，係啦，飲落由先聞先。係啦，觀察個顏色，跟住聞下佢個香味，跟住你個腦入邊已經盤旋咗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啊、花香啊走出嚟㗎啦。OK， 跟住再飲落去嘅時候，佢個層次分好多個唔同嘅階層。飲完之後個 after taste 咧都可以回甘出嚟嘅。
3: 係
4: 。係啦，咁呢個就係呢種咖啡嘅獨特之處。
0: 好強喎！即
3: 係
0: 想喺個口度停留一下，即係吞啊，即係唔好好似水咁咕嚕咕嚕點樣去到飲啦。咁你哋各自自己中意咩產地嘅咖啡豆多啲咧 ？Nicky 你咧？
2: 我都係中意啲花香果香多啲，因為嗰啲係一啲天然嘅成分啦。咖啡豆本身嘅天然個味道其實係飲唔厭嘅，即係你長期飲你都唔會覺得啊飲得耐咗啦就～ 變咗唔中意飲。所以咁多年我都係中意飲非洲嗰啲豆多啲。
0: 非洲嘅花香果香 ，Candice 你自己咧，
4: 其實我都係
0: 花香果香多啲。
4: 不過係有個改變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因為係啱啱接觸咖啡嘅時候咧，我比較中意飲巴西啦，或者係一啲哥倫比亞比較我哋叫做堅果味重啲嘅咖啡豆，咁啊佢嘅朱古力味好重嘅。我哋覺得嗰啲先係咖啡，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呢一種嘅習慣先嘅，因為咖啡係要濃厚的，係
3: 啦，有種苦苦地啊，
4: 係啦，先係咖啡嚟嘅，
3: 要濃嘅嗰個味道係啦，
4: 係啦，但係其實你飲得耐咧，你開始會轉變嘅，係啦，你就會開始追求下多啲層次啦。我想試下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味啦。咁我都係中意飲非洲產區，我中意飲 Kenya 啦、肯亞嘅咖啡。
0: 哦，係咪而家到咗目前為止，你哋已經可以憑住齋聞又或者齋飲咧，大概推斷到佢係
2: 應該得嘅。
3: 哇，已經去到大師級啦！不過你其實沖咖啡，我發現其實而家市面上有好多種方式啦、有啲又用機，有啲又用一粒粒嗰啲 capsule， 有啲又會好似我哋
0: 手沖
3: 啦，見到手沖，其實點樣分嘅咧？呢啲種類又
2: 其實有好多嘅嗱，而家頭先你話即係嚟家即係比較普遍嘅啲掛耳包啦，咁嗰啲其實已經磨咗粉。咁好多時頭先講新鮮其實好重要嘅啲咖啡咁所以如果我哋大部分依比較係俾心機去沖嗰杯咖啡咧，嗰啲咖啡豆最好就用嘅時候先磨碎。咁就可以保鮮咁一定係對嗰個最終個咖啡嗰、那個結果會係有正面嘅幫助。咁所以咧，依啲例如話用一啲我哋頭先講嘅手沖啦，咁手沖可以用唔同嘅過濾嘅方法啦。所以你見到有啲咧。我是會用一些布的去做過濾啦，
3: 係咯，呢個真的少見啲喎。
2: 係啊，咁簡單啲，有些就不想去清理個問題咧，咁就可以用紙咯，用啲紙去過濾都得。係
3: 啊，
2: 係啦，甚至你用不同的過濾法，就用一些金屬都可以過濾到嘅。
3: 呢個就點用？
2: 係啦，呢個唔使用紙噶啦，因為佢嗰啲窿係好細嘅。
3: 哦，
2: 係啦，咁但係用不同的過濾咧，其實出嚟嗰個咖啡的味道都會有啲分別嘅。因為我們品嚐嗰個咖啡，除咗個香氣啦、個味道咧，仲要頭先啱講嘅餘韻啦，嚇，仲有一個口感嚇，所以用唔同嘅濾紙或者過濾嘅媒介咧，都影響到嗰個咖啡嘅口感嘅厚實個分別嘅。係
3: 啊，
2: 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知識咧，就係即係學過之後咧，咁就理解到咧，咁原來啊，點解咁多架撐咧？其實點解要共用咁多架撐咧？其實唔同嘅架撐咧，可以帶俾你一個沖煮出嚟嘅結果有個改變。咁仲有唔同嘅樂趣咯，
3: 係啊，同埋我會感受到好有儀式感啊！嗰日嘅朝早，
2: 冇錯，
3: 從磨豆開始準備到過濾之後，再去聞佢，再感去品嚐嗰杯咖啡咧，呢個過程係一個好開心嘅儀式嚟。
0: 係，同埋頭先咧 ，Nicky 話用心沖一杯咖啡啦，大家快嘅話咧就係咁就沖完啦。係
3: 啊，
0: 用心沖一杯咖啡 ，Candice 唔同方法啦，係咪真係慢慢嘅話係？沖一杯咖啡都幾花時間嘅，其實可以。
4: 其實係嘅，即係其實沖一杯咖啡咧，幾花時間，不過睇下呢五分鐘你有冇時間去花啦。
0: 哦，五分鐘左右。
4: 每一日咧，就係、是、大概咧，我自己都會做一樣嘢，就係、是、有少少叫做我，我起身啦。係啦，我今日啦要做少少儀式感先，係聞下咖啡香先，跟住先磨粉，跟住煲水，跟住再沖，大概唔會超過五分鐘嘅時間，令自己 refresh 一下。呢個都我每一日我都會做。
0: 係同我幻想到咧嗰個震啊，係見到嗰啲水啵啵啵啵啵啵啵咧，然之後你慢慢
3: 係，
0: 即係隻
3: 手
0: 靈
3: 嗰手著咁樣，仲
0: 有係咯，係啊，同埋真係嗰一日咧，你就會覺得精神奕奕啦，同埋加上咧提神啊嘛，係咪？咁啊嗱，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繼續其他有唔同嘅故事同你哋去到講啦。不過喺呢個時間咧，要玩足極速十五秒先嘅。電話號碼係1872312啊。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快啲打電話嚟啊！

0: 极速十五秒。
1: 你都極速十五秒嘅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1872123121。樂仔要兩位嘅老友記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快啲打電話嚟啊！好啦，睇睇規則，規則相當簡單嘅，手上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兩個黃金信封入邊咧各有一條問題嘅。兩位聽眾咧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就為之係勝出啦。打和嘅話咧，雙雙都計勝出嘅，而勝出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你電話啦。
2: 估下我是谁？我喜欢音乐，我喜欢跟人聊天，我的名字跟你幅图一样的。
3: 我是 Sunny 李仁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节目，希望可以跟你分享好的音乐，听下你的心事，还有好像太阳那样将温暖送给你。
1: 叶婆婆你好。
4: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
4: 谦哥仔。
1: 小乐。
4: 我记错你的名字了，我记错。
1: 添乐，我叫添乐。
4: 你叫天乐啊嘛，
1: 系啊系啊，冇记错冇记错，
4: 见过我好多次噶。
1: 哎呀，咁啊老朋友啦，我哋啊，下次咧记住话俾我知系你啊。
4: 我晕啊，我谂住，哎呀，我几时好多时都打嚟啊，打但我又打唔到，打但系通唔接。
1: 系今日成功打通，今日成功打通啊，好运啊。
4: 系啊，多谢多谢，
1: 多谢你参与先嗱。A 信封 B 信封，你想拣边个
4: ？A 啦。
1: A 即系右手边呢个啦，咁你要听清楚问题咯。好，葉婆婆的問題是這樣的，請在15秒之內說出最多水果啊，水果的名稱，預備3、2、1。
4: 香蕉、芒果、蘋果、荔枝、無花果、蘋果、荔枝、芒果。
1: 好，夠鐘，多謝曬葉婆婆，成績都唔錯啊。跟住咧，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黃女士你好。
5: 係。
1: 你好，你好，黃女士，聽得清楚嗎？
5: 係，細聲咗啲咧。
1: 好，咁我大聲少少啊。
5: 係。
1: 而家會唔會好少少？
5: 好少少。
1: 咁就好啦，黃女士，嗱，聽清楚問題咯。係。請你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茶葉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5: 保里寿美、龙井、香片、茉莉花、碧螺春、铁观音、水仙、水仙还有这个
1: 好，够钟，黄女士讲得出碧螺春就知道她不简单了。好了，一阵回来告诉你哪个胜出呢。
6: 我咧成日喺街道一见到小丑表演杂耍咧，我都会睇到哇哇声噶。但系一啲咁难嘅技巧，我哋班老友记系咪真系学得识噶？
7: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我介绍一啲简单又好玩嘅杂耍俾你哋啦。
6: 好啊。

0: 冰冰老师，呢个系咪就系你要教我嘅杂耍啊？
1: 哦，唔系，呢个我攞嚟占卜用嘅啫。想唔想试下占卜啊？
0: 想啊！
1: 只要你攞两只手揸住佢，然之后集中精神望住佢，我就可以睇到你将来发生咩事噶啦。
0: 集中精神。
1: 啊！
0: 系。
1: 我见到啦。
0: 系。
1: 你今晚会翻屋企瞓觉。
0: 丁丁老师，我哋都系开始杂耍啦。
1: 哦，好啊。得啦。
0: 麻袋宝。
1: 呢个叫做八角根，前面都有八只角啊。好，我哋摆喺食指上边，然之后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咁就得噶啦。想唔想试下？
0: 你抛俾我，跟住系咪咁啊？
1: 好啊，嚟攞个头嚟接住。
0: 要用头啊？好啊。
1: Sure， 喂，
0: 即系咁？
1: 手指头啊！嚟揸住。
0: 哦，
1: 系啦，转转转转转转。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8啊，翻返嚟我哋香港電流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噶啦。好啦，咁啊，剛才咧勢均力敵啊，大家都非常之努力。不過今日勝出嘅只有一位，就係、
1: 是、黃女士，
0: 恭喜曬黃女士，成功得到超市現金禮券。雖然葉婆婆未能夠成功勝出，但聽得出佢聲音咧，好樂天，好開心。
1: 係啊，同埋勇於嘗試啊，繼續打電話嚟咧，繼續挑戰我哋極速15秒啊！
0: 係，所以你同樣係勝出咗樂仔同埋小屋嘅掌聲嘅。
1: 係。
0: 好啦，多謝你哋嘅參與。咁啊，三個翻到嚟咧，繼續會有兩節嘅拜見師傅啊。今日就講到咖啡啦，唔知聽到呢一度，旅客機門會唔會都心喐喐，好想自己試下真係手沖咖啡嘅感覺咧？一陣翻到嚟咧，將會講到一個好高難度嘅動作，叫做拉花。
1: 係啊，出面咧，大家見到一杯靚嘅拉花，忍唔住一定會影張相啊。咁點樣做到嘅咧？我哋又學唔學到咧？我哋可以請教一下我哋師傅啊。今日
2: 拜見師傅。
0: 繼續第三部分咧，拜見師傅啦，有樂仔，有小旭之外咧，仲有 Candice 同埋 Licky 咧，都喺我哋旁邊嘅。好啦，繼續講咖啡嘅呢個高深技巧。
1: 係啊，我哋成日都話拉花咧係好多人都好想學，因為好有藝術性咧，又好靚，可以打卡。其實咧，拉花難唔難嘅咧？通常點樣做到？可唔可以簡單咁講一講佢啲步驟係點樣嘅？
3: 好啊，其實拉花最緊要嘅步驟就要有個拉花壺啦，
1: 哦，就係呢個壺啦，
3: 係啦，我哋呢度都有隻拉花壺啦。咁個嘴咧就要比較可能圓潤少少啦，係啦，就會同平時我哋一般嘅壺好似或者杯係好唔一樣嘅個感覺，係啦。咁啊，同埋咧最緊要都係奶啦，係嘛？我哋奶嘅部分咧係需要啲全脂奶嘅，係啦，全脂奶就比較容易啲，因為入邊有油脂。係啦，咁樣就可以容易啲去做啦。另外就係個揸嘅手法啦，咁樣。咁其實揸嘅手法有好多種嘅，係啦，咁樣。咁我哋通常都會用可能四隻手指摺落去啦，咁樣係啦，好似揸朗口鐘咁樣啦，係啦，各位會比較容易啲去記啊，係揸朗口鐘咁樣。
0: 即係四隻手指穿過。
3: 係啦，即係打橫咁樣。咁呢種方法咧，我哋叫做最基本啦，係啦，咁樣去揈下去啊。同埋第二咧就係要鎖實個手腕啦。係啦，鎖實手腕用手臂嘅。
0: 哦，係，我一開始以為係手腕喐㗎。
1: 我以為係喎。
0: 原來係鎖實個手腕，係用成個手臂去喐。係
3: 啦，手臂去喐啦，咁樣咯。係啦，咁有啲人咧就會拉得比較近啲去做啦，咁可以低少少，心口對出都得嘅。因為其實你諗下，咖啡師一日都沖200-300杯啦，咁樣如果日日都係啲姿勢唔啱咧，就好容易工傷啊。
1: 咁學習拉花咧，即係我都知難噶啦，但係通常咧，大家最困難嘅位係點樣噶咧？
3: 其實最困難嘅位咧就係另外一隻手啦。
0: 哦，即係左手。
3: 係啦，
0: 左右就用右手就右手啦。
3: 咁啊，睇下你自己本身嘅主力手係邊隻手啦。咁我哋成日形容咧，拉花咧就好似畫圖畫咁樣。係啦，你嘅杯就係你嘅畫簿。係啦，你個拉花壺就係你支畫筆。咁樣好多時咧，去落去嘅時候咧，因為大家都有個慣性，就係杯咧係會揸正嘅。係啦，唔會打斜揸嘅。係啦，我諗如果你話揸住個水杯45度角咁樣，由細到大媽媽應該都會鬧你倒瀉水啊咁樣，係咪？咁但係咧，拉花就係正正要45度角啦。
0: 哦，側側地咁樣。
3: 係啦，45度角，跟住倒水要夠膽倒咯。係啦，好多時大家都好驚，哎呀就嚟寫啦，即刻回正咁樣，咁就做唔到嗰個對流嘅效果咯。
1: 哇，好有學問嘅，同埋成日好擔心咧，我一整得唔靚，個杯就冇咗啦。
0: 同埋咧，最驚就係倒落去嗰下個力啊，一下太大力，咚咁，然後已經花咗啦。但係要做到咁流暢一條線，好似畫筆咁樣咧，我諗大家都練過超過100杯先能夠成功。Licky， 你自己當初練呢個拉花嘅時候咧？最難嘅地方，你覺得喺邊一度咧？
4: 同頭先 Candice 講一樣啦，即係手勢錯咗咧，就可能會係唔穩定啊。可能你突然間撞台做到啦，你好滿意啦，但你重複唔到。咁所以咧個手勢同埋個理論，你要明白咗，跟住用一個正統嘅方法去學。第一就唔好學壞手勢啦。好似頭先講話，如果你個身拎個杯個位置都唔啱，

0: 做得多，你個人會都會嚇
1: 肩
0: 膊會攰，係啊，咁所以個動作要啱啦，同埋要明白頭先講個理論啦。咁做嘅時候咧，就會慢慢咧，你就會穩定嚇。咁穩定咗之後咧，就再改善。
1: 係嗰陣衝過幾多杯之後，你先至開始覺得自己或者幾耐時間，你先覺得自己能夠拿捏得到咧？
0: 都要幾個月啊，對我自己嚟講。真係做到自己有信心咧，係起碼幾個月時間。
1: 唔係，但係幾個月可能每日係
2: 狂練啦。
1: 但係一開始會拉啲咩圖案咧？因為比較多咧，例如我見過有心心啦，
2: 有天鵝啊，
1: 有樹葉啦，我會歸類呢一啲應該係
2: 咪基礎款嚟
1: 啊？係啊，
3: 心咧係最開始學嘅嘢，跟住之後第二就到鬱金香啦。
2: 哦，係花
3: 嚟。咁鬱金香係咩？大家唔好諗住哇，好複雜咁樣，只不過係三個心嘅組合嚟嘅啫。
1: 哦，
3: 三個心重疊咁樣啦。跟住就係你所講嘅樹葉啦。
2: 哦，樹葉。
3: 呢三個基本功做好之後咧，我哋就會做天鵝咯。
2: 哦，天鵝難咯，好似
3: 天鵝就會難啲，因為嗰條頸比較難。
1: 哦，嗰條頸好幼。
3: 係啦係啦，嗰個位係比較困難嘅。
2: 係。
3: 咁如果嗰個位都衝破咗之後，就可以嘗試玫瑰同埋兔仔咁樣。
2: 哇！
1: 係一級一級咁上啊，即係個難度越嚟越高。咁暫時最難咧，係咪就係去到兔仔啊？
3: 都唔係啦，而家進化到，因為其實我哋亞洲區嘅咖啡師其實已經好叻噶啦，係啦，佢哋大部分已經創造咗好多新嘅圖案啦。最近期咧，我見過有恐龍啦，暴龍啦，有奇魚啦，
1: 即係點拉咧咁複雜？
3: 係非常之刻苦啊！其實我講拉花係一個好刻苦嘅一個練習嚟嘅。每日都練八個鐘，起碼即係如果你尤其是比賽之前啦，每一日一起身第一時間就係練拉花。我聽過一啲比賽嘅人講，係每日都練八個鐘，練足三個月先至去比賽。
2: 係啊，同埋咧個杯拉花係好值得欣賞咯，我而家會覺得，即係佢哋嚟到我面前，真係好好地。即係感謝佢哋咁努力嘅付出啊！
1: 但係拉花嘅實際用途，除咗即係靚之外啦，係咪真係會令到嗰杯咖啡嘅口感等等個層次會提升嘅咧？
0: 其實咧，就啲拉花個圖案唔會使到嗰杯咖啡好飲咗。咁但係咧，有個潛意識，如果你見到杯咖啡做得好靚嘅，你會有個心理影響咧，就嗰杯咖啡會好味咯，
2: 心情都開心啲啊！
1: 咁係你見到佢靚嗰刻，哇！天鵝好靚，
0: 冇錯。
1: 你飲嘅時候，你都不其然，你一個心情都會好啲嘅。好啦，我又去幫襯嘅時候，我唔會望都唔望得。
2: 係啊，而家要好好欣賞同埋影張相啊，要
1: 影張靚相先啊。其實咧，除咗嗰個沖調嘅過程咧，充滿學問之外啦。這個世界真的非常之廣闊的，在推廣那方面呢更加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和努力再去做一些教育的。最後一節呢，我們會有一些圖片可以跟你們分享啦。除此之外呢，都會很想問 Candace 在教學工作那方面呢有什麼難忘的故事。

0: 见师傅。
1: 最后一次嘅拜见师傅咧，将会讲到嘅就系教育啦，同埋推广嘅工作啊。Candice 问下你啦，咁啊而家咧除咗会即系冲咖啡啦等等之外啦，系咪都花几多力气啊？好希望将咖啡文化推广开去。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咧？你覺得？
2: 好啊，其實而家咧，我哋係譬如我先講本地先啦。咁其實我哋本地咧就唔係淨係教普通一般喜歡嘅市民咁簡單嘅，因為我哋而家就會進化去教好多學校啦，係啦，好多社區嘅階層啦，例如我哋而家教緊一啲殘疾人士啦，或者係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啦，係啦，或者係一啲南亞裔嘅少數族裔啦，希望佢哋通過咖啡咧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或者展開你的第二人生咁樣咯。
1: 嗯，係，同埋咧見到座無虛席嘅真係，因為睇緊港台電視三十一嘅你啦，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圖片分享啦。每一次教班咧，大家面頭咧都有一杯咖啡啦。除此之外咧，大家都好用心去到聆聽呢一啲班咧，其實係一啲短期嘅班咯，定係好多時候可能真係一日興趣班就可以有興趣嘅聽眾觀眾咧。佢哋係咪其實老人家都可以報名
2: 嘅？係啊，冇錯啊，因為咧我哋有分一日嘅興趣班啦，亦都有分咧可能幾日啦，或者係幾個月嘅班嘅。係啦，我哋啲仲有我哋嘅義工團隊，係啦，就會去學習咗咖啡之後咧，就係將佢帶出去社區教下唔同嘅人。
3: 係啊，不過你啱啱提到咧，即係你哋嘅學員有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啦，有長者、殘疾人士。

0: 弱勢社群，嗯，其實當中係咪都好多深刻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係啊，冇錯，我近期咧，我哋就教緊一班視像嘅咖啡師啦。咁，嗯，其實係困難嘅，因為可能對一般人嚟講，拉花都已經好難去做啦。係
0: 啊，
1: 咁啊點樣去砌個圖形啊咁樣？咁要對一班視像人士嚟講係更加困難嘅。係
0: 啊，
1: 係啦，因為呢一班視像人士咧，有啲就係，是，可能有一兩成視力嘅啫，亦，
0: 嗯，
1: 都有啲咧係全盲嘅咁樣。咁所以其實要對佢哋嘅教嘅過程咧，會比一般嘅群眾會比較多少少嘅其他嘅技巧，例如要教佢哋嘅手感啦，教佢哋聽聲啦，去教佢哋點樣去揸個壺，係不斷嘅練習啦，會有啲特別嘅工具係會調教到，嗯，配合到佢哋去用嘅咁。
2: 嗯，係咪同埋喺過程當中咧，見到佢哋有好多值得學習同埋欣賞嘅地方啊？啲視像嘅學員佢哋
1: 係啊，冇錯，佢哋嘅觸感啦，或者係其他嘅感官世界，比我哋豐富好多嘅。係啊，佢哋嘅記性都非常之好嘅。
0: 嗯，
1: 係啊，咁樣佢哋揸壺啊，或者一啲想像嘅圖形嘅時候咧，佢都可以描述到出嚟，佢諗緊啲乜嘢啊？
0: 係啊，同埋都即係打破唔同嘅界限啦。即係雖然佢哋可能喺視力上有障礙，但係都可以一起沖杯好咖啡，又可以品嚐啦。同埋都係一個對自己嘅一個挑戰嚟噶嘛。
2: 係啊，同埋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全球語言嚟嘅，大家咧沖完之後一齊聞一齊到品嚐咧，就是，一個相聚非常之好嘅時光。咁 Nicky 你咧，即係最初你就學師先啦，咁啊而家咧就有國際嘅資格，亦都成為導師啦。係，啊，由學到而家教人啦。咁啊，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聽眾觀眾分享？
3: 都多啊，嚇！例如頭先阿 Kenneth 分享一啲視障人士啦，嚇，嗯。另外有陣時我哋都同唔同嘅少數族裔或者社區會教佢哋咖啡，甚至唔同語言嘅啦，嚇。咁著即係難忘嘅咧，就係一啲人係本身佢對咖啡有個好奇，但係佢嚟嘅時候咧，佢唔係話知道自己究竟對咖啡興趣大唔大啦。咁但係一開始咗之後咧，就好似突然間，對呢樣嘢有個好大嘅興趣，嗯，或者真係好大的改觀，從而咗之後咧，佢哋會係一路咁學落去，
0: 嗯，
3: 啊，一路咁加深。咁我一路帶住佢哋咁讀落去咧，就由淺到深咧，嗰滿足感好大，因為佢哋有好大嘅回饋啦，嗯，就話啊，真係好啦，真係學到一啲原來我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咁中意嘅嘢，
0: 嗯，
3: 啊，咁呢啲好難忘嘅呢個感覺係。
0: 係，你哋會點樣形容咧咖啡嗰個魅力咧？可能點解會令到佢哋咁吸引啊？又或者最大滿足感其實喺邊度咧？
3: 其實就係話，即係可能咖啡好多時對一般人嚟講就係一杯飲品咯，係，
0: 嗯，
3: 嘛？即係諗唔到原來係背後有咁多故事，或者佢嗰個來源係經過咁多唔同嘅成個產業啦，嚇。咁佢學到即係比較加深之後咧，就對咖啡嘅認識多咗啦。例如咖啡豆啦，係嘛？咁佢點樣可以製作出嚟啦？點樣可以改變到咖啡嘅味道，可以變到千變萬化啦？咁呢啲知識對佢嚟講係加深咗之後咧，對欣賞一杯咖啡嘅係會改觀，包括在我自己係一個過來人咯。
2: 係，同埋 Candice 都係因為咁樣而走訪多咗好多地方。因為頭先我哋自己傾偈嘅時候咧，都講到哇，咖啡豆咧好多人都會去揾啦，去買啦。Candice 甚至乎係話咧，係要去到唔同地方，
0: 直接同個農夫，
2: 直接揾到農夫啦，已經係因為係咪咖啡都令到你？即係見識多咗呢個世界好多。
1: 冇錯，其實通過咖啡咧，其實咧我真係走訪好多唔同嘅地區。
0: 係啊，你去過邊度啊？好想知喎。
1: 其實咧有一啲地方，譬如印尼啦，或者泰國啦，呢一啲嘅地方咧都係啲新興嘅咖啡產業嘅地區。
0: 嗯，
1: 係啦，甚或者係雲南啦、台灣啦，我哋比較近少少嘅呢啲地方咧，都係比較多唔同嘅咖啡豆去種植啦。佢哋嗰個技術都非常之好嘅，係啦，可以去到當地同佢哋採。采购啦，一啲咖啡豆啦，就可以做翻多少少公平贸易嘅模式啦，咁样直接采购到嚟香港咁样。
2: 嗯，系啊，同埋咧，我相信去到现场睇到一片草地，哇，原来都系农田，都系咖啡豆咧，哇，会好开心啊！真正热爱咖啡嘅人，同埋咧，唔单止系男啦、女啦、老友记啦，我见小朋友咧，其实都会参加兴趣班嘅，因为呢一张相片度见到呢个小朋友咧。佢就完成咗一個拉花嘅，係咪小朋友咧就未必用咖啡啦？可能佢係用朱古力咁樣去到做代替咧。
1: 係啊，冇錯啊！我哋咧而家仲會教一啲親子嘅活動啦，即係唔單止淨係家長去學啦，我哋教埋佢哋嘅小朋友用朱古力咧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圖形嘅，好似圖中呢個小朋友啦，其實佢唔單止係拉花咁簡單啦，佢仲係挑花添啊！佢啊，佢用咗佢用咗啲朱古力嘅液啦，佢畫咗個漫畫咯，係啦，佢自己好中意一個動漫啦，

0: 主角啦，咁樣，所以其實可以通過呢一啲嘅活動咧，去加深可能家長同埋小朋友嘅溝通啊，原來小朋友都做到一杯咖啡俾家長飲，家長好開心啊，咁樣咯，即係都中間係好多交流。
1: 我覺得係一個好興趣班啦，即係而家小朋友咧成日都玩平板電腦，其實咧嚟到呢個課堂咧，我可以好專注咁樣沖一杯咖啡，又有啲藝術嘅成分，同埋我知道咧過程要佢哋好認真啊、留心聽啊，其實係一個好嘅訓練嚟嘅喎，對於小朋友。
0: 係啊，冇錯，對嘅專注力發展係好重要嘅。
2: 係啊，咁啊，而老友記都有份參與啦，因為我哋五台嘅知友們啊，好多都係好成熟嘅聽眾觀眾啦，咁啊，亦都好中意飲咖啡、奶茶等等啦。咁啊，見到咧呢一位老友記咧揸住個杯，佢係好用心去到聽緊嘅。多唔多老友記學員咧？而家
0: 其實多嘅，其實我哋唔單止有老友記學員添，仲係導長者導師。我哋除咗 Nicky 成我哋第一位之外咧，我哋而家仲有幾位嘅長者。
2: 哦 ，Nicky 都係長者導師，因為 Nicky 好後生。
1: 係啊，
2: 原來 Nicky 都係長者導師。哦，係咪因為 Nicky 都係發覺可能退咗休，
3: 係
2: 即係就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充實自己嘅活動。
3: 係啊，絕對係中意啦嚇，因為即係我自己又中意去做一個教授，即係教人去學一啲我自己喜歡嘅嘢。咁我覺得係好，即係對我嚟講都好大滿足感。
2: 嗯，係，同埋咧，由老友記去教翻老友記咧，就最好啦，同聲同氣啊嘛，即係你哋就自己可以哇約埋飲茶又得，約埋飲咖啡又得，即係識到好多好嘅朋友啊。今日嚟到差唔多尾聲嘅時間啦，先講咗好多啦，好突破咧，或者好多嘅發展啦。咁啊，未來啦，係咪都係好希望以呢個目標出發，繼續令到更加多嘅人認識到咖啡背後嘅故事同埋文化？有冇啲咩嘅活動即將都喺度籌備當中嘅咧？
0: 係啊，有啊。其實咧，我哋每一年咧，大概十月、十一月咁上下啦，就咖啡豆收成嘅季節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帶一班嘅朋友仔喺香港參觀一啲本地種嘅咖啡莊園啦。咁啊，帶佢哋去採摘啦，同埋去做成個嘅咖啡生產嘅過程啊，同埋俾佢哋係品嚐啊，咁樣咯。
1: 哇！聽落好有趣，好想去啊！
2: 但係咪公開報名嘅咧？
0: 係啊，冇錯冇錯。咁我哋先做會係一啲可能機構啊、團體、學校報名先啦，跟住仲會公開俾唔同廣大市民去感受下咁樣咯。
2: 咁各位就可以留意住相關資訊啦。我相信喺社交平台啊、喺網上面咧，即將都會公布噶啦。咁頭先仲有提過比賽項目，例如拉花啦。Nicky 會唔會都俾個目標自己，即係除咗做導師之外？都有參加過比賽，或者希望可以參加比賽咧，再去。
3: 其實我都有參加過嘅，例如話即係一啲港式奶茶嘅比賽啦，我都有參加過。
1: 港式奶茶？
3: 係啊，嚇！咁因為嗰個我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都會有依個課程啦，咁我都有嗰陣時曾經參加過。
2: 係，咁未來如果有啲拉花啊等等，會唔會都選擇去到報名啊？即係俾自己一個考驗咁樣咧？
3: 都有機會嘅嚇。就要睇翻即係嗰個時間，如果配合嘅，咁都會即係挑戰下自己。
1: 同埋未來咧，當然要繼續開多啲班啦，教授唔同年紀嘅人啦，特別咧喺我哋而家聽眾同觀眾咧，好多老友記都好鼓勵可以參加下一啲嘅咖啡班啊。
2: 同埋我相信咧 ，Candice 咧見到 Nicky 即係由最初唔識到成為長者導師。都好深感受嘅，即係一定都非常之充滿住滿足感。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可以叫做第二人生啦，係咪可以？做一啲喺以前可能未必做到嘅嘢，或者未必想做嘅嘢，未有時間去做。咁而家喺呢啲時間可以試下發展下自己嘅興趣啦，咁樣咯。
2: 係啊，講得非常之好啊！第二人生呢個字咧，係就係代表住我哋五台之友們啦。退休之後咧，唔代表住就要懶懶閒喺屋企嘅，都可以繼續尋找自己嘅第二人生。今日咧講到嚟呢一度，多謝曬兩位分享咁多。稍後咧，我哋電台部分會有暖流熱線嘅1872312，稍後再見，拜拜，
1: 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只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正是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现场是康业街19号一栋工厦，警方在今早大约9:30接报，说一个大约30多岁的工人清洁松肉机的时候发生意外。港铁话，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55至大约8:00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

0: 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系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1,7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冇起跌。智普1,653蚊，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4仙6。阿里巴巴111蚊，升8毫。中芯国际79.35，跌3毫。腾讯控股459.2，跌1蚊。华虹宏力174.4，跌11.1。建滔积层板53.8，跌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82，澳元5.433，加元5.534，新西兰元4.516，欧元8.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48点，跌1,409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9.27美元，卖出4,06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系回复正常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咁都系一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粉岭港铁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和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

0: 了解多啲啦。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09啊，翻翻嚟电台部分嘅香港联流，有邓添乐，
1: 有李仙意，
2: 有袁婉玉，
0: 仲有天气消息啊，本港地区。下午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方面，明天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还有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所以未来两日各位要注意天气。
1: 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6，强度是属于高的。
0: 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亦都是生效的。换言之，户外工作的朋友仔继续要注意天气，适时补水，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勉强。而今天会有我们的小助手帮我们去到接听电话的18723，你们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今天我们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
1: 是
0: 我们每一次所介绍的物品越来越大，
1: 是啊，
0: 装不下，
1: 由一开始是可以摆在我们的博物馆的玻璃箱，是了，现在已经大到是
0: 要整间铺搬入，
1: 是要去到一个空间，即是要划分这个展馆区，一走进去就已经整个都是那个展品了，
2: 是啊，而且这个地方很大，
1: 展览啊，
2: 它有很多的设备，又有凳啊，又有教剪啊，又有洗头的地方，一个场所来的，我形容是。
1: 我小时候很害怕进去的。
0: 哦，你惊入去啊？
1: 我惊，因为我好细个啦，可能小朋友第一次啦，咁啊入去嗰个地方，我受咗伤啊，跟住我从此我好惊噶。
0: 哦，剪亲你耳仔啊？
1: 系啊，
0: 哎呀，
2: 真系
0: 噶，
2: 佢戒到你耳仔啊？
1: 系啊，即系可能唔系好大嘅伤口，但系细个嘅时候就受咗少少伤，你好惊噶啦嘛，从此就会觉得，哎呀，佢会剪我噶咁样。
0: 哇，但系佢又真系太论尽咯。
1: 系啊，可能太细个，可能我又喐下咧，我谂系应该系当中有啲咁样嘅情况。
2: 是啊，我小时候去这个地方我都受过伤，是我心灵受过伤。
1: 你心灵。
2: 我小时候一直都长头发的，有一年我说想短头发，我妈妈带我去这个地方，知不知道好屈突啊。我这一世都记得，我知道我这个深地受伤啊。
0: 其实剪头发这件事是会伤心的。
1: 因为最主要通常你说要剪短呢，但是发型师那个 1cm 和我们心目中的 1cm 是不同的，通常他那个比我们多十倍到。
2: 是啊，我内心想的短头发不是这样，为什么真的剪出来个好短好短的头发，
1: 变成男仔头。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呢，我以前初中啦，去剪头发，你知道中学生呢有形象的嘛，
1: 是啊，
0: 就是你翻学要型
1: 的，
0: 有包袱啦，有偶像包袱。我记得呢，我曾经试过剪得不好看啦，我真的望住块镜呢，是有种
1: 眼湿湿，
0: 真的眼湿湿的，欲哭无泪啊！因为你知道翻不到转头了，剪了就是剪了，然后但你只眼系眼眶是有啲真系湿湿地嘅只眼系。
2: 对于青少年嚟讲，外形真的很重要的，
0: 尤其是其实很讲功力的，即系女士很少可铲头啦，即系你见我而家左右两边咧，
1: 系
0: 好短噶嘛。

0: 生翻啫，男仔啲头发唔使戴啊，女仔就话佢一留嘅成年先至长翻噶噃。
1: 喂，虽然你会生翻啫，但你幻想下，你翻到学校啲同学仔话：，哇，邓天乐个头梯形噶，即系话我啱最近学紧计梯形嘅面积啊，可以攞你个头嚟试下嘛。
2: 之后咧喺女仔面前唔可以自信啦，不能抬头啦，原来好影响噶。
1: 喂，讲真啦，嗱，假如阿直直你为例啊，你而家我如果你真系俾人哋剪到你个头一岩一忽，你出街你会唔会影响你自信咧？
0: 我唔会啊，我试过啦，
2: 我唔出街咯，
0: 因为我真系试过中一嘅时候咧，细个啦，傻更更咁啦，我试过俾我个同学帮我剪头发咯。
1: 哦系，
0: 咁我系长头发，佢帮我剪咗做男孩子嗰种短头发啦。
2: 哇，咁大挑战你都敢俾？
0: 系啊，咁但系咧，我自己睇又唔系好觉有啲咩问题。到夜晚咧，我妈妈翻屋企，佢就问我：点解你个头发剪到好似辣痢咁嘅？跟住我就，
2: 即系一笪笪。
0: 系啊，即系某啲位会地冇咗一个五蚊银咁大忽啦。佢当时我好记得佢当时咁样形容。咁但系咧，我当时都没有很大嘅感觉，就系、是、剪咗咯，咁冇办法咯，唯有留翻长咯。
1: 咁直直系一个睇得好开嘅，
2: 冇错，但系大部分唔系啦，就好似小玉为例啦。我觉得遇到一个好嘅发型师同个夹嘅发型师系好难嘅、嗯，因为大家你要对个美感系好相似啦。哇，我话短头发，佢个短头发唔好突然之间变咗落仔咁啊，短头发咁
1: 啊，系啊，哇，今日好多嘢讲啊，例如咧。咁我哋一定幫襯過好多髮型師啦。咁你覺得點先係一個好嘅髮型師，夾到你嘅髮型師呢？第二就係點樣同個髮型師去到講你嘅需要呢？
2: 溝通
1: 呢、這個好緊要㗎。
0: 非髮鋪同依家啲非髮鋪有啲咩唔同呢？
1: 係啊，以前你又會點講呢？咁一陣呢正式進入我哋當年博物館呢一個非常之大嘅展區啊，就係、是、一個懷舊理髮店啦。咁啊，上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就会见到噶啦，有一张相片啦，就系我哋嘅理发店啊。
0: 仲要睇埋 show 嘅，
1: 其
0: 实
1: 最
0: 惊
1: 嗰个系我啊，
0: 系啊，
1: 我就最惊你，因为今日咧张相片帮我剪头发同埋剃须嘅人，
2: 好专业喎，佢哋两个
0: 系咯，
1: 最
0: 惊嗰个
1: 系我啊，
0: 唔使惊，你都冇乜嘅，
2: 系
1: 起音乐起得非常好，好啦，一齐听下呢首歌先啦。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好大好大嘅展品区啊！今日为你哋介绍嘅呢一个展品就系一
2: 间理发店，包唔包埋嗰个剪头发嘅师傅嘅咧？
1: 包埋
2: 以前嗰啲剪头发师傅有制服噶嘛？
1: 有白色衫咯，
3: 系一睇就知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即系条毛巾咁样搭喺个膊头。
2: 系啦，跟住入嚟，哥仔今日想披个咩发咧？咁样
3: 系啊，
1: 系啊，讲下旧式嘅理发店先啦。其实旧式嘅理发店咧，而家喺香港真系所剩无几噶啦。咁樂仔曾經咧喺彩虹區彩虹村嗰邊咧就拍一啲嘅片段啦，都有拍攝過一啲上海理髮店，而喺入邊咧都剪咗頭髮嘅。
3: 嚇，係
1: 啊，係
3: 啊，
1: 係啊，係啊，係啊，覺得啲哥哥好利落咯，
3: 係，
1: 因為幫我剪頭髮嘅嗰位哥哥80几岁噶啦，
2: 哇，
1: 佢都依然係好純熟。
2: 係咪唔用教剪㗎？
1: 佢哋有
2: 刀㗎嘛？
1: 佢哋有一隻咧係鏟嚟嘅。但佢嗰只铲系手动嘅铲，即系平时电嗰啲咪就
2: 咁，
1: 佢嗰只咧系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
2: 好似微钳咁啊！
1: 佢一个刨咁样放咗佢之后咧，佢一路喺度好似铰剪咁，揿揿揿揿揿揿揿揿揿揿揿，
3: 咁我手咪要好稳定。
1: 佢就一路喺度铲推上去咯，铲，系手动嘅铲嚟嘅，佢哋嗰只系。
2: 哇，好功夫佢咯，
3: 同埋啲工具真系好传统啦。同埋我知道咧，理发店系有嗰只我哋成日见到嘅油压嗰只理发椅啦，
2: 系要踩，
3: 系啦系啦，嗰个洗头嗰个盘啊，啲剃刀啊，同埋嗰啲传统手艺咧，哇，一见到就知道系嗰只怀旧感觉啊。
1: 同埋咧，以前啲理发凳好贵。
3: 哦，系嗰张凳啊，
1: 系啊，即系用好多年，所以咧佢哋系买翻嚟啦，系啊，好贵啦，同埋系好专业、好靓嘅嗰一张凳吓。咁啊，其实咧怀旧式嘅理发店啦，唔单止系一间理发店咁简单嘅，
2: 系
1: 一个社区嚟嘅，其实
3: 系啊，因为个个都好似认识大家啦，同埋佢剪得头发多啊，都知道你嘅生活啦，你会喺一边剪头发一边倾下偈，
2: 同埋一定系附近街坊去噶嘛，你好少会咧即系喺元朗就去呢个旺角系啦，好少跨区，通常都系附近街坊，阵间落去楼下搵陈记帮我飞个靓发啦，通常系咁噶嘛。
1: 你哋有冇指定发型师噶？定你哋系随机嘅咧？
2: 我系随机噶，
3: 到而家都系，
2: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总之，但系铺头都系随机。
2: 系啊。
1: 哇！你係
2: 可以唔係，同埋我已經越嚟越少出去剪頭髮啦。我成日都話我自己剪噶嘛。
3: 你好犀利喎！唔係喎，小旭就真係終於揾到個好適合自己嘅咧，我就成日跟住佢噶。
2: 咁好好喎！
1: 咁你而家跟咗你嗰個幾耐啊？
3: 都跟咗好幾年㗎，真係有。
2: 咁真係好。
1: 我而家剪開嗰個咧，都2年以上㗎啦。
3: 咦，好合適
1: 喎！係啊，因為我而家光顧嗰種叫做 barber shop 啊，即係嗰啲英式嘅理髮店咧，
2: 就會包埋剃須噶嘛。
1: 加錢就包咯，我唔加錢。但係跟開嗰個，我覺得佢剪得幾好啊。
3: 係因為係咪你簡單講下你想要點樣，佢就做到你個效果咧？
1: 而家已經進化到咧係照舊啊，所以唔使講噶啦。因為其實咧，我剪。

0: 咁我都係睇側邊啫，但
1: 係
0: 其實睇原來都好考學問啦、啊。佢哋咧係同一個位可以鏟好多次，鏟一啲層次出嚟咧，真係好唔容易啊。咁啊，講翻舊式嗰種先啦。舊式嗰種咧，我諗最標誌性一定莫過於佢門口嘅一個裝飾品。
2: 嗰盞燈，
1: 佢嗰個三色桶咧，有紅啊、藍、白色嗰三隻顏色噶嘛。
2: 係啊，即係咧，其實佢係嚟自於中世紀歐洲嘅傳統嚟嘅。個紅色咧代表係動物，藍色啊代表静物，之后白色咧代表绷带，系理发店嘅世界通用一个标志嚟噶。
1: 仲有头先我哋讲到嗰张好靓嘅油压灯啊，其实咧就系、是、咧通常可以负重到数百磅嘅
0: 铸铁
1: 油压理发椅啊。咁佢设计就非常之有美感啦，即系我哋依家睇翻咧都会觉得哇，好有嗰个年代感啊！眼就認得出佢係嗰個理髮椅啦，咁佢咧仲會有一個好靚嘅皮夾坐墊啦，又可以調節一下我哋頭嗰個 I 嘅位啦，跟住咧我哋又可以搭住只腳啊，唔使揈揈下，係非常之穩固同埋舒適，因為穩固係好重要嘅。如果你個人要噏噏咧，擲就唔見咗一忽噶啦，你個頭髮。
2: 同埋好似坐上嗰張凳咧，我覺得好舒服噶，好似俾個包圍住啊。
0: 但係傳統嗰種先有噶，而家新嗰啲咧都係用翻啲普通凳，傳統嗰種係坐上去，佢會幫你夾夾夾夾夾，然後即係幫你升高降低啊咁樣啊。舊式理髮店啦，仲有就係白瓷嘅洗頭盤啊，同埋嗰塊鏡啦。其實咧洗頭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就向後挨啦。
2: 以前係向前㗎。
0: 係啊，向前趴，但向後挨咧都唔代表一定安全。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咧，嗰、那個係新手嚟嘅，咁啊佢會揾啲毛巾幫我摺住我嗰個肩膊嘅位置啦。咁咧，幫我洗頭嘅時候咧，我洗洗下就覺得好唔對路，點我硬係覺得我背脊咧
2: 濕濕地，
0: 好熱咁樣嘅咧，咁樣
1: 熱啊！
0: 係啊，到我咧洗完坐翻直嘅時候，原來我背脊係濕曬，
2: 啲水流咗落嚟，
0: 係啊，係濕曬。
1: 咁其實係咪佢攝得唔好咧？
2: 其實可能係啲手勢，
1: 係咯，
0: 佢攝得唔好啊。然之後咧，但係咁我當然我就都冇怪佢，咁然後幫我個即係個髮型師就。幫我揾風筒吹翻乾咯、哦！
1: 我突然間你一咁樣講，我就明白點解啲人成日理髮鋪咧，喺佢成為一個師傅幫人剪頭髮之前咧，要先洗幾年頭，
2: 係
1: 有原因嘅，因為你睇下。攝得唔好，原來已經濕曬啦，都仲未使去剪嗰一 part。
2: 係啊，同埋以前咧懷舊嗰只理髮店咧，我哋向前咁啊，向前都考學問嘅，點樣挨得前啊，舒服啲啊，同埋頭髮即係嗰啲頸啊、耳仔後面點樣沖得乾淨咧，我覺得佢哋好厲害
0: 的。係啊，同埋咧，我相信洗頭嘅手法咧都唔同咗好多。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因為我唔識啊嗰陣時，我就成日覺得咧越大力佢越用力佢幫我洗咧就越好。我記得有一次我媽嗰陣時帶我去開有一間咧喺觀塘嘅啲少少嘅理髮店啦，咁我媽就話呢間好啊，那個姐姐洗頭好用力噶，但係一諗翻轉頭嗰個姐姐係太用力啦，係佢洗到索索索索索，
2: 係啦，以前有
1: 隻勾損噶嘛，
2: 係啊，以前有一種咧姐姐係有指甲嘅，係刮，
0: 係啊，但
2: 係
0: 而家先至知道其實唔好噶，佢會刮損個頭皮噶，
1: 你咪刮得多，所以依家越嚟越多頭髮，
0: 我就幫你刮下，我幫你刮刮嘅，
2: 落身我而家興啊，我先剷咋，其實好多頭髮噶，
0: 咪係咯。我就俾我張舊相你睇，最近我同學舊生聚會，
1: 有啲試過咗佢，我哋就放過佢啦，阿樂。
0: 即將你係咪要幫我播《迪克牛仔》嘅？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啊？
1: 我要揾下先。
0: 係啊，唔該。咁我而家揾翻張舊相俾你睇下先。
1: 嚇、啊！你要咗揾相？
0: 係啊，要揾啲舊相俾你睇下。嗱、啊，揾到啦。
1: 嚇、啊！你有冇咁快啊？你擺上舞台之後俾我哋聽眾睇。
2: 呢個
1: 邊位啊？
2: 呢、這個樂仔。
0: It's me.
2: 以前曾經有興過呢種頭髮噶，
1: 呢種係咩髮型咧？
2: 形容下先，我覺得呢一種咧係嗱，佢頭髮向曬前啦，仲有劉海啦、斜音啦，係以前一啲好
1: 似 Beatles 嗰啲咯 ，Beatles 嗰啲咧 ，Beatles 四佢哋嗰
0: Beatles
1: 係
0: 哦，咁又未到嗰個啊，係以前
1: 咩？
2: 我會形容是以前舊式的文青咯，
0: 舊式文青都文青就文青，不用舊式的係啊，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繼續講下咧，即係剪頭髮嘅嘢啦。咁啊，而家咧18723啊，而家歡迎你哋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呢個時候咧，小植咧都準備緊一首歌俾大家噶啦。你揀嚟咗有邊一首歌想同我哋去到聽一下？
1: 迪克牛仔嘅《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啊。
0: 系咪我揾唔到有多少我可以重来啊？
1: 系啊，
0: 唔紧要，
1: 但都系迪克牛仔，
0: 都可以。咁我成日听下呢首歌啊。

0: 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

0: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1: 当年博物馆

0: 年博物馆，今日我哋就讲到呢一个怀旧嘅理发店啊。头先就讲咗佢有啲咩特别嘅架撑啊，仲有啲咩咧？
1: 仲有啊，纸皮石啦，佢嘅地板系一啲充满有怀旧情怀嘅纸皮石街砖啦。一入到去你就感受到，同埋我会话上面有啲。仲係嗰種旋轉嘅風扇啦、
0: 啊，係嗰、那個咧，我會每一次覺得佢擺咗我頭上面，我就係太空人咯，係即係嗰個好似太空人嗰個頭罩咁樣、
1: 哦。我講個風扇，唔係、
0: 哦、
1: 你講、
0: 哦、
1: 你講
0: 嗰
1: 個
0: 風扇，我講係蒸誒咩電發嗰個機，
1: 電發嗰個機，係啊係啊，頭盔嗰個
0: 頭
1: 盔，
2: 好熱啊，有啲蒸汽噴出嚟咁啊。同埋我以前細個成日覺得咧，即係舊式理髮咧，好似都係男仔去嘅，因為佢哋成日都會剷一幾種好。standard 嘅頭，
1: 即係綠軍裝咯。
0: 但係舊式理髮，我又認住係媽媽佢哋先會去，因為咧佢哋要墊個靚髮，就要梳個靚髮。我婆婆最中意啦，跟住嗰個髮型師就會咧攞好多隻夾，夾咗好多條咁樣樣咧，
2: 好多個卷，
0: 係啊，卷咗好多嘢，跟住就開始有嗰個波波喺度轉，跟住佢就開始出現啦。
1: 而家咧即係成日都話潮流喺度循環啦，我見到有一啲年青人咧。佢哋特登去光顧翻呢一啲上海理髮店嘅電髮啊！佢哋仲特登係著到好有情懷，以前嗰個年代嘅旗袍啊、衫啊，但係電髮真係電翻出嚟咧，係嗰種舊式嘅嘅味道嚟嘅。然之後佢哋就再出去影相，效果都唔錯嘅喎、
0: 啊。但係要 keep 好耐嘅喎，嗰啲電完髮可以 keep 好耐
1: 嘅。佢哋嗰種電係蓬鬆好多嘅。
2: 系啊，大大卷嗰种头发啦，同埋咧佢哋嘅男仔剪出嚟嘅头发咧，我觉得都系有嗰种复古味道，嗰种油头，嗰种平头啊，
1: 系都系上海式理发嗰一种嘅感觉啦。
0: 妙立满晒噶，
1: 佢哋系有噶，佢哋用啲发蜡啊，
0: 蛋挞头
1: 系啊，我谂就好似以前女奇啊，四哥谢贤啊，即系佢哋嗰种好靓仔。個界分得好鮮明，
0: 跟住閃靈靈咁樣樣，一行出嚟你就覺得佢咧應該係一個好富家子弟啊，好紳士咁樣嘅。
1: 又著套西裝就先生你好，請問想唔想面咧？即係要用你再配呢個套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2: 係
1: 啊，
2: 同埋我成日咧會好好奇咯，我見到啲男士都會瞓低啲之後，佢哋幫佢剃須，你哋有冇經歷過啊？
1: 我試過，
0: 我冇剃過須，
2: 我就好好奇咯，其實
1: 你冇咩？我有试过一次，好似，但其实我本身都
0: 系咪好紧张啊？
1: 又冇，
2: 痛唔痛噶？
0: 佢攞刀仔噶，好锋利噶。
1: 我好信任佢哋，佢哋好犀利。其实我而家咧光顾嗰啲 barber shop 咧，佢哋咧剪到最后咧，都会喺我发尾嘅位置或者咧压脚嘅位置咧，佢哋会揾刀片慢慢去戒翻嗰啲 shape 出嚟嘅。
0: 犀利，
2: 即系其实都系同一种原理，佢哋
1: 系
2: 唔会令到你痛嘅。
1: 唔会。加上咧，佢哋上海式理发咧又会。用嗰啲剃须膏啊，嗰啲泡沫咧，打到嗰啲泡沫好棉滑。
2: 系啊，我细个经过就见到啲男人咧，佢哋嘅下面会搽晒嗰啲白色嗰啲泡啦，之后师傅就慢慢喺度刮啦刮啦，
1: 剃
2: 完之后咧，真系好干净噶。
1: 系因为我本身须唔多啊，所以我谂如果嗰啲有啲人啲须好犀利噶嘛，由滴水开始延续落到你下巴，
2: 系
1: 即系再去到。你嘅嘴唇下面，又鼻哥下面嗰个八字须好多咁啊！有啲人系，
2: 系啊，真系好考佢功夫咯，
0: 好似圣诞老人咁。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我见佢哋好仔细嘅，即系除咗系须之外，系咪嗰啲头发嗰啲边缘
0: 小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B B 毛，
2: 有少好似耳仔咧，嗰啲侧面啲毛都帮你刮埋，
1: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我见其实收眉都包噶。有啲包埋鬚眉都係揾刀，但係佢哋嘅特色就係咧，佢係揾刀片幫你收嘅，都係幫你剃翻佢啲棱角出嚟。
2: 個形狀啊，
1: 係啊，所以做一個理髮師，我諗當年真係下好多苦工嘅，由洗頭開始剃鬚、收眉、剪頭髮。刮埋你耳仔嘅毛添啊！
2: 呢啲才华咧，真系我谂要好多年刻苦训练，
0: 由细学到大，已经跟住师傅咁样。
1: 系啊，唔知道我哋嘅听众 Vincent 系唔系多年嚟都有光顾一啲旧式嘅。

0: 茶店呢？
1: 你好嘛 Vincent。
2: 是你好啊，咁多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如果你讲旧式理发店呢，我就好少帮衬嘅，但咁咩我都驚嘅，因为见到啲剃须刀呢刮嗰啲呢，即刮刀啊刮发呢啲我都好驚。
0: 哦，你都好驚界选面啊。
2: 是啊，嗰啲呢譬如睇咩一代宗师嗰啲呢，唔係真正咩嗰啲致命武器嚟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九龙城寨啊嗰啲。
2: 係啊，唔係啊，一代宗师啊。
1: 黄金宝嗰啲。
0: 哦，係。
2: 相信係一照片有呢个做。
3: 係，但即係你冇试过嘅，冇试过剃须。
2: 我唔係好敢啊呢啲。
1: 即
2: 係
1: 冇
2: 试过
1: 出去嗰啲。
2: 係啊。
3: 睇过人哋头发有冇去旧式理发店剪啊。
2: 冇啊，我想分享呢，我一次呢喺外国呢新加坡。第一次用嗰、那個叫做呢叫快剪嗰啲唔包洗頭嗰啲咧，喺新加坡做嘅，係咯，我自己一個人啦，去旅行啦咁樣咧，自己去爬入去波醫咁樣試下咯。
3: 嗯，
2: 係
3: 咁，
2: 即係其實
3: 有咩服務啊？佢哋
2: 佢有門口咧係三眼燈咁嘅，不過唔係你係講歐洲嗰啲，而係好似紅黃綠咁樣咧，即係應該係著重係快咯。你紅燈轉黃咗，綠燈好快噶嘛，係咪啊？
3: 哦，咁有幾快啊？剪咗你個頭？
2: 我谂几唔知五分钟定十分钟之内啦，几
1: 系咪依家嗰啲快剪啊？
0: 速剪店啊，系咪啊？
2: 速剪啊，系啊，几年前嘅咧，起码都
3: 系。咁、那个效果你满唔满意啊？
2: OK 啦，
1: 会符合佢个价钱同时间咯。
2: 我应该同阿直差唔多咧，对非法都唔系好高要求。
1: 系啊，
0: 你令我谂起咗一件事啊。
1: 系咩咧？
2: 就
1: 系、
2: 是、我非法我都 OK 嘅，我系
1: 同啲
2: 公仔噶嘛，佢系设计。嘅把过嚟嘅话，老细好中意佢嗰个 designer 嚟嘅，咁我当公仔俾阿妈点剪咯。而家都系嘅，阿妈最近咧，即系之前嗰啲生锈教剪唔系咁好嘅，而且剪到咧扯开毛啊咁样，或者剃刀剃嗰啲冇咁好，而最近咧佢买咗好多唔同嘅剪刀啊，连剃刀嗰啲咧，就应该会好多咯。
0: 系，诶 ，Vincent 啊，咁你而家咧几耐会剪一次头发？你要帮衬边度嘅发型屋噶？
2: 我咪话俾阿妈剪咯，咪
0: 哦，我就而家系俾阿妈剪。哦，
2: 我最近买咗架餐啦，之前新界嘅价钱又差好多，而家买啲架餐啊都贵啊。
0: 哦，即系到而家就啲佢都帮紧你剪。哦，咁就好咯，好方便啦。
2: 我都唔剪咗几耐噶啦，年纪大都。
0: 嗯，系，不过都好方便。系啊，而家出去嗰啲都有好多发型正嘅。
2: 啲非法唔知有同你講過咧，出到去有時咧，去鋪頭咧，錢係一個問題啦。另外咧，剪開你咧，走喺邊吸你個頭咧，就咧等咗好耐啊咁樣咧，有時真係等到火都嚟埋嘅。
0: 啊會啊會啊會啊，真係
1: 啊！
2: 因為你個髮咧去第二度啊咁樣咧，咁你自己剪翻少少啦，洗咗個頭咁樣，你又唔可以又走嘅喎。
0: 哇！我好同意啊。
1: 嘅佢哋系咪都叫你洗咗个头先？
0: 啊、
1: 但其实根本未有人得闲帮你剪，
2: 或者去剪下你少少，剪咗一两成咁样咧，即系剪出去个头剪咗少少，唔通你真系走啊？
0: 系啊，佢
2: 又而家你又跟第二度啊，即系可能电发啊，啲咩负离子诶，搪瓷啊，做其他咁样就有
0: 几
2: 系啊？
0: 我试过约四点，佢。其实我好快嘅，就佢帮我剪咗唔系好耐嘅啫，但我差唔多可能六点先走到嘅。
3: 系啊，佢哋成日咧可能 book 咗你个时间啊，等嚟等去咁样啊。
0: 佢行嚟行去帮人染发。
3: 系啊，有时同步咗其他客人啦、
1: 啊。一间铺明明就得一个发型师，有五个客佢都可以话冇问题，有位啊咁样噶、
3: 啊。照接咯呢、這个时间。
0: 系佢、啊、过嚟望一望，哦得，我一阵过嚟就算得咗噶啦。
1: 好坏啊！系
0: 系啊，
2: 走唔到。
1: 系啊，
2: 媽就唔会啊嘛，全
1: 身咁啊系，世上真系永远都系妈妈最
0: 同埋最细心添啦，佢
2: 系
1: 系
2: 啊，
1: 好啊，多谢 Vincent 你分享，
0: 拜拜。Vincent 啱讲完咧，话去新加坡旅游嘅工作嘅时候咧，就光顾过当地嘅理发店啦。令我谂起咧，我都曾经光顾过外地嘅理发店。
1: 吓咁犀利？
0: 泰国啊，我试过去泰国旅行嘅时候咧。去咗剪头发，
1: 其实好少可大家会去旅行嘅时候，突然抽个时间去剪下头发噶。
0: 系就因为咧嗰阵时就去泰国旅行啦，其实预咗有呢个行程嘅，之后就、哦、因为我都系光顾呢一种叫 barber shop 啦，即系一啲英式理发店啦。咁我觉得到剪可能都差唔多啊，即系都系铲啊，咁啊剪下收啊上面咁样啦。咁啊俾我查到酒店附近有一间，
3: 系
0: 咁于是咧我就去咗帮衬。
3: 泰式风情、哦，
0: 都 OK 噶，都 OK 噶，我就是。想感受一下會唔會剪到出嚟咧，就係、是、好有泰國人嘅感覺。
3: 咁使唔使俾張相佢講清楚，定係你點樣同佢？

0: 头痛话，我要咁点样？
1: 你有冇行入去话我想剪到碧咸咁样样咧？
0: 你唔好同佢讲照旧噶嘛，
1: 系
0: 咯
1: 系
0: 咯
1: 系
0: 咯，
1: 你仲要讲泰文？
2: 因为咧，其实喺我光顾呢一种叫做英式理发呢一啲咧，
1: 系
2: 其实佢哋好多唇语，即系嚟产质边都好啦。咁我哋叫 skin fade，
1: 佢全世界通用
2: 嘅，系啦，通用嘅，即系咧渐层啊，即系渐渐咁即系铲上去啦。但系有 high skin fade， 即系佢会铲高啲，低啲。即是 side part， 又或者有些是你分邊一邊，即是它本身有一些術語，所以你講回這些英文術語呢，
0: 他們是明白的，
2: 大概就已經知道了、哦、
0: 那最後那個髮型像不像你想要的呢？
1: 是不是滿意先
2: 都可以，但是其實會原來真的都就這樣剷都好剪短都好，個個的手筆都不同的，真的所以真的個個的功力都不一樣。
0: 那令我想起其實很多現在女仔我的朋友特登去到不同的國家，可能韓國、啊、日本這些，他們都特登試一下當地的髮型師。
1: 是啊，因為試一下不同髮型，因為不同 style 的，我們不同地方的女士髮型、啊、那專門要去一下別人的地方才可以 set 到那個頭。
0: 沒錯，他們說去到那裡那些髮型師剪出來的味道跟香港不一樣的，是真的有不同的功力的。
2: 是啊，我想等同于可能韩国人来香港旅游的时候呢，即都会来光顾一些理发店、
0: 啊、会看看、这边大家剪头发或者会整开什么类型的发型呢，
2: 是港式。 我都不知道现在女仔兴什么了，已经即因为曾经我记得有一期呢
1: 很兴那些卜卜
2: 水母头
0: 啦，平音啦，有段时间可能很兴，
2: 因为艺人都很影响的嘛、啊、即当时因为杨丞琳呢有些偶像剧呢又很红，
0: 我都剪過，
2: 所以個個都剪佢嗰個水母頭嘅。
0: 我都剪過。
2: 係啊，我話1872322啊，咁啊，繼續咧，等我哋嘅聽眾打電話嚟啊。

0: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12:49，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今日当年博物馆讲到理发店，
1: 系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又有另一位嘅客人进入咗我哋嘅理发店啦。
0: 欢迎光临啊，丽基。
1: 丽基你好，
2: 系咁多位主持好。
1: 丽基你好，对上一次剪头发系几时嘅事？
2: 我讲怀旧嗰啲啊嘛，
0: 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哇！我十零岁啊，走电发铺电发。哇！整啲電線，即係一條條咁卷卷卷，跟住啊，啲一開著嘅掣咧，哇！出煙啊！
0: 係咪扎？係咪扎到好似咧，俾人掹起曬啲頭髮咁樣樣？夾住好多條。
2: 佢用嗰啲一卷卷，即係電髮啊嘛。
1: 係。
2: 跟住咧，哇！成扎好似～八爪鱼咁啊！
0: 系啊，
1: 啲蒸汽喷晒出嚟啊！
3: 系啊，
2: 出晒烟，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
0: 你惊唔惊？
2: 会，我惊住烧到头发。
3: 系啊，真系惊。同埋以前要坐好耐噶，整一次头发咧成日噶，
0: 同埋会有阵窿味噶。
3: 系啊，
2: 系啊，好恐怖噶。
0: 咁但系靓喎，自己剪出嚟
3: 又贪靓。以前又兴咧嗰种乱头发啊嘛。
1: 仲记唔记得当时咧点解会去电发啊？因为咧据我知以前咧，其实电发啦，梳发一定系大日子先至会做噶。
2: 咩啊？
0: 系咪过年之前先至会专登去梳个发咧？
2: 唔系啊，
0: 间唔时都会噶、啊。
2: 到咁上下，我走电咯。
1: 即系纯粹贪靓，想靓靓、
2: 即系嗰阵时咧，林凤与藏片，林凤咧咪有嗰啲 Omega 装嘅，
1: 系啊 ，Omega 头啊，
0: 系
2: 系啊，咁我哋咪电烟电到咁上下咧，又屈出嚟咯。
1: 哦，嗰阵时电发仲记唔记得要几多钱啊？
2: 唔记得咗，
1: 不过都唔平嘅，我谂应该都
0: 嗰个年代系咪十零廿蚊呢，应该未去到要用百几蚊噶嘛？
2: 我早两日睇见佢啲手机话五蚊喎。
0: 吓，
1: 五蚊？
3: 当年系咪啊？
2: 吓，
0: 几多年前啊？五蚊嘅话，
2: 即系粤语藏片嗰阵咯。
1: 哦，
0: 咁系咪六几年咧？你估？
1: 我谂有啦，五几年、六几年嘅时候啦。但五蚊当时嚟讲好贵噶啦。
0: 系咯，五蚊好多啦。
2: 嗰阵时我12、13岁到咯，
0: 系
2: 系啊，
0: 介唔介意问下丽姬，你今年大概几多岁咧？
2: 75啊。
1: 哦，
0: 咁你十几岁，
1: 即系六几年啊？系咯系咯，六几年应该。
0: 我记得当年妈妈话，佢细个嘅时候一蚊系可以买到全家食嘅叉烧噶嘛，咁所以
3: 哇，电个发系几贵噶，
0: 系啊，所以好贵噶啦。
2: 嗰阵时啊。沙毛之碗云吞面
0: 哦，
3: 咁系咪唔算成日会去呢啲理发店嘅咧？当年
2: 多数
0: 以翻三毫子一个云吞面嚟计啊，即系当我哋依家30蚊都未必食到嘅一个云吞面，要成五蚊就要乘翻几
3: 千蚊，系咪即系当好似电个
0: 三乘三乘九再乘个五，400几五百。
2: 而家有间旧嘅。云吞面几廿年啦，而家40几蚊碗，
0: 系咯，
3: 要啊，
0: 所以嗰个通胀都差唔多，应该可能都即系围翻我哋依家500蚊。
2: 啊，嗰间咩咧？怀旧云吞面咧，我以前住佐敦，睇见林家星两夫妇走去食，我企喺门口闻下。一个文字，
0: 太贵唔舍得食，
2: 食唔起啊！
0: 哎呀，
2: 跟住咧，今时今日我出去佐敦食够两碗，
0: 咁啊好啦，
1: 食翻够数
0: 啱啊！依家生活条件好咗啊，食饭又可以食到，理发都可以唔使就住都可以理到啊！
1: 又食饮埋杯靓饮品。 咁啊，开心啦！
0: 系啊，
1: 好啊，多谢晒丽基，多谢你嘅分享，
3: 多谢你嘅分享啊！
1: 系啊，最后咧，我想补充少少啊，因为丽基咧头先讲到啦，话六十年代就电发都算贵啊。睇翻一啲资料啦，传统理发店啦，铝同冷气电发当年系$3，全套理发咧剪洗咧就大概个半啦。而当年白竹咧系$1一碗嘅，
0: 咁真系好贵喎！电发
1: $1一碗，足佢$3电发。
0: 就是三十倍咯，咪真系
1: 三十碗粥咯，即系电一次发
0: 要
1: 三十，
0: 即系如果我一日就系净系食一碗粥，我攞咗我成个月嘅饭钱先至可以电得起一个饭。
1: 系啊，即系你电饭系你30个早餐，如果你日日都食早餐，食粥做早餐，
0: 即系唔要唔食一个月早餐，我先至可以去电一个靓饭。
1: 一个月嘅早餐就电一次饭，同埋当年普通基层家庭月薪咧系不过$100，$100内，即系大概$100到咯。咁一个月$100人工，即系围翻开大概就一个月20日工作啦，咁$5日到啦。
3: 系，即系所以佢哋攞个钱去电发系一件好隆重嘅事嚟噶。
0: 系
3: 咯，
1: $5一日嘅话，
0: 应该要做节或者要有啲好特别嘅日子
1: 先。系啊，约会啦，
0: 或者真系
1: 过
0: 年前去电一次咯。
3: 系
0: 啊，咁就成年。
3: 当年嗰个挛头发咧，我相信系大家可能系哇明星
0: 啊，好时髦啊成件事，
1: 同埋出嚟你好自豪
0: 嘅。跟住诶，我今日梳住个靓
3: 发，
0: 睇得到。
1: 嗰啲 Omega 头会弹起噶嘛？
3: 系咯，而家整翻都好靓噶，我深信。
1: 靓啊，系啊，多谢我哋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当年事啊！咁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噶啦，最后咧亦都有呢一首歌啊，
0: 林永亮嘅《发之舞》啊，头发都跳舞啦，咁靓。
1: 系啊，有电过咁，梗系弹起噶啦，系咪？好啦，喺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同你讲声，
0: 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在集中在南侧，预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不是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那个热低压区是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不是在今日傍晚到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暴雨，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个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上午近10点，消防部门

0: 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个伤者送院。疑犯是一个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8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跌3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2仙，智普1,673蚊升33蚊，南方恒生科技4.60点。4仙跌3仙，阿里巴巴111.5升个三，中芯国际79.85升2毫，腾讯控股461蚊升8毫，华虹宏力176.6跌8.9，建滔积层板52.8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4，瑞士法郎9.688，澳元5.347，加元5.54，新西兰元4.516，欧元8.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05点，跌1,551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天后庙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北角配水库嘅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 咁仲有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系。

0: 仍然封闭紧，咁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咁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先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咁如果你是从事户外工作的话，特别留意啦，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去阴凉的地方暂避一阵。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市民都要留意，就是注意要补充水分，即是不要好口渴先去饮，有时已经是迟了。咁所以在適當的時間時候就記得要飲啲水補充水分，避免中暑啦。呢、這個時候咧，為你介紹一下我哋嚟緊3小時有啲咩環節帶俾大家。先會有唔知戲班講乜話，有可由咧為大家介紹一啲戲班嘅俗語。咁另外咧，去到下半個鐘頭啦，將會咧會有粵曲會之音嘅時段，有近明堂梁玉興主唱嘅《粉面十三郎》噶。繼續咧去到1:45，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012點唱嘅锣鼓響，想點就點。2:00-4:00都欢迎你打电话来点唱的。
1: 不知戏班讲乜话。

连嘢食都出动买？唔系啊，同食物完全无关噶。衣边与闸边其实是粤剧演员对于舞台方位的术语。嗱，我哋先嚟一齐想象下，自己是一位演员，企喺舞台上面，面对住观众。我哋嘅左手边一般会称为台左，而粤剧戏班当中咧，我哋会叫做衣边。相反，面向住观众时，我哋嘅右手边一般会称为台右，而我哋会称为闸边。原因系咩咧？嗱，我哋喺后台咧，左边通常会放住摆放服装嘅衣箱，所以我哋又会叫台左做衣边。而闸箱即是摆放靶子、道具的箱，通常放在后台的右边，所以舞台的右边我们又会叫它做闸边。我们粤剧演员很少会说这边、那边或者左边、右边，而是会说戏班术语衣边、闸边。为大家带来的戏班用语衣边、闸边，很经常会用在我们演员与演员之间的一些沟通上面，例如一阵间那场我们要闸边上场，又或者阵间要有些什么道具摆放住在衣边等等等等的。既然这一组字词跟舞台这么有关系，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曲由张月儿独唱的《通台老官》。

来都要讲下你个运，我又怕乜你怪声啊！哎呀，我想一个女人咯，如果系嫁丈夫嘅，计我嘅愚见啦吓，第一最好系做官啊顶咧，第二都算为系做戏嘅咧。知我就唔好命咯，嫁着个丈夫读坏书生坏脑，好似大大傻傻咁嘅。佢家离家几年，都并无音讯。唉，又唔知几时何日，至得我开心系咯。

0: 别家几年世殊的变迁，恩亲物理都大不如前咯。今日清明时节，我都要回家请阿母啊，为是我老婆又唔见咁耐咯。而家仲斋唔系我啫，呢间屋啊似乎矮地啦，等我即管吃下道门就得。
1: 边个啊？
0: 我啊，老婆。如果系冇人喺里边嘅，你就即管开门啦。

公君。老婆唔见你咁耐，居然靓咗呗？猜猜猜，哈！唔见我几年，一见我面就话我病病声，你是病啊？我唔系话你病，我话唔见你咁耐，居然。

0: 你而家仲系唔系我啫？
1: 猜猜猜猜，吓乜唔系啊？你都写得烂翻嚟啦咩？
0: 我要揾到嘢做完之后再翻出嚟噶嘛？
1: 做咩咁架势啊你？而家早官啦，
0: 讲到。

條例警出堂受拜喎、哎呀唔敢當你大爺朝上拜就得了，咁我因得言手啊陣咁就

人大丈夫，做堂官的有兄的有，我咪冇兄啊！咁我又系唐人啊嘛，我又唔识嗰啲咩叫做英文嗰啲啊嘢嘅，咁我唔住堂官，我系住咩官啊？做大兵官咯，大兵官啊，我又怕屎啊！我想死我，搞到寒窗中晚饭添，做。

0: 原来你离开我几年，乜你学戏咩？咁你学到边样啊？
1: 猛啦！
0: 通台老官啊喂！咩叫通台老官啊？
1: 通台老官即系叫刁官啦。
0: 某个向啊，左个向，向向都会嘅。系呀，哎呀，你既然样样都会嘅，咁你做嚟俾我睇下，唱嚟俾我听下。
1: 老婆大人，你既然要问，
0: 咁你就听。

人乜鬼啫？吓、啊，我啱啱想讲啊，俾你截住。人。

呢，买三难三难买才有36班，两二千的石人板，又唔知你喺边一班呢？又我哋个班名就叫做大呀。啊，我知啦，梗系大罗天啦，你大就大啦，唔系嗰个大，大前年。前年啊，人好似唔多个眼咁嘅，啊懒叻懒叻，富如自自自自着着，睇咗几多戏啊你？啊咁啊，翻翻嚟嗰啲有睇下噶，翻翻嚟啲有睇啊，落香啊嘛？哦，原来落香啊，落香啊，做小生，这首先要学。奉承之由街道，何方水企单？有。

几好啊你！如果做化顶，咩叫化顶啊？即系化蛋仔。咩叫化蛋啫？你好似阿邓碧云做嗰啲咪化蛋啦、啊，唱嗰啲基乎基啊嗰啲咯。系啊，点解？咁佢就要唱啦、啊。唱咩啫？唱子口啊嘛。点唱噶？啊，我唔知得唔得噶。你系唱高啲，唱低啲，取我嘅啫。夹唔夹得到就系啲音乐嘅事啦。你话系咪？等我试下先啊。死老鼠啊！呢啲就系净化嚟啊！唔够羊肚啊，净化食啦话羊肚。学小宝就系一早起身，做乜你位总提清了请啊了？咁样就系名位啊！叫声先咁话咧，啲做武生就要唱熟啦。几句啊，几啊，几啊，几啊，叫惯啦！阿杜气顶树啊，唱出噶咯。系呀，唱咩咁巴闭啫？唱下几大手板咯。咩叫大手板啊？唱嚟听下。叫啊！

0: 游花园。哈、啊，你真系好牙教嘅啫。
1: 咩牙教住得噶？
0: 我睇咁多戏，我未睇过大花面游花园嘅。咧话你向你，你又唔认噃？你只向你，咁啊，梗系有原因啊嘛。咩原因啫？嗱，若果落乡做戏啦吓，就梗要做到通宵嘅。点解啊？呢叫天光戏啊嘛。咁你话嗰出戏又唔够长，抑或唔够钟？你话唔拉个大花面出嚟游花园啊，点得天光咧又？
2: 哦，咁嘅，咁讲啊讲啦。咁啊，大花面佢又唔识唱嘢嘅，佢又出嚟游花园，对住啲花有乜收啊又？
1: 咁啊冇收啊，佢都唔知几盏，佢有佢一笼噶嘛，佢话幼稚嘅。

有时见咪济难啊，一年年，有时见鸡冠花呀。

又要奸勇，上年啊啊！哎呀，唔好讲大花面啊，我好憎睇佢嘅啫，咁花口花面，佢一出嚟我就揞住眼噶啦，咁你咪扁田鸡啦，你扁田鸡。嗱，大花面出嚟，你就揞住眼咧，就睇唔见大花面咯。但系大花面就睇见你喎。你又几唔系田鸡啊？几系鸽乸咯？你系田鸡，你系鸽乸，我唔中意睇大花面。你讲第二样咧，唔中意嘛？若然学公脚又要唱啦。咩叫公脚啊？你做老豆嗰啲啊，有须嗰啲啊。哦，有须嗰啲做老豆嗰啲叫做公脚啊。咁佢唱咩？佢话是呀宝。

0: 隻咧，即係四個仙啊，阿馬子燈啊嗰啲咪係咯。係啊，點㗎點㗎點㗎，嗱佢最低限度都識翻幾句。咁唱幾句咩啊？啊，呢幾句幾啊巴閉啦！唱啊幾又唔係幾易唱嘅，焗嗰啲音樂啊幾又唔係幾易焗嘅。係啊，點㗎點㗎，唱嚟聽下。雞眼眼眼眼眼眼眼喂眼眼眼眼眼，我個老眼眼嘅字啊，一字一頭，佢都有眼眼眼眼眼眼眼眼勁啊你！從眼眼嘅從眼眼嘅從眼眼眼眼嘅字嚟做經驗啊！通台老官連擔光氣都做埋，哎呀，仲有樣巴閉啊！連埋氣箱啊都抬埋落船啊！哎呀，哎呀，乜原來你離開我幾年？乜你啊學戲咁叻啫？梗係咧，唔係你都懵懵閉，心肝唔拉肺，啊唔叻都係你個老公咩？喂，咪講咁多啦，而家已經3:1個字啦，啊鬼咁肚餓，快啲煮飯食，食完飯，有啊你快聲住講啦，去啦去啦去啦。
1: 收聽過由張月兒獨唱嘅《通台老官》，今集五支戲班講乜話又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

唔該曬可由啊，為我哋介紹咗依邊同埋側邊啊，所以我哋就唔會話喺嗰邊咧，喺嗰邊啊，嗰邊即係邊度啫？咁我哋要講清楚咧，就會講依邊啦，或者係側邊啦。

下昼1:34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继续落嚟，我哋要欣赏嘅呢一曲咧，有近泳堂梁玉卿主唱嘅《身份面十三郎》。

0: 年轻，我在这个失意其中，如果不是得到你的浅爱轻蔑，我都早已无再生之感了。
1: 清照，我亦希望一年来的枕边情分会令到你的意志重新啊。
0: 你对我恩重如山，但是可惜我现在不能够看到这位恩人的貌品啫。
1: 唉，你不见还好过见呢。
0: 为什么啊？
1: 实在我还比你憔悴嘛。

相见时你肌肤如雪，皎洁那母亲。试问你为谁？

0: 更难堪，我更难堪，百感系于心。你今日为我挨，无非希望我重振奋，我双目已残废，自立更无能。你今日正青春，挨下就话唔要紧啫，唔通真系要你挨到鸡皮和鹤发，嗰阵仲要你日直苦穿针咩？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挨到白头都无怨恨。你双目虽失明，寸心仍纯紧。我非外郎貌，我独爱君你嘅好瑶琴，能得一曲为凡情，就解尽我

来你身赞咗之心声女影就是嚟纪念我的。好啦，而家我坐喺灯下做衫，咁你慢慢弹俾我听啦。

生前一弄七弦琴，此曲由来少知音，奏出心声和泪影，辛酸情味，万中寻

望天佑我有日重开眼界，叠一记仍可叱咤。

0: 欣赏过嘅一曲系由金永堂、梁玉卿主唱嘅《身份面十三郎》。
1: 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粤曲会知音。

下午1:5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嚟紧咧就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时段，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电话旁边咧有可入啦，同埋我哋嘅暑期实习生小雪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0，可以点歌俾朋友，亦都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雨、狂风和雷暴，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离岸仍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安排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为数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巡查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开展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萧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下届委员会将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就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受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早上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

0: 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初时仍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8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4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14604点，啱转咗1459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6升4仙，智普1700蚊升6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4跌4仙，中芯国际78.15跌个半，阿里巴巴111.2升1蚊，腾讯控股458蚊跌2.2，华虹宏利175.4跌10.1，建滔积层板52.65跌10.01元。恒生中国企业82.9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瑞士法郎9.679，澳元5.432，加元5.536，新西兰元4.513，欧元8.93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67,184点，跌1,373点。港金报37,910蚊，比上日收市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79美元，卖出4,04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中线重开翻，交通正常。跟住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噶。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咁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喺琴日已经系开通咗。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跟住港铁桥的快线直通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的时候，就不用再cut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边车龙就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嗰段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特别留意啦，天气情况方面啊，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请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将会有可由同埋小雪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荣哥喺度，你好。
1: 啊，希儿啊，你好啊。
0: 你好啊，荣哥。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好啊。
0: 有冇出街啊？
1: 我啊喺度等听住咧嘅。
0: 真系好合作
1: 嘅，
0: 多谢你啊。
1: 好啊。
0: 多谢你啊，荣哥。咁啊，记得啦，注意而家个天气咁热啦吓，记得要多饮水啦噃。
1: 系啊，好啊，知道。
0: 今日带嚟呢一首系《七夕银河会》。
1: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咧，如果你哋金钟粤剧播嘅时候咧，可以嘅话咧，就安排下播下阿虾哥嘅《梦断香消四十年》啦。
0: 好的，我会记下嘅。
1: 系啊，记下。
0: 好啊，罗家宝嘅《梦断香消四十年》。
1: 欢迎嘅呢首。
0: 啊，系啊，佢每一个唱段都系好经典嘅。
1: 系啊，四强都有，系经典嘅歌嚟嘅，四强都系。
0: 冇错，冇错。
1: 可以嘅，
0: 收到啦。
1: 安排下吓。
0: 咁啊，将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1: 嘅歌咧，送俾啊呢个我锦标啊黄太陈斌蔡琼。石腾、少贞、我太太，仲有奥利啊，
0: 多谢
1: 啊，咁啊啊阿志杰同啊阿晓君啊，
0: 系，
1: 哎，系啊，可柔，
0: 系，
1: 文仪，
0: 系，
1: 楠楠同啊小雪，
0: 好啊，
1: 系啊，
0: 多谢你啊，
1: 咁我哋一齐欣赏下呢首。

欢朕芳浓，独恨云川之断爱。思念未合，又叹何汉之无情。奈何一别经年，心愿倒挂。妻啊，你可知我日夜翘首望西风，引领着桥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贺华盏、蒋文端主唱嘅《七夕银河会》。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接住落嚟咧，电话旁边就有容姐喺度，你好。
1: 你好啊，希爷。
0: 你好，
1: 高声响亮，身体健康，
0: 包运亨通，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
1: 知道系，我点西流行陈小汉嘅，
0: 系送俾边啲朋友啊？
1: 首先祝你哋五台嘅嗰啲工作人员，可由啦、你啦、同埋小雪啦、文仪啦、新宇哥哥啦，同埋阿晓君啊、思杰姐姐啦吓。
0: 好啊、
1: 个个听个身体健康啊！
0: 多谢，
1: 日日都开开心心。跟住我哋点翻俾我啲空中朋友啦。
0: 系
1: 五朵金花，跟哥跟嫂，孖女加红加凤，同埋啊伍淑仪、阿冰姐、阿 Mandy、Candy， 同埋阿灯姐，同埋啊台湾阿鱼，个个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0: 好啊，系咁多，
1: 系咁多啦吓，同埋收音机旁边个哥哥姐姐，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啊。

0: 希儿，
1: 唔使客气，
0: 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1: 大家都系啊，
0: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陈小汉主唱嘅《西流行》。

心观如色，有恨登西楼。

0: 欣赏过一曲系由陈小翰主唱嘅《西流恨》。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4: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3: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哇，锡晒你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啊，稍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呢个时候我哋听一节3点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且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佢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朝早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

0: 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2,6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系升8仙，智普1,644蚊，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2跌4仙2，中芯国际78.1系跌1.55，阿里巴巴111蚊升8毫，腾讯控股459.2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3.6毫，华虹宏力174.7跌10.8，建滔积层板50.7跌1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9，澳元5.435，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欧元8.94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99美元，卖出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港城。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怡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陪住大家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依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在这里先要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点唱名额热门，多谢咁多位。嚟紧要接听电话就有晶姐在电话旁边。你好，晶姐。
1: 小鱼。
0: 哎，我是希鱼。
1: 希鱼是我的都是差不多声。
0: 是啊，很多人都会捞乱的。
1: 我点十五罐房鼠。
0: 是。
1: 是。咁啊，点俾你各人听啦！
0: 多谢
1: 啊，阿思杰啦，阿晓君啊，哋嗰啲啦，可由阿边个啊？
0: 系
1: 婷婷啦，
0: 系
1: 仲、
0: 啊、
1: 有哎呀死啦，唔记得咁多添。
0: 唔怕啦，我哋喜通天地同人一齐收听啦，好唔好？
1: 阿兰兰，
0: 嗯，
1: 系啦，啊，咁啊，个个中意听都好啦，祝你哋大家身体健康。
0: 好啊，
1: 你出入保重啊，
0: 大家咁话，
1: 天
0: 气热
1: 多
0: 饮
1: 水啊，
0: 系啦，
1: 好啦，系咁多先啦，
0: 多谢你电话，
1: 再倾过啦，
0: 好啦，
1: 好，拜
0: 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阮兆辉、由星谱主唱嘅《十五罐之房鼠》。
2: 哎呀，吓死人，真系冇命攰啊，真系。
3: 可恶嘅短命嘅房中。

啊，总之周身唔妥当。城隍庙，嘿嘿，人哋都话过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冇法子啊！而家六神

死啦！呢个菩萨仲霉过我嘅。你睇台横凳殿边度似样嘅？唉，等我做好心，你执翻好佢。

神恩普照，呢就算我通光，赐我一支常签，保我平安。唉，圣王爷爷在上，留下鼠扣斗。

0: 出洛阳，何惧未含王？
1: 靖王菩萨啊！
2: 喂，人客人冇药医噶。
0: 唉，老兄啊，要唔要起诉啊？
2: 起你个头啊！岂有此理，成日拍我膊头，我仲使去赌场咩？你真系，诶，我求紧签啊，唔见咩？真系。
0: 老兄啊，
2: 咩啊？
0: 起诉者即系占卦也。
2: 占卦。
0: 占卦比求签好噶。
2: 吓？占卦灵过求签噶？
0: 梗系啦。
2: 真嘅。

0: 老兄啊，
1: 咩啊？
0: 如果你同我沾一支卦，逢凶化吉，保证灵强。寻人有望啊，谋事能成，官司必胜，老钱包赢。信者得救啊，老兄。
2: 系、哎，喂，咁即系照你讲嚟，真系占卦就好过求签嘅，
0: 梗系啦。
2: 你占嗰啲叫做乜卦？
0: 哦，俾你睇下啦。
2: 代将
0: 官媒测字，
2: 官媒测字
0: 系
2: 唔明啊？
0: 咁都唔明啊？
2: 唔明啊？
0: 等我话俾你听啦。
1: 点啊？
0: 老兄啊，
1: 嗯，
0: 你若有疑难事啊，
1: 点咧？
0: 有我作主张，只要你写一个字，我便可测算当场。
2: 嘥气悭饭都得啦，真。
0: 咁点解？
3: 你叫我写字啊？三哥叫我把天梯衣上啊，就算系个一字咁浅啊，佢仲重过支担啊杆
0: 啊，好易啫。
2: 咩？
0: 既然你唔识写字，可以才如孝公啊，我亦能把吉凶祸福细说端详
1: 啊，
2: 唔使写都得。
0: 是噏就得噶啦，噏就得。
2: 等阵，等阵。
1: 喂，阿声啊，
0: 吓，
1: 我求其噏个字俾你吓。
0: 好啊。
1: 得。
2: 老鼠个鼠字。
0: 哦。
2: 老鼠个鼠字。
0: 老鼠个鼠。
1: 测唔测得到啊你？
0: 哦，当然系测得到啦。
1: 测得到？
0: 嗯。
1: 你真系噏个字就测得到啦。
0: 三人。神机妙算，自然测得到。
2: 真系测得到。
0: 嗯，
2: 系企喺度讲好攰啊！我过嗰边担张轿凳过嚟，坐到慢慢地同你倾。
0: 哦，有路。
2: 啊，请听啊。

0: 哎，先生坐啦。
1: 啊，嘿，咁污糟。
0: 诶，唔使得啦。
1: 啊啊，唔该晒。老兄啊，你叫我测呢个字啊，到底有乜疑难啊？
0: 其实系问
1: 问咩啫？
0: 官司啊？
1: 咩话？
0: 官司啊？
1: 官司！
2: 你都唔知系咪食饭大嘅，你真系都唔臭米气嘅。官司咁鬼大声讲，好听啊！而家真系，真系
1: 对唔住，大声咗。老兄啊，
2: 小心啲啊嘛，真系。
1: 你叫我测呢个鼠字，哦，一共有十四笔画，数目成双，应作阴阳推测。
2: 唔知你讲乜？
1: 老鼠属阴，阴中之阴，卦象忧悔又冲克。
2: 咁点啊？
1: 照我推算呢，呢件官司尚未明白嘅。
2: 明白呢，就系未明白嘅。不过如果想逃避官司，你估又有冇办法呢？
1: 老兄啊，呢个字到底系你自己测，抑或代人测嘅咧？
0: 哦，系我自己，系我自己代人测嘅。
1: 系你自己代人测？
0: 系我自己代人测。
1: 照字面来推算，唔似系代人测啊？
0: 点解啊？
1: 老鼠乃万恶之首，
2: 你唔去死啊！你啊，无端端讲讲下讲白雀猪手做咩？
1: 系唔系白雀猪手？我话老鼠乃罪魁祸首啊！
2: 咁又点啊？
1: 老鼠系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
2: 造祸之端？喂，
1: 我睇你件事啊！
2: 喂喂，点啊？
1: 相当麻烦。
2: 喂，你唔好吓我啊！点麻烦法？你讲得噶？
1: 吓，老兄
2: 吓，
1: 唔系你有啲唔妥。
2: 我咩咁唔妥啊？喂，吓，
1: 实在老鼠都惹祸端，因偷抢啊！我言。

0: 喂，
1: 老兄，
0: 你走江湖都几圆滑，不过我运赌场都够巴辣噶嘛。既然是自己人，呢啲江湖嘅办法我都明白，你点样拆得出人家去做贼啊？你说话要当心啊，咪用江。

我阿鼠嚇大㗎啦，我嚇大㗎啦，我唔驚。

0: 輸就最叻透贏
1: 啊！馬無人家可是勝遊啊！喂，何以你四腳爬爬於地上？
0: 又嚟啦嚇！啲咁嘅死人江湖口吻啊！我話俾你聽，我就唔信人哋姓乜你都拆得出。哎呀，你真係，邊個同你笑啊？你真係，你又笑得
1: 我真係。真係，你有冇聽錯字的嘅？
0: 你話嗰嘢
1: 真係，
0: 嗰個姓游啊嘛？你話
1: 你話老鼠係唔係最中意偷油咧？
0: 老鼠
1: 嗯。
0: 偷油，
1: 太
0: 自己吓自己。声
1: 啊，
0: 唔好理佢，油又好啦，盐又好啦，糖又好啦。
1: 嗯，
0: 咁你估有咩是非官司牵连得上咧？又
1: 何止话受了牵连啊？
0: 点啊？
1: 而家你叫我测呢个字啊？
0: 嗯。
1: 鼠生少子
0: 子，
1: 而家正教子曰：乃当令之使。
0: 咁啊点啊？点啊点啊？喂喂！
1: 照我嘅测算
0: 啊，点啊？
1: 呢件官妃就快要明白
0: 死啦！咁就喂明白就唔得掂噶，明白会唉。
1: 老兄啊，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0: 你叫我講啊？
1: 係，講啦。
0: 我講。
1: 係。
0: 我講。我
1: 講啦。
0: 我講。唉，我想真。

0: 逢人只说三分话。
1: 点啊，老兄？
0: 阿声，呢件事干呢，就的而且确系我代别人测嘅啫，代别人测。
1: 老兄，啊，你唔使呃我啦。
0: 咩？
1: 所谓四海之内皆朋友啊，你有心而难，不妨直讲。看看你畏首畏尾，恕我无法帮忙，枉我对你推心置腹，谁料被你玩弄于股掌。
0: 不是这样
1: 啦，老兄既然咁见外嘅，我在此多留无谓，免至耽误时光。
0: 喂，老兄，实不相瞒，呢件事系是我自己拆的。
1: 啊，是你自己拆的？
0: 自己拆的。
1: 哎呀，你自己拆
0: 怎么
1: 办？那这件事就不可以落空了吧。
0: 那即是为什么？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啊？声这件事干是我自己拆的，是我

0: 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嘅。
1: 嗯，
0: 月啊，月啊，
1: 咩點月法啊？喂，
0: 史上加個月字頭，變成村字樣。
1: 村啊，村煲個村啊，哎呀，咁咪死啊真。
0: 唔係村煲嗰個村，
1: 係邊個啊？
0: 乃係陶錢嗰個錢呢？你又何必咁緊張？
1: 喂，陶錢嗰個錢，咁穿唔穿得出去得嘅？真係
0: 照例就可以嘅。

0: 偷走头，无老悔恨迟。思念危机迷方向。哎呀，真系靓！先生，你神机妙算，哇，睇透我个心肝啊！我但求跳出个是非墙，你话何日登程最适当？咁啊？点咧？
1: 若要逃窜，就最好今日。
0: 今日
1: 系约到明天，恐防又失。
0: 喂，先生何故要我即刻走得咁急呢？又
1: 嗱，老兄，鼠字上头着个扣字，扣字拆开变为两个半日，合为一日，包走得甩。若过明天都变算两日，我嘅神机妙算。涉物疏忽啦！
0: 喂，阿声阿声，天时不早啊！我到底走唔走得甩得嘅？
1: 你走得甩嘅，包你走得甩。
0: 我系老鼠，
1: 老鼠啊，乃夜行动物，连夜逃走，万无一失。
0: 连夜逃走就万，不过。不过你话我走去边个方向呢？到底是水路平安，即话我六路大吉呢？
1: 咁啊，鼠属顺，顺属东。哦，你要走东南，莫走西北。
0: 哦，水路六路啊。
1: 鼠属子。只属水哦，若走水路最为适合。
0: 东南方，
1: 东南方，
0: 水路，无锡咧，望亭咧，关上咧，苏州，
1: 安苏，仲有嘉庆杭州，杭州才是你嘅好去处啊！
0: 杭州，杭州啊！我要避危难，脱

0: 我余先生，你同舟啊往，喂，几多水却系最多人，你哋计得上？
1: 钱财如粪土，人已值千金。
2: 哎呀，啊老兄，既然系咁客气，我真系却之不恭啦。喂，我只船啊！就在洋柳岸边，如果老兄你不嫌弃的，今晚我们同舟而往了。
0: 哈，你不是测试先生，
3: 你是我鼠救命菩萨。好彩遇啱你，阿声阿声，我留下鼠这条命就交过你手上啦，
2: 小哥啊，你条命啊，交紧俾我啦！
0: 多谢阿生。

0: 一雅情唱。我拜谢先生人如光，今生今世誓不忘，我回家草草的十行装，然后至广到河边杨柳岸啊，我翻去执嘢吓。
1: 喂，老哥啊，早去早回，
0: 我在船舱等你吓。
1: 我翻去执嘢，好吧。
2: 喂，声啊，你至紧要等埋我啊？
1: 我一定等你。
2: 咁啊，冇死你真系。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阮兆辉由星谱主唱嘅《十五贯之访暑》。
1: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由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2: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1: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常姐喺度，你好，常姐。
1: 系你好啊，希如。
0: 你好。
1: 点啊？先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大家咁话。
1: 工作顺利。
0: 多谢，祝你开开心心。
1: 系啦，大家都咁话。点啊？忙唔忙啊？
0: 都忙碌噶。
1: 哦，系
0: 啊，但有得忙都系开心嘅，系咪啊？
1: 啊，有嘢做都好啊，嗬。
0: 系啊，而且咧，即系一路忙嘅话咧，其实就系等于学嘢咯，即系一路工作一路学习噶嘛，我哋系。
1: 系咯，要咁咯，如果唔系生疏嘅咯。
0: 系啊，一路即系学到老，做到老，系
1: 啊。好啦，
0: 咁你咧，你你嗰边热唔热啊？
1: 嗯。
0: 你有冇出街啊？热唔热啊？
1: 有啊，落去行啊，不过下昼好热嘅。
0: 系啊，
1: 即系趁朝头早咯。
0: 系啊，避免系啊，
1: 都要落就行身上咯。
0: 哦，
1: 系啊，咁样咯。
0: 咁真系好啲，因为大家都要注重个身体，注意身体啊。如果唔系真系，
1: 成日喺屋企又唔得噶嘛。
0: 系啊，有时候太过压抑啊，即系喺屋企咧，即系你都系要喐动下嘅。
1: 好想大压力
0: 感觉。嗯，冇错。
1: 出去望下啲嘢啊，睇下啲嘢咁。
0: 啱啊。咁啊，可能有时咧就搭下车添啦，可以。咁啊，玉女香居啦就。
1: 系啊，同啊咁样咯。
0: 系啊，送俾边啲朋友啊？玉女香居。
1: 系啊，点俾我哋屋企人啦。
0: 系。
1: 啊，你同马可游啦。
0: 多谢。
1: 啊，同埋所有戏曲天地嘅同事啦。
0: 好啊。
1: 好，大家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0: 咁话。
1: 好啦。
0: 好啦，多谢你，
1: 陈姐。有机会再倾偈啊。
0: 好啦，拜拜。
1: 好，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有任剑辉、白雪仙主唱的《玉女香居》。

0: 欣赏过一曲啦，系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嘅《玉女香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到我都拣一首歌啦。呢个时间咧，即系天气咁热啦，又平时咧又会咁多雨水咧，令我谂起一啲东南亚嘅天气啊。咁所以今日希如拣嚟呢一首嘅谱子就系《槟城艳》啦。

0: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十月一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三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十月一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十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即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說，署方大約90人的專隊在過去的週末已經巡查大約2300次，包括400間未獲批的食肆。本港正是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運輸署表示2024年底發出首個先導牌照至今年6月。運輸署先後發出7個先導牌照，涉及63架自動車，分別在7個地方進行測試，涵蓋北大嶼山、九龍東、西九龍和港島、數碼港。運輸署總機電工程師鍾卓明說，全港累計測試里數超過24萬公里，所有測試大致暢順，已經達到國際標準第4級的高度自動化水平，顯示香港在推動自動駕駛穩健發展，與海內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嶼山自動車測試項目進展顯著，實現多項技術躍進。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的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至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8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3,0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毫六升4仙，智普1,640蚊，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4仙6。中芯国际78.15跌1.5。阿里巴巴110.8升6毫。腾讯控股458.2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2.94升2.8。华虹宏力171.4跌14.1。建滔积层板50.6跌1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697，澳元5.442，加元5.544，新西兰元4.529，欧元8.95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美元，卖出4,06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寻日已经系开通咗噶啦。现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要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啦，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标志同埋指示，以及系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排到去管道入口；西行过海亦都稍为慢车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话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喺康宁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接近崇仁街。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系有坏车，亦都系比较挤塞。咁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有坏车，亦都系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

0: 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你好嘛，仁杰同埋你嘅有你同行，由今日开始咧，只系剩翻二十集啫，亦即系话咧，嚟紧做一日就少一日，听日就系第十九集倒数，咁所以我会好珍惜每一日同你相聚嘅时光。你呢？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嘅歌曲啦。特别系嗰啲啊，好耐好耐冇打个电话嚟同我倾偈嘅朋友，可能系超过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甚至系廿年嗰啲，一定要打电话嚟做一嚿啦。至于新朋友，可能听咗我节目三日、五日，又或者系一个月，甚至系一年，都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今日咧有阿文儿同埋阿小雪一齐听你嘅电话。有时候咧，睇见你哋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留言咧，我都好感动嘅。譬如咧喺配 cam 嘅留言咧，就同我讲：哇，仁杰你可以播多啲英文歌嘅，因为而家咧好多旅游记咧，其实都系识英文嘅。最紧要咧就系播啲好歌。多谢你嘅鼓励，所以今日我都系拣咗一啲好精彩嘅英文歌曲送俾你嘅。首先咧就有 Bread 面包乐队啦。点解佢哋叫做面包乐队咧？可能咧就因为佢哋两个灵魂人物啦，David Gates 啦，同埋James Griffin 啦，佢哋嘅音乐咧都似面包一样，俾人一种好简单啦、好朴实啦，但系又好温暖啦，系日日都需要嘅嗰种嘅感觉。呢一队乐队1969年成立，创作咗好多好精彩嘅城市民歌。呢首系面包乐队 Black 其中一首经典，歌名好简单，叫做 If 如果。台湾校园民歌都有一首叫做如果嘅，而面包乐队 Black 佢呢一首歌同样系叫做如果 If。

Rap 面包乐队的经典歌曲 If。 每一首歌曲和唱这首歌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命运。

Diana Ross,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呢首歌呢，当年呢我仲系一个学生啦，同埋一班教会嘅朋友啦，都有自己嘅一个福音民歌队嘅。我哋呢就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包括一啲男童院啊、女童院啊，又或者系拘留所啊、监狱啊、一啲戒毒嘅地方啊。咁有时呢都会有一啲义务嘅表演啦，嚟到同佢唱下呢一首歌。因为呢首歌真係好有意思嘅。一唱嘅时候大家就会諗下，我人生应该向边度走呢。好啦，喺呢一个星期一嘅晏昼4:19，提提你现实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就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书警告亦都喺4:10生效嘅。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似乎都要听翻一啲清凉嘅歌曲咧，嚟到去俾你一种舒服嘅感觉。跟住落嚟咧，就有呢一个美国嘅二人组合啊，佢哋嘅名字咧叫做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oley， 其中一首佢哋喺1976年嘅单曲啊，系可以话佢哋嘅代表作，个名字就叫做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而我咧都系有呢个感觉嘅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his Afternoon， 希望你打电话嚟俾我啦，电话号码18723121。

Clinton and John Ford Coley 的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我不是今晚，我是今天晏晝想見到你，透過我們的1872312這條熱線見到你，雖然聽到把聲音，但是好像見到你一樣。有時人與人之間的相遇真的很有趣的，很多電影都以這些相遇作為一個題材。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個茱莉亞·羅伯斯的Julia Roberts 其中一部，或者可以叫佢做成名作啦，就係《風月俏佳人》，就係講Julia Roberts 咧嚟到相遇呢一個富翁作為一個橋段嘅開始。喺呢部戲裏面咧，主題曲咧就係 Pretty Woman 啦。不過今日咧就聽下插曲啊 ，Lauren Wood 嘅呢一首叫做《Fallen》，會唔會諗起？這部電影呢？

Fallen》，亦都系电影《风月俏佳人》嘅插曲啦。讲到呢一位啊，风尘女子啦，茱莉亚·罗伯斯饰演嘅风尘女子咧，遇到呢一个钻石王老五啊，理查基尔嘅一个故事，一个相遇，然之后啊，即系 happy ending， 令到你睇得都好开心嘅一个由相遇开始嘅好特别嘅故事。好啦，时间仲有两分零钟，将会去到四点半钟。今日咧，希望我揀嘅英文歌曲啦，都系啱你嘅口味啦。而喺四点半前揀多一首当年我哋经常一班人合唱，并且自弹自唱嘅歌曲 ，The Everly Brothers 嘅《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嘅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嘅痛点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

0: 会唔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嘅计划？孙玉涵回应话：政府一直喺唔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全市中小學校同幼兒園等停課，地盤一律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大連沿岸就出現大浪同巨浪，海水大面積倒灌，部分路面受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同险情处置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雙方部分參演的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開展聯合巡航。演習以聯合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為課題，雙方共派出10艘各型艦艇參演，兵力涵蓋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雙方參演兵力共同完成聯合偵察、防空、反導、對海打擊、聯合換潛、救生等的多個課目的實兵實彈演練。聯演中方總導演表示，兩軍通過演習進一步深化戰略互信，厚植傳統友誼，進一步提升聯合處置海上危機的水平。海軍研究院研究員表示，聯合演習成為中俄海軍深度合作共謀發展的重要平台，對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系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05跌1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幣6.782，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85美元，卖出40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線有壞車阻路，一帶比較車多。 另外，現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

0: 行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都是車多繁忙，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是慢車。另外觀塘而家有壞交通燈，鯉魚門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經過嘅時候就要加倍小心啦。而鯉魚門道來回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分別排到去觀塘警署同埋觀塘道近住開源道迴旋處。之後轉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橋面燈位一段慢車，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而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廣東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一段慢車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的措施，慈雲山道有水管緊急維修，上山方向近住慈雲村的慢線仍然是需要封閉，除了專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同时多条的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5: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7: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8: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7: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2026年的7月13日，亦都是仁杰同埋你一起度过有你同行的倒数第20集。所以如果听咗我节目好耐嘅朋友，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听咗几耐？然之后话俾我听，你几耐冇打电话嚟？至于新认识嘅朋友都得噶，啊！如果你真系上礼拜先开始听，都冇问题噶，打电话嚟啊！18723122，无论即系听咗几耐，又或者听咗几咁新啊，都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一齐相聚一下。好啦。我要把握时间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黄太，你好嘛？
11: 你好啊，李仁杰。
10: 你好啊，黄太。
11: 系啊。
10: 听日系一个好奇妙嘅日子，系你自己同埋女女啊同一日生日。
11: 系啊，同埋咧15日系我嘅女婿生日。
10: 系15日系你女婿生日，即系话星期三就系阿女婿生日啦啊。
11: 系啊，听日我哋去食铺飞啊，订咗啦。
10: 开心啦，开心啦。
11: 我哋。帮我
10: 哋订咯。哇！喂，你同你阿女生日咧，系农历新历咁夹埋一齐，即系撞埋一齐生日啦，定系真系你同你女女系同一日生日噶？
11: 我同我女系新历嘅7月14日。
10: 哦，真系你同你女女真系有咁啱得咁嘅同一日生日嘅。
11: 系啊，我去咗医院嗰时，医生问我。

0: 唔係阿姑娘問我有冇帶身份證啊，我話冇喎。
1: 嚇、
0: 啊！咁我先原來記得佢話今日係7月14日喎，我話。咁即我生日咁咯。
1: 喂喂，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当时咧，你生阿女女系咪即系个情况系好危急噶？急到咧连身份证都唔记得带。
0: 系啊，嗰时我夜晚黑都痛紧噶啦，后屘我谂住朝头早先去医院啦，咁样咯。
1: 哦，即系话其实系
0: 我开到几度噶啦，已经。
1: 哦，即系应该系凌晨嘅时分啦，系嘛？
0: 唔系，朝头早啊。
1: 哦。朝早嘅时候 ,OK,
0: 夜晚我费事夜晚晚去医院嘛，我諗住朝头早先去啦咁样。
1: 哇，你都好嘢喎，你都好忍得喎、
0: 啊、
1: 真係。
0: 係啊。
1: 喂，咁即係由细到大都係同阿女同一日庆祝生日㗎啦。
0: 係啊，一齐去食普菲囉。
1: 真係开心。细个呢就应该一齐食蛋糕嘅。
0: 系啊，
1: 咁而家就一齐食自助餐啦。
0: 係啊。
1: 喂，咁你哋两个兴唔兴呢互相送一份礼物俾对方㗎。
0: 佢送嘢多过我。
1: 喂，不如咁、啊，
0: 我唔兴。
1: 不如咁啊，嗱，即系听日先系生日啦嘛。咁不如今日咧，你又谂下咧，会唔会有一份少少嘅礼物可以送俾阿蕾蕾啊？系嘛？佢系你第几个嘅孩子啊？
0: 第二个
1: ，OK， 陪你
0: 诶，第一个系仔。
1: 我、哦、第一个系仔，陪你度过咗几多年嘅岁月啊？
0: 35年
1: 啦。哇，咁啱啦，就係呢35岁嘅时候，咁啊、可能佢又会送份礼物俾你啦。咁然之后你又諗下有啲咩啱佢嘅。有时候呢礼物呢唔係话好多钱呢就有意思嘅。有时候呢可能真係佢未必好值钱，但你买啱嗰样嘢係中嘅呢就中㗎啦。
0: 我知啦，我有份礼物啦，送下嗰啲梳俾佢。
1: 送咩话？送乜梳俾佢啊？
0: 系啊，嗰啲负离子梳啊。
1: 哦，佢点啊？佢有把好秀丽嘅长发嘅咩？
0: 佢长头发嘅，唔系秀丽。
1: 好啊，喂，其实真系噶、哦，真系如果你揾啱啊一个礼物送俾佢，咁佢又中意咁。呢、這个礼物呢就是胜万金啦，即是胜过你俾好多好多钱佢。嗯。
0: 是啊。
1: 有啲咩想同阿蕾蕾讲㗎
0: 祝佢哋呢同埋我个女同埋我女婿呢工作顺利啦，总而言之事事顺境就得㗎啦，身体健康。
1: 是。喂咁佢哋结婚几耐呀，有小朋友未呢？
0: 暂时未有，结咗婚都有7年
1: 了。哦，咁有冇同佢哋倾下偈？诶，问下佢哋，喂，会唔会生小朋友噶？咁样。
0: 咁啊，依个问题就唔系我问先嘅，系我女婿嘅妈问嘅。
1: 通常都系一系你，一系就阿陈家奶奶，系咪啊？
0: 系咯。
1: 系，咁佢哋嘅答案呢？
0: 哦，我唔知道。我唔够胆问呢啲嘅问题，我等佢哋自由发挥嘅，我唔会管佢哋什么嘢。
1: 咁系，咁又真嘅，喺即系现今呢个世代咧，我哋都睇好多，听好多咧，就系、是、我哋嘅仔女咧，首先。就佢哋可能有一个伴侣，但呢个伴侣呢就未必一定结婚㗎喎、啊、即係可能有啲就选择即係喺埋一齐生活就算㗎啦。OK， 咁如果你即係
0: 我话而家唔好意思，我或者呢我女婿呢係做社工嘅，佢、哦、做嗰啲呢係属于嗰啲宿舍嗰啲弱智嗰啲社工。
1: 哦，哇，咁你女婿好有爱心㗎喎、啊。
0: 好有爱心，同埋佢驚啲小朋友会第时会唔知啊，佢、
1: 哦、
0: 系做呢啲咯，啲轮奸咯，佢嗰啲系喺宿舍嗰啲照顾嗰啲咯，系啊。
1: 知道，系咯，嗱，咁所以头先我就话咧，
0: 系咪佢有压力咧？
1: 我真系唔知呢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如果佢咁有爱心，又应该冇呢一种嘅压力嘅，系咪？嗱，咁首先佢哋都起码结一份啦，系咪？咁然之后系咪会生小朋友呢？度真系唔到爸爸妈妈去做决定啦，系咪？
0: 系啊，
1: 咁啊唯有尊重佢哋嘅意愿啦。
0: 系啊，我仲有一件事咧，我想同你讲。
1: 点啊？
0: 因为咧，我早几排咧，4月份咧，我见翻我嘅。50年嘅工友
1: 吓，喺边度见翻啊？
0: 冇见嘅，喺我哋嘅大窝口嗰度咯。
1: 真系喺街度撞到。
0: 系啊，喺我街度撞到佢住大窝口嘅，啱啱去大窝口中心学嘢，咁啱啱撞到佢，我系认得佢个样。

0: 咁难得啊！
1: 十几岁嗰时先一齐做嘢、啊。
0: 喂，咁见到面啊，见到面有冇第一时间即系大家留低个联络嘅方法？即系最简单就系个手机号码啦，有冇啊？
1: 有啊，所以我今日我话俾佢听，听日我生日，你今日约我饮，我今日约你饮茶，你要请我饮茶。
0: 饮咗未啊？已经饮咗啦。
1: 饮咗啦，你要话俾我听、啊。嗱、啊，我十二月生日啦、嗯，我得啦，你十二月生日我
0: 梗系要礼尚往来啦啲嘢。
1: 咁十二月份
0: 系
1: 你都退咗休啦，所以我而家就预祝佢先啦。
0: 好啊，
1: 就系生日快乐。
0: 佢叫咩名啊？
1: 游淑。
0: 游淑娟，好啊，嗱，咁你记得咧，叫阿游淑娟咧，就听翻我哋今日啊，我哋嘅对话，我都会送上一个祝福。嗱，首先俾你啦，我就祝你同埋女女同埋阿淑娟啊，三个人都身体健康。啊，留差啲留咗又仲有女婿啊，四个人咧都系阿康，好啦，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并且咧就你哋一家人咧，永远都系有一份。好似蜜糖咁甜嘅感情啊！
1: 唔系啊，仲有我个仔啊，我个仔仲有爱心啊！
0: 哦，再加埋阿仔，阿仔结咗婚未？
1: 系啊，未啊，冇、
0: 哦、
1: 人偷住啊！
0: 唔紧要，有时缘分嚟到就喺最好嘅时候嚟噶啦啊！咁啊，仲有阿仔、
1: 啊，
0: 一家人咧就永远都有一个好好嘅家庭嘅关系啊！咁同埋咧，好珍惜啊，你同呢一个老友记呢一份五十年嘅情谊啊，好冇？嗯，好啦，咁今日你想，
1: 所以我哋都真系好珍惜啊！我先所以话，如果你有事，你要揾我啊！我话，
0: 梗系要啦，好啦，记得叫佢听翻我哋今日嘅对话啦，知道吗？好啦，今日你拣咗梅艳芳嘅《心肝宝贝》都好明显啦，即系头先你提过嘅，无论系阿女啊、女婿啊、仔啊，以至于呢个老友记，可能都系你嘅心肝宝贝啦，系咪？
1: 嗯，
0: 我系咪啊？
1: 嗯，系。有时我旧年生日，我前年生日定旧年生日，你都要点个心肝宝贝，叫我点心肝宝贝啊！所以而家我系受咗伤，而家三年先年年先打，一年打两次咋？
0: 乜头先你话咩受咗伤系点样样啊？而家情况点样？
1: 我着脚跌亲啊嘛，
0: 系系
1: 住咗医院四个月啦嘛。
0: O K O K， 咁而家点啊？而家
1: 叫做好者。
0: 系而家点啊？而家
1: 都 O K 啦。
0: O K 啦系嘛？好啦，嗱最紧要都系以后啊。出街或者屋企都要小心啲，系啦，好啦，身体健康啊！
1: 好啊，
0: 以后日日都系好日啊，日日都系开心快乐嘅日子，好冇？
1: 系啦，今次最后一次同你倾偈咯。
0: 可能嚟紧仲有机会咧，我唔知噶。
1: 唔会嘅，咁九月份啊嘛，俾啲人哋打噶嘛，
0: 好啦，好啦，好啦，喂，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嘅女女、女婿、阿仔，同埋阿淑娟啦，好冇？
1: 系啊，系啊，唔该晒你，
0: 多谢晒，拜拜。

0: 好谢梅艳芳嘅心肝宝贝。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啊，梁生你好嘛？
1: 人极兴，人极兴你好。
0: 你好，
1: 咁好彩，第二个电话轮到我啊。
0: 系啦，嗱，我啲同事就好好嘅，头先咧佢已经帮我咧就将你嘅底细
1: 问咗先啦。好啦，我叫人杰啦，好嘛？
0: 好，喂，咁你想我点样称呼你啊？我叫你老坑咁啊！
1: 老坑
0: 咯，系真系。
1: 我就问你记唔记得有冇咁嘅人？
0: 有啊有啊，你喂，其实讲真啦，你话梁生真系冇可能记到，你话老坑咧，我
1: 系
0: 有啲印象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次打俾你咧，
0: 系
1: 就系差唔多十年啦。
0: 系，
1: 因为我七十岁就转咗，我以前系做玉器嘅啦。
0: 系，
1: 我做玉器嘅，你应该谂下有好似有咁嘅认，因为我点解有呢个咁嘅花名？
0: 系
1: 喺收顶球场。
0: 系。
1: 俾我師兄一個波餅，我就攬住條燈柱暈。咁自從嗰次咧，就俾人改咗老坑。但係一講我啲人，嗰啲人咧，真係個心好唔舒服，好多都移咗民。
0: 哦，明白明白。
1: 移咗民邊度？你知唔知啊？
0: 我知啦，咁樣梗係。
1: 但係上天嗰啲。
0: 梗係啦，喂，所以你咪好咯，即係你呢一個嗱，你
1: 就快輪到我。
0: 唔係你個名叫老坑啫，但係你實際就老而嚟堅啊嘛。
1: 系啊，喂，阿爷嘅，我今年七廿九噶。
0: 喂，好嘢喎、啊，真系，好精灵啊你。
1: 嗱、你啊，九月荣休啊，
0: 系，
1: 我五月份系逼住要荣休啦。
0: 喂，
1: 冇得做啊。
0: 喂，你都好犀利，你做到，你做到七廿九，大哥。
1: 七廿岁转行，七十岁转行，我做玉器冇，即系大陆公安冇警啦，咁我就转行，
0: 系
1: 去饮食。飲食
0: 嗰啲
1: 嘅，做咗八年半。
0: 喂，你都好犀利啊！你做到七廿九先退休。
1: 我仲佢唔請呀、
0: 啊。係嘛？我五廿九歲零三百六十四日，我五廿九，我五廿九歲零三百六十四日嗰日就退休啦。
1: 唔係啊，你快做老爺啦，個仔。
0: 我唔知㗎，呢啲即係邊度你話事先得㗎，係咪啊？
1: 佢拍拖就結婚㗎啦。
0: 咁我都期待嘅，好坦白講。
1: 即係你上咗五年嘅，一定人生走咁嘅階段，我就好奇。我嗰次打俾你我就收咗个电话片喎。呢次打俾你，我前日又收咗电话片。
0: 咁奇怪，你嗰个骗案咪住啦，咪住，我要问咗先。嗰个骗案有冇骗到你啊？你有冇俾人呃钱啊？咁样
1: 呢个骗案嘅机会，我就话佢话我你佢话我申请咗电话卡，叫我嚟攞。一开头嘅喂你好嚟电话攞电话嗱。我又唔讲边个电信公司
0: 啦，
1: 吓，因为电信公司有个宗旨嘅咁。
0: 系
1: 佢话你嚟攞电话卡，我冇申请。
0: 系
1: 佢话唔系喎，你七月四号系揿咗系申请。
0: 系啊，我喂，你知唔知我都中过呢一个好耐之前。系啊，
1: 系咩？
0: 系啊，跟住咧佢就话你可以取消嘅，但系取消咧就要好短时间里面咧就唔知去到中环嘅四大银行啊咁样样。
1: 佢系银联，如果你唔去咧。你個選擇銀聯中國銀聯可以扣你錢，
0: 啊、
1: 我驚啊！我點解我唔知我 number 點扣到我錢？
0: 唔係跟住咧，佢就
1: 係
0: 啦。跟住咧，其實佢下一步係咩咧？就呃你。

0: 去附近的一个可能提款机啊，定点样样、
1: 啊，
0: 又或者咧可能喺电话度咧一步一步咁套你嗰啲资料。
1: 我后屘我谂啊，咦唔对路喎、
0: 嗯，
1: 我又咪走去啊沙田中心，
0: 系
1: 咩电信，
0: 系系系系，
1: 睇下佢唔使理佢，
0: 系
1: 我就唔使理佢咯。
0: 系嗱，我同你个做法咧好相似，不过咧我就即刻咧就揾咗一个有，我嗰阵时我夜晚嚟嘅喺街度行紧啊，我就同我太太咧就一路行去一个有冷气嘅商场，然之后咧就打去咧，因为佢真系噏得出我系嗰个电信商嘅用户，同埋
1: 系啊系啊，你同我一样，
0: 好鬼衰啊，系咪？系啦，嗱咁然之后咧。我就真系打去，你知嗰啲咁嘅客户服务电话好难打噶嘛，锲而不舍，直至打通，跟住咧我就问佢，佢就俾个名我，俾埋个职员编号我噶，跟住我就问佢啦，问即系真正嗰个电信服务商，佢话我哋冇嘅，呢个系骗案嚟嘅。
1: 佢就前日我就咁啊，佢你唔使理佢，呢啲系我佢点解知我用咗你廿几年嘅老客户啊？
0: 因为其实讲真咧，其实而家咧，我哋咧或多或少都有一啲个人嘅资料咧，就喺呢一个网络世界嗰度外泄咗噶啦。咁、有啲即系不法分子咧，就会攞住我哋啲资料嚟到呃我哋咯。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啊！真系
1: 系啊，我啲第二次啦，所以我又咁巧啊！我正话打通一阵，我系同阿仁杰讲嘅，我真系咁巧。第一次打俾又系俾人骗，
0: 所以你系一个聪明的老客，
1: 俾死老客，
0: 冇你简直系一个即系精灵可爱嘅老友记啦。
1: 如果你见到我真人啊，你真系唔信我系七啊九嘅。
0: 我听你把声我都唔觉你系七啊九，
1: 因为你嘅白头发
0: 系
1: 好少，
0: 系嘛？
1: 啲人话你染头发，我染嚟做乜嘢啫？
0: 系咁你咪幸福咯。我成日都咁讲笑咧，就系、是。如果有得揀白头发同甩头发，我计紧白头发啦，
1: 梗系白头发，甩头发光头好难睇噶嘛，
0: 系咪？
1: 啱唔啱啊？
0: 喂，好开心啊！今日可以同你倾偈，哇！真系冇倾十年，但系即系仍然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真系。
1: 人杰，我祝你荣休，祝你家庭快乐。
0: 多谢多谢多谢，
1: 吓、身体健康。
0: 以后咧，即系虽然你呢一个老坑嘅爱好就即系行走江湖几廿年，但系我真系觉得
1: 真系六廿几年
0: 系啦。但系我觉得咧，你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个老友记，即系一个好可爱、好可爱嘅老友记，我会记住你噶啦。
1: 我冇嘢做，我就即刻开翻收音机，因为翻工饮食嗰度听唔到收音机。
0: 系知道知道。
1: 翻嚟我一听。你话九月荣休，哎呀，我睇下有冇机会打电话俾你先。
0: 好开心啊，可以同你聚旧同埋倾偈。喂嗱，仲有
1: 我啲运你俾我哋运你啊！
0: 唔好咁讲，冇呢、這个即系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啦，亦都系感恩可以同你倾偈啦。
1: 真系噶，
0: 系咯，
1: 呢啲真系感恩啲缘分啊！
0: 嗯，喂，仲有一分钟，
1: 两次都系俾电话骗案同你讲。
0: 但系你好嘅地方就系冇被骗到啊嘛！喂，我想问下你，你有边个歌星你系好中意嘅？因为咧就嚟五点钟啦嘛。
1: 我唱听歌咧，粤曲
0: 嗯。
1: 啲舊嘅周旋啦，啱音啊，嗰啲都啱嘅。張國榮，張國榮啊，我喺地鐵我見過佢。
0: 喂，我真係預備咗張國榮嘅無心睡眠俾你喎。喂，真係
1: 咪係咪靈感？
0: 喂，認真嘅喎，我真係預備咗張國榮嘅無心睡眠俾你喎。
1: 哇，咁啊啱，呢啲歌嘅，
0: 即係同你有緣分啊！呢下嘢真係冇得講啦，冇得講。咁一於嗱，我照我原定嘅安排，張國榮無心睡眠，好冇？
1: 嗯，
0: 喂，咁啊，嚟緊嘅日子，希望你每日都生活得開心快樂啊
1: ！OK，
0: 充滿住愛，好啦。
1: 希望你如果再做咧。我睇抽机会同你见下面。
0: 好啦，多谢晒你，喂，五点后送歌俾你啦，再见。
1: O K， 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

0: 消防署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衫的男子是消防署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下个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努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努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是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格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他又指，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之中，伊方亦都已经表明，每当对方违约，伊朗就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

0: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六仙，智普1645蚊升五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四仙四，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五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直层板51.05先跌1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43，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4，欧元8.96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9美元，卖出4,07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不过，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另外，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慢车。而观塘而家有坏交通灯，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现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同埋观塘道近住康宁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泥围。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方向，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以及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这一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

0: 到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星期一嘅晏昼5:12就嚟去到5:13嘅啦。再一次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咁如果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希望你会收到啊文仪啦，或者阿小雪铺你嘅电话。打唔通都唔紧要，听日可以继续打俾我。呢、这个礼拜可以打俾啊学希啦，打俾文仪同埋玫瑰嘅。要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喺晏昼5:10生效噶啦。咁大家如果喺室外工作嘅话咧，最紧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唔好热亲或焗亲。5:00之前同老友记阿张先生老友记或者。叫一次老坑啦吓，咁啊倾得好开心，真系好似《旅游记》好耐冇见相聚嘅咁投契。人与人之间真系有啲好微妙嘅缘分。今日真系预备咗张国荣嘅呢一首歌送俾你，《无心睡眠》。

0: 科学，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科学，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1: 张国荣无心睡眠，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Lillian， 你好吗？
2: 你好啊，李生。
1: 你好啊，Lillian，叫我新年或者人记得啦，唔好叫我李生啦。
2: 都系一句啦。
1: 好多谢你今日咧就听咗我头半个钟就播咗啲英文歌啦，跟住你就同阿小雪啊，又或者文耀话，嗯，你都要听英文歌系咪啊？
2: 系啊，英文歌好听。
1: 多谢你啊！咁今日头嗰半个小时嘅英文歌系咪你喜欢嘅嗰种类型咧？
2: 直情系啊！
1: 多谢，
2: 系啊，真系好好听噶，
1: 多谢，
2: 勾起我啲回忆咯。嗰阵时出嚟做嘢嘅时候听咯，
1: 系咪啊？
2: 系啊。
1: 你嗰阵时听呢啲歌嘅时候，你做紧啲咩噶？
2: 喺工厂嗰度做紧嘢啦。
1: 哇！我嗰阵时咧听呢啲歌咧，就系我读中学嘅时候，亦都系我开始学弹吉他嘅时候。
2: 好
1: 、啊，所以头先咧有几首歌我都识弹噶嗰个吉他。
2: 咁啊好啊，你有音乐天才啊！
1: 冇咁讲，因为嗰阵时咧，冇咩娱乐嘅。其实我哋成长嘅过程，我相信你都系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嗰啲娱乐系咩咧？就系听收音机咯，睇电视咯。后来系嘛？
2: 系啊，
1: 咁冇机打噶嘛，我哋细个系嘛？咁
2: 所以咧，系啦，唔好意思啊。所以我所以有一样嘢好好奇嘅。
1: 吓，
2: 咁我哋嗰阵时喺工厂就听收音机啦。
1: 系。
2: 咁有阵时我听到你哋喺直播室嗰度做紧嘢嘅时候咧，你哋话楼上都亦都听紧你哋喺度直播紧噶。
1: 系。
2: 咁会唔会嘈住写字楼啲人嘅咧？
1: 哦，你讲紧楼上即系我 office 嗰啲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梗系唔会啦。嗱，其实电台咧好多时候咧，就算系 office 啊，即系举例，譬如我第五台咁啦，我理论上都要听翻第五台播紧啲乜嘢嘅。咁所以咧，直播室就我哋做紧节目啦。咁而喺五台办公室咧，譬如我个收音机咧就长开嘅，我仲系有个收音机喺度噶。
2: 哦，你哋仲有
1: 个
2: 心机？
1: 系啊，
2: 嗰个收到咩入来？
1: 嗰个咧就应该系一个音响组合啦，你叫做咁啊有收音机喺度嘅吓，咁我哋电台啊嘛，点都要教到收到啦，系咪？
2: 系咁啊系嘅，因为我哋都系用电话嚟听
1: 嘅。系啊，而家咧其实咧我都鼓励一啲唔同年纪嘅朋友咧，就改用电话啦，或者如果有啲平板电脑啊或者电脑咧，就会听得舒服好多，因为咧五台咧有个先天嘅不足系咩咧？就系我哋嗰个发射同埋接收咧就相对冇咁好嘅吓。咁其实咧，
2: 我好后期先听到你呢个节目
1: 咯。哦，系啊，因为咧我哋主要咧就用一个叫 AM 嘅波段啦，叫中波嚟到发射啦。咁呢个 AM 咧，其实咧好得意嘅，佢如果系一啲好空旷、好平坦嘅地方咧。佢又收到好好嘅，去到好远添嘅，所以譬如喺中国大陆啊，又或者喺美国、加拿大呢啲地方咧，佢收到好好，同埋喺譬如喺美国、加拿大啊、中国都有啲地方仍然用紧 AM 嚟到去发射嘅。不过咧，佢喺市区，即系特别系香港呢啲咁密集嘅城市咧，高楼大厦多咧就败家伙啦，咁啊收得好差啦，系啦。咁所以冇错啦，嗱 FM 咪收得好啲嘅，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话用电话啦，或者用电脑啦，咁就收得好稳定噶啦，咁啊好多谢你啦，用呢个电话支持住我哋第五代啦，
2: 即系唔觉意咁样转咗过嚟，听咗你几年咯，
1: 多谢。其实咧好感动啊，即系每一次咧听到你哋话，哎呀以前咧都冇收到第五台噶，或者用心机嘅年代好难听到，咁但系而家即系透过呢、這个。电脑或者系电话嘅网络咧，哇，可以能够即系有你成为我哋嘅听众咧，我哋系即系心里面一万个多谢啊！
2: 我都好开心听到你能够同啲听众咧交流咧，好亲切咯。
1: 系，喂，咁其实咧，头先听你讲就喺你年轻嘅时候就喺工厂嗰度做嘢啦。
2: 系啊。
1: 咁而家都应该系我估啫，就应该系一个探世界啊，享受每一日生活嘅一个阶段啦，系咪啊？
2: 退休啦，系啊，而家家庭主妇啦。
1: 系咯，咁所以咧，记得好好享受生活，应该都系我估嗱，我估啫，应该都系系咪仔大女大嗰种阶段啊？
2: 呀，做晒嘢噶啦，出嚟。
1: 咁佢哋结婚未啊？
2: 未啊，未。

0: 拖都未拍啊。
1: 係咩？哦，咁我就俾你優勝少少。
0: 咁成日問你幾時做老爺啊嘛？
1: 我都唔知㗎。係
0: 啊，真
1: 係
0: 年輕人啲嘢，我哋唔知
1: 嘅。係咯，咁
0: 你自由發揮啦。
1: 係咯，不過我覺得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去到呢一刻啦，我仍然好感恩嘅就係、是、我同太太啦，同我個仔咧都溝通得好好嘅。我哋好多嘢都会攞出嚟讲啦，即係无论係係啦，即係我哋面对嘅困难啊，佢面对嘅开心唔开心啊，咁又或者係有时我哋甚至係会一起讲下哦，嗰套戏係好唔好睇啊，好睇在于咩啊，咁呢个即係网络嘅劇集。係啊，喂，有时候我哋会有一啲深入啲嘅讨论添㗎，都几开心㗎。係啊，咁所以我都希望呢啲人同你嘅屋企人啊有个好嘅沟通。当沟通好呢嗰、那个感情就自不然好啦，真係。
0: 係啊，
1: 好
0: 啊。
1: 多谢你先。好啊，喂，今日咧我拣咗首歌送俾你，我希望你会中意。嗱，因为咧，我拣呢一个组合咧，就好多人都喜欢嘅，叫 Carpenters 木匠乐队。
0: 啊，吓、听好多啦。
1: 系啦，咁我就拣咗佢一首比较轻快啲嘅歌曲，叫做 Please Mr. Postman， 即系唔该你咧，邮差先生。我点解拣呢首歌呢，就因为咧，即系其实当年咧，邮差先生咧。除咗为我哋送信啊，仲为我哋送咗好多感情啊！因为嗰啲信，每一个字啊，可能每一个贴纸都系充满住爱，充满住感情嘅。所以邮差先生就系为我哋传递大家嘅爱。咁其实同我哋嘅工作都有啲关系噶。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咧，都系传递紧爱嘅。
0: 我都有寫信去電台嘅嗰陣時。
1: 哇！
0: 不過好耐嘅事啦。
1: 係啊，有時候咧，我而家收翻一啲聽眾朋友嘅信咧、我自己都好温暖，好温暖嘅，真係。好啦，喂，今日好開心同阿 Lily 人傾偈，希望你又繼續支持第五台，多謝曬。咁啊，將呢首歌送俾你啦，拜拜。
0: 拜拜。

0: 继续听电话，蔡太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哇，啱啱做完呢一个膝关节嘅置换手术咯，系嘛？换咗个菠萝盖咁啦，俗称系嘛？
1: 系啊，
0: 而家就行得走得咯，系咪啊？
1: 好舒服添啊！而家
0: 哇，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咧，即系早啲去做呢个手术，即系如果有需要啦，当然系啊。有句说话叫咩啊？早做。早享受
1: 是啊，不过都排咗四年几先有得做。
0: 哎哦，你是排公立医院嘅。
1: 是啊是啊。
0: 哦是啊，那如果公立医院就真的要排咁耐㗎啦，因为好多人好需要做呢个手术㗎嘛。
1: 是啊，不过未做之前都好驚嘅，但呢做咗之后啊，原来系咁好嘅。
0: 是啊，因为呢个手术而家都好成熟㗎啦，同埋帮到好多老友记㗎啦。是
1: 啊，而家真系啊，真系人生有返啲色彩。
0: 梗系啦，以前行一步都哇痛到喳喳声咁啊，系嘛？
1: 系啊，好辛苦，而家好辛苦。
0: 系咯，而家就真系啊，行得走得啊，周围去都得，系咪？
1: 系
0: 啦。喂，咁要多谢系啦，要打嚟多谢医生系咪啊？医疗团队。
1: 但系咧，我就出院嗰时候，我唔记得问嗰啲边个医生叫咩名。
0: 哦。
1: 咁我喺佛教医院做嘅。
0: 系。喺佛教医院即系好近我哋乐富隔篱嗰度啊。
1: 是啦是啦，冇错啦。
0: 是。
1: 即我睇呢就喺伊利沙伯睇医生嘅。
0: 是是是。
1: 咁佢做呢就喺佛教院做。
0: 明白，是。
1: 都医生都系伊利沙伯啲医生来做嘅。
0: 是是是是是。
1: 咁呢想多谢啲医生啊姑娘啊同埋啲姐姐啊，真係好好啊啲人真係。
0: 是。喂，咁我想问下你其实做咗呢个手术几耐？
1: 半年啦。
0: 半年到。咁要复诊㗎喎，复诊见唔见得返嗰个医生啊？
1: 我就系、是。唔知道个医生叫咩名字啊？唔系，
0: 但你认唔认得佢个样啊？
1: 唔睇唔到嘅，因为做手术嗰阵时咧，佢系佢讲明又话半麻醉做噶嘛。
0: 系知道知道，系。
1: 但我就好惊，同医生讲我好惊，咁我叫佢俾啲安眠药我食。
0: 哦，明白明白 ，OK OK。
1: 我瞓醒已经做完啦。
0: 系明白嗱。
1: 咁同埋啲医生戴口罩，你都睇唔到佢咩样。
0: 系啊，见到佢个上半部分咯，见到佢明亮嘅眼睛咁咯，系咪？
1: 但我醒咗已经推咗出。
0: 哦，系冇错冇错冇错。
1: 唔知啊。
0: 咁不如咁咯，你都照多谢佢啦吓。
1: 系啊，多谢啲医生，即系唉，好好嘅医生，啲姑娘啊，同埋啲姐姐都好好，佛教医院。
0: 是
1: 真的很好的真的。
0: 咁我都喺度多谢帮蔡太做手术嘅医疗团队。咁如果佢哋偶然听到呢，咁佢哋可能知道啦，係咪咁啊。
1: 我下次返去伊利沙伯复诊呢，但要半年后先返复诊。
0: 唔紧要啊，咁你可以。
1: 如果见到呢，我会问佢我医生叫咩名字，我写封感谢信俾佢。
0: 梗係要啦。喂，呢个系好好嘅一个行动啊，咁啊记得啦。好啦，喂，咁我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啊。咁我知你揀咗谭咏麟嘅无言感激，五点半后送俾你同埋帮你做手术嘅咁多个医疗团队嘅成员，好冇？
1: 好多谢，
0: 好多谢晒蔡太，拜拜。好啦，五点半钟之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日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日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即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世界杯将会进入4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

0: 的生意额有大约一成增长。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三至四成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七成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預計將會在今年第四季陸續運抵本港，合資格人士在這個過渡期間將會短暫未能夠透過計劃免費接種疫苗，呼籲有需要的合資格市民把握時間盡快預約，並在過渡期之前完成接種，以維持足夠保護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跟你讲挤塞的位置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噶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喺观塘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就系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恢复正常运作。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观塘警署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一带比较挤塞的。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较前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仍然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是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另外东隧港岛过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就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比较繁忙噶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5: ready。
6: 很累来一起撑过去，
5: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6: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5: 仲有 DSE。

0: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奋发时刻，
1: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谭咏麟，我以校长的身份就诚意向你推荐我的好学生李仁杰的音乐节目《有你同行》。

0: 谭校长谭咏麟嘅无言感激。在这个星期一的黄昏要跟你讲讲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会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会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就是 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在5点10分生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介乎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 0.8， 强度属于低的。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个电话了。陈太你好吗？
1: 你好，李生。
0: 你好啊，陈太，唔好咁客气啦，唔好叫我李生啦，叫我仁杰啦、杰仔啊，或者新儿都得嘅。
1: 英文我唔系好识讲，因为我未读过书。
0: 好啊，咁你叫我仁杰啦。
1: 啊，仁杰啊，好啊，仁杰系啊，
0: 你睇下亲切几多？
1: 系我大过你，我大你七岁。
0: 你大我七岁啊？
1: 系啊。
0: 哦，咁你真系67岁啦。
1: 系啊。
0: 啊，67岁系黄金年华嚟噶，你知道吗？
1: 我唔知啊，哎呀，我听咗你好耐噶啦，总之有你同行歌，我听到而家噶啦。
0: 有你同行听到而家啊？我记得有你同行。
1: 一起走过黄金。
0: 哇，咁啊仲耐啲，即系1997年听到而家噶咯。
1: 系啊，因为我嗰下冇做嘢啊嘛。
0: 哇。
1: 系啊，嗰下我凑住啲小朋友冇做嘢，咁咧2016年我就开始出去做嘢咧，又听唔到啦，嗰下落班到收工咧，翻嚟咧听到半个钟头。
0: 系。喂，你话你嗱，你1997年开始听我做一起走过黄昏啦，嗰阵时凑紧小朋友啦，咁你嘅小朋友咪同我嘅小朋友差唔多大？
1: 我大嗰个仔今年38，佢88年出世。
0: 哦，咁咪大我仔好多。
1: 大过你个仔。
0: 大过我仔11岁啦。
1: 唔系，因为你个仔嗰下出世我都知啊嘛，你净系喺电台，你喺电台做紧噶嘛，我家
0: 下系冇错冇错冇错，
1: 系啊，我听到你啊，你个仔出世，跟住你个仔又翻幼稚园啦，
0: 系啊，中间你隔紧几年，
1: 系啊系啊，嗱你翻幼稚园嗰下，你又攞咗大假凑你个仔翻学啊嘛，
0: 哦其实咧我每一年都攞啲假就陪下我屋企人嘅吓，咁当然啦，有一个假咧就系因为我太太生小朋友，咁嗰个假就耐啲，咁就应该由我放咗跨年噶，我由1999年放到2000年。
1: 哇！我第一次打到电话俾你啫。
0: 吓、啊？
1: 唔系
0: 啩？
1: 我之前未打过噶，我净系听咋。
0: 吓、啊？喂，你听咗我节目30年，今日先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啊！哇，咁啊真系要真系要好物寻归底，留翻个压轴嘅位置俾你啦，真系。
1: 唔系，因为上个星期一我就出唔到街，咁、我今日又试下睇得唔得啦，咁。
0: 明白，明白。喂，咁你听咗我30年，喂，听咗我30年，点解你成30年里面冇一次你想打电话俾我嘅咩？咁耐先打电话嚟嘅？
1: 我净系中意听，我唔知道，因为我又唔识讲嘢。
0: 我唔系，其实我成日都话唔需要识讲嘢噶，我哋真心倾偈就得噶啦。
1: 系啊，所以哎呀，叫你退休，不过系一个人都要退休嘅，咁啊系好唔舍得我哋。
0: 系。
1: 我哋好唔捨得你，
0: 其實我都唔捨得你哋。今日啦，先有個同事咧問我啊，佢話：咦，你就嚟退休咯？我話係啊。你最唔捨得啲咩啊？我諗都唔諗咧，我第一時間咧就話：我最唔捨得我啲聽眾咯，真噶。跟住咧，跟住呢個同事你知，跟住講咩啊？佢話：嚇，咁我哋啲同事咧，我同事都唔捨得。不過我第一個感覺咧，我真係最唔捨得係啲聽眾咯。
1: 系啊，哇！我得闲咧，我就会听嘅。有时我而家我又帮手凑下啲孙啊嘛。
0: 哇，系、你个仔30几岁，你有几多小朋友啊？其实
1: 唔系我两个仔，
0: 两个仔
1: 个仔结咗婚，管有两个小朋友。
0: O K， 系阿大仔就未结婚。
1: 系啊，大嗰个未结婚。咁啊，细嗰个咧就生到个龙凤胎。
0: 哇！哇，好开心！几大啊？呢个龙凤胎头先听唔清楚。
1: 2岁几，
0: 喂，好好玩啊！呢、這个时候
1: 系啊系 啊，
0: 啊。不过如果两岁几过埋呢个暑假，系咪佢哋开始要入幼稚园噶啦？
1: 而

0: 紧啊！
1: 哦，而家已经翻紧噶啦。
0: 系啊，翻紧嗰啲 M 班嚟。
1: 哦，哇，真系早啊，真系。
0: 系啊，唔系因为佢妈咪要翻工咧，咁而家就
1: 明白
0: 嘅，
1: 明白明白。
0: 咁佢婆婆唔得闲啊，需要我咧，我就因为我身体唔可以太操劳啊。
1: 知道知道。
0: 我四前前我做过个手术咧，我唔可以太操劳啊。
1: 系。
0: 啊。
1: 这个是一对龙凤胎，即是这一对孙仔孙女的福气，但同时间都是你的福气，因为呢凑小朋友呢，即如果不是即好像工人那样去凑呢，是很开心的。即我成日都说呢，祖父母呢去凑小朋友呢，小朋友又得到最好的照顾，而祖父母呢在个过程里面呢又真的很大的乐趣和满足的，是不是？
0: 系啊，所以我今日打到电话，哇，出到街好开心，头先嗰个姐姐打电话咧，哇，好开心我都。
1: 系喂，但系我又要关心下你啦，嗱，因为你都提过，之前咧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又做咗手术啦，咁样。
0: 系啊，做咗大手术啦，而家四年啦。
1: 而家嗰个康复过程系都系 OK 嘅，系咪？完全好晒噶啦，系咪啊？
0: 都好难讲呢啲，因为我啱啱去做完嗰个超声波，咁我第日要睇报告先知
1: 道点咯。系明白。
0: 嗰日佢话即系好似上一年讲，就应该喂唔好理佢啦。而家我谂嗰啲嘢，
1: 即系而家系稳定啦，系咪？最紧要就系
0: 知
1: 道。
0: 稳定都唔好理佢啦。
1: 都要理下噶，即系要同医护人员好沟通噶。
0: 梗系要医生，梗系要跟医生听医生讲。系，因为咧，我成日听你嘅节目咧，你成日开解嗰啲婆婆咧，又有病嗰啲咧。
1: 系啊。
0: 所以咧，所以我有事嗰下咧，我系耳炎啊嘛。
1: 系。
0: 我第一期，不过第一期系最恶嗰只菌。
1: 明白明白。
0: 咁咧，佢咁啊，医生话好彩你第一期，所以咧，啲人话问我啊，你唔担心？我唔担心。我话。咁我有時我同我啲表姐講，我話你要聽多啲啊！你人傑個節目咧，佢成日開解啲婆婆咧，婆婆有病啊，心情唔好咧，開解。我哋聽完之後咧，就算我哋有病，我話阿啲人傑話，你唔好當自己有病。我係啊，我而家我唔係當自己有病，我好似平常人咁。
1: 係啊，真係噶，係啊。
0: 所以佢哋話：啊，你真係好嘢，個個都係咁話我。
1: 咁你真係好嘢咯。
0: 唔係，
1: 你真係叻女咯。
0: 我啲小朋友大，我唔会谂嘢；我啲小朋友细咧，我就会谂嘢啦。
1: 系，喂，咁所以咧，嗱，真系嘅，嚟紧嘅日子啦，都要好照顾自己嘅身体。
0: 系啊，
1: 要定期检查啦。咁同埋咧，如果话四年啦，咁去到第五年咧，又系一个嘅分界线啦，系咪？医生都咁同你讲啦。咁我希望咧，你可以好平平安安嘅吓，过埋第五年。咁然之后咧，就永远地同呢啲cancer 或者癌症讲再见，唔系系唔会再见，
0: 唔会再见啦。好，唔系啊，个医生系个医生好好啊，我都好紧个医生，佢医生好好嘅。佢话几好啊，迟下咧就唔使咁密嚟噶啦，
1: 咁就好啦，
0: 隔耐啲啦。我话好啊，我同个医生讲笑，我话我嚟同你倾下偈啊，好，我。因为我又私家咧，又政府嗰啲睇
1: 针，啱噶，其实最好就系私家同政府两边一齐睇嘅，
0: 系啊，咁跟住政府个医生咧跟咗我三年，即系个医生啦，系啦，咁佢话佢话你唔好谂多啲，我话我冇嘢谂嘅，就我好开心嘅，
1: 系啊，嗱，
0: 嗰个医生仲要笑，
1: 你做得好好，最紧要咧就系保持一个好愉快嘅心境。你对面对生活啊，或者系面对自己嘅身体啊，呢个好紧要嘅吓。咁啊，喂，今日真系嗱，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先吓，因为咧，
0: 嗱，我祝福你都身体健康，
1: 多谢你，多谢你。
0: 你退休啦嘛，哎呀，最好你得闲翻嚟，我想听下你把声。
1: 好啦，我睇下有冇咁嘅机会啦，好唔好？
0: 有机会就好啦。
1: 喂，我听到你呢个电话咧，我自己觉得好温暖同埋好欣慰啊！你真系一个好可爱同埋好了不起嘅
0: 你俾我噶呢啲，系你哋俾我
1: 太太、媽媽同埋媽媽
0: 啊，系啊，我聽得你哋多咧，就個人唔同嘅。
1: 好啦，喂，你中意嘅陳寶珠嘅《萬里萬里愛》，你已經準備咗啦，送俾你。最緊要祝你身體健康。
0: 好，大家早晚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陈洁玲第二张的唱片专辑里面，有很多好 hit 好流行的歌曲，其中包括电视剧《星夜》的主题曲《星夜星辰》，和他的插曲《今晚夜》。

0: 過是多謝人家眷顧，終於眷顧我啦。
1: 我都知道，因為當年呢我知道這些電視劇的主題曲和插曲呢是要第一排隊，第二要爭啊，
0: 真的很難的。
1: 你的幕後人可能為你做了很多事才爭取到，
0: 真的很難的。即是說真的，即是我早幾年仲可以參加輝煌呢個演唱會咧，得輝哥啊、黃沾叔佢哋有演唱會可以，我仲有份參加，都係掹住車邊掹住車邊咁。咁但係咧，即係你都明白啦，即係而家咧就講，即係而家香港嘅歌手好多啊咁樣啦。咁但係嗰陣時嘅歌手一樣，即係佢哋唔係話好多，但係個個都係好有實力。
1: 係。
0: 咁你好有實力嘅時候咧，即係。哇！唉，仲要講你後邊，即係你睇下你嘅公司嗰、那個即係牙膠有幾好。咁你同埋電視台嘅關係，即係唔係話係人都俾你唱噶嘛？因為嗰陣時多數都係阿秋官啦、啊、羅文啦、啊、欣妮啦、啊、阿姐啦咁噶嘛，關正傑啊佢哋唱噶嘛。咁死啦！點樣打到入去？我都唔知點解無啱啱我可以。即係有呢兩首歌，咁呢兩首歌都可以，尤其是今晚嘅，真係一個。緣分咯，即係到今時今日，有時啲人我首次即係唱過，真係唔知無數咁多次。但係啲人一諗起你，我就諗佢今晚夜，咁我其實鬧佢㗎，我切咁啊，淨係叫我今晚夜啫。
1: 咁但係呢首歌真係好似度身為你訂做一樣啊嘛。
0: 但係我覺得最可能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太 strong 啦，你不可磨滅啊、嗯。即係你見到羅文咁，其實佢太多歌，但你一定係諗起小李飛度、嗯，譬如葉麗儀咁，
1: 上海灘
0: 咯，仙道拉啼笑姻緣咯，即係。即係好 strong， 好 strong 嗰、那個。

0: 你話俾我聽，你可唔可以諗第二隻？即有隻叫千個太陽，我都好紅嘅，有隻歌，或者係誰令你心思得唔得？
1: 咁但係呢啲合唱歌嘛係。
0: 但係佢哋都會話係今晚，因為嗰陣時咧。在東南亞都非常之流行啦，同埋因為呢只歌咧係快啲，叉叉版，咁有好多歌手啊，或者好多藝員咧，佢哋去星馬登台咧，就一定都立住呢首歌去唱，咁就唱下唱下咧，就唱到呢只歌咧就真係好紅啦，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我同佢係分不開咯。

陈景玲嘅今晚夜，一阵间六点钟有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记得支持阿孖哥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啊！我哋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2: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十月

0: 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3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杰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1: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一万，计划是讲按去划一这样发放的基地来的。如果一人住户，那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一点。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来讲，其实分返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每个月只是得200几元咁样啦，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0: 住户喺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喺符合所有资格要求嘅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黄贝文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4: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以及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3: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5: 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赚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3: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6: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呢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3: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5: 我相信很多社区客厅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嗰个好处地方，就是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不同的方法因應那個區的特徵就去幫手，因為有些區是多些是新來港移民，有些就多少數族裔，區區都不同樣的，就等他各自去發揮。
3: 他又說扶貧委員會已經識別三大支援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戶、單親戶和全長者戶，新一屆委員會將會再主動識別，視乎需要增加額外群組。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7: 过去几个小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它的结构仍然都是比较松散， 咁預料咧，佢尚需要一啲嘅時間咧去整合噶。咁啊，都預計佢會喺較為接近廣東沿岸嘅時候咧，先至能夠確定究竟佢最終會唔會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若果呢個低壓區最終真係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嘅話咧，天文台就會評估會唔會喺今晚去到聽日，即係7月14號初時咧，就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噶。嗱，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氣預測資料嚟睇咧，呢、這個低壓系統咧會喺聽朝早最接近香港噶，會喺本港100公里範圍裏面掠過。咁所以預計咧，聽日咧香港會有啲大驟雨啦、雷暴啦同埋狂風，咁亦都可能咧因而要發出一啲暴雨警告信號或者係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噶。另外提一提咧，就離岸會吹強風噶。咁啊，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啊，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號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啊，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2: 受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學校停課，地盤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導汛任務重大，要完善監測預報，提升防洪和險情處置能力。鄭浩景報導。
8: 巴威繼續北上，遼寧省會沈陽市今朝大範圍嚴重積水，幾十處水浸路段全部封閉，同時幾十條公共交通路線臨時停運，沈陽地鐵一號線部分車站臨時關閉，九號線停運，鐵路沈陽站、沈陽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車延誤。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重申，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又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9: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

0: 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如果食肆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哋都會係跟進調查嘅。巡查嘅期間咧，我哋有發出咗一定數量嘅口頭警告，但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情況都幾好嘅。
2: 袁旭健話：署方約90人嘅專隊喺過去嘅週末已經巡查約2300次，當中包括獲准嘅食肆同未獲批嘅食肆。實施首個月係適應期，署方會先勸喻後執法，嚴重嘅違規情況會警告。強調適應期唔等於放寬監管，如果影響到環境衛生同食物安全，會果斷執法。袁旭健又話：收到有啲獲准嘅食肆選擇退出，數目唔算多，食肆嘅參與情況穩定。
3: 確實係有一啲食肆咧選擇退出，數量係唔算多嘅。整體嘅參與情況咧仍然係穩定。喺營運上面咧，佢哋有啲係需要時間適應啦，例如人手安排、場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對個顧客反應咧，仍然係抱一個觀望嘅態度。我哋認為咧，呢個情況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如果有餐廳喺運作嘅過程中咧，發現自己是未完全準備好，又或者選擇暫時退出，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2: 他說，如果措施第一階段的運作理想，預計最快六個月後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且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

0: 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至今共发出七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在七个地点进行测试，涉及63架自动车，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正推行智慧出行和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志明表示，署方自2024年底开始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自动车测试，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整体大致畅顺。
2: 分别在七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项目，涵盖了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港岛南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和海内外各地的水平相约的。
1: 钟志明形容北大屿山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包括是本港首度容许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为实现车上无人驾驶收集资料，负责测试的公司安排传媒试搭，车上面的后备操作员双手只会放在踏盘附近，在驶近红灯之前车辆会自动慢慢减速。百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熙表示，公司累计已经在香港测试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具备多款感测器。
3: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测试已经可以在多种的复杂场景下面实现这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并且覆盖不同的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的路口等等，已经完成了这个功能的开发和验证。所有测试至今的运作是大致畅顺，亦都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阻塞。
1: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今个月内会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在机场岛入面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是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标志着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鲁廷将于本星期四至到下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鲁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透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今届世界杯增加至48队，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提出进一步扩大到64队，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可以梦想参加世界杯，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 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

0: 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斯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世界杯四强赛事今个星期将会展开，有发展商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落得大约一成升幅。酒吧业界就说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为了应对凌晨的赛事，不少酒吧灵活调配员工上班时间。有立法会议员说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听下记者任顺希的报道。
3: 在过去的周末，世界杯八强赛事成为不少球迷的焦点，不少人穿着心爱球队的球衣，约埋朋友外出看球。多个大型商场直播赛事都人头涌涌。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旗下的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约一成的增长。
4: 我们都想搞好运动的经济，在过去的周末呢是一千人落了来我们的商场那里，就挤满了我们的商场去看波。之后也都是大家都去找东西吃，又看看吃下早餐，大家也都会去继续讲这个题目。但那四点几已经嚟，真系会落去个场度睇啊！有啲系三点凌晨波，佢哋都会落嚟，因为佢哋觉得个气氛系更加紧要。
3: 蔡碧林话：唔少商户都有所部署，识得把握商机，例如有咖啡店会提早，甚至系通宵营业。
4: 尤其是系运动服啊，或者系饮食咧，喺过去嗰个周末都有10%到嘅增长。咁呢个同市场个反应都系一致嘅。我哋每一个客户自己会有自己嘅安排啦，有啲就系咖啡嘅时段，佢哋谂住哇，大家都要饮杯咖啡去醒一醒神，咁佢哋系早咗开嘅。有啲甚至系去到一啲大嘅连锁店，佢哋系决定咗喺波嘅时间系开24/7嘅。我哋都见到，其实每一个商户都自己把握呢个时段去做佢嘅商机咯。
3: 佢话随住四强赛事将会举行，有信心人流同生意额会继续有正面嘅增长。酒吧业界亦都受惠于世界杯赛事。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话：，业界喺过去几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的增长。他说由于部分的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进行，酒吧业界要调配人手应对。
5: 平时呢闲日呢星期一至四呢这些呢通常有时呢我们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忙呢，我们都闲一间制的。今次有世界杯的关系呢，可能我们都会变通分两间啦，一样是四点钟开门，因为五点钟有时候有些 happy hour 客的嘛，但我们都会找个同事晏啲返，可能不想这么早返啦，可能你返九点钟啦，手尾手到六点咯。我们都是会做嘢，但是我们最多都是做到三点钟那场给人你看，看到六点钟真的就正式就收工。
3: 钱俊永说四强赛事酒吧暂时已经有约七成的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除了酒吧，刚刚过去的周末也都见到有中式酒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顾客大排长龙。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同过去世界杯赛事不同，今届世界杯受惠的不单止酒吧和餐厅。
6: 我想最主要因为今届世界杯的时区问题，以往呢世界杯这些情况呢，即酒吧业界啊或者晚间开得比较夜的朋友呢就会受惠多些。但是今届的时间特殊性嘅原因啦，咁你會見到有啲甚至啲中式食肆咧，都把握呢個契機去宣傳，咁帶嚟都唔少嘅效果。咁亦都有啲即係甚至全日經營嘅茶餐廳都會有啲受惠啦。咁你見到願意嘗試嘅朋友咧，其實今年嘅效果都唔錯嘅，有啲食肆同交三四成嘅升幅嘅。
3: 梁俊話：飲食業界嘅觸覺好敏鋭，明白要把握世界盃帶嚟嘅商機，但係有業界就反映安排人手有困難。
6: 業界就好敏鋭嘅啦，已經即係有好多業界唔係唔想做嘅，佢哋只有世界盃，亦都只有啲賽事可能會吸引到一啲顧客朋友，但係佢哋人手真係好困難嘅。其實而家嘅勞力市場 場咧唔係咁容易話，突然間你想加啲人手去延長營業時間就做到嘅，或者凌晨嘅時分啊、清早嘅時分咧，咁我哋未來都會研究一下，無論喺個人力上面啊，整個業界點樣發展咯。
3: 佢又話勞工市場仍然較為緊絕，長遠需要探討解決人手嘅問題。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推出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鼓勵員工是鼓勵具工作能力的綜援人士持續就業。天文台表示，若一個低壓區發展為熱帶低氣壓，會評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時發出一號戒備信號。泰國曼谷間酒吧發生火警，最少27人喪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5%，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10取消。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曾经倒跌80点，下午窄幅上落，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接收發展意向書，合共收到28份，項目在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港鐵說項目的條件理想，預計會受到業界歡迎。由任浩峰報導。
9: 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毗鄰屯門河道和興建中的港鐵屯門南延線第十六區站，總佔地超過6公頃，有望成為近40年最大規模的單一招標鐵路物業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最多大約269萬平方尺，涉及超過5500伙，設有配套社區設施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發展商亦都可以選擇競投商業部分，涉及的商業總樓面面積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鐵就項目收到28份發展意向書，今個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物業及國際業務常務總監鄧志輝說，考慮到項目的地理位置和配套，加上有同發展商業界溝通，預計項目會受歡迎。
10: 非常樂觀，它在屯門一個很成熟的社區裏面，亦都有50多萬的居民，加上鐵路的優勢和區內，即是在我發展項目裏面會有一個較為大型的商場去服務居民，我相信個發展條件是非常好。這個項目其實過去我們都已經兩次就廣泛諮詢過業界，亦都去了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這個項目， 聆聽他們的意見，得到會員是

0: 非常之十分踊跃的支持，咁大家都好期望我哋会推出呢个项目。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上个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铁、市建局同埋私人土地发展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0,190个单位。换言之，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单位将会占目标的一半。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在星期三招标的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的估值大约是81亿至136亿元，每平方尺的楼面地价最低是2,700元。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估计，由于属于港铁上盖项目，项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方尺的楼面地价是3,200至3,600元。他认为息口对于项目的影响言之尚早，发展商可能更加关注近期内地资金流入楼市的情况。
3: 咁今次據講啦，就係40年內就係最大一個招標項目啦，咁個項目咧就300萬尺嘅，咁所以個規模同埋個投資額咧就會相當之大。咁啊，呢個就我哋估計個地價啦，就會係3,200到3,600啦，就講緊係接近100亿嘅。咁啊，當然市場亦都有啲比較保守啲嘅估計咯。
1: 之前咧，即係港鐵佢哋都有話咧，係會考慮即係例如啲環球嘅地緣政治啊、油價、金價，即係息口走向啊嗰啲，咁都有再同即係地產建設商會去諮詢啦。有冇話咧，係點樣評估而家咧即係推出項目嗰個時機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因為即係目前嘅即係息口暫時都未算係好肯定，都有加息嘅即係壓力啊。
3: 如果講推出嘅時間就而家咧係收研究書，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係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因為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呢個幾個禮拜咧都係比係單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係個招標反應都見到發展商。要翻轉睇到發展商嗰、那個睇點睇將來咯，咁但係標就一定會入㗎啦，咁但係睇個價錢啊嗰啲就反映翻嘅啫，咁但係就最終就睇翻個市場啦，因為項目真係超大啊，咁所以預計都會有3-4标，咁幾個別發展商可能獨資啦，咁但係都一定有財團參與㗎啦，咁但係個標數又會比上次少好多咯。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有按揭中介认为，即使美国下半年加息，估计对按揭市场的影响亦都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估计银行会继续积极争取住宅按揭业务，实际的按息或者会进一步下跌。由宋家良报道。
4: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署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返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數據亦都顯示，在住宅市場價量齊升之下，銀行對按揭業務態度轉趨積極，大型銀行更加進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以及加碼按揭現金回贈等優惠。上個月四大銀行二手按揭市場佔有率升到78%，創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個月拆息大部分時間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計算，業主暫時仍然以封頂息率3.25厘供樓。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5: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 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緊出嚟啦，價量應該係穩陣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全年新上岸揭個宗數咧，有機會係達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實應該都仲升到兩成。美國嗰邊會唔會係加息？咁如果係加咧，我哋估都係加一次到啫。咁就算係跟咧，我哋估計都可能加0.25咗咁。一般市民個影響就相對地低啦。
4: 曹德明話：目前

0: 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的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 1.3 厘至1.4 厘的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去到2030年，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及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提出未来要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的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的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领域的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等，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有309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 ，XL2 南方海力士59.9跌29.5，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5跌11.7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齐云山食品、小鱼盈通、智达科技、真健康医疗、中国数字视频。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L2 南方海力士、长城天下、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唐商和一只追踪三星的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11， 瑞士法郎 0.81，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港金报38065元，比上日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65.33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8 升 0.1。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都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意外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仍然好长下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另外，蓝田启田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近住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排到去利安苑，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 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而家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白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油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亦都系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再提提大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夫、城门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财经新思维，
6: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揾啲新朋友上讲讲，唔系讲香港啲旅行社今日发展咗，所以超级深度游咧有啲咩谂法嘅？好，咁所以揾嚟咧就系旅念旅行旅行社咧两位总监啦，包括系郑焕章啊，阿 Bess 嘅 ，Bess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另外仲有系都系总监嚟，系啊刘碧斯嘅 Monisa， 你好
8: Monisa，Hello 你好，
6: 好咁啊，简单讲下先啦。嗱，旅念好似我2018年先系疫情之前成立噶啦、，Bess 都系同人旅行社啫，你有旅行社好得意噶，专玩深度游啊，我哋其实呢几年先玩深度游，点解咁嘅考量先去？都系觉得嘅就系、是。傳統嘅商業旅行社有其他，我要諗一啲另類啲嘅先。
7: 係啱嘅，啱嘅。我之前係做傳媒出身，都集中喺做關於啲國際新聞，又自己都好中意旅行啦。咁亦即係知道一啲好多好世界發生緊嘅嘢咧，其實香港人大部分都未必好關心嘅。離開咗傳媒界之後，就將兩者結合，希望可以咧將啲地方嘅一啲人啊事啊，即係介紹俾香港人去認識，究竟其實嗰個地方係點樣樣嘅。其實即係譬如你可能無論就算你去日本，或者你去啲更加冷門啲嘅地方。中東啊、約旦呢啲地方，係除咗玩啊、食啊之外咧，其實有一啲方向呈現咧，其實係或者一般嘅旅行社做唔到。
6: 所以我覺得你咪叫即係叫超級深度遊咯，深度遊又去到文化即係背景咁方，仲要加好多歷史背景。講真，即係開業初嘅時候咧，好似啱啱就撞上疫情啦，又乜都飛唔到去啦。我記得好似係咪？
7: 係啦。
6: 咁所以嗰時咧，你嘅深度遊咧集中喺香港嘅喎。
7: 冇錯冇錯。
6: 雖然呢幾年我先玩翻深度遊啫，但係你嗰時要肯玩個深度遊，行咩方向先？係咪客群都係香港人嚟先？
7: 全部都係香港人。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咁啱我哋有個本地嘅 NGO 咧係partner 啦，咁佢係專係幫一啲少數族裔咧教佢哋學廣東話，佢想將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咁佢係我哋個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就搞咗一啲活動啦，就係譬如認識香港嘅伊斯蘭嘅文化，譬如知唔知道喺中環咧有一個過百年歷史嘅清真寺啦，我哋叫做薄荷綠清真寺，佢喺中環一個好 prime 嘅地段啦，但係其實 唔係好多人知道喺邊度。咁我哋嗰個深度遊就帶啲香港嘅朋友去嗰度參觀啦。然之後咧嗰陣時咧，其實係即係加沙未打仗，咁其實有已經有一個響加沙嚟嘅人咧喺香港，佢係喺大學做研究，咁佢屋企人都嚟曬，咁佢老婆冇嘢做啦，咁我哋就話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合作介紹下你家鄉加沙嘅啲菜式，巴勒斯坦嘅菜式俾香港人認識？咁我哋又即係參觀完清真寺之後咧，就有一個 cooking class， 有個煮教佢哋煮巴勒斯坦菜嘅一樣嘢，
6: 巴菜
7: 係啦，巴菜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呢、這個就一日遊嚟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嗰個內容係。我冇見過有香港嘅即係可以有玩到呢啲嘢。
6: 就算喺香港玩深度遊嘅話咧、你都係啲好即係要啲異鄉文化。不過香港多元社會嚟嘅，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即係唔同族裔嘅人，其實都會有好多好有趣嘅嘢、慢慢發掘嚇。但當然呢、這個就係 in 班喺香港自己做嘅啦，歐班啦，仲歐班咧。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好多旅行社咧都做歐班嘅。你嗰幾個咧嗱，簡單而言已經做咗啲嚇，即係開發咗有土耳其啦、敍利亞啦、約旦啦、首爾、京都。首爾同京都啦，呢個好有趣，香港人成日都去㗎啦。但你所設計嘅深度遊同佢哋或者我哋旅行社或者係自由行嘅咩唔同先？呢、這個俾阿文先生同我傾下啦。
8: 好啊，我哋首爾嗰個咧，亦都係同當地一個團體合作嘅。咁嗰個團體咧就攞到韓國政府嘅funding，佢係一個推廣韓國飲食文化嘅一個團體嚟嘅。咁因為韓國政府知道咧，因為佢哋都係一個旅遊城市啦，即、就、係、是、首爾。但係首爾裏邊咧，好多人淨係集中喺某啲地方。但其實咧，成個首爾咧好多地方咧未受惠到嗰個旅遊業，咁所以咧就韓國政府咧就有一啲分定俾呢啲嘅機構。咁我哋個團咧就去咗安東，咁就入咗去一個有400年歷史嘅一個古村落。咁、那個古村落其實就係韓國 N 年前嘅一個官員嘅府邸嚟嘅。咁咧非常之大，我哋嘅團友咧就入去咧，佢哋住嗰啲400年前嘅韓屋啊。咁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咩嗰啲咩大長今嗰啲咧。知道
6: 就係嗰啲
8: 古冇錯 ，exactly 就係嗰啲古裝屋。
6: 我諗平時咧可能攞嚟拍戲。
8: 係啊係啊，仲要我哋嗰啲團友入去嘅時候咧，並唔係坐旅遊巴可以入到去嘅，因為嗰度係隔咗一個山溪。我哋要阿村長咧攞一架嗰啲truck，後面有個兜嘅，咁我啲團友就上曬個兜，然後就嗰架車隔
6: 好有地道實色。
8: 咁然後就喺嗰度我哋就住一晚啦，因為嗰度已經唔知係第八代嘅孫嚟，嗰個孫都係一個老奶奶嚟嘅。咁就由佢哋煮餐飯俾我哋食啦。其實喺裏面仲有一個酒莊嘅，咁我哋就參觀埋個酒莊啦，大家試做嗰個酒啦，係啦，然後品酒啦，咁樣再出嚟玩其他。
6: 我覺得咧，即係呢類咁有地方特色嘅嘢咧，即係小紅書上萬網都揾唔到。
8: 係啊，
6: 京都嗰個又好有趣，京都嘅咩啊，新心靈同埋象雲之旅，京都好多人都去㗎啦。但係點解你嗰個賣點包裝呢個 trip 又點玩先？
8: 我哋唔玩京都大家玩嘅地方嘅落地嗰下，食一餐飯喺京都，但係第二。我哋就會入住一個寺廟，喺裏面咧有一個 meditation 嘅課啦。咁、然後我哋仲會喺其中一間寺院度咧，就會住一晚。寺廟清晨嘅時候就有嗰個參拜噶嘛。你要住一晚，你先至第二朝參拜到。
6: 因為好早。
8: 係啊，唔係冬天就晏少少，夏天就早少少。咁就大係大概都係5:00。
6: 所以你冇可能喺其他地方去嘅，一定喺度瞓。
8: 同埋佢都唔俾即係其他嗰啲即係突然間參加嘅，通常都請你瞓一晚。第二朝就去，咁我哋就喺嗰度住一晚，然后我哋就唔留京都啦，我哋系再上就系京都嘅近海嘅地方，去到一个叫京丹后嘅地方，可能系日本系一个好成熟嘅城市啦，所以好多城市人咧后生嗰啲会翻去乡下，佢哋叫做 I turn U turn 或者 V turn， 唔想再喺城市生活，咁佢哋想翻去一啲佢哋最中意就系去啲近海嘅地方，咁就嗰度有好多呢啲即系离开城市然后喺呢啲鄉村地方再發展佢哋第二個事業嚟噶。我哋認識咗三位年輕人咧，佢哋係做劍道嗰啲劍啊，佢哋去打劍啊，係啊係啊，佢哋都係好後生嘅，喺城市居住，然後即係去咗京丹後呢個地方嘅。咁我哋就會去探訪佢哋啦，睇下佢點住劍啦。我哋啲團友有自己打嗰個劍試下啦。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喺京都咧。如果你去過花見小路嗰度，你會見到咧有好多啲大提燈。擠喺啲寺廟或者
6: 大燈籠，
8: 係啦，嗰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家族，叫小島家族。 咁我哋就揾到第十代嗰個傳人，佢亦都係一個 iTurn 嚟嘅，翻去咗京都
6: 教大家做燈籠。
8: 係啊，每人有一個小燈籠拎翻嚟香港，佢哋自己做嘅，咁我哋會安排呢啲咯。
6: 咁我叫你叫超級深度遊咧，係啊，就係呢個道理啦。即係你一定係而家市場上做到唔到嗰啲，你先學往方面發展。嗱呢個理解啊，但係我反而再跳另一幾個咧。頭先講土耳其嘅係美索不達米亞啦。敘利亞再加埋約旦，跳翻俾阿 Bessy 戰亂地方，我哋都去旅行嘅話咧，咁我哋想睇啲咩先？
7: 我哋咧其實我諗好多人咧對呢啲國家嘅印象咧，都會係電視機啊睇新聞啊。

0: 究竟佢度發生緊啲咩事？但當你親身去到落到地，你會發現咧，其實嗰啲地方咧，其實都有好多平民百姓喺度好普通、好正常、如常咁樣生活嘅。即係我哋會見到，當然，譬如我舉約旦為例子啦，咁約旦你最近都聽到，可能都有啲即係戰爭都會波及到呢一個國家。咁但係其實你落到地嘅時候，你發覺完全唔係咁嘅一回事嘅。佢會繼續有一啲好多古蹟啦。羅馬嗰陣時，亞歷山大大帝去到嗰邊係好多羅馬保存得非常好嘅古蹟。咁啊，亦都有啲好大自然嘅嘢啦，即係有啲好刺激嘅溪涧你可以玩啊。咁但係與此同時咧，由於佢嘅地理嘅位置咧，佢係中東咧一個和平嘅一個綠洲嚟，因為佢比鄰以色列，跟住隔離嗰啲就係一啲同以色列唔係幾
1: 好似全部圍住㗎，佢係
0: 係啦，全部都圍住。大家都知道幾年前先停，即係真正停止嘅敍利亞內戰咧，打咗十幾年。咁嗰陣時咧，好多敍利亞難民咧去咗約旦。咁我哋個旅行團除咗係參觀一啲好名勝啦，即係譬如佩特拉古城啊，去紅海啊，去沙漠呢啲好正常，大家都會去之外咧，我哋都會介紹一啲咧由敍利亞逃難咗去約旦嘅難民，俾我哋啲團友認識，等佢哋知道哦，你日日都聽到嘅敍利亞內戰其實係點樣影響到一啲。
1: 你玩緊真人圖書館啊？
0: 冇錯，你非常之聰明，冇錯啦。真人圖書館其實係貫穿住我哋啲旅行團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嚟嘅，就係、好想話俾人知哦，你日日都知道嘅嘢咧，其實真正你見到其實係點樣樣嘅咧？
1: 嗱，呢個去翻我哋記者嘅本分咧，我哋同人傾偈。
0: 冇錯，
1: 所以我哋點解
0: 會
1: 有呢種
0: model
1: 就係咁解。
0: 係啦，冇錯，佢係好希望可以即係比你普通睇國際新聞啊，其實更加感受更加深。
1: 我理解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呢啲叫超級深度行咧，都有佢嘅吸引之處嘅。因為講真，你話哇，走到邊啲盲人啊，有咩睇啊？原來發現有另一邊俾你睇到啦。好。簡單而言先，咁其實啲客咧係咪都全部都係香港人先？其實咁有趣嘅咁有特色嘅旅行團嘅話咧，相信世界各地啲華人都有冇興趣先嘅。
0: 我哋都有嘅，我哋啲有啲團友即係依家都好多唔同世界各地都住好多唔同華人啦、香港人咁啦。咁我哋由於推廣嗰個方法都喺網上面嘅，咁所以其實有啲喺海外嘅華人咧見到咧，其實都會 join 我哋嘅團，分別有台灣啊，有台灣嘅香港人啦、英國嘅香港人啊，咁都有又 join 過我哋呢啲團。
1: 啲世界各地啲團友咧，我傳統嘅旅行團應該就喺香港。出發咁佢哋會點樣玩咧？想個設計個行程會點先？
0: 係啦，因為咧依家其實好多都已經係一啲好有經驗嘅旅行者，個個都係好多人自己買機票啊、book 酒店啊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為佢操心。
1: 明白啦，即係好似而家最近啲旅行社都話知咧，我哋。唔係喺機場集合嘅，喺旅遊點嗰個位，你到時嚟到等埋一齊就開始。
0: 喺當地集合咁樣樣，咁佢哋就可以用各式各樣嘅方法啦，包括你中意喺邊度轉機又得，你之後中意再留耐啲都得，好彈性嘅。咁但係我哋就即係唔需要為佢操心，佢哋自己更加好。佢哋覺得你哋唔包機票嘅，咁我哋就自己安排自己嘅好彈性咁安排前前後後嘅行程。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團友係，我哋去約旦，咁佢喺台灣飛過嚟，咁佢就喺伊斯坦堡轉。咁我伊斯坦堡玩咗幾日，佢先過嚟 join 我哋。
1: 我理解，總之你話俾先，我起點同埋我終點喺邊度？
0: 係啦，
1: 就喺呢度解散同埋集合。
0: 係啦，冇錯。但係如果擔心嘅話都冇問題，我哋都會喺香港出發。
1: 都可以係嚟香港，
0: 都可以喺香港出發
1: 嘅。好簡單完先啦。咁有特色嘅旅行團咧，啲收費如何先？同傳統嘅一啲嗱相同路線簡單又未必可能過到去到咩中亞世界或者各方面。但我所以想咁，譬如去京都啊，或者去啲首爾濟州嗰啲咧，大家通常會比較翻喂，同樣我當自由行等等嘅嘢，你嘅收費會點先？
0: 我哋嘅收費其實咧唔係同普通嘅旅行團爭好遠。
1: 所以不應該一同比較的
0: 是的不應該比較到還有我們現在很多有些旅行社都是這樣做我們的價錢其實是全包的價錢即是不會有任何你會覺得附加費你要計一輪、
1: 我理解
0: 基本上是包完
1: 總之在起點和這個終點之間那些全部全包
0: 如果你不買東西你不特別做什麼基本上你可以我有個團友是真的曾經試過一元都沒有給過即除了是你去當地的你會見到有些家庭我們會探訪家庭剛剛我們會買少少東西給他用了一個地方之外基本上佢真係一蚊都冇使。
1: 理解，好啦，跟住有就呢類旅行團嘅市場價值幾多先？但係我聽人講都應該香港人為主㗎啦、香港人買唔買呢種旅遊模式先？
0: 我自己覺得啦，我啲團友其實我覺得佢哋係好中意，同埋佢哋都有啲都有講過，參加完你啲團之後真係翻唔到轉。事實上都係啊，即係我哋有好個即係 retention rate 都幾高嘅，即係我哋嗰個啲團友參加翻我哋啲團。
2: 因為而家嗰啲旅行者咧好兩極啊，佢一係就會真係參加一啲好普通嘅團，就真係純粹吃喝玩樂去玩；另外一啲就係佢好想。 旅遊之餘睇多啲，自我感覺唔同啲，因為。如果因為佢哋其實好多都係自己我都識行，識行識走，我自己 book 張機。

0: 票就已經去玩，攞張 credit card 就得噶啦嘛，就去全世界都得噶啦嘛。咁但係佢唔想煩。佢想睇多啲，又或者佢湊唔夠人，我又想自己一個人去，但我又唔想自己搞咁多嘢，又驚自己一個人去有啲咩嘢，咁所以
1: 仲要去啲咁即係有挑戰性嘅地方。
0: 冇錯啦，咁所以佢我哋啲客大部分都係自己一個人去嘅，佢真係想同參加第啲團有唔同嘅感受嘅，同埋佢可能自己真係好忙，佢唔想自己搞任何嘢、嗯。你要我自由行冇問題，我有錢，但我冇時間，你幫我搞。
1: 我覺得莊燕嘅朋友。大部分都係都有呢種心嘅，所以基本上咧，同一團一齊出發嘅，又成為好朋友喎。
0: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會翻咗嚟香港之後，自己約出嚟食飯噶、然後 share 翻啲相俾我哋睇噶，咁樣咯。
1: 理解。嚟緊新嘅挑戰喺邊度先？我真係你有幾有特色先？
2: 我哋會準備開團去中亞，即係哈薩克、烏茲別克。
1: 誒，特首早前帶團嗰啲喎。
2: 冇錯，因為嚟緊會有直航咁啊，對於香港人嚟講，其實都方便好多嘅。咁呢個係一個啦。另外南美洲我哋都係會即係。重點去 explore 嘅，
1: 同香港旅行社唔同，香港旅行社咧就係即係旅行社同對口單位旅行社。你嗰啲咧，通常啲即係啲咩NGO 啊，或者各方面都係希望可以有啲所謂深度啲嘅情況出到嚟。
2: 我哋嗰個流程比較分得仔細，當然我哋會同當地嘅旅行社合作啦，因為好需要好多logistic 嘅嘢，需要佢哋幫手安排車啊、酒店啊咁。咁但係其實有一大部分咧係一啲內容嘅環節咧，係我哋自己親自去即係設計翻同埋聯絡翻。咁呢一樣嘢係我哋覺得我哋可能比較特色嘅一個點咯。
1: 就係、是、呢個道理啊！好，喂，今日唔該曬兩位啦，包括咧係旅聯嘅兩位總監啦，係啊，謝滿章啊 ，Bessie 啊，同埋啊劉碧斯啊，冇啲實體嚟同我分享咗嚟香港咧有深度遊咧係點啊？咁但係呢種深度遊咧可以即係往外走嘅話咧，咁香港其實好多朋友咧都想參加玩下試下呢類嘅嘢嘅。喂，唔該曬兩位，
2: 多謝曬，多謝曬。
1: 好，聽日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揾嚟係數碼港行政總裁鄭松岩。咁上嚟講咩咧？原來最近咧香港好多一啲叫。OPC 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其實好難做噶嘛，但唔緊要，透過科技 AI 咧都掂。咁當然咧，要多啲嘅配套俾佢啦，由呢個所謂嘅技術層面，甚至係咧呢個氛圍啊、研究啊、培訓等等嘅嘢。咁數碼港原來做咗好多，最近仲成一個數碼港 OPC Hub 添。詳情係點樣？聽我哋揾阿 Walkie 上嚟同我哋詳細講下。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这次大会

0: 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北京，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目为五至六个，有两至三个登陆或影响本国。台风活跃时段为七月底至到八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气象局又预计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和华南等地七至九月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两至五成，珠江上游偏多一至三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压区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熱警告已經在傍晚6:10取消。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消散紧去到半春园。而较早前蓝田启田道回旋处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近住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现在鲤鱼门道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另外观塘绕道东行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而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看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

0: 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5: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4: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5: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还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4: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8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5: 名作家、
4: 英语及国际阅读、
5: 国际视野、
4: 儿童及青年阅读、
5: 本地文化及历史、
4: 写意生活
5: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4: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联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5: 第36届香港书展
4: 7月15日至21日，
5: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星期一的黄昏时间，虽然我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外面的什么天气我就真的看不到的。又或者这样说，我最喜欢看的日落也都未有机会在星期一至五的黄昏的时候看到。不过呢，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刚刚的星期六我就趁着 iMan 的时候，哇，就很开心就可以跟我老友记去到一间的海边的餐厅，正正就是看到维多利亚港的日落啦。是啊，没错，如果你上到我们五台知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今日的贴文的话，你就见到思正的这张照片啦。是啊，当见到日落的时候，哇，餐厅里面的人啊都急不及待一起走到去户外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影相啦。我见咁难得可以影到黄昏美景，就梗系同大家开心 share 啦。要同大家开心咁分享嘅，更加有今日嘅主题。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 好，不过未揭晓之前咧，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多唔多同人倾偈噶？你倾偈对象通常系咩人呢？会唔会系你嘅老友记？会唔会系你嘅同事啊？甚至或者系你嘅宠物呢？但系你会唔会拣选同你屋企人倾偈噶？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咧，大家一家人啦，屋企人啦，咁啊都咁亲啦。但反而系越亲嘅话咧，就好似越难咧，即系坐埋一齐倾偈咁样嘅噃。尤其是讲到倾心事啦，通常都好少咧会第一时间谂起啊，我搵我屋企人倾下心事先。可能就系因为咧嗰种嘅感觉就系话啦，哎呀，大家咁亲，但系咧你知咧，我哋传统嘅观念咧就系咧，即系父母就高高在上啦，仔女咧就系要孝顺父母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嘅时候，吓倾心事啊，好似好难开口咁样。但系其实并唔系我哋想象当中咁难嘅。兼且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哋一家人愿意啊，得闲嘅时候坐低倾下偈，唔一定要下下都倾到啲好深入嘅话题嘅。又或者唔需要每下都系倾到心事啊咁样嘅，当你倾下偈嘅时候，其实大家嘅关系又会好啲，甚至可以喺过程当中大家互相了解又会多啲。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譬如话你同你嘅屋企人倾偈嘅一啲心得啊。怎样打开话题呢？又或者怎样在跟你的屋企人倾偈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得着呢？而施政亦都会为大家揀选你喜欢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当然就是 Shall We Talk 啦。

咁咧就系鼓励大家可以同你身边嘅人啦，无论家人又好，又或者你信任嘅人都好，可以将你嘅心事讲出嚟啊。系啊，有阵时咧，我哋啲心事咧，通常都系摆喺心里面噶嘛，话到明心事啊嘛，系咪啊？而我哋传统观念咧，同样都系咁样嘅。啲心事咧就摆喺心底里面啦，唔会咁容易讲出口嘅，亦都好怕麻烦人嘅，系咪啊？包括唔惊麻烦屋企人啊咁。样啦，啊！不过寻日咧睇新闻嘅时候咧，睇到一个访问啊，几有趣嘅噃。咁咧就因为咧嚟紧礼拜三咧就会系一啲中六嘅学生有呢一个文凭试嘅，即系 DSE 放榜啦。咁咧呢一个嘅活动咧就个新闻啲记者咧就访问咗啲学生，咁啊佢哋应该系一啲咧曾经经历过放榜嘅一啲嘅师兄师姐嚟嘅。咁其中咧有个同学就话啦，其实放榜嘅时候咧，知道家长都会好关心，亦都好担心佢哋嘅，又好想帮下仔女。不过咧，嗰位嘅受访学生就话啦，其实放榜嘅时候咧，希望父母咧反而其实唔使讲嘢嘅，因为收到成绩单之后咧，嗰、那个学生脑里面咧已经好忙碌咁不断咁喺度计数，睇下自己嘅成绩咧够唔够分，可以俾佢入到心仪嘅大学同埋科目嘅。但系如果呢个时候父母不断咁问仔女，咦有冇嘢帮手啊？又或者啊，点解呢科会咁低分噶？嗰科又唔合格啊？咁样等等各样嘢啦，咁样嘅时候咧，可能就反而令到个仔女咧嗰一下咧就无所适从啦。尤其是当佢知道父母系关心佢啊嘛，咁又唔可以拒绝父母关心，但系同时间佢又好忙碌，其实佢处理紧啲嘢噶，咁所以佢会话最好当父母陪住仔女去放榜，又或者可能啦，放咗榜之后啦，翻到屋企啦，或者通咗电话，知道个成绩之后啦，父母可能俾啲空间俾个仔女，等佢咧可以好好咁处理咗佢报学校又好，又或者处理咗一啲嘅事情先咁样。咁我又觉得啊，系噃，如果啲学生冇讲出口嘅话，可能啲父母系唔知道咁嘅状况嘅噃。嗱，因为父母通常咧就好希望关心仔女嘛，希望帮到佢哋嘛，咁于是咧就会觉得，喺呢个时候咧鼓励嘅说话啦，又或者咧，总之希望可以讲到啲嘢可以帮到仔女啦。但系原来嗰一刻仔女反而咧只系想父母喺呢个时候陪伴住佢哋，而唔需要讲太多嘢嘅。咁所以如果喺放榜之前，仔女同父母好好咁沟通咗嘅话，咁样咪会避免误会咯。所以呢啲心事咧，唔好摆喺心里面，真系要讲出嚟噶嘛。

黄以嘉呢一首歌，系啊，当年咧就喺1981年嘅时候出现过一套电视剧《富贵荣华》里面，作为当时嘅一首插曲啦，就系呢首歌《心事》啦。系啊，心事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摆喺心里面啦，唔会咁容易讲出嚟啦。尤其是对住自己最亲嘅家人咧，又觉得哎呀，又唔想麻烦佢哋啊，又唔想佢哋担心啊，咁样。但其实有阵时如果越系唔讲出嚟嘅话，其实呢你嘅屋企人呢可能都会感应得到，不过又唔系好知道你自己諗緊啲乜嘢啦。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嘅话呢，都最好搵啲方法让到一家人呢可以有一啲嘅沟通嘅机会嘅。但系正如头先都有讲过啦，一家人有阵时真系唔知点样开口，又或者系点样开始去倾偈。尤其是如果过去咁多年嚟都冇呢种习惯嘅话，你又真系好难去突破呢一个所谓痛点，又或者系所谓嘅盲点，系啦。咁点样系可以打开话题呢？我睇一篇文章，佢就建议咗几点，我都觉得几好。

Doris Day 呢一首歌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里面都会有个画面嘅，就系有位小妹妹啦，就拉住妈妈嘅衫袖啦，然之后咧就不断咁问佢啦：，第时大个咗之后，我会系变成点样噶？我会系做啲咩工作啦？又或者会遇到啲咩事情啊？咁样。细个时候咧，小朋友咧就最中意咧捉住啲大人倾偈噶啦。咁但系当我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啦，各自有唔同嘅性格啦，亦都各自有唔同嘅生活啦，你就会发觉，哎呀，真系好难话坐低就倾偈噶嘛咁样。但系咧，原来其实就算你哋过往可能都好耐冇倾偈啦，好耐冇坐低认真咁倾心事都好咧，我哋都有啲方法可以打开话题，又唔会咁尴尬嘅噃。我睇篇文章啦，咁佢里面咧就有几样提点嘅。第一就系话咧，

0: 由一啲小事开始，由一啲日常嘅事情开始，譬如话天气啦，譬如话诶、今日天气咧好似好热咁样，好似湿湿立立咁样，听讲话过两日咧有机会咧会打风咁样，咁用呢一个作为开头嘅话题嘅话，其实啊又冇咁贴身啦，系咪啊？即系有阵时咧，一讲就问佢点啊，近排点啊，咁样，哇，咁样嘅话，自己可能都好难答啊，系咪啊？但系由一啲远少少嘅，大家都容易开始讲嘅话题开始嘅话咧，其实咧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可以自然咁打开呢个话题啊，咁嘅话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好嘅开始啊。咁样嘅话，咁就不妨望一望个天睇啊，有啲咩嘅话题先。
1: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也不动，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咯。

0: 人人广播，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点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2: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1: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2: 快乐变得更真。
1: 周以玲会喺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2: 众善因得护荫。
3: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4: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较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的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即系尤其是讲到咧，即系一家人咧，大家关系当然应该系好密切嘅。但是越是亲近的家人，有阵时我哋譬如话有啲嘅烦恼事情啊，有啲心事咧，可能都未必愿意，又或者唔系几好意思喺佢哋面前坦白出嚟讲噶噃，可能系担心佢哋会担心啦，又或者唔想麻烦佢哋啦，又或者觉得我自己可以处理得到嘅，冇问题啦，唔需要即系家人去牵挂住呢一样嘢啦。但系就算自己可能未必帮到忙都好，我都几希望咧，家人都可以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嘅近况系点样啦。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谈话嘅开始嚟嘅。头先有讲过啦，我哋如果真系，尤其是可能过往啊冇乜习惯系同屋企人倾偈都好啦。其实亦都可以有一啲方法打开话题嘅，譬如话由一啲远少少嘅，冇咁贴身嘅一啲事情开始啦，天气又讲得啦，又或者近排有咩新闻啦，譬如话近排世界杯啦噃，咁可以问一下，有冇睇世界杯啊？可能傾傾下就發覺，原來大家支持嘅球隊咧係一樣嘅噃，又或者咁啱啊，大家支持嘅球隊係對手嚟嘅噃，咁又可以講一餐啊，係咪咧？咁當然咧，有陣時咧，我哋都好難話啊，如果我哋過往咧冇乜傾談嘅習慣嘅噃，突然間唔通一齊坐埋一齊喺度講心事咩？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咁但系，正如今日咧，我见到有好多听众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又提过一样嘢。有阵时一啲嘢咧，就系要慢慢累积翻嚟嘅。如果过往系冇一

啲傾偈嘅習慣啊嘅話咧，可能都需要慢慢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去建立翻一個溝通嘅渠道。嗱，而家咧我哋手機通訊咧都幾方便噶嘛，就算你話啊，我唔係好習慣咧打電話俾屋企人，不如就發個短信啦。简单的问候短信又好，又或者简单的一幅问候的图案都好啦，起码让大家都知道，诶，系你脑里面是记挂住对方的，这样的话都可以是其中一个好开始啊。尤其是譬如说可能父母又不知道仔女会不会忙紧的时候，现在呢即时通讯软件即是手机那些呢、那些什么 WhatsApp 啊等等各样东西呢，你咪将你的讯息发过去给他咯。可能他这一刻在这忙紧的，不紧要。等他得闲的时候才慢慢看，才得闲才慢慢回复，这样就行咯。这样又不怕阻住对方，又等他可以知道你关心他嘛。

Willie Nelson 嘅呢一首歌 Always on my mind， 永远在你心底里面啊，系咪啊？系啊，其实咧一家人咧，无论系过往即系个关系系点样都好啦，记住一样嘢就系咧，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都系一种缘分嚟嘅。咁啊，当然呢一种嘅缘分可以即系有几深厚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因？

为就算大家有缘分成为一家人，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性格都会不同，每个人的表达的方式亦都有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就什么都会肯讲出口，但是就是可能因为这样而令到一些可能有些家庭成员他又会觉得你讲太多了，又或者可能你讲的时候你可能用的语气啊用的字句令到对方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几好礼貌这样。是啊，其实这些呢有阵时我哋都莫讲话同家人倾偈嘅时候要注意啦，同任何人，同你同事又好，朋友又好，一个你唔识嘅你喺街上面见到，但系你可能咧有机会需要倾偈嘅人都好啦，同样都需要留意翻自己嘅语气嘅。咁亦都一样嘢啦，就系一家人边有隔夜仇啦，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啊？就好肯去第一个讲出口，打破呢一个隔膜。咁而呢一个隔膜，如果可以有少少打破到嘅，又或者有少少嘅方法是可以让大家日后继续再沟通的话，那就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了。跟住落嚟嘅就是

曾路德的这一首歌《白墙》。好啦，喺今日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亦都有听众留言分享到咧，即系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尤其是要倾心事啦，去倾偈嘅时候咧，都发觉有啲位咧都真系要慢慢培养，先至让大家咧可以打开话题嘅。咁但系亦都有听众就提到一样嘢啦，有阵时我哋可以从生活当中嘅一啲少少微细嘅动作，亦都可以表达到你对佢关心嘅，譬如话可能啊，老人家要过马路嘅时候轻扶扶佢啦，又或者有阵时食嘢嘅时候你帮佢夹餸啦，呢啲都系一啲关心嘅表现嚟嘅。有咗呢啲嘅关心嘅时候，让到对方其实都知道你系关心紧佢嘅。咁样嘅话，之后如果你哋想倾偈嘅话，咁嘅关系亦都会比较容易啲去展开啊嘛。亦都有听众提到啦，就话啦，发觉咧，原来同

而家嘅年轻嘅，尤其是孙仔孙女咧，都可以沟通得到、哦。因为可能咧，现代人咧，尤其是而家咧，新一代咧，啊，都比较容易啲将佢哋心里面想讲嘅说话咧讲出嚟嘅，就同我哋以前咧，譬如话过往嘅观念就话啊，有咩心事都系摆喺心里面啦，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有啲听众就话啦，诶、有阵时咧，我都会同啲孙仔孙女咧倾下偈嘅。咦，呢啲都系个非常之好嘅开始嚟噶。咁日后到孙仔孙女大个咗之后，咪会更加懂得关心你咯。咁呢一个亦都系一家人互相之间做一个好好嘅示范。点样互相之间嘅关心？你可以用言语嚟到表达，你可以用行动嚟到表达。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乜嘢啊？就系、大家系知道我哋系互相关心、互相爱对方嘅。希望大家都踊跃咁去发表。

Whitney Houston 演呢一首歌《Greatest Love of All》，将时间带嚟晚上嘅7:52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力动起来，新兴运动，气球排球。讲到排球，大家可能会即刻想起奥运会排球运动员飞身救球、大力扣杀的画面。而今日要同大家介绍的这项新兴运动呢，有些类似，但相对来讲撞击较少，就是气球排球了。气球排球是传统排球的改良版，最大特色就是将常规的硬质排球改变成为直径大概40至50厘米的特大气球，兼且球网高度比较低。气球排球可以说是一项相见共融的团体新兴运动，两队队员站在球网两侧，基本规则和排球类似，队员用手又或者是手肩将气球拍过网，由于气球重量极轻，在空中漂浮的速度相当慢，所以运动员有充足的时间去反应和移动身体。这种慢节奏的项目运动量属于轻度，但趣味性就极高了。气球排球还有儿童版的，就是允许气球落地一次再接起，兼且还有个长青版的，可以容许参加者坐在这里进行。气球排球可以说是长者友善的运动之一，它对健康有什么益处呢？一，关节负担较轻，防跌倒。气球排球可以以坐姿比赛形式进行，免除了参加者在剧烈运动当中膝关节受压甚至重心不稳跌倒的风险，就算轮椅使用者都能够参与到。第二个好处就是锻炼上肢和核心肌群，这项运动可以坐在这里进行，而当气球飞过来的时候，运动员需要伸展双臂、挺直腰干甚至侧身去接球，这个过程能够有效锻炼到手臂三头肌、肩膊、胸肌和腹部核心肌群。气球排球亦都可以刺激大脑反应，促进社交。在这项运动进行过程当中，气球飘忽轨迹需要大家集中注意力判断落点，亦都能够刺激大脑手眼协调，更加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精神了。球员间需要互相呼应，全场欢笑声不断，对于参与的朋友心理健康和社交上都大有帮助的。当然玩气球排球同样都需要注意安全的，就算坐在这里玩的话，都要拣选适合的椅子，必须选择有靠背、稳固而且没有辘的凳，绝对不能够使用有滚轮的办公室椅，又或者太过轻的塑胶圆凳，以免动作过大导致椅子翻倒。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如果手部关节发炎者，又或者处于手指又或者腕关节严重关节炎发作期，就需要暂停参与，避免拍球时拉伤。有疑问的话，最好先征询医生又或者是医护人员的建议。

送上阿 Jenny 李幸毅呢一首歌叫做《你快乐吗》。如果思静问你呢个问题嘅话，我真系好希望你会话俾我听你快乐，真心嘅快乐。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咁啊思静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那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職津和培訓等，鼓勵市民自力更生。網上流傳短片，片中兩對男女發生爭執，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尋日拘捕一名48歲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襲擊，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調查顯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懷疑上個星期六在旺角山東街一個商場和一對男女因為身體碰撞發生爭執，期間被捕男子曾經是懷疑曾經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處回覆查詢表示，確認有關片段之中的綠色衫男子是消防處屬員。據了解，有關屬員休班期間同妻子行過涉事的地點時，懷疑因為妻子被一名男子觸碰，繼而同對方發生爭執。有關屬員事後陪同妻子主動前往警署報案，並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

0: 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个星期五至下个星期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到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另外喺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雷同军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畅顺，不过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啦，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啦，庙街为咗配合拍摄工作，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噶。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啊，喺元朗嘅山下路系会有道路改善工程，由今晚嘅10:03、10:25啦，直至听朝嘅5:45，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全线系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受影响朋友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

0: 去九龙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最后是由水务处提提你的，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是诗，
6: 我是歌，
5: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6: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5: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6: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7: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6: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我系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上一课嘅诗情歌意咧，我哋就介绍咗右手写诗，左手写文嘅余光中教授啦，同埋佢一首中西融汇古今结合嘅代表作《民歌》啊。當然仲有温老師同埋余光中三女余佩珊喺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屆新曲新詞創作比賽嘅切磋，係咧温老師，仲有冇一啲同余光中教授有關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記得上一次咧，我有提過咧，余光中教授喺中大教書嘅時候咧，就寫過好多新詩同埋散文，《沙田山居》就係其中一篇啦。咁作品係寫吐露港啦、八仙嶺啦、馬鞍山嘅沙田山水景物。咁我十幾年前咧喺中學教書嘅時候咧，每一年咧都會安排學生去中文大學咧係進行文學散步嘅。其中一篇要學生讀嘅咧就係《沙田山居》。咁除咗呢一篇咧，仲有新詩《黃金城》啦。咁我會帶學生咧去到聯合書院啦，同埋新亞書院去睇余教授咧當日寫文章時見到嘅景物。呢啲文學散步嘅片段咧，可以喺香港電台電視部2013年拍攝嘅節目《卓越教室》裏面咧睇得翻嘅。
0: 文學散步呢個活動真係幾特別噶，可以一邊欣賞文學作品，另一邊咧就欣賞周圍同作品有關嘅風景。仲有冇其他趣事啊？
1: 余光中教授咧喺香港咧仲写咗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嘅散文，咁系一篇咧幽默诙谐嘅作品嚟嘅。咁余教授系利用生命嘅表达方式，写四个女嘅男朋友系假想敌，就幻想自己咧同假想敌系战斗，表达出咧父亲对女儿咧嗰种呵护备至嘅感情。呢篇文喺之前咧预科中国文学，同埋而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咧，都是必读的范文嚟嘅。咁我记得咧，余教授咧对香港的大学生咧有啲好独特的见解嘅。佢就话：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再讲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

0: 到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
1: 咦，温老师，你同余教授个女系同学，又系余教授嘅学生，你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假想敌呢？
0: 嗱，我每次教呢一课书咧，提到我同余教授嘅关系咧，嗰啲学生就一定起哄，笑我咧就系余教授嘅假想敌。但我想澄清，余教授咧系用一种好独特嘅技巧，写佢对四个女嘅关心，就并唔系话所有同佢女接触过嘅男生咧，全部都系假想敌。我当然唔系余教授嘅假想敌啦。
1: 明白晒，咁真系一篇好特别嘅散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睇下余教授嘅假想敌到底系点嘅咧，都可以揾翻呢一篇文章，因为佢系修读中国文学必读嘅文章嚟噶，所以咧一上网就好容易揾到噶啦。
0: 我哋今日咧就唔会介绍余教授嘅散文，就主要都系睇翻佢嘅新诗啦。上次咧，我哋睇咗佢嘅民歌，今日咧，我哋就会睇佢另一首比民歌更加出名嘅作品《乡愁》。呢一首诗咧，可以话系华人世界入边咧最出名嘅现代诗之一。余教授因为呢一首诗咧系飞升中外，直情咧被誉为咧乡愁诗人，甚至系成为咗咧台湾当代文学入边咧乡愁叙事嘅代言人。咁不过有趣嘅系，余教授自己都讲过咧。呢一首诗嘅名气实在太高，高到咧好似一张名片咁，几乎系成为佢嘅代名词。但系无论如何咧，呢一首诗喺国家认同同埋民族情感嘅层面上面咧，确实系有住无可比拟嘅影响力嘅。
1: 温老师，余光中喺乜嘢嘅背景之下写出一个咁动人嘅诗篇呢？
0: 讲到呢一首诗嘅写作背景咧，其实有一组好神奇嘅数字对比嘅。就是二十分钟对二十年，
1: 你令我更加好奇啊！二十分钟对二十年，点解啊？
0: 嗱，喺1972年嘅1月21号，余教授喺佢台北厦门街嘅旧居入边咧，那个灵感突然间出现，只系用咗短短嘅二十分钟，佢就一气呵成咧写好呢一首嘅《乡愁》。
1: 二十分钟就写完，真系好犀利。
0: 系啊，嗱，余教授就曾经讲过。他虽然花了二十分钟就写好，但是这个感情在他心里面呢，其实已经酝酿了二十年了。
1: 二十年那么多，这句说话呢听起来很沉重啊。究竟这二十年承载了什么的时代背景呢？
0: 这个呢就要回到1949年了。当时呢他还是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后生仔，他跟着家人呢先去香港，然后再去到台湾。当时海峡两岸是处于一个冷战对峙、政治隔绝的特殊历史时期，政治上面的阻隔是导致台湾内地长达二十几年完全没办法互通互联，可以说是断绝了音讯。
1: 即是说一离开故乡就跟家人失去了联络，而且一等就等二十几年，连回去探亲的机会都没有。
0: 没错，对于在内地出世由细到大咧，都熟读中华经典嘅余教授嚟讲咧，海峡呢一边嘅故乡同埋祖国，唔单止系一个咧地理上嘅土地，更加系佢精神上嘅历史同埋文化嘅根。咁当时咧，台湾嘅经济开始起飞啦，充分嘅现代化，同埋咧系受到外来文化嘅刺激，反而咧强烈诱发咗咧，好似余光中呢一班嘅千台文人嘅漂泊意识，同埋嗰种生命嘅无根感。佢哋好需要咧故乡同埋祖国嘅文化嚟到维系内心嗰种浓烈嘅孤寂。咁系呢一种嘅强烈嘅思乡之情，又渴望亲人团聚嘅情感激荡之下咧，佢终于将呢二十年嘅煎熬咧，化成咗呢首二十分钟写成嘅绝唱。
1: 所以咧，呢一首诗成为乡愁文学嘅代表咧，深刻表达咗二十世纪台湾民众对内地嘅眷恋同埋思乡之情啊！
0: 这个咧亦都系余教授1974年选择嚟香港教书嘅原因啦。因为香港系喺内地同台湾之间，佢曾经写过咧，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左又似邻近，香港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能够北望神州，同时都保持住同台湾那种似远左又似邻近的关系。1974年8月呢，他准备起程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想到啊，

0: 过香港的其他情况啊？
1: 嗱，咁喺十一年嘅沙田山居嘅岁月咧，就令到余教授喺1985年翻翻台湾之后咧，佢仍然系不时嘅回忆嘅。喺佢嘅心目当中咧，内地系母亲，台湾咧系妻子，香港咧就系情人，欧洲咧就系外遇。
0: 香港是情人这个形容都挺特别，不知余光中教授在香港能不能够一解乡愁呢？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乡愁这首诗，可以上网或者去到公共图书馆找回它的原文版本了解更多。我们稍微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诗情歌意啦。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3: 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啦，每次读到乡愁都觉得咧好有画面感噶，而且文字咧真系好朴实噶，但系入面嗰种痛同埋无奈咧真系好动人。
4: 呢首诗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最厉害嘅地方咧就在于咧，佢将一个好抽象、好难去描绘嘅乡愁咧，用咗四个生活入边咧好常见嘅物象去具体化。
3: 嗯，
4: 成首诗咧就用咗好清晰嘅人生成长脉络。就透过呢四个嘅阶段，即系小时候啦、长大后啦、后来啊，而现在咧，呢四个嘅时间词就将乡愁嘅骨架咧系搭建出嚟，形成咗咧好清晰嘅人生成长脉络嘅。
3: 系、哦，每一节都用时间嚟到做开头，好似跟住诗人一起成长咁啊！
4: 这个呢个就是这首诗它的巧妙之处了。每个阶段呢它是配上一个核心的意象。小个那时候呢是邮票，大个了是船票。

0: 后来呢就是坟墓，到而家呢就是海峡。呢四样嘢呢是将抽象嘅乡愁呢是具体化。嗱，我哋先睇第一段啦。
1: 嗯，
0: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佢细细个嘅时候呢离开屋企，靠写信呢就同妈妈联络，一枚嘅邮票呢就承载住呢嗰种嘅思念。
1: 小小的三个字好有感觉，不单止是形容邮票小，亦都是暗示了当时的愁呢仲未咁沉重。
0: 第二段呢就是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由邮票变成为船票，距离呢好像是拉远了、
1: 嗯、
0: 而且个对象呢由母亲就变成为新娘，即是由亲情呢转到去爱情、
1: 嗯、
0: 但都仲是可以呢跨越的距离，买张船票呢就可以见到面。
1: 邮票和船票都很容易理解的，即是分隔两地要靠书信和坐船才见到面。但是第三段写到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坟墓是代表死亡嘛、
1: 嗯、
0: 也都代表母亲的过身，是一个生死永诀。一个就是在外面，一个就是在里面，由生离去到死别，就将乡愁的强度是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1: 嗯，
0: 这种的乡愁呢就变成了永恒的遗憾，是带来生命呢是没有办法承受的痛。
1: 那第四段，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这里写的海峡会不会就是指紧台湾海峡呢？
0: 完全正确的。去到第四节呢，诗人的视野呢就豁然开朗，前面三节的思念呢都是女性，是具体的亲人、
1: 嗯、
0: 而最后那一节呢，他将对母亲的依恋呢投射去到祖国这个大母亲的身上面、
1: 嗯、
0: 表面是浅浅，但实际上呢是最难跨越的。一湾浅浅的海峡是将祖国分成了两个世界，这一种的阻隔呢往往是比自然的障碍呢甚至是比千山万水呢是更加难逾越的。
1: 原来四个意象层层推进，越来越沉重啊！
0: 系啊，嗱，乡愁的对象咧系有转变嘅。第一节咧系我同母亲，第二节咧就系我同新娘，
1: 嗯、
0: 而第三节咧就系在生嘅我同离世嘅母亲，第四节咧就系游子嘅我同祖国，系由个人嘅亲情、爱情升华去到咧对国家民族嘅感情。
1: 听你咁讲，呢首诗唔单止系讲思念咁简单，直情系浓缩咗诗人一生嘅沧桑。
0: 余教授曾经咁讲，呢首诗系慢写实嘅。细个嗰阵咧，佢读寄宿学校，就要同妈妈咧通讯。结婚之后咧，佢去美国读书，要坐轮船翻台湾。
1: 嗯，
0: 后来母亲喺台湾过身，佢就赶翻去奔丧。
1: 嗯，
0: 前三句嘅思念咧都系女性。到到最后一句咧，谂到祖国内地呢一个大母亲，于是咧就写出咗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呢句神来之笔。
1: 原来每一句都有诗人自己真实经历喺入边。咁呢首诗嘅艺术特色又会系边度咧？
0: 嗱，咁首先语言咧系好朴实同埋浅白啦。嗱，佢用少少、窄窄、矮矮、浅浅呢啲叠字形容词嚟到修饰意象，听落系好亲切。但个意思系好深远嘅。其次，呢一首诗四节，每节四行，字数句式基本一致，形成咗回环往复嘅效果，就好似情感嘅一唱三叹咁。
1: 即系话形式上都有帮助去表达情感、哦。
0: 系啊，嗱，呢一首诗咧系一反余教授咧早年嗰种刻意雕琢字句啦，追求晦涩深奥嗰种嘅风格。
1: 嗯，
0: 转而咧系追求一种恬淡圆润啦，可以话系由绚烂归于平淡咁嘅。
1: 唔怪得呢首诗咧咁容易入脑啦，又咁触动人心。
0: 嗱，仲有，如果我哋要学写诗咧，我哋通常系教学生可以先做仿作。呢首诗咧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乡愁嗰个框架咧，可以俾我哋咧填一啲唔同嘅字嘅。
1: 嗯，
0: 因为每一段咧都系先写时间嘅状语，然后系乡愁是乜乜，跟住系我在这头。最后呢就是乜乜在打头。
1: 嗯，
0: 如果你前排有留意一套潮州话的电影呢，你可能会睇到有一句的对白，就是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头。其实就是用了呢乡愁那种句式来写的。
1: 咦，又几得意，我都可以试下仿作一下。 嗱，呢啲咧就好似歌词咁啦，好容易

0: 好想音乐噶。
1: 乡愁咧收录咗喺余光中教授诗集《白玉苦瓜》里边。上一集咧，我哋就讲过，1975年6月咧，杨贤喺台北中山堂系搞咗一场演唱会，唱咗8首咧《白玉苦瓜》入边嘅诗作，其中一首咧就系乡愁。杨贤嘅版本咧就好似一个历史纪录片，系充满咗咧70年代嗰种严谨啦、凝重嘅家国情怀嘅。
0: 哇！事隔咁多年咧，近年好似又出现咗几个嘅新版本。
1: 系啊，其中一个版本咧就由香港嘅音乐人郑文德喺2004年谱嘅曲，由中国实力派歌手毛亚敏演唱嘅。歌曲系以庄重典雅嘅风格呈现，加上毛亚敏嘅声音温暖而有力。情感投入好深厚，优美嘅旋律咧就勾起大家嗰种思乡之情嘅。
0: 咁除咗郑文德嘅版本之外咧，仲有赵照嘅版本，好似一个流浪嘅游子喺一个寂静嘅夜晚入边，好温柔咁样同你讲述佢内心嘅故事啊。
1: 赵照嘅版本咧就喺2019年发行嘅，就佢自己包办作曲、编曲同埋演唱，后嚟咧亦都试过咧同齐豫合唱。齐豫嗰种空灵嘅双音同赵照叙事感嘅唱腔，系形成咗一个好靓嘅对比嘅。咁呢几个版本咧，大致上咧都系冇任何改动或者系删减，系100%原汁原味嘅音乐呈现啊。自然不同时代嘅音乐版本，唔同时代嘅音乐人用唔同嘅旋律去诠释余光中嘅呢一种嘅乡愁。
0: 原来乡愁仲有第五段噶。2011年咧，余光中就喺华南理工大学讲学嘅时候咧，曾经朗读为乡愁续写嘅第五段，入边系咁讲噶：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佢就将乡愁咧化成为桥梁，将两岸咧紧紧咁相连啊。
1: 冇错，嗱，无论时代点样变迁。呢一種植根喺血脈入面嘅親情啦、愛情，甚至係國情咧，係永遠都切唔斷嘅。有人講過，鄉愁係講唔盡、寫唔完嘅，因為我哋有思念嘅人喺度，嗰度就係故鄉。
0: 喺結束今日嘅節目之前咧，我哋一齊嚟欣賞一下現代民謠經典《鄉愁》。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詩情歌兒，同你與詩歌相遇。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師喺度同大家講聲
1: 拜拜。

0: 洋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黄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湖上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融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5: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4: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益晒你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7: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在星期一的晚上收听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集呢继续会有黄好庭玫瑰和冯天乐博士在这里。冯博士你好。
9: 你好啊，玫瑰。
8: 上一集呢我们就讲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呢就是赵高、胡亥还有李斯，我们呢就称他为亡秦三人组。这三人组呢他们就连成一线，促成了这个沙丘之变。到底扶苏他的命运是怎样，而这三个人又怎样呢促进胡亥他自己呢可以称帝的呢？
9: 其实很简单呢，第一件事呢就是秦始皇那一张的遗诏呢就烧了他，因为这个不见得光了。
8: 烧了他。
9: 是啦，烧了他先。整个张假的下去。不过这个故事呢竟然有另外一个版本。在清华大学里面呢收藏了一些竹简呢就叫赵正书。赵正书呢是无名氏的，不知道谁写的，就是我们知道是汉朝的竹简来的。他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呢，就是说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影那样平行时空的。是另外一个大结局，就是说呢其实呢他真的想传给胡亥的。其实呢胡亥呢是奉遗诏继位的。胡亥奉遗诏继位亦都是有一个官方版本，在另外一些竹简掘到出来呢，那些叫什么张家山汉简那些呢，但这个是胡亥自己话啫，那不可以作准的嘛。但是竟然有一些人呢只是单凭看到这些的竹简就说、原来是胡亥才是合法继承人，个个都说自己是合法继承人的，我奉我爸爸为诏，这个不可以拿来作准的。而赵正书所说的东西我也是不相信的，因为呢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写下去啦。不过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给大家知道，而这个又是这么古老的版本，毕竟是竹简嘛，那就不是现代人作。

0: 落落去嘅咧，即系话喺古代都有唔同嘅故事版本嘅，而更加好玩嘅地方咧，佢叫赵正书。
1: 赵正书，
0: 姓赵嗰个赵嘅，之前同你讲过姓同氏喺古代咧系唔同嘅物体嚟嘅，即系佢叫秦始皇做赵正，佢唔叫佢做嬴政。嗱，点解咧？我哋之前讲过啦，因为男人喺古代咧，尤其是呢啲贵族嘅男人咧，我哋系唔会叫佢个姓嘅。是要叫佢个氏啊，
1: 系
0: 咁佢因为喺赵国出世咧，所以好多人叫佢做赵正嘅，所以呢本嘢就叫赵正书。咁、但系呢个版本，既然我唔相信，我哋又继续讲翻我哋传统嘅呢个版本啦，因为比较合理啲嘅，咁咧就修改，就即系篡改，所谓就烧咗原本秦始皇嗰个遗诏，然后自己咧就写个封，就系话啊，佢决定要俾胡亥做。咁另外咧，仲要写一封遗诏咧，就寄俾阿扶苏，就闹扶苏嘅，用秦始皇嗰把口，你系不孝子，你咧去到边疆咧，一啲功劳都冇立过，咁其实立咩功啫？个镇守嘅啫，
1: 系咯，纯镇守啫嘛。
0: 但系佢要你，佢要闹佢先，你冇立过，而且你仲有继续上书帮嗰啲读书人讲说话，攻击我，继续诽谤我，你系一个不孝子，而家我要赐你死。即用秦始皇嗰把口叫佢自杀，俾把剑你自己搞掂。咁呢个胡亥咧即刻入房就准备自杀。咁呢个蒙恬咧啊，就系呢个大将军咧就入去同佢讲，佢话喂呢封嘢唔知系真定假噶，求其俾封嘢你自杀，不如你去复核啦。复核即系你写信俾秦始皇问下系咪真，系真你先死都未迟啊。嗱，蒙恬固然系谨慎咧，但系其实系唔系都系要死，因为点解啊？你复核佢咪用翻同一个印吸翻俾你，话你应该要死啦。咁所以表面上聪明啲，但系实际上喺垄断信息嗰、那个嗰、那个过程嘅，即系佢叫做肯定啲。但系咧，扶苏连 fact check 都费事啦。扶苏就话，即系老豆要个仔死，个仔点可以唔死咧？仲有乜嘢好复核啦？我决定死咗佢啦。咁就刻死咗自己。老实讲都几蠢嘅。
1: 点
0: 解咧？喂！我哋揸住300,000大军，点解要死呢？你有谂过个问题？
1: 有好多方法噶嘛，但系佢系咪可以叫佢乖仔呢？
0: 余孝
1: 系咯，余孝一收到呢一啲信件，然后就自己咧就自杀啦。所以扶苏
0: 咁就死咗啦。
1: 咁就死
0: 咁，然后呢个蒙恬咧就变得好孤立啦。因为原本如果佢唔死咧，佢可以揸住呢张王牌，两个夹埋带兵拥立翻呢一个扶苏做皇帝噶嘛。因为大军斋佢到啊嘛，300,000人，其实你喂咁咪胡亥啊、李斯嘅手上冇兵噶嘛。佢哋其实咁样做系好危险嘅，其实佢哋有一个赌徒心态，即系搏佢可以用一张假嘅诏书就可以搞掂佢哋，其实都系一种赌徒嘅。
1: 其实都系搏佢余孝啊，
0: 搏一搏
1: 就俾佢哋
0: 真系搏中咗呢个蒙恬咧。就孤立无援咧，就结果就俾个使者就软禁，就困住佢，然后个兵权就交俾个副将，就叫王离就揸住。咁当呢一个扶苏自杀嘅消息咧，传翻去俾即系胡亥啊、李斯啊、赵高咧，我哋记住李斯叫呢三个人叫大喜，
1: 历
0: 史上叫做呢个时候嘅李斯已经彻底堕落啦。你睇下我哋讲上一集讲，哎呀唔得嘅，我哋做呢啲嘢亡国之言。推咗成五六次先至接受，而家竟然听到嗰、那个即系秦始皇嘅大仔死咗，佢就大喜。你话嗰个人已经嘅轨迹已经系堕落咗啦。最离谱嘅地方系咩嘢呢？就系秦始皇固然呢一世人系对唔住好多人，但系从来都冇对唔住李斯。李斯系一个穷到窿嘅人，由佢一手扶植佢变成咗丞相，而且仲有通家之好，即系咩意思呢？即系同佢对称家。即系如果我有仔咧，我就即系娶你嗰啲女，你嗰啲仔咧又可以娶翻我嗰啲公主。
1: 哇！
0: 其实系用咁嘅方法咧，希望佢忠诚啲啦。应该就系即系等你唔系一个普通嘅一个官嚟嘅。
1: 嗯嗯。
0: 但系呢个李斯嘅心态未转变，即系佢仲系停留喺我哋讲战国时代咧，嗰种所谓良禽择木而妻。
1: 系。
0: 即系我冇一个固定嘅老板嘅，呢个老板好啲，我又去呢个度。嗰、那个好啲，我去嗰个度
1: 都系为财。
0: 系啦，佢就未转化成为，因为我哋后世讲嗰啲忠臣嗰个角色啊。咁所以一旦喺利害面前咧，咁李斯就变一截啦，所以就变成咗一个咁嘅人。
1: 嗯，
0: 咁呢个秦二世翻翻嚟之后，即系胡亥就变咗秦二世啦。佢又要谂下啦，佢问赵高，佢话而家咧黔首未集富，即系嗰啲百姓未集富啦，未能够支持我啦，因为我太后生，佢我21岁，咪而家。 嗰啲诸公

0: 始用喺度，即秦始皇有廿几个仔，佢官吏啊上强，即系啲官有啲都唔服管，
1: 系
0: 我可以点啊？奈何？问号？问呢个赵高，赵高又教佢嘢，好简单啫，佢我教你条桥啊！我哋要铲除晒嗰啲先帝嘅旧臣，
1: 即系杀咗佢哋。
0: 系啦，嗰啲旧嘅，佢话咧，当然你嗰啲兄弟都应该唔好留佢哋。喺度啦，
1: 系，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其实阿胡亥咧，佢呢一次嘅继位咧，其实嗰个合法性都唔系高噶，
0: 系啊，
1: 即系佢系唔正当咁获得呢个帝位。我相信，即系佢其他兄弟姊妹又或者系其他权贵都系有眼见噶，咁所以佢同意阿赵高去杀咗自己嗰啲兄弟姊妹。会唔会都有谂到呢一点呢？
0: 佢有几残忍就真系佢有几心虚咯。正我头先佢讲，佢就话啲人服啊嘛，朱公子不服啊嘛。佢话咁点算？赵高就第一条桥咧，呢啲人要清咗佢。第二咧，你要起用嗰啲贫穷卑贱嘅人，嗰啲人就会感激你。诶，嗰啲有功劳嗰啲咧，你铲除佢，即系嗰啲旧嘅，嗰啲唔听使嘅，换过晒啲新嘅。新嘅啲就系要平时唔得宠嗰啲，你系用佢，佢就感激你个人。佢又真係好殘忍啊！所以佢殺死咗咧秦始皇嗰啲仔咧，好多係俾佢居列死，即係嗰啲五馬分屍啊，嗰啲咁嘅嘢，甚至咧佢十個公主都係咁樣整死佢。
1: 哇！居列，哇！分裂肢體啊嘛，係嘛？
0: 因為我哋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墓咧，其實係喺個秦始皇嘅皇陵附近咧，係掘到出嚟。咁有啲屍體全部都係殘缺不全嘅，男屍女屍我哋都揾到出嚟。有一条女尸咧，就成一个头啊，系有支箭咁样刉穿佢咁样嘅，即系佢根本可能系未嚟得及反应，已经俾箭射死咗。有一条尸咧，甚至系应该系被吊死嘅，所以嗰个头骨同个身咧系有啲明显嘅错位嘅。
1: 系补充少少资料啦，就系讲紧呢个考古发现咧，就系喺秦始皇陵嘅东侧嘅上诏村啦，发现咧嗰度咧系有十七座嘅陪葬墓啦，八座咧就经过发掘啦，就出土咗即系七具嘅骨架啦。
0: 系啊，
1: 有头先阿冯博士讲到
0: 系啦，系就系呢啲啦，就系
1: 墓主有个头骨啊插住有支，
0: 几得人惊噶都。
1: 哇，系，同埋咧。另外啦，陪葬品咧嗰个规格都高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知道咧佢系符合呢个皇室成员嘅身份嘅。
0: 系啦，因为佢嗰啲陪葬品，你见到佢有啲刻住少府啊呢啲字样，就即系皇宫嗰啲部门监制嘅。佢哋普通人系点会拥有呢啲咁嘅嘢咧？咁而我认为最离谱就系杀姊妹。我哋知道中国古代佢唔系嗰啲欧洲咧，你欧洲有女王啊，有啲可以都会继承噶嘛。佢冇继承权噶、哦，
1: 系咯。其实照道理，点解要杀嗰啲公主呢？其实都唔会影响到佢。
0: 就算我哋历史上都系差唔多绝无仅有嘅，冇人会咁样做嘅。佢都要杀死佢哋，咁咪即系我头先讲佢有几残忍，有几
1: 心虚咯。
0: 即系佢都觉得呢啲人系知道自己唔合法咁样继承，所以佢就觉得有杀错冇放过咧，就杀晒佢就干手净脚。但系你杀就杀啦，你都唔好用啲咁残忍嘅方式嘅、啊。
1: 因为你头先讲到咧，系即系分裂嗰个肢体啦。
0: 系啦系。
1: 咁有冇话咧？其实秦始皇咧有几多个仔女咁样俾佢杀咗？
0: 其实佢总共有几多个仔女，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净系知道啊，十公主居列咁啊，即系佢十个女冇咗咯。嗱，廿几个仔，其实有啲人冇名嘅，有名啊得嗰几个嘅啫，除咗胡亥啊、扶苏啊，咁啊阵间我哋仲可以慢慢讨论下佢其他一啲。有名记载嘅仔嘅下场，同埋蒙恬、蒙毅兄弟嘅下场又系点咧？其他大臣又点样自处咧？喺胡亥嘅屠刀之下，咁呢个留翻我哋阵间再讨论。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冯博士啊，啱啱咧就讲到咧胡亥啊，佢因为心虚啦，咁所以咧就杀咗好多自己嘅兄弟姊妹啊。头先你就话咧杀咗一啲系有名嘅，
0: 系啊系啊，
1: 兄弟姊妹到底佢系边个啊？
0: 嗱，譬如咧有三兄弟咧，个大哥就叫公子张雷，未揾到罪名住咧，就迟啲杀，就困住咗喺个深宫入面。咁有一日就派个使者去，佢话你咧就不臣，即系你做臣子咧，你怀有一啲疑心啊，所以嗰阵时叫不臣。
1: 哦，
0: 咁咧就唔该你就自杀。咁咧佢又问个使者，佢话我咧见亲皇帝咧，我都系恭恭敬敬，我上朝又唔会话排队又排错队啊，插队啊。总之我每一件事咧，我都系根据礼法而行嘅。
1: 系，
0: 咁你而家话我有不臣。我请你讲俾我听，我到底做错咗啲乜嘢？真实应该要死嘅罪，等我死都死得眼闭啊！咁个使者知道，诶、哎，根本个秦二世一定要佢死啊嘛，所以咧
1: 根本就系藉口。
0: 佢就好笑嘅，佢就话我咧就冇资格议论你个罪名系乜嘢，
1: 嗯，
0: 我嘅任务咧就系传达指令，叫你去死啫咁。呢个即系佢啲三兄弟咧，即系呢个公子将来就讲咗三声天天天，听唔听？然后咧就攞把剑 cut 死咗自己嘅。
1: 诶，因为其实阿胡汉要自己死，诶而家俾人捉住啦，咁其实迟下都系死嘅啦，咁即系天天天，
0: 呼天抢地咯，即系天啊天啊，咁、啊、但系古文好简单噶嘛，所以就个天天 天三个天咁就。
1: 但系呢三个天都蕴含住好多嘅无奈同埋不甘啊，
0: 系啊。咦、啊，
1: 咁但系咧，我又好奇阿胡亥佢咁样乱咁杀自己嗰啲兄弟啦，咁其实呢样嘢系即系不仁不义噶，点解冇人出声嘅？李斯佢又有冇出声啊？
0: 嗱，李斯咧就真系一粒声都冇出过，咁啊仲有一个主动要求刺死嘅，好得意，有一个叫公子高，嗱、呢个就系剩翻嘢，另外一个有名嘅，
1: 系系系，
0: 秦始皇嘅仔嚟嘅。佢其实原本想逃走嘅，佢见到哇，嗰啲迟早都杀埋我嘅，但系佢又惊连累到自己屋企人。秦朝啊最兴嘅，啊搞唔掂你啊，攞你屋企人嚟锯。咁于是咧，主动申请。佢话：唉，秦始皇在世嗰阵时，俾好多好嘢我，又有宝物啦，又有车马啦，又好食好住啦。而家爸爸已经系离开咗我哋。我做仔嘅，如果唔能够跟住爸爸去另外一个世界，系一个不孝嘅行为。我而家咧锦衣玉食，我个心觉得好唔安乐啊！我请求你俾我埋葬喺骊山之下，陪伴我爸爸啦。秦二世接到呢一份奏折，好开心，即系话，唉，真系好啊！我唔使谂罪名，呃落去佢度，佢自己又肯去死，就竟然破天荒咁样咧，就赏赐咗个十万啊，十万贯钱啊！俾你陪葬啊！俾十万贯钱你，你咁孝顺，我成全你咧。但系佢呢个行为咧，反而客观上咧就保护咗自己屋企人啦。一个不但只获得咗十万贯赏金咧，而且系唔伤害佢屋企人。
1: 系
0: 嗱，呢个都系无奈一个人要主动希望人哋整死自己。你睇下呢啲咁嘅奏折，你都睇到你可能都眼湿湿，就好无奈嘅一件事。
1: 算系较为好的，
0: 但系比较聪明嘅做法啦，横掂都系。如果你要保護屋企人嘅話啦，如果你自私啲，你淨係想自己走佬咁，你可能又可以走佬啦。
1: 咁但係佢又冇啦。
0: 係啦，咁佢就死咗啦。咁趙高就好似頭先你問，喂，都可能會有啲人有正義嘅求情嘅。
1: 冇人講嘢嘅。
0: 有
1: 秦始皇都有好多人
0: 有人講嘢，不過講嘢嗰啲全部就叫做誹謗。
1: 哦，
0: 用誹謗嘅罪名將佢哋殺埋。
1: 咁就都係殺曬佢。
0: 秦二世得一招叫殺殺殺。
1: 嗯。
0: 總而言之，有邊個唔服就斬。
1: 即系有得你嗌天天天，我就嗌杀杀杀啦。
0: 知你系啊，咁咧呢个亦都系赵高教佢。佢话借住呢件事，我哋最好咧就修改晒嗰啲法律，即系秦始皇嗰啲仲未够辣啊，嗰啲法律辣啲，尽量可以株连多啲人，咁咧就可以透过杀一个人，就继续杀咗一大批咁样，制造多啲罪名出嚟，将嗰啲我哋唔中意嘅人全部将佢杀死晒佢哋，连嗰啲地方官都杀埋。即系嗰啲郡守、嗰啲拥护呢个以前嗰啲王子嗰啲人杀埋，甚至咧就换晒我哋嗰啲宫廷嗰啲警卫，嗰啲可能都信唔过。以前秦始皇时代嗰啲，一系就杀咗佢，一系就换咗佢。所以赵高咧就发达啦，就做咗郎中令，就变咗就即系一下子原本咧就系做一个司机队队长咧，就变成咗呢个宫廷嘅。即系御林军嘅统领噶啦，即个性质就改变咗好多噶啦，
1: 就即系变
0: 最大嘅获益者，
1: 系变咗核心啦。
0: 咁李斯点解唔出声呢？亦都有一个可能就系话，因为李斯系主张郡县制，喺佢嘅极端思想入面，极有可能我自己推测咧，咁啲王子冇晒，咪唔会再有机会翻翻转头行封建制咯，
1: 就冇分封啦。
0: 系啦，但系佢冇谂过，话呢啲仔系秦始皇嘅骨肉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呢个系好唔人性嘅一种嘅做法嚟嘅。但喺李斯嘅世界，似乎咧就欠缺咗啲人道主义嘅色彩。
1: 系
0: 咁，又觉得咁啊一劳永逸咧。当然咧，佢亦都系可能有啲 驚嘅，佢見到哇，已經殺紅咗眼嘅啦，我出聲佢就殺埋我，咪死係嘛？你先係自保嘅心態啊，好犀利噶嘛！
1: 係咁，所以話咧喺制度同埋人性化之中咧，取得平衡係好緊要。因為咧，我知道咧，即係除咗佢嘅兄弟姊妹驚之外咧，其實普通市民都係一樣驚到騰騰震
0: 嘅
1: 噃。
0: 其實咧幾驚嘅，咁你可能都會覺得奇怪，有冇驚啊？佢哋自己兄弟鬼打鬼，關我哋老百姓咩事啊？咁而一開始嘅時候咧，秦二世都係頒布過一啲好有益嘅诏令嘅嚇。而家咧，我啊新皇帝即位啦，咁啊要減輕下啲徭役啊，減下税等，大家咧可以安心生產。於是又有一啲學者咧，又係以為執到寶啊，掘到呢啲咁嘅诏令出嚟。我都話咗秦二世唔係壞得好犀利啫，但係呢個世界講同做係兩樣嘢嚟嘅嚇。實踐證明秦二世其實仲殘酷過秦始皇。
1: 是暴政啊嘛，讲
0: 佢决定要咧重修阿房宫。阿房宫咧，其实秦始皇嗰个系未修完嘅。
1: 叫阿房宫啊？
0: 其实咧，佢写出嚟咧就系阿房宫，但系我哋读咧，即系古音，我哋读阿房宫。
1: 阿房宫
0: 系啦系啦，因为秦始皇认为以前嗰个咸阳嗰个皇宫咧人数就系多，但系佢比较狭窄，佢要起个新嘅出嚟，要起得大间啲。即係一個平台可以容納兩萬人一齊去觀賞嗰啲即係大型活動嘅，咁、所以佢就要起。咁但係皇帝死咗咧，就停咗落嚟。咁而家咧，佢就覺得唔得啦。既然我係秦始皇嘅真正繼承人啊，如果我唔維修翻呢一座宮殿咧，咪即係話秦始皇係錯嘅。
1: 係，
0: 佢就話，所以我哋唔可以停呢個工程。咁於是咧。嗰啲百姓就好慘啦，原本仲話可以唞唞氣，原來係假嘅，原來得個講字。咁咧，仲要咧就自帶糧食喎，因為佢點解要你自帶糧食咧？因為
1: 佢唔提供糧食啊，
0: 佢要養住五萬個御林軍去看住呢個阿房宮嘅練習射箭，佢、又要養住好多狗同埋馬咧，係供佢玩樂。咁呢啲東西咧係要耗費大量嘅糧食嘅，咁所以唔該你自己帶嚟啦。幾百里範圍內都唔會提供糧食俾你，你唔準食
1: 啊佢！
0: 哇，你勞役我，仲要唔包食，
1: 係咯。
0: 咁所以呢水嘢咧就真係令到啲人睇唔到希望嘅，因為秦始皇啊好多工程做到大家都好攰，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年紀老啊嘛，就諗住佢。雖然我話佢短命啫，好似你阿 Rose 你話齋，喺古代嚟講都唔算太短啦。
1: 係，不過皇帝嚟講就較
0: 皇帝短啲啦。咁你而家先21歲啫喎，我等到幾時你先至睇唔到佢希望？呢個就埋下咗佢哋作反嘅嗰個根源。而另一方面，佢另外一個殘忍嘅地方咧，就係話因為佢要維修皇陵啊嘛，即係幫秦始皇手。咪要起翻个好嘅坟墓俾我爸爸葬嘅，咁入面又埋咗好多，当然系金银珠宝咧，亦都有好多机关，即系我哋讲嗰啲人，如果有人偷墓咧，就会啲机关射箭啊嗰啲出嚟。咁但系咧，佢谂下，佢话唔系，咁嗰啲工匠都知道晒爸爸嗰个墓喺边度，
1: 所以啲工匠都要死，
0: 所以咧就封死个出口，鉴生饿死佢哋啊！
1: 哦，
0: 因为你出唔到嚟啊嘛，你维修完之后佢封死你啊嘛，咁你残忍啦。仲有啊，以前爸爸娶嗰啲老婆咧。冇仔生嗰啲全部都系陪爸爸死啦，咁样。其实嗰啲后妃又要殉葬，
1: 好残酷、
0: 啊，好残酷啊！所以我话呢个人估唔到，我哋上一集讲佢个人好似好天真无邪咁，但系咧一做咗皇帝之后，好似成个人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咧，极其残酷噶。
1: 系，我相信都会有人帮佢，同埋应该话变到佢咁，就例如阿赵高啦。
0: 其实就系赵高咯，讲嚟讲去就系、是，
1: 即系指鹿为马嗰个赵高。
0: 系啦，就系佢啦。我哋有一集就叫指鹿为马。
1: 嗱，我哋咧今集咧就讲到啊，呢个阿胡亥咧上场之后咧，由一个本身好天真、好浪漫嘅小朋友，到而家变到咧系一个耽于享乐啊，好残暴啊，对于兄弟姊妹啦，又或者系百姓咧，又或者系一啲官员咧，都非常之高压嘅。咁到底佢呢一个暴政为我哋嘅秦朝咧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
0: 呢、这个就是我哋下集重点讨论嘅课题。李斯嘅命运会系点咧？
1: 哇！
0: 系啊，李斯帮咗佢做咁多嘢，佢又会点样对李斯咧？
1: 咁我哋下一集咧再讲啦。冯博士，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0: 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發言人強調，收購宏福苑業權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並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購宏福苑單位業權所需資金絕不會出現不足的情況。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約28亿元，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亦都預留40亿元作為收購 AZ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計宏志各種收購成本大約10亿元，政府將會在今個星期五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額外撥款。公務員學院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國家外交事務系列講座，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齊大海主講，主題為當前國際法形勢與外交條法工作，大約250名高級官員、首長級和高級公務員出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在講座致辭的時候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找準自身定位，更好發揮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在國家發展大局之中作出更大貢獻。他又說，公務員作為香港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負準確理解國家發展戰略、把握國際格局變化、提升對外聯繫能力的重要責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访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施和运作情况，参观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儿童及青少年综合日间医院等设施和相关服务，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计理念和治疗村的服务愿景。卢颂茂说，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会为全香港大约四分之一精神科病人提供全方位治疗，大大提升服务水平。新大楼以建立治疗村为服务概念，除了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之外，更加提供复原与社区支援服务，让康复者亦都可以在医院接受由专职医疗及护理团队提供的各种日间复原服务，模拟真实生活情况，协助他们循序渐进地重新投入家庭、工作和生活角色。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部分業界反映世界盃期間

0: 间生意额有三至四成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说，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七成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8: 来到星期一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现在至到10点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依然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迪安 Dion 的。
9: Hello Lester， 你好，大家好。
8: 除此之外，今天在我們的直播室還有獅子會何德森小學的黃偉立校長。
10: 大家好，我是黃校長。
8: 黃校長你好。哇， Dion， 我們最近是不是應該要講一個熱門話題先呢？
9: 我是有看了。你有沒有看呢？
8: 我就真的沒有，因為我麻麻地。
9: 是嗎？黃校長你有沒
10: 有看？有看，我支持這個阿根廷。
8: 就是這個世界盃了。Dion， 你有支持哪隊啊？
9: 我支持那隊呢，就經常輸的，不要
8: 說
9: 了。
8: 聽眾自己估了。
9: 是啦，不過都就來
8: 就來就決賽
9: 了，兩個禮拜到就
8: 完了。所以大家就應該很快知道呢，就是接下來今年會是哪隊拿這個冠軍，這個世界盃了。
9: 系啦，咁我想问黄校长先啊。早前咧，坊间啲报道有啲学校咧，又话呢啲小学生就翻去通宵睇波，咁系咪啊？咁啊，你学校有冇睇波先？
10: 我其实我四年前嗰一届咧，都喺学校里面咧睇波，系啊，咁就好开心嘅。虽然夜晚，咁我哋就会夜晚扎埋营添。咁我哋今年都会有我哋决赛咧，都会喺学校度扎晒营，然后喺嗰度。

0: 睇喺个礼堂嗰度一齐睇啦。
1: 系，但系咩、啊？又有啲网友又话：，哇！啲小学生半夜三更去睇波，通宵唔健康、啊，校长点睇啊？
0: 咁啊，都系四年一次咧，千几日攞一日嘅时间。咁我谂，亦都有好多正面嘅家长嘅，即系觉得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啦。
1: 系啊，
0: 咁啊，所以我哋都系四年一次嘅盛事，希望透过呢个比赛，可以俾佢哋知多啲足球嘅知识，同埋中意运动啦。系啊，
1: 系啊，所以我赞同咧，有一啲嘅网友讲啊，就系、是、话。四年一次係嘛？即係成日都講嗰句噶嘛。我哋教育界話老師教你咩都唔記得啦，但你起碼記得咧喺度通宵睇波，同老師、同家長同咁多同學仔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小學啊，或者中學嘅經歷啦，係咪？
2: 係，即係讀過嘅嘢咧，就真係好容易都係俾翻老師噶啦。咁、
1: 啊、
2: 但係經歷過嘅事咧，就始終係真係難忘啲啦，
1: 歷歷在目。
2: 係啦，咁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何德森小學咧，除咗話會同學生去睇波之外啦，都會搞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啦。咁例如你哋早排咧就搞咗咧，因为都好 hit 啦吓，就陀螺嘅比赛。咁王校长，点解你会有呢个构思嘅咧？
0: 其实呢个构思咧系嚟自学生啦。咁有啲学生咧，佢就话啊，我近排玩紧爆旋陀螺。咁我啲老师咧，亦都好中意玩爆旋陀螺。
2: 哦，
0: 咁我哋就去谂啦。在教學上面可唔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呢、因為我哋學校就行芬蘭教育嘅，咁、希望佢哋咧透過動手做啦，去諗多啲啦。咁我哋就衍生咗有呢個比賽。
1: 哦，老師你話都玩喎、老師係咪用啲傳統陀螺鬥佢哋啲包船陀螺啊？
0: 攞翻佢啲陳年嘅玩具出嚟。咁啊，俾佢哋一齊玩啦，舊嘅同新嘅。咁啊，但係咧，佢哋而家咧，全部都用新嘅裝置噶啦，就買翻一啲新嘅器材啦。
2: 哇！咁我諗對老師嚟講都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因為其實我諗係可能佢哋細個嘅時候玩嘅一啲嘢。咁啊，而家可以攞翻出嚟同啲學生一齊玩。咁佢哋有冇話同你講？校長你真係好啊，教呢個比賽咁樣。
0: 都係噶，除咗學生啦，家長其實都好支持一個嘅活動啊。咁、因為佢哋其實而家呢個世代啦，佢哋經常都係睇住手機，
1: 係
0: 啊，好少同人哋去接觸啊。但係透過呢個比賽咧，佢哋多咗同啲同學一齊去玩啦，咁樣。
2: 嗱，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啦，即係聽落咧，始終即係玩陀螺都係一個遊戲啦。咁你知學校始終都係要學嘢噶嘛。咁好似頭先王校長你都有提到啦，即係當中應該都係有一啲咧，俾佢哋學習到嘅東西。咁啊，不如都同我哋講下，即係透過呢個嘅陀螺比賽，佢哋可以學到咩咧？
0: 其實咧，我哋去做一啲實驗啦。咁啊，譬如我哋一啲唔同嘅裝置啊，究竟係轉得快咗啊，定係轉得慢咗咧？咁啊，亦都會去有啲物理嘅軌跡啦。咁啊，點樣可以係咩軌跡咁樣嘅角度落去放落去啊？係會回旋啲啊，定係點樣樣？咁啊，我哋就會俾佢哋去試啊，可以換下啲配件啊。咁啊，同埋咧，佢下面個軸心咧，其實我哋而家成日有啲 3D printer 啊，有啲可以製作一啲 3D printer 嘅陀螺。咁啊，俾佢哋自己去設計佢哋自己中意嘅陀螺。咁啊，依啲就係我哋去俾佢哋去學習嘅地方啦，咁樣。
1: 咁即係其實唔係真係一個遊戲咁簡單，即係都要配合嗰個學習。即係特別而家我哋講緊小學科嘅課程，要講呢個科學科。學科學科裡面，我諗陀螺呢一度咧嗰個力學啦，即係如果去到中學，我哋而家係講 physics 啦，即係我哋講物理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啟始點，即係等佢哋即係寓呢一個學習於娛樂。
2: 係啊，因為同埋咧，你真係一路玩你先有嗰、那個、我哋成日講學習動機啊嘛。
1: 係啊。
0: 系啊，咁啊，依个学习动机系好好嘅。咁啊，我哋而家教界都成日讲自主学习。咁啊，你叫佢翻屋企再去揾一啲佢哋就会自己去揾啊。啊，点样可以令到个陀螺再转得好啲咧，稳定啲咧？咁佢哋会再翻嚟同我哋分享翻，同啲同学仔分享翻。咁依啲就系我谂新世代嘅学习，就系可以喺网上啊、AI 啊或者一啲其他人嘅经验啦咁样。
1: 咁係啊，即係學生，你話特別係而家我哋教育局早前都提出咗嗰個嘅數字教育藍圖啦，係嘛？咁咧係每間學校我哋都係一個基本責任，要教學生呢樣嘢。咁呢個陀螺最好啦，佢去即係揾 AI 去研究下，甚至可以去設計，係嘛？究竟嗰個陀螺個重心高啲啊、低啲啊、嚇轉快啲定轉慢啲係最打得咧？咁樣樣呢個學生，我相信佢會去揾咯。
2: 系啊，咁嗱，头先听讲啦，咁啊，似乎就可以同即系 AI 有一啲联系啦，咁啊，同科学一定走唔甩噶啦。咁啊，你头先都提到啊，即系可能系 3D 打印啊，会唔会都同可能有啲视艺科有相关呢？
0: 都係嘅。咁啊，佢哋可以制。

0: 作一啲佢哋中意嘅形狀啦、顏色啦，咁啊，然後配落去個陀螺度，咁啊喺藝術上面咧，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啦，咁樣。
1: 嗱，咁其實咧都知道啦，即係頭先阿黃校長，其實你一嚟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你哋學校咧行嗰種嘅教育模式啦，都有少少特別啦，因為特別好似你都曾經係去過芬蘭嗰邊取經，就將芬蘭式嘅教育都即係帶到嚟香港嘅學校，係咪？
0: 嗯，系啊，咁我喺六七年前啦，咁我親身都去咗芬蘭嗰度，咁我覺得佢哋有一啲嘅特色嘅嘢，同埋係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去發展。啊，正如我哋啱啱所講嘅，我哋一啲經歷啦，一啲體驗式嘅學習，其實係幫到小朋友咧點樣去更加去諗得多啲，去誘發到佢哋多啲嘅興趣去學習咁樣咯。
2: 呢、这、一個咧，我自己喺2017年咧，都係同一班校長去到芬蘭，都係去學習。我諗最佢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真係佢對小朋友嗰個教育咧，冇我哋香港啊，或者冇我哋華人咧咁緊張佢受傷啊，或者整親啊咁樣。我記得咧，我去嗰間幼稚園咧，好細個就已經攞緊把鋸。系咪啊？攞個錘仔去揼，咁咧嗰啲錘仔當然唔係話好似我哋真係出去做裝修嗰啲錘仔咁啦，即係都係兒童使用嗰只啦。但係咧都真係佢哋可以落手落腳去做呢啲，即係呢一個我相信亦都係成就咗芬蘭教育有一個特色位喺度，係嘛？
1: 嗱，我哋成日都聽嘅，其實我諗香港都好多人講啦，哇，好追求即係芬蘭式教育啊！講到其中一樣就係頭先Dion講嗰種啦，自由度啦。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啲咩其他嘅特色咧？
0: 其實咧，我哋芬蘭教育最大嘅特色就係將個課堂俾翻個小朋友。咁啊，因為我哋以往嘅模式係一個copy 啦，即係我哋單向式啲去講授。咁但係咧，其實唔係每一個人嘅 talents 都係咁樣樣噶嘛。咁我哋係相信每一個學生係有唔同嘅天分。咁啊，所以我哋芬蘭教育就係、發掘佢哋唔同嘅人才嚇。咁我哋咧就親身嘅，即係可能喂，我哋講緊成日講鑽木取火。鑽木係咪真係可以取到火呢？係喎，係鑽到喎，但係實際做落去嘅時候咧，係鑽唔到喎。咁點解咧？咁我哋就去有一個 question， 喂，點解做唔到？因為可能天氣嘅影響啦，你嘅速度嘅問題啦，咁同埋周圍嘅有冇一啲輔助嘅燃料咧咁樣。咁呢啲咁嘅活動就係俾佢哋去親身去試一試，諗一諗，喂，究竟係點樣發生？咁我哋亦都帶嗰啲學生咧去到一啲森林嘅地方啦。咁我哋去帶住個耳筒啊，聽一下棵樹，聽一棵樹。喂，咁啊，奇怪喎，點解聽棵樹咧？
1: 係咯，
0: 其實本棵樹有聲嘅喎。原來咧，靜心啲聽咧，可能聽到一啲水聲，有啲流動。咁我哋就可以帶出喂，其實光合作用可能我哋以往學喂樹根樹幹咁樣，咁但係佢唔明嗰、那個可能記憶唔到嘅話咧，佢忘記咗。咁但係佢親身去聽嘅時候，佢就會諗啊，係啲雨水跌落去啲樹根度，慢慢去傳播到去唔同嘅地方，去到樹幹啦、樹葉啦，咁佢哋就會留意多啲嚇。咁同埋咧，我哋而家嘅新一代啦，我哋成日講成日對住電話。一個 message 可能係一個 emoji， 咁但係佢哋可能係溝通上面咧，佢哋可能係少咗好多。咁我哋係應該係俾佢小朋友去發表多啲意見啊。究竟你係有啲咩意見咧？去講多啲。咁如果透過呢啲芬蘭教育咧，一啲活動化嘅模式啦，同埋一啲學一齊去project 嘅 learning 咧，咁其實佢哋係會多咗好多嘅諗法。同埋意見，咁啊，同埋而家成日講數字教育，我哋點樣可以好好地應用一啲數字教育咧？其實佢攞咗好多嘅數據，好多嘅知識都可以喺度揾到。咁但係你識唔識分析呢一啲數據咧？定話應用呢一啲數據咧？咁我諗喺這個教學上面咧，其實係可以幫到啲小朋友。
2: 咁我都聽到頭先校長都講森林教育啦，這個亦都喺芬蘭教育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啊。因為大家知道可能芬蘭呢個地方咧，好多都係樹林啊，或者好多好高嘅樹木啊，咁所以本身佢嗰個天然環境咧，都係一個好嘅學習嘅一個嘅班房嚟嘅，係嘛？校長又同我哋分享下啊，咁啊點樣將芬蘭教育啊、森林教育擺到喺你哋而家學校度啦？我哋香港就出名都係森林啊，不過係石屎森林啦、啊，係咪？雖然你學校喺天水圍，可能啲樹木都多啲，咁但係都難比美人哋芬蘭噶嘛，係咪？咁你點樣安排呢？
0: 其實咧，我哋去將一啲理念啦，即係其實香港都好。

0: 讲作诗或者作文好有意境先啊，要佢经历到，咁所以我哋就带佢去嗰度行一次，个经历咧，佢又翻嚟作翻篇文咧，佢哋系丰富咗好多，吓、
1: 嗯、
0: 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香港冇，我哋而家成日出去交流，嗱六月嗰啲时间啦，咁我哋系去咗冲绳，吓咁啊带佢哋一齐去浮潜，吓咁啊浮潜呢啲活动，看似好似好困難，香港做唔到。咁但係我哋其實喂有啲學生，我哋可以幫佢去到嗰啲地方，去一齊去試下咁樣。咁啊，依啲嘅經歷，我諗相信佢到大人啦，啱啱所講話，我去到大個嘅時候，我都回憶翻啊，原來嗰陣時我係經歷咗依啲嘢。咁啊，我覺得經歷咧係幫個小朋友好多一啲嘅嘅諗法啦。嚇咁同埋咧啱啱所講話，喂喺學校裡面，喂唔係可以咁多時間可以出去噶嘛？
1: 係咯。
0: 咁究竟在課室裏面可不可以做到呢？咁其實都可以做到的，譬如我哋可以一啲樹葉嘅拓印啦，嚇、可以用啲樹葉去做一啲藝術嘅嘢出嚟。咁呢啲都係我哋經常可以喺附近去揾得到咯。咁另外我哋亦都可以去做一啲我哋自己喺學校裏面咧都會有一啲嘅器材啦。咁樣譬如我哋一齊去搭個燒烤爐啦，我哋一齊去摘一啲嘅竹枝。去做一啲供乾啊，一啲嘅玩水彈啦，我哋一齊玩水彈，做一啲供乾原理。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係一啲理念上面嘅可以行到芬蘭教育嘅嘢。咁啊，未必一定要出到去啦。咁我哋自己都有一個嘅養一啲小動物嘅。嚇，養一啲譬如我嘅手工啦，譬如養一啲嘅鬆絲蜥啦咁樣。咁透過呢啲養嘅時候咧，我哋去觀察嗰個動物嘅變化，佢哋會蜕皮嘅喎。幾時蜕皮咧？嚇，佢哋隻眼係點嘅樣咧？咁然後咧，我哋就亦都加入 STEM 啦。咁啊，可唔可以設計一個箱係可以自動餵食物咧、餵水咧？咁佢哋嘅濕度係幾多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聯繫好多課程嘅內容咁樣咯。
1: 嗯，嗱咁聽落啦，即係當然，例如生物教育方面，咁即係可以帶到啲學生去到個森林，或者唔好去到森林啦，即係到郊區去學習，咁係最好啦。但唔得，可能就將一啲嘅元素帶翻入學校，等佢哋嘅經歷啦。咁但係咧，我又想調翻轉問啦，因為始終其實喺香港，你知即係教育局都有一定嘅指引噶嘛，對呢啲課程或者內容咁樣，咁啊會唔會話？都有難度咧，即係要將可能即係芬蘭式教育或者森林教育呢啲嘅理念套落到去自己學校嘅時候。
0: 其實咧，我哋而家講緊個常識即係我哋常識科拆咗科學科、人文科啦，咁同埋一啲英文科，其實有好多嘢咧都係可以聯繫到嘅。即係正如我哋講緊一啲環保嘅嘢啦，咁我哋環保可以一啲做一啲嘅環保嘅物料去做一件衫出嚟，咁你點樣去做呢？你可以用一啲天然嘅物料嚇，譬如漂染啦，用洋葱啦，用咖啡啦，咁呢啲係可能係喂書本唔會咁樣教你嘅，咁但係我哋就透過呢啲咧，可以幫到個課程裡面。咁啊另外咧，我哋又可以講下一啲濾水啦，即係講喂點樣可以將啲污水去做一啲過濾咧？咁其實可能我有啲石頭、有啲棉花、有啲嘅過濾嘅嘢咧，我哋可以做一個簡單嘅濾水器出嚟。咁呢啲位就係、是我哋係用一個活動化嘅形式去將一啲理論顯示翻出嚟。咁我覺得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科學科係成日經常去做嘅嘢啊。點樣去一啲做一啲實驗啊，或者做一啲嘅實作嘅嘢，去 put 翻你嗰個嘅 theory 嚇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可以好多 match up 嘅嚇，因為even 英文同中文佢哋都係有教，譬如環保啊，一啲地理嘅嘢啊，佢哋都有教嘅，咁所以咧係可以叫做我哋叫做統整啦，即係課程統整，將唔同嘅科目差唔多嘅 topic， 我哋就 group 埋去同一個period 裡面一起去教，咁啊再做一啲嘅活動啦嚇，同埋睇多啲唔同嘅書籍啦，或者去上網揾一啲唔同嘅資料，咁呢啲就係、是我哋係將平時我哋單向式嘅教育，將佢全面啲做多啲活動咁樣咯。
2: 我聽落去就整個個學習就立體化好多啦，係嘛？咁但係校長我都想理解一下，好似剛才講咧，你話俾佢哋有咁多嘗試，頭先主持阿 Lester 都講啦，教育局有課程嘅指引噶嘛，大家都知啦，用活動學習係一定咧學得好，亦都學得開心嘅。但係時間有限啊，教唔教得切啊？同埋好似剛才講你 個棵樹咁樣樣啊，佢啲水。

0: 因为听到个流水声吓，因为都知道佢光合作用喺度做紧一啲工作咁样样，咁实际听到同埋就咁睇本书都一样啫，系嘛？即系有冇家长都会问：哎呀，我个仔不如留多啲时间，真系操下卷好啦，咁样样咧？
1: 其实咧，而家咧教育局咧都趋向咧，唔系净系纸笔嘅评估，因为佢哋见到咧，其实纸笔嘅评估咧，唔系将来嘅要嘅嘢啦。咁、啊、所以係要多元化嘅評估，反而我哋而家發現咧，好多以往嘅學生，佢哋出到嚟咧，而家嘅工作嘅時候咧，好似係淨係喺頭腦嘅知識，就好難 work out 到。所以教育局呢幾年咧，係慢慢去改變咗個策略，就係話，點樣可以多元化去評核個小朋友嚇 ？Even 係可能係體育科而家都加入咗去小學成分試，咁、變相咧，我哋係你話時間上面咧，其實係好足夠的。只要是我們怎樣去運用一些課時，還有我們的課本，現在我們成日都係講緊話買某幾個出版社嘅書本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嘅嘢，譬如英文科咁嘅例子，我哋一二三年級係自設一啲課程。咁裡面嘅課程裡面，我哋係包含曬我哋教育局需要嘅嘢。咁係咪喂我要教曬依四本書先得咧？咁其實唔係啊嘛，我哋唔係教曬四本書就叫做識中文或者識英文，而係我哋點樣喺個框架裡面去將裡面嘅內容知識去幫佢哋去學習到。咁所以我哋就係透過一啲唔同嘅方法啦，無論係我哋講授啦，無論係一啲活動啦，咁我哋係編排得好精密嘅。咁蘇花嚟講呢兩年裡面咧，家長裡面亦都好讚賞呢一樣嘢啦。咁亦都係可能我哋呢一兩年啦，即係都學生報我哋學校嘅都多咗好多，一啲插班已經可能插咗100個人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加班。咁我諗相信係家長都睇得到我哋呢個教學嘅模式嘅好處啦，咁樣。
2: 咁所以聽落咧，即係始終咧課堂即係活動式啲，咁啊，梗係學生會學得開心啲啦。咁不過咧，我相信咧都辛苦咗一班嘅老師啦，同埋校長啦，即係點樣去安排啲課程啦。咁今次我哋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啊，不如我哋咧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下偈啊。
3: 新晉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系嚟自佛教佛学纪念中学嘅陈浩老师啦，都系任教中文科啦，以及普通话科同佛学科嘅。本身咧，我系想用引领者或者摆渡者嚟讲嘅，但系咧，其实本人档次实在未够，所以我更愿意形容自己系一个同行人。咁啊，本人咧之前咧其实喺内地读过书嘅，咁大学之后就翻返嚟香港啦。之前有同工都打趣啊，就问：点解你唔去一啲市区学校，即系地铁道嘅，又或者去补习社做啲补习天王咁啦？其实教育咧，佢冇高低之分嘅，佢只有方向唔同啫。咁喺呢度有好多啱啱嚟香港嘅，唔识广东话同繁体字嘅内地生，唔识中文嘅非华裔学生，亦都有好多喺过往得唔到好多爱同支持嘅，相对家境一般嘅同学，咁佢哋需要我，需要同我同行啊嘛。锡佢哋咯，锡佢哋，陪佢哋一齐行，咁就得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同同行嘅精髓系一样嘅，所以咧同行者都系我个人一直前行嘅标签。咁我头先讲过我哋学校嘅一个生态啦，包括好多嘅内地同学啦，佢哋可能平时被动少少，比较中意安心去听书同埋抄书嘅。而相對非華裔嘅同學咧，佢哋係比較活躍一啲嘅，所以要佢哋喺認真度聽書抄書咧，反而係最不可行嘅。咁點樣平衡呢兩者關係呢？佢哋基本喺同一個課室入邊上堂嘅。咁後屘咧，亦都得到咗啲前輩嘅幫助啦。咁亦都設計咗一啲教學上面嘅遊戲。咁我當時教文言文嗰陣咧，我哋會將文言嘅語譯同埋字詞咧變成一副牌，另外一副牌係佢哋對應嘅白話文翻譯。佢哋一齊去做一個翻牌嘅遊戲咯。 咁而家變咗要我參加變成咗我要學，咁佢嘅動機、佢哋嘅課堂參與度、佢哋嘅積極度咧就完全唔同啦。咁我相信呢個就係我教學方面一個少少嘅分享啦，就係點樣能夠從一個嘅相對被動嘅一個教學環境入邊，通過主動嘅方式咧去調動佢哋嘅積極。

想多謝的當然是我們另一位前輩的老師啦，從我剛開始入嚟開始啦，咁呢位 Miss 咧就帶我一手一腳咧去揼起我嘅成個教學嘅常規，我嘅教學嘅設計啦。咁之後我哋好多嘅班會嘅活動，包括頭先我提及嘅好多嘅內地生課外嘅聚會啊，好多對非華語生嘅一啲獨特嘅遊戲啊，好多對我哋學校嘅一啲家訪嘅情況咧，都係呢位 Miss 咧帶我一步步去進行嘅，甚至去到後期咧，我遇到一啲可能相對委屈、相對好疑惑嘅事情，我會喺一啲非翻工時間同佢聯繫，咁佢都即刻答我，即刻會回應我，而且回應得非常貼心仔細。咁我相信我能夠喺呢、這個即係大家所謂嘅叫村校咁堅持咗第五年咧，我相信同一位 Miss 嘅指點同埋不斷嘅對我嘅提點啦，我哋可以講或者係關心啦，咁係有密切嘅聯繫嘅。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的新歌，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今日的经典歌曲是当日的流行曲，今日的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6: 放榜
7: ready。
9: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0: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9: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0: 星期二晚9:00-10:00，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奋发时刻，
10: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3: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14: Hello， 你好，大家好。
13: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狮子会何德森小学嘅黄伟立校长。
15: 大家好。
14: 你好啊，黄校长。嗱，头先咧，我哋喺休息嘅之前咧，我哋就听到咧，就系你分享陀螺啊，芬兰式教育咁啦吓。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啊。你同我都开心，因为暑假开始啦。
15: 系啊，非常好啊，
14: 系咪啊？
13: 但我又想问下两位啦，暑假开始就学生放假啫，你哋有冇得放先？
14: 系啊，我哋想自己开心一下都唔得，都系继续翻工嘅。今日都系。
13: 系啊，黄校长咧，黄校长系咪都要做下校务？
15: 系啊，都有少少校务嘢啦，咁但系都会有少少时间去休息嘅咁样
14: 咯。都系嘅，
13: 所以嚟今晚就可以上嚟我哋节目度啦。
14: 系啦，所以就同黄校长倾下偈。啊，黄校长嗱，我都知道咧，你学校咧就系、是、有呢、這个你个英文教育都好有特色嘅，系咪啊？咁啊，喺呢一个暑假里面有冇特别安排一啲？

0: 暑期嗰啲作業俾啲學生做下先咧？
1: 都有嘅，我哋一啲英文啦，除咗一啲課本嘅功課咧，其實我哋暑假咧通常都叫佢哋拍片嘅，係啊，咁啊拍一啲佢哋中意嘅 topic， 然後去可能有啲學生係中意煮嘢食嘅，咁佢就拍一個煮嘢食嘅節目嚇，有啲可能中意巴士嘅，佢就介紹巴士，
0: 所以用英文介紹咯，
1: 係用英文咁樣去介紹，
0: 哇，咁啊好似嗰啲廚師節目咁樣樣喎
2: ，YouTube KOL
0: 係 KOL 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啦，咁佢介紹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有冇話規定佢哋要拍幾耐啊？嗰、那個內容係一定要喺咩範疇裡面啊？咁樣樣。咁拍完之後，老師係咪會睇噶？定係會喺邊度播放咧？
1: 其實我哋都會有限制嘅，咁啊唔同年級有唔同嘅時間啦，咁樣，咁啊亦都有啲規限啦，譬如佢可能係一啲職業上面嘅嘢講嘅，或者佢喜歡嘅玩具啦，咁樣，咁我哋就有啲規限俾佢嘅，咁但係就唔同級有唔同嘅topic 咁樣咯。
2: 嗯，需唔需要俾分㗎？
1: 我哋都會嘅，我哋最尾都可能俾翻啲 comment 佢啦。咁我覺得係最重要唔係個分數啦，反而係我哋有啲係其他同學。俾翻一啲 comment 你嚇，咁呢啲質性啲嘅回應咧，係對個小朋友咧更加開心。
0: 嗯，我聽到就係啦，當你放完假翻嚟，大家就喺好踴躍咁啊分享自己啲片啦。咁咧學生亦都係去叫做對於同學仔拍嘅片咧，又俾啲意見嚇，互相學習下。我諗一件幾好嘅事。咁但係喺呢一個裡面，你覺得佢哋學習到啲乜嘢？
1: 其實咧，小朋友去我哋講嘅 decode 啦，即係我哋將一啲我哋學識嘅嘢去講翻一次咧，其實都好困難嘅、哦。咁你要由佢一個劇本去做，然後點樣去講介紹啲咩嘢？其實依個係一個成個策劃嚟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係可能有少少困難，但係亦都好大嘅挑戰，因為而家個世代好多都做 YouTuber、嗯。咁但係你叫佢出嚟講嘢。佢點樣去講咧？我發現咧，而家嘅香港小朋友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喺紙筆上面咧會強少少，但係佢喺人講嘅時候咧，或者聽嘅時候咧，可能又爭少少。咁因為我哋嘅教學好少嘅部分咧，係喺屙腦上面嘅，係差唔多考試嗰陣時候，喂，不如練一練屙腦。咁所以我哋就透過一啲咁樣嘅方法，喂，你不如試下，你睇下人哋嘅節目，佢要做呢個節目嘅時候，佢會睇一睇其他。嘅同學仔係點樣拍啦，或者之前嘅同學仔，或者let's say 可能係外國嘅小朋友，佢係點樣拍咧？咁佢哋就從中咧自我學習啊。正如我哋疫情嗰陣時候，我老婆都成日整蛋糕啊，整麵包係啊。咁所以咧，佢又係跟 YouTube 學嘅，咁啊不斷去學習咁樣咯。
2: 不過係啊，頭先王校長講嗰樣嘢咧，即係可能而家寫嘅機會都係比較多啦。咁可能都同我哋生活模式都比較有關係啊。就算離開咗學校，可能都係用住個手機咁撳撳撳。
0: 喺我哋學校咧，又發現到啲情況喎，即係喺教育界啊，我哋講話，即係手機打嘅文字咧，喺我哋正式嘅所謂嘅學術嘅文字裏面咧，係屬於火星文嚟嘅，係啊，因為咧你喺手機打嗰啲，你唔出得作文嘅。
2: 是啊，
0: 考試不出得㗎，你寫完咧都不知道你寫乜
2: 口語啊咁樣，
0: 啊、
2: 字都不知啲咩咁樣。
0: 咁所以有時候呢、這個學生都要學習嘅、啊、不過我贊同，其實即係好似頭先啊校長講，佢本身學校咧，學德心小學咧，都係有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傳統或者一個習慣咧，學生係希望佢哋動手做。
2: 嗯、
0: 所以咧佢動手拍片嘅時候，好似咁講，佢唔係真係攞個手機咁樣亂影啊。
2: 係
0: 啊，佢真係要去。諗過度過，甚至啊，我相信有啲家係會有啲佢哋衣着裝束啊裝備都唔同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訓練佢哋思維嘅一個能力嚟。
2: 係啊，不過呢度咧，我又想問下王校長啦，因為始終你知啦，小一同小六其實個差距都有啲大噶嘛。即係可能對於一個小六嘅學生嚟講啊，佢就可以做到你頭先講，由去構思啊，或者去策劃啊，佢都即係自己可能都會大約知道點樣做。但可能小一嘅學生就比較難去掌握喎。咁呢啲。你哋會唔會話可能有啲咩嘅指導俾佢哋啊？或者會唔會有啲要求可能家長幫手咁樣嘅地方咧？
1: 嗯，我哋都會嘅。我哋有啲booklet 啦，去教佢哋去點樣做咯。咁同埋我哋都會教家長嘅，因為我哋覺得學生嘅學習咧，唔係淨係學生同埋老師，而係三方面連埋家長。咁我哋都家長亦都好幫手。有啲咧係真係做得好專業，我都見到我都哇聲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咁樣去幫到 家長去同佢又可以一啲親子嘅關係。

0: 其實會不會可能啲家長自己想拍多啲？
1: 都可能係，
2: 即好似舊時有啲幼稚園嘅咧，細細個叫做燈籠咁，個燈籠咧冇可能係小朋友做得到嘅，但我哋明白噶啦。咁但我又贊同校長講句，因為有時其實都可能係設計一個場景。俾個家長同個小朋友咧多啲個溝通、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睇得到啦，即係好多小朋友面對嗰啲挑戰底下咧，有時家庭咧對佢嗰個理解啊或者認知啊唔足夠，所以反而咧又加大咗學生喺嗰個成長嘅壓力。咁我覺得如果有一啲嘅活動或者有一啲嘅學校嘅功課，本身都已經係可以好自然連結到佢要同家長多啲溝通咧，我諗呢一個咧又係對家庭和睦啊，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助力嚟
0: 嘅。係，咁我又想八卦下黃校長，之前你哋搞過咧陀螺比賽咧，咁有冇即係親子嘅比賽或者係點樣啊？
2: 爸爸有冇參加？
0: 係咯。
1: 爸爸有玩嘅，但係我哋冇搞比賽嚇。咁但係反而我哋睇得到咧。好多家長就話啊，小朋友係放低咗個手機，
0: 嗯、
1: 啊，同佢一齊去玩陀螺，叫埋爸爸，叫埋媽咪一齊去玩，啊 ，even 再帶埋佢落去樓下咧，同其他唔識嘅人咧，去一齊去玩。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我哋想見到嘅嘢啦，即係唔係淨係單向式，喂，淨係玩手機，而係喂放低手機，我哋透過一啲實體嘅玩具，可以同我哋嘅朋友，同、嗯、我哋嘅屋企人一齊去溝通，呢、這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嘅想法啦。
2: 我即刻諗到啊！佢唔係淨係小朋友放低手機，個爸爸都放低手機啊嘛，係啊。不過你話到佢哋咧落到樓下咧，我即刻諗覺到好似舊時攞人哋落去樓下鬥蟋蟀咁樣樣。
0: 嚟緊可能你就會見到喺公園嗰度咧，就係喺度咧玩陀螺咯。
2: 係啊，就唔捉象棋咯。
0: 係啦。嗱咁，不如我哋又講下即係黃校長你哋學校啦，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啦，你哋都有自設嘅英文即係啲教材啦。咁你哋喺英文方面咧，都好似即係落咗一啲嘅功夫。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嗯，其实咧，我哋阿何德森先生啦，咁啊，同埋我哋嘅前主席阿罗永求主席啦，咁啊，佢哋每年咧都捐分别捐咗阿何生捐咗100,000啦，阿罗主席捐咗500,000俾我哋，咁啊，去推广英文吓，咁啊，我哋嘅校监啦，叶维敏校监咧啊，佢系一个英文博士嚟嘅，系教英文，系 Poly U。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一齊去商討嘅時候咧，我哋就喂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實際去學到英文咧？咁我哋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小朋友好多時候係我哋學習一個語言，其實係需要聆聽先嚇。咁、聆聽嘅話，我哋就所以我哋就用咗一啲錢咧，去請咗7外籍老師。咁、尤其是喺初小階段咧，我哋係一個外籍老師咧，搭翻一個本地嘅老師一齊去教學嘅。咁等佢哋咧去聽得多啲外國人講嘅英文係點樣樣咁、另外咧，我哋自設嘅教材啦，我哋係用一啲 project learning 嘅模式，咁我哋用一個 theme base 啦，即係喺一個主題式嘅學習去幫佢哋。咁同埋裡面嘅內容咧，我哋係一啲探究式啦，即係我唔會係死板咁話曬俾你聽係咁嘅一樣嘅。我同你同阿陳校長都係一樣嘅。電話之嘢出嚟作文嘅嘢都係一樣，其實唔係因為每一個人可能有佢嘅諗法。咁、譬如我哋講一年級啦，一年級作下佢個書包裡面有啲咩嘢。咁同埋你裡面嘅最中意邊一樣嘢？咁每人都唔同嘅。咁但係我哋嘅個教材就係、喂，你點樣可以寫一篇文出嚟？係寫翻你自己嘅嘢咧咁樣。咁我相信而家嘅教學上面 AI 可以幫我哋去製作一啲好嘅教材。咁我教學模式咁樣，咁啊同埋我哋有啲唔同嘅分享啦、活動啦，透過一啲網上面啦嚇，咁可以大家都可以俾翻睇翻你篇文，我又可以俾啲意見你嚇，你又可以俾啲意見我，咁老師亦都可以睇到曬，咁我哋大個少少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英文，成日第一樣嘢就已經係咁捉佢錯處啊！喂，你呢度錯，呢度錯，呢度錯。咁其實我哋學一個語言係慢慢去矯正翻佢咯嚇。咁可能係grammar 上面可能係開頭係可能有少少唔係太正宗嘅小朋友啊嘛。咁但係大下，我哋去到唔同嘅年齡，我哋點樣去幫翻佢執翻正咧？咁可能係呢一啲模式，咁我哋就會喺唔同嘅年級。對佢嘅要求有啲唔同咁樣。
2: 呢個咧，喺香港學界咧教英文都有好多唔同嘅板斧啊，係嘛？即係我哋本地學校有本地做法啦，呢個嘅國際學校亦都有佢嘅教學法啦，甚至有啲而家嘅本地學校佢哋都採用咗一啲海外嘅方式教。

0: 好似頭先黃校長講到係嘛，話啊，你可能咧喺開始時間都唔太著緊佢是否串字啱唔啱啊，又或者嗰啲嘅所謂嘅文化使用啱唔啱啊，即係最緊要佢哋夠膽講、夠膽寫、夠膽用。之後慢慢再執政咧，反而可能咧對學生喺嗰個嘅英語嘅能力嘅建構裏面咧係做得更好嘅。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咧，即係學生小學都行得好前。不過我就想請阿華長再解釋多少少。頭先我聽得到咧話，你哋咧係用主題式學習嘅嚇，咁、即係有別於一般小學可能用一啲教科書咁樣樣啦，即係一定係主題式學習嗰啲主題。有時唔係年年一樣嘅，都應該會因應咧嗰年嘅學習嘅需要啊，又或者學生嘅特色啊，咁咧你哋會設一個特別主題，或者設多個嘅特別主題，咁樣呢個主題式學習究竟我哋學生學習嘅時間同一般我哋用英文書學習咩唔同呢？
1: 咁其實佢如果用翻 local 嘅書咧，其實就一式一樣啦，即係好 demo 式。是一式一樣的，那不是說差的，即是他們都有他們的特色，那我們都用了很多年，那反而是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我們能不能夠去幫他想得多一點，那譬如 animals 這樣，上年我們經常說 panda， 是不是？ panda， animal 有很多不同的動物，那我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panda？ 介紹完 panda， 我們先再給你們講一下，不如你都介紹一個動物，那這些位置呢，是可以扣到我哋而家生活上面嘅嘢，咁變相咧，佢哋嘅集中力更加強。啊，原來喺我身邊係發生緊嘅一啲嘢，係啊。咁啊，譬如你講陀螺，我哋都可以用英文去講一講陀螺，係嘛？陀螺嘅英文係咩嘢？可能我哋喂書本可能冇講嘅，係嘛？旋轉係咩？嚇，咁佢哋就會諗得多啲。咁啊，變相呢啲一啲係陀螺係屬於 toys 啊，係二年級我哋講 toys。咁變相佢哋可以介紹翻佢自己嘅嘅玩具，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傳統式教學去學習嘅，變相我自己都知道英文有啲咩困難點喺度，我成日想我自己想表達啲嘢，但係我好難去，因為課本裡面冇教我點樣去應用一啲英文。透過睇書，咁就係我細個又好少睇書，咁所以我喺呢個英文嘅課程裏面，我係大量閱讀嘅，即係希望小朋友透過閱讀可以睇得多啲嚇，佢自己學習，我哋見到咧，其實個成效係大嘅。咁變相我哋花咗啲時間，啱啱成日講話，我教學嘅時間，我點樣去分配？如果我要教曬嗰四本書，我做老師我就會係個目標性就係教完呢四本書，教得唔夠時間我就谷快啲。咁變相佢嗰個彈性就冇咁強咯，
0: 所以咧呢個做法咧就係揾一個合適嘅主題，除咗老師要將自己要教嘅同佢分享之外，學生都可以基於嗰個主題再去發揮。咁啊嚟緊咧九月咧一定有個新主題俾你啦，校長可以考慮一下啦，就係講緊航天啦，係嘛？啱啱應該差唔多咧，我哋嘅在學嘅香港在學嘅女。成員咧應該差唔多時間翻香港噶啦，咁做呢一個嘅主題式學習，可能啲學生好有興趣喎。
1: 係啊，即係咯，即係我哋講到都已經興奮，咁所以對於小朋友嚟講咧，更加係可以留意多啲呢啲咁嘅。是啦，
2: 系即系都系从身边嘅一啲日常都见到嘅嘢去出发啦，咁样去学习就更加贴地啦啲嘢。嗱，咁我哋讲咗咁多，即系何德森小学嘅一啲嘅特色啦。咁啊，不如都有同阿黄校长讲下你自己嘅个人嘅故事啦。因为都知道你其实本身又唔系话读即系教育出身啦，你系读商科出身嘅系嘛？
1: 系啊，我系主修会计。
2: 咁点解后屘即系辗转会即系走入咗呢个教育行业呢？
1: 我自己觉得系我自己本身有信仰嘅，咁我觉得系一啲神嘅带领啦。咁因为我做紧会计啊，读完 degree 之后出嚟做紧会计，咁咁啱我教会有个朋友就话：喂，我学校请紧人。我自己請老師，咁佢知道我教兒童主日學嘅，咁佢就邀請我去。咁其實嗰陣時我都推咗佢，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嗰行嘅喎，咁樣。咁但係又感恩啦，即係我又再去個姊妹又係咁都叫我去啦，咁叫咗我三次咁樣，咁我就去試一試，我自己去祈禱。如果你想神又想我去教書嘅，咁我就去教書啦咁樣。咁一見完。就即刻請咗，咁所以我就嗰陣時我仲記得係23歲， 就去教書。

0: 啊，咁其實我嗰一年即刻報咗 PGDE 啊，咁就第二年就可以去讀書啦咁樣，咁啊變相我就踏出咗依一個教學嘅生涯啦。
1: 咁嗱，但係雖然即係叫做請咗你啫，咁但係做落都可以唔中意噶嘛，咁啊唔係即係一做就上咗癮咁樣咧。
0: 其實都係，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講嘢啦，咁亦都喺教會度有教一啲啊主日學啦。咁變相我係好中意同小朋友去相處，啊覺得因為我以往開頭讀書係差嘅，係啦，咁啊慢慢去啊大啲啦，男仔可能後少少先發現自己有啲咩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發現其實開頭唔得，唔係代表永遠都唔得噶。咁我覺得係依一樣嘢，即係唔會俾人可能我學業開頭係唔得嘅。唔代表俾人睇死咗，咁我就將呢個理念係我自己都係抱住呢個信念啦。啊，小朋友可能佢而家唔得啫，唔係代表將來唔得。我可能俾多啲愛心啦，去幫啲小朋友咧。我見到好多小朋友從佢好俾人打擊到好差之後，慢慢幫翻佢嘅時候咧，佢對嗰一樣嘢係有興趣。我自己教數，有啲學生係從唔識去學到識為止咧。是很开心的，我自己都很开心。
2: 成功感啊，是啊。不过校长，这个所以我们的成功这个成长思维在我们心理学界都讲很多 growth mindset 嘛，是讲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今天不得不代表以后不得，现在我们是未得住啫，是不是未成功啫，不是代表未成或者不成功这样。所以要抱着这个心态，我们教学都是这样。如果不是呢，学生很快毕业的。即系唔使做，系嘛？
1: 咁啊，黄校长系啦，你头先都讲到啦，即系会唔会都因为你自身嘅经历，导致到你都想特别帮，即系可能一啲成绩唔系咁好嘅学生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有佢唔同嘅特性，大家嘅跑道可能系唔同，有啲可能喺艺术上面好好，有啲可能喺学术上面好好。咁我哋系点样去发掘啲小朋友嘅优点？咁我见到其实呢段时间，我呢几年成日都见到一啲唔系太好嘅新闻啦。咁其实好细个嘅，佢哋都啊，点解佢咁大嘅压力咧？读书其实可以好开心，我哋嘅年代都可以好开心。一样学得好好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點樣可以平衡翻一樣嘢啊，將我哋嘅學業同埋我哋嘅生活可以聯繫翻出嚟咧。
2: 咁家長支唔支持呢個諗法先？嗱，大家都理解，我哋做教育界，我哋梗係希望學生係學習是有效果有效能，但是呢亦都希望咧唔好太大壓力，都係能夠開心心成長，特別係小學咁樣啦。家長可能唔係咁諗嘅，家長唔得噶，我要入 band one 英中，咁我咁樣點咧？咁
0: 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家長咯，即係有唔同嘅，所以我哋香港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學校。我自己係咁睇，大家諗嘅嘢係可能你嘅教學理念同我好相似嘅，咁或者有啲唔係嘅，咁可以去一啲好啲嘅學校。咁我自己去睇啦，我行芬蘭教育，我都行咗九年。啊！我自己見到一啲學生係讀足六年，係用芬蘭教育咁嘅模式。佢去咗一啲 band one 嘅學校，佢而家喺區內嘅都叫係好 top 嘅學校，佢一樣可以考全級第一。咁所以其實係唔同嘅方法係可以幫到學生嘅。咁但係要配合咯，即係大家開頭嘅理念係好一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嘅。有唔同類型嘅學校，有唔同嘅特色嘅學校，依個係我哋香港嘅教學模式咯，
2: 即係所以基本上就係家長選學校之前，都真係要了解清楚學校嗰個嘅發展方向，又或者而家嘅教學模式係點。最緊要大家係夾到，係咪？如果唔係咧，就你又諗一套，學校諗一套，學生又有另外一套㗎，真係辛苦嘅都係學生。
1: 係啊，咁所以咧，可能真係做家長嘅真係都要花啲功夫做下功課，就研究下每一间学校，咁啊揾翻一间适合自己小朋友嘅学校去就读咧。咁我谂好似今日大家讲啦，即系都系最希望就系小朋友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学习环境。咁啊唔好惊咗学习先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今日好多谢狮子会何德森小学嘅黄伟立校长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0: 多谢晒。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喺度同大家见面。上一次呢亦都应承咗大家，就会同大家讲下乜嘢系桥批。桥批呢一样嘢呢，其实佢系近代嘅海外华侨华人寄返去国内俾侨乡嘅，将一啲叫做汇款嘅凭证啦同埋家书合二为一嘅一种特殊嘅文献。咁一般呢喺潮汕啊闽南地区呢就会叫做桥批，因为呢闽南话入面嘅批就即系指一封封嘅信。咁但系咧喺部分嘅粤语地区啦，就会叫做银信，其中个银咧就系代表汇款，信就系代表家书。而桥批又或者银信系兴盛喺晚清至到民国时期，最终咧就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咧就俾现代嘅金融业所取代啦。咁而喺2013年嘅时候，桥批档案亦都成功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公认为全球移民史入面独一无二民间集体记忆同埋人类文明嘅遗产。好啦，到底入面会写啲咩呢？其实呢写嘅嘢可能唔係好多，因为桥批上面嘅字迹呢都有唔同啦，有啲呢就好工整嘅，就好似真係搵人帮手代笔去写啦。而另外一种呢就好草草咁样撩咗几隻字跟住呢就寄出㗎啦。往往在桥批又或者我们所讲的银信上面，他写的字不会说很多，不会长篇大论。有很多的桥批封面甚至只是写四个字，譬如好像是人在银义，人在即是说我报平安了，我没事，而银义就即是说我是寄了二两银回来。可能在这一刻你会觉得桥批而已，即是啲家书，即是说我对屋企好挂住啊，又或者我寄咗几多钱俾你啊，啲好少嘢嘅嘢啫。其实唔系噶，桥批入面呢内容涉猎咗好多唔同嘅范畴，包括就系政治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又或者系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如果系我哋后人嘅角度啦，亦都系可以了解到近代中国沿海嘅民风啦，以及局势变迁其中嘅一个渠道。咁呢个时候你就可能会话啦，啲华侨嘅居无定所，攞咗钱之后，其实啲批脚即系话送批嘅人拎咗去走咗去咁咪得咯。咁不过咧，其实当其时嘅桥批业咧系有住呢一个严格嘅收发制度噶。咁就算咧收款人咧系唔识字都好啦，批局咧亦都会代写。即是他会帮你签下收的，就算战争的时候渠道受了批脚，即是刚刚所说的送批者呢亦都会记住啲汇款先，咁跟住呢当和平的时候呢就会将呢一啲嘅汇款送返去俾佢哋嘅侨眷手上。咁所以呢喺历史上面从未发生过话拎咗钱跟住走咗去咁话架。咁就好似庄世平先生咁讲，没有信用就没有桥批了。咁今集斯文呢分享就係咁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医学会表示，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一至两个月会进一步上升。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2: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十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3: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一万，计划是讲按去划一这样发放的机制来的。如果一人住户那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一点，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来讲，其实分返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的每个月只是得200几元这样，那个吸引力呢就会有些折扣咯。
2: 住户在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4: 过去几个小时咧，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佢嘅结构仍然都系比较松散。咁预料咧，佢尚需要一啲嘅时间咧去整合噶。咁啊，都预计佢会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时候咧，先至能够确定究竟佢最终会唔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若果呢个低压区最终真系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嘅话咧，天文台就会评估会唔会喺今晚去到听日，即系7月14日初时咧。就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㗎。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氣測資料嚟睇咧，呢個低壓系統咧會喺聽朝早最接近香港㗎，會喺本港100公里範圍裏面掠過。咁所以預計咧，聽日咧香港會有啲大驟雨啦、雷暴啦同埋狂風，咁亦都可能咧因而要發出一啲暴雨警告信號或者係局部地區大雨提示㗎。另外提一提咧，就離岸會吹強風㗎。 咁啊，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啊，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日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啊，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 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到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价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依家5元加至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2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2个月期限届满后结束。医学会表示，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患者病征轻微，预计未来1至2个月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掉以轻心。医学会又推出最新疫苗接种指引，建议成人接种新冠病毒、流感和肺炎球菌等疫苗。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5: 医学会公布7种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种指引，建议成人按年龄、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接种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瘤病毒和俗称山蛇的大状疱疹疫苗，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1年，近月新冠个案明显增加，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6: 3至50%呼吸道的疾病的人士都会中了 COVID， 即是讲的个病征不是说那么明显的低烧，喉咙可能是咳咳地，就是咳嗽有些喉沙，可能令到很多市民都会掉以轻心，即是他用回以往中新冠那些的感受啊或者经验呢去评估自己是不是，而决定自己要不要做快测呢。而家今年，尤其是呢2个月咧，就千祈唔好啦。
5: 季节性流感方面，医学会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最近几星期持续上升，并已超过基线水平，显示本港已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呼吁市民时刻保持良好个人同环境卫生。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周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袁旭健话：到目前为止，收到有啲获准嘅食肆选择退出，数目唔算多。如果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信希报道。
7: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话，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8: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哋都會係跟進調查嘅。巡查嘅期間咧，我哋有發出咗一定數量嘅口頭警告，但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情況都幾好嘅。
7: 袁旭健話：署方約90人嘅專隊喺過去嘅週末已經巡查約2300次，當中包括獲准嘅食肆同未獲批嘅食肆。實施首個月係適應期，署方會先勸喻後執法，嚴重嘅違規情況會警告。強調適應期唔等於放寬監管，如果影響到環境衛生同食物安全，會果斷執法。袁旭健又話：收到有啲獲准嘅食肆選擇退出，數目唔算多，食肆嘅參與情況穩定。
8: 確實係有一啲食肆咧選擇退出，數量係唔算多嘅。整體嘅參與情況咧仍然係穩定。喺營運上面咧，佢哋有啲係需要時間適應啦，例如人手安排、場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對個顧客反應咧，仍然係抱一個觀望嘅態度。我哋認為咧，呢個情況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如果有餐廳喺運作嘅過程中咧，發現自己是未完全準備好，又或者選擇暫時退出，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7: 他說如果措施第一階段的運作理想，預計最快六個月後考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本港正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運輸署至今共發出7個自動車先導牌照，在7個地點進行測試，涉及63架自動車，全港累計測試里數超過240,000公里。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測試大致暢順，會在本月內更新牌照，容許北大嶼山項目在機場島內只由遙距後備操作員在控制中心操作自動車，將會是香港首次在公局在香港首次在公開道路上實現車內無司機的測試。鄧永林報導。
9: 政府正推行智慧出行和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志明表示，署方自2024年底开始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自动车测试，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0,000公里，整体大致畅顺。
10: 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项目，涵盖了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港岛南区，所有測試大致暢順，顯示香港在推動自動駕駛穩健發展和海內外各地的水平相若。
9: 鍾志明形容北大嶼山測試項目進展顯著，包括是本港首度容許加入遙距後備操作員，為實現車上無人駕駛收集資料，負責測試的公司安排傳媒試搭，車上面的後備操作員雙手只會放在踏盤附近，在駛近紅燈之前車量会自动慢慢减速。百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希表示，公司累计已经在香港测试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具备多款感测器。
11: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测试已经可以在多种的复杂场景下实现这个安全平稳的运动。

0: 并且覆盖唔同嘅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嘅路口等等，已经完成咗呢个功能嘅开发同埋验证。所有测试至今嘅运作系大致畅顺，亦都冇造成任何嘅交通阻塞。
1: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今个月内会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喺机场岛入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喺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系香港第一次喺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标志住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邓颖林报道。
2: 火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战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本周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学校停课，地盘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责任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和险情处置能力。郑浩景报道。
3: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的起因。卢晓山报道。
4: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

0: 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燕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接着是由卢晓珊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仲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表示，若一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医学会说，近月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一至到两个月会进一步上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 明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

0: 离岸吹强风，指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79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21点。港股就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曾经倒跌80点，下午就窄幅上落，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科技指数就低收近1%，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7%，中芯跌近2%。人工智能大模型股 Minimax 急跌超过17%，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部分内房和内需股就逆市做好，中资金融股个别发展。国际油价上升，三桶油升近1%或者以上。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收发展意向书，合共收到28份。项目在星期三会招标，9月初截标。港铁话项目的条件理想，预计会受到业界欢迎。由任浩峰报道。
3: 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和兴建中的港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占地超过6公顷，有望成为近40年最大规模的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亦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涉及的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铁就项目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今个星期三招标，9月初截标。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话：，考虑到项目的地理位置和配套，加上有同发展商业界沟通，预计项目会受欢迎。
4: 非常之乐观，佢喺屯门一个好成熟的社区里边啦，咁啊亦都有50多万嘅居民，咁加上铁路嘅优势同埋区内，即系喺我发展项目里边咧，会有一个较为大型嘅商场去服务居民。咁我相信咧個發展條件咧係非常之好。咁呢個項目咧，其實過去咧我哋都已經兩次咧就廣泛諮詢個業界，亦都去咗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呢個項目啦，聆聽佢哋嘅意見啦，得到會員咧係非常之十分踴躍嘅支持。咁大家都好期望我哋會推出呢個項目。
3: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铁、市建局和私人土地发展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0190个单位。换言之，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单位将会占目标的一半。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综合市场预测，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估值大约是81亿至136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最低2700元。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估计，由于这个项目在港铁上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方尺楼面地价3200至3600元。他认为息口对项目的影响仍然言之尚早，发展商可能更加关注近期内地资金流入楼市的情况。
5: 咁今次据讲啦，就係40年内就係最大一个招标项目啦，跟个项目呢就300万尺嘅。咁所以个規模同埋个投资额呢就会相当之大。咁啊呢个就我哋估计个地价啦就会係3200到3600啦，就讲緊係接近100亿嘅。咁啊，當然市場亦都有啲比較保守啲嘅估計咯。
3: 之前咧，即係港鐵佢哋都有話咧，係會考慮即係例如啲環球嘅地緣政治啊、油價、金價，即係息口越走向啊嗰啲，咁都有再同即係地。

0: 產建設商會去諮詢啦。有冇話咧，係點樣評估而家咧，即係推出項目嗰個時機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因為即係目前嘅即係息口暫時都未算係好肯定，都有加息嘅即係壓力啊。
1: 如果講推出嘅時間就而家咧係收研究書，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係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因為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呢、這個幾個禮拜咧都係比係單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係個招標反應都見到發展商，要翻轉睇到發展商嗰、那個睇點睇將來咯。咁但係標就一定會入嘅啦，咁但係喺個價錢啊嗰啲就反映翻嘅啫。咁但係就係最終就睇翻個市場啦，因為項目真係超大啊。咁所以預計都會有三四標，咁幾個別發展商可能獨資啦，咁但係都一定有財團參與㗎啦，咁但係個標數又會比上次少好多咯。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有按揭中介认为，即使美国下半年加息，估计对按揭市场的影响都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两成。估计银行会继续积极争取住宅按揭业务，实际按息或者会进一步下跌。由宋家良报道。
3: 经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7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咗紧。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3: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唔少大型銀行提供高達1.3厘至1.4厘嘅現金回贈，佢又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國際油價上升，較早時原油期貨價格升近5%。美國同伊朗爆發新一輪嘅軍事衝突，市場憂慮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受到威脅，原油供應再度受到影響。紐約期油較早時報每桶$74.8，布蘭特期油較早時報每桶$79.52，兩者嘅升幅都接近5%。睇睇美股開市後最新嘅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629點，跌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3點，跌21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213點，升38點；總成交金額有3095億1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4.68升6仙 ，XL2 南方海力士59.9跌29.5，智普1645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國際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

0: 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5跌1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5，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金报38,065，比上日收市跌315。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0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彭秀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10: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9: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10: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9: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之夜。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7月13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听曲，去到凌晨两点钟的。跟大家讲下今晚有啲乜嘢节目同埋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一讲啦，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係会为大家带嚟有粤剧电影原声带《红娘》啊，咁就係由方艳芬、罗剑郎、罗剑卿、半日安等人合唱㗎。咁至于呢，凌晨12点至到去1点个小时，会有吴千峰同李峰合唱嘅《蔡锷与小凤仙》。而另一曲有由文千岁、梁少芯合唱。

嘅情真梦回烧伤馆。至于凌晨一点至两点嘅小时，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噶。咁而今日嘅主题咧系会继续唐宫绮梦，咁啊去到第二集噶啦。咁今日咧除咗系可以欣赏得到呢个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喺百花齐放嘅环节度咧欣赏昆曲，由昆曲大师啦梅兰芳主唱嘅，咁我哋一阵咧就可以欣赏得到噶啦。咁啊，今个小时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罗成写书啊，呢一首咧就系鉴叔罗品超咧享誉海内外嘅一个首本戏之一啊吓，咁啊就系因为佢喺呢一套戏里面咧，有好多好高难度嘅身段啊，特别系金鸡独立咁样写书啊，咁啊享誉海内外。咁啊，我哋一齐咧嚟欣赏呢一支由罗品超独唱嘅《罗成写书》啊。

0: 全力将城门紧闭，谁个开关要问斩刑
1: 啊？谁个开关要问斩刑啊？难以讲得，再来问你，城楼之上可有别家将官啊？
0: 爹爹啊，城楼之上并无别家将官，城楼之下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啊！
1: 吓啊！城楼下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吗？

0: 父，续收书一封，命你大儿长安，可有胆量？
1: 系有此胆量！
0: 快将文房四宝丢下城来。
1: 咩咩啊？城楼上哪有文房四宝呢？
0: 文房四宝未有嘛？

为夫，割阿罗布，咬破指头，而在城楼之上，将银灯吊下，再为夫收书。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罗品超主唱嘅《罗城写书》，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洪亮嘅电影原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获得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较高吸引力。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C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一名有長期病患和免疫力弱的72歲男子確診大鼠戊型肝炎，是今年第二宗大鼠戊型肝炎個案。他一直情況穩定，沒有出現病徵，亦都無需入院。患者今個月9號因為自身疾病到瑪麗醫院覆診的時候，被發現肝功能異常，血液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卫生防护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在果区和尖沙咀一带活动。中心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在本地或者外游期间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的感染源头和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且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37美元，卖出4,015.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

0: 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戏曲之夜。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即将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洪亮嘅电影原声带啊。咁洪亮咧就系1958年上映嘅粤剧电影嚟嘅，就系由龙图导演执导嘅。由方艳芬、罗剑郎同罗艳卿等人主演，而方艳芬咧喺呢一套戏度咧都有啲突破嘅，就系、是、因为佢平时咧一向都系擅长演呢个青衣戏啦，亦都系擅长演呢啲苦情戏啦，但系佢喺《洪亮》呢一出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机警伶俐、能言善辩嘅丫鬟啊，洪亮啊吓，咁为书生张君瑞啦，同埋崔莺莺。穿针引线，撮合良缘，咁系一个非常之生动活泼嘅演绎嚟嘅。咁啊，除咗有佢哋三位嘅演出之外咧，即系方艳芬饰演洪亮啦，刘剑郎咧饰演张君瑞，由罗艳卿咧饰演崔莺莺之外咧，亦都有半日安咧饰演崔夫人嘅。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出1958年上映嘅《洪亮》啊！
1: 蒙切法解惑。

0: 为老身感激无限。
1: 好嘛好嘛，
0: 已命人叫小女出来献酒，代表老身答谢张先生，
1: 晚生不敢多

0: 持命不敢违，红娘你快斟上顺路一盏。
1: 红娘，
0: 斟酒啊！
2: 走，嚟，酒又香，人又靓，一饮咗呢杯呢，魂魄都飞去马鞍山。一斟酒，恭祝啊张先生你桃花运够。二斟酒，恭祝啊小姐你好事当头。
3: 多谢个人啦。
2: 唔记得咗夫人你添。三斟酒，恭祝啊夫人你添福寿。外母见女婿口水流流啊。
3: 多嘴。

0: 叫啊？好兒啫，有人叫啊佢，有人叫，喂，咁你叫阿美咧？美即系
1: 多说干啦，美咩嘢啊？乖女，张先生系你救命恩人，亲如父兄，叫声阿哥就得啦。

0: 或者而家时兴啊，系叫阿哥阿妹嘅。
1: 多时干啦，兄妹即系兄妹啊，马章先生系。

0: 乖女，好一般未走顺路，缘何说是悲伤之赞啊？
1: 夫人，悲伤即系岁月悲伤咁解啊嘛，此乃系文人雅士之谈。
0: 哦，岁月悲伤啊，张先生，
2: 岁月悲伤。

0: 洪亮。
1: 哦，吓、
0: 啊。小姐敬酒已完，扶小姐下去。
1: 你。
0: 张先生，饮杯添啦。有日青云平步，欲求淑女有何难啊？美德与相国一家亲，亦是光荣无限啊！
2: 夫人，方丈去分金返悔啊！相国面子有关啊，相国更要顾面子个夫人。
0: 不过答应我侄儿在先，只得未曾收礼间啊。我答应咗阿郑恒噶，郑恒功名虽未有，但系富甲于乡间啊。你私恩愿意望报酬，我愿借以百银半万啊。
2: 夫人，我虽非富豪，但系五千百银放不在张某眼，书文亦有千金一箩，估不到上门口子贱等曹奸啊。
0: 张先生，若非小读诗书，一定就饮多咗几盏咯，请恕老身回房休息，有事明天再谈。
3: 张先生，哦，乜你喊啊？

0: 平沙落雁，下定小鸟关关啊，叫马游人换向西厢步返。
1: 有大群先而不用者，未知有也。夫妇咁好，城隍庙而不求之。

0: 穷虽极而无路，峰回路转又一弯啊，晴天乱石埋红颜，恨海波澜行力弯啊。
1: 红娘姐啊，红娘姐，你既有从前之心回天之力，闯得分治成功，护此不忘，不过毕竟已事成僵局了，请问红娘计将安出呢？
2: 你问红娘就梗系有计啦。
1: 有咩计啊？
2: 一只耳洗埋嚟啦。如此如此。

0: 双生。
1: 食得大堂菜多，下排好梦都挂住个张生喎。

0: 相思恨转添，万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已亦动，此情不可为，须臾何须逢，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
1: 红娘，你嚟啊？
2: 嚟紧。
1: 咩事啊，小姐？呢封信边处得嚟噶？
2: 我唔知道，或者系老鼠拉嚟都唔定啦。
1: 老鼠又咁大只？呢封信写明系你带嚟嘅，你仲唔应？
2: 咁抵死，写明话我带系嘛？我第时就唔痛。
1: 哦，第时就唔痛佢带啦系嘛？夫人要你嚟做咩噶？同我配膳斟茶噶嘛？叫你嚟带信嘅咩？如果我话俾夫人知啊，连脚骨都坑断你噶。
2: 哎呀，一日都系我衰嘅。

咪啦咪啦，等我黏去

我哋再去谈天。白姑丈先灵啊，一打败，等待三年复满。

0: 此亲上加亲。咦咦咦，点解个和尚仔走得咁快呀？
1: 海滨夫人，张先生病得好紧要啊。
2: 得啦，我晓得，翻出去先啦，翻出去先啦。
0: 姑妈，周时讲张先生，边位张先生啊？
2: 慢慢就讲俾你知啦。你出嚟先啦，你出嚟先。
0: 哦，姑妈。

0: 洪亮啊，洪亮啊，如果叫佢救命就死咯，好在叫佢睇下张生啫。
1: 哦，睇张生系嘛？
0: 撞鬼嚟咩？点解事先唔应我一声先至得噶？
1: 我认咗你噶啦，
0: 你必须应我啊！
1: 不过洪亮啊，娇声，你啊耳背啫嘛。
0: 咁你知道夫人耳背嘅，你就大声啲啦嘛，知道吗？
1: 知道。
0: 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张先生有病啊，你快啲去西厢睇下佢啊，搵个大夫嚟同佢睇下嘛。
2: 洪亮，阿妈叫你睇下张生。你同我带一封，唔系，你同我带一条药方啊，俾佢咧。
1: 小姐啊，你唔好立乱开单俾人食喎。张生个病，顺气则可，清热就唔得噶。
2: 点解啫？
1: 顺啊，即系顺住条气咁解。热咧就要同佢斗热。
2: 唔好念咁多事，快啲去啦。
3: 好啦，打鼓打锣，登人高兴。欢情欢叹，欢呼。

0: 边个啊？
1: 我是救苦救难观世音啊！
0: 嚟啦，嚟啦！红娘姐，你真系好心嚟睇下我啦。
1: 唔系我噃，人哋叫我嚟啫嘛。
2: 小姐有张药方啊，叫我带嚟你执药饮。
3: 系，俾我啦，俾我啦。
1: 哦哦，
2: 俾啦，跌咗咯，
1: 一定恶爆沉啊！
3: 咁俾你累死我咯，红娘。
2: 我做人就一

0: 自苦仍坏，取自摧残天故才，不以当时缘涉幸，岂妨今日作分哉，仰求厚以难从礼，怎奉身思可当回，寄予高堂幽荣富，今宵断的都为言来啦。
1: 梅姐，好嘢啊，好嘢啊，好嘢，好嘢啊！
2: 你嚟我同你执药啦。
1: 仲使咩执药啊？我连病都冇埋啦。
2: 好翻啊？
1: 当然啦。
2: 你个病。

0: 陈姐啊，唔系药方嚟噶，呢手系诗嚟噶。
1: 我估都估中啦，咪你有咁欢喜咩？睇官你做你个样，喂，里边写啲咩林林沈沈啊？
0: 林林沈沈啊，嘿，里边啊嘛，写得情深，款款都大有价值千金啊。
1: 喂，你又唔好自作聪明，又先差咗攞个水凼喎。
0: 呢次唔会噶啦，红娘姐。我感谢你从中帮助，先行叩谢以明心。
1: 想乜讲啊？俾你欺负黑怪，我呢个知法观音啊！咁样会折动我六月天使无皮啊！贪系啦，我翻嚟唔知点样回复夫人添。
0: 等我同你谂啦。你翻嚟话我冇病，不过食错咗嘢啫。
1: 啊，我知啦。
0: 点啊？
1: 食错咗狗肺。

0: 真系开门收数啊！有人嚟还债啊！
1: 嚟啦，嚟嚟嚟嚟！哇，红娘姐，难得小姐慧言驾临，小生愁消恨散啊！
2: 王公子不如任分是我，免令我倍感羞惭。文德贵体为和，敢问可曾并减啊？
0: 喂，你哋一见面就鸡啄唔断咁噶，隔墙有耳喎。如果要倾偈嘅，入去慢慢至倾谈啦。
1: 请入去啦。

0: 佢真抵打，佢夜晚陪阿家姐，唔肯陪我耍咯。
1: 咁大个仔就要人陪，仲剩乜说话？
0: 佢陪阿家姐就去西厢。
1: 吓、啊，事情真定假？
0: 我寻晚亲眼见噶。
1: 哎呀，系咁就收家咯。越想越似，就越想越差，唔怪得恩恩笑面泛桃花，莫非银汉着桥惊暗嫁，都想到二修九族，我意乱如麻。欢郎你快叫出啊红娘，待我言把内容。

0: 你哋冚唪唥翻出去。
1: 行了。

老师。

0: 唔敢啦，我今晚真系困住只水猫啦，我今晚真系绑住只瘦狗啦，我今晚真系挤好你对花鞋啦，我今晚真系。
1: 真系咩啊？真系咩嘢？
0: 真系今晚。
2: 妙啊！今晚真系今晚啊嘛！
1: 我都未曾打你。

0: 我唔系喂狗喂猫，唔系喂花蟹起价。
1: 听唔听啊？听唔听啊？

0: 在上，洪亮在下，洪亮抵打，打少几下，唔好打咁多下。
1: 你唔使嚟诈癫犯傻，你快些直话。
0: 话乜嘢的啊？你问得我一头雾水，我好似半夜食黄瓜。
1: 你居然要蚀，仲醉渣渣。咁你昨晚夜深，究竟有何鬼晚？

0: 王小姐一向笨受家规，夫人你无须牵挂。
1: 阿妈，佢哋唔系去烧香啊，我琴晚去捉竹节啊，咩都睇到晒啦。
0: 啊，你年纪细细个，唔好学人讲大话，讲亲大话会凹下巴噶。
2: 你哋去西厢做咩啊？吓、啊、快啲讲啦！讲啦嘛！
0: 我要上下得噶。
2: 上，快啲上。
0: 上啊！佢哋都

0: 錯有錯著，我直情話佢哋做咗夫妻仲好。
1: 人於嘴於利牙之薄，都薄到佢下烏鴉。
2: 好講啦噃，男女授受不親，夜晚去西廂做咩啊？快啲講，唔講我打你噶嘛！話啦，話啦嘛！

0: 自由你起，仲话我饿呀嘛？等我吩咐家丁齐集，把个张生啊驱耶拿，咁叫败类斯文，要送官下位打，
1: 咁咪错咯？
0: 你而家知道错啦你？
1: 哎呀，咪我错啊！一不是小姐错，二不是张生错，三不是我红娘错。
0: 哎呀，又唔系你错，又唔系佢错，大概个夫人错啩。
1: 有乜大概呀？直情系你错啦，夫人。
0: 你只铁嘴鸡把嘴飞就飞噶啦。好，我点错法？有咩理由？快啲讲。
1: 夫人，当日拆兵围困呢个寺门嘅时候。话要小姐做压寨夫人，你就生虾咁跳啦！你亲口讲过噶噃，你话边一个人能够退得拆兵呢？就将小姐嫁佢，不论贫富，甚至和尚，都愿意将小姐下嫁，甚至无贴埋嫁妆添。
0: 哎呀，红娘确系言之有理。

0: 你都要替夫人想一下。
1: 殿后的办法是有的，咁好易啫，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家之灾，家之灾，咁咪得其所哉啦。
0: 谁此都别无他法。

0: 叫你张生
1: 呢度
0: 来听夫人呢训话
1: 呢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梳下个头，搽翻啲粉啦吓。
2: 咩事啫？吓、啊？

0: 点啊？
1: 你去到见到夫人，耷低咗个头，无论佢闹你乜嘢都好，你都认咗佢。嗱，而家我翻去先，你好嚟啦，吓、啊。

0: 张先生迷咗啫。
1: 哦，你就系张君瑞啦嘛？你都知书识礼噶。
2: 是是是是。
1: 点解寻晚约我个女去西厢啊？
2: 是是是是是。
1: 乜你个冇人格噶？
2: 是是是是是。
1: 哎呀，你而家算攞劲啊？
2: 是是是是是。
1: 你系咪想激死我啊？
2: 是是是是是。
1: 哎呀，你
0: 阿妈。

0: 衰晒。
1: 我仲有啲问题要声明在后啊！
2: 你嘅罪名就有话梁家辉受，不过阿红，不过我咧就是、最有口齿嘅，唔系你哋意作阶下囚。现在我唔讲聘礼与嫁妆，因为我曾经许口啊，但要你功名成就，然后至远恩恩结联仇。
3: 谢夫人，夫人口望递双头，广扶春惠，求夫人手，冤山明落不回头。

0: 我就冇烂冇穿，你成个唔同晒旧时嗰衰样喎。
1: 总之我有今日都系多得你嘅。

0: 我祝你高中荣归，我一向都将你赞赏。
1: 我又不是、啊、我真的估不到炒米都种出秧的。张先生哈、啊、现在改口要叫姑爷了吧。
2: 哎，夫人，
3: 姑爷啊，这位是你表舅啦。
2: 如果我不

0: 嘅婚事都系要问夫人。
1: 未有变更，无需多

等我揀個好日子，你啲鞋泥礦先擺洗塵盛宴，款接新科狀元。

0: 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洪亮嘅电影原声带啊，由方艳芬、罗剑良、罗艳卿同埋半日安主唱嘅，希望你喜欢啦。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6: I love you。
7: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没得听节目和粤曲了。
8: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㗎，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㗎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鍾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7: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呀，锡晒你呀。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时间嚟到晚上11:59啦，咁我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咁我哋咧即将要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咁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两首歌曲噶，分别一个系现场录音版本嘅《蔡锷与小凤仙》，而另一曲有《情真梦回潇湘馆》。一阵见。
10: 5:12，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

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去到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到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9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91美元，卖出4,01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昨晚11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

0: 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2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一首现场录音版本嘅歌曲啊，就有《蔡锷与小凤仙》，由吴千峰同埋李凤主唱嘅。一个咧就喺1992年啊，香港文化中心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当其时咧系一个远离嘅粤曲作品演唱会，咁个专题咧就写住系名将、名士、名臣。咁啊，蔡锷啦，当然系一个名将啦吓。咁啊，为大家送上呢一首《蔡锷与小凤仙》啦。

0: 是啊，冯仙姐啊，这一幅苏绣简直是巧夺天工啊。是呢，周上佳人想必是冯仙姐姐了，但不知情郎又是谁呢？
1: 你估下，
0: 要我估啊？

0: 奉仙姐啊，你言中之意有何所指呢？
1: 蔡春君，你又何必相瞒呢？我见你酒后又牢骚，

0: 傲仙者，你辨明之志，不愧是慧质难心。我蔡松波今日才知你是我功臣知己啊，
1: 蔡老

0: 奉先者，此事非同小可，你千祈唔好因为我而受牵累啊！
1: 难得将军你脱离父后，我小奉先
0: 点啊？
1: 万事不迟啊！
0: 哎呀，系咁多谢奉先者。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蔡岳与小凤仙，由吴千峰和李凤主唱，是一个在92年香港文化中心现场录音来的，专题是名将、名士、名臣的婉微粤曲作品现场会现场录音，希望大家喜欢啊。咁啊，时间咧嚟到凌晨12:37啦，咁同大家讲讲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有文千岁同埋梁少森合唱嘅《情真》。梦回潇湘馆，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龙金撞花人笑似，他年撞龙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露，花落人亡两。

0: 林妹妹，妹妹，你抱哥哥伤得你好苦啊！此际与妹妹你相逢，使我疑幻疑真。莫非我精诚所至，感动苍天，忠厚得玉人家光啊！
1: 宝哥哥，你望问是真还是幻？红珠子子，你与宝玉快醉离情，虽知神鸡报晓，我们便要同返天堂。教佢啊！宝哥哥，你何故身着袈裟，弄到这般景况啊？
0: 唉，妹妹，我俩木石恩怨，却被王凤姐接木而花，缘成金玉。知你魂归离恨，我心灰意冷，顿即闪火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游文千岁和梁少芯合唱的《情真梦回潇湘馆》，将时间带到你差不多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有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百花齐放》，今天的主题亦都是同工耳梦，我们一阵见。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这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

0: 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同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科舍尔巴耶夫表示，哈中互信和友谊不受第三方影响，哈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推动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7点，跌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45美元，卖出399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昨晚11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得问一下先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4: 放榜
5: ready。
7: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8: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7: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8: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奋发时刻，
8: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8: 爵士普及学。
11: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爵士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啦。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嘅。今个小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而今日咧都会系继续唐宫绮梦嘅话题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雍、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唐宫绮梦呢啲咁前面嘅故事啦。
4: 因为上一次咧，我哋介绍过长生殿啦，咁但系长生殿嘅名曲咧，就仲有好多好多首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咧，就将长生殿各位大老官唱嘅名曲咧，就介绍俾大家听。
3: 咁啊，首先有咩好介绍先？
4: 嗱，上一次咧，我哋介绍过文千岁同埋吴君丽唱嘅唐明皇与杨贵妃嘅《长生殿》啦。咁根本咧，用《长生殿》呢三个字嚟做唱片嘅咧，就可能会少。但系咧，就用杨贵妃三个字嚟做题目，但系里边系唱《长生殿》嘅咧，就有一首咧我好中意听嘅，
3: 边一首？
4: 就系白居荣同谭玉珍唱嗰首。
3: 哦，你欣赏过啦？
4: 系啦，因为咧白居荣根本佢即系系正宗小生喉啊，咁虽然佢年纪大咗咧，但系佢把声冇变到嘅，即系仍然系好嘹亮啊，咁所以佢唱唐明皇咧，就有嗰種風流嘅味道啊，喺嗰啲韻味，喺嗰啲釘腔嗰度咧，就唱出嚟。咁根本咧，譚玉珍呢一個花旦咧，就應該係話咧非常之全才嘅花旦嚟嘅，打得、唱得、做得男仔，佢唱落咧嘅楊貴妃咧，係真係唱得好婉轉動聽嘅。因為佢嘅唱腔係另外一種味道啦，即係同通常我哋聽到嗰啲花旦嗰種聲線咧，都有啲唔同嘅。
3: 嗯，咁啊要聽一聽點樣樣唔同法咯喎。
4: 你試下。
3: 咁啊，聽下白居榮同譚玉珍唱嘅呢首《楊貴妃》啊。

0: 达，今晚夜半无人，我同你对双星物细下。
1: 谢主隆恩，今夜今日长生节，
0: 夜半无人私语时，
1: 在天愿为比翼鸟，
0: 在地愿为。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白居荣同谭玉珍唱嘅《杨贵妃》啊，咁啊，你的确系好介绍。咁不过咧就即系我个人意见咋吓，即系我哋就听过一啲比较新啲嘅粤曲咧，即系近我哋年代啲嘅咧，咁啊同呢啲版本咧就完全系两种味道噶吓。我唔系唔中意啊，不过嗰种味道就系话呢啲版本咧就好似感觉上系慢一啲，好抒情嘅。
1: 哦，唔系，应该咁样讲啊。即係呢一隻粵曲咧，就係、是。

0: 應該有20多年前嘅作品啦。咁一來咧就係呢樣，仲有咧就係話佢係國內嘅粵曲啊。咁廣州市出嘅粵曲咧，差不多佢個節奏啊，係比較我哋香港唱嘅粵曲咧，就係慢少少嘅。係
1: 咯，
0: 係
1: 咯。
0: 咁而且咧，就可能白居榮嘅唱腔咧，即係因為佢已經係成咗一派啦，佢自己有白腔一派啊，咁就變咗咧，就佢嗰種聽嚟咧，就有少少係舊啲嘅味道。咁至於譚玉珍咧。我覺得就唔係話好唔合潮流啊，而且有幾個腔啊咁，係唱得相當好。不過咧，即係話你聽慣咗香港出嘅出品咧，就變咗嗰、那個節奏咧快啲，而且嗰、那個用嘅曲牌啊，所謂即係話粵啊、中版啊或者小曲啊咁。佢嘅轉變咧就緊湊啊，咁就變咗咧就唔係嗰啲嚓撐嚓撐咁樣咧，你就覺得話香港出嘅你即係上一個禮拜聽嘅唱片咧，就比較個節奏明朗啲咯。
1: 係啊，咁啊不過各色其色啦，咁所以我哋係百花齊放就咁解啦。
0: 嗱，你講起話呢只楊貴妃耐啲啊，就你唔係好接受啊。咁但係其實咧，有時啊，我哋聽翻啲舊粵曲咧，就另外有一種味道，即係話可以喺舊時嗰種唱腔或者舊時嗰啲曲式嗰度咧，就諗下當年啲人啲用咩角度去欣賞呢種粵曲嘅咧？
1: 係啊，咁所以話佢係雖然唔同而家嘅潮流咧，我都去聽㗎，即係聽我以前啲版本係點㗎嘛。
0: 係啊，我揀一隻遠古年代嘅長生殿俾你聽啦。
1: 仲古啲㗎？係
0: 應該你估到咧，我估呢個人啊你個名字你都唔知道聽過未？
1: 邊位咧？
0: 錢大叔。
1: 錢大叔啊，
0: 系啊，
1: 名啊，真系聽過個名啫，唱歌就唔好留意。
0: 佢嘅拍檔咧就係紫羅蘭，
1: 紫羅蘭，
0: 紫羅蘭咧就係即係其實紫羅蘭識唱粵曲咧就係一種奇蹟嚟嘅，因為根本佢係一個當年咧係好活躍嘅一個女明星嚟嘅。咁但係咧就係因為佢活躍，就變咗佢就多彩多姿都得啊。咁就樣樣都識嘅，咁所以又識跳舞，又識唱時代曲，又識唱粵曲，又識拍電影，咁就
1: 多才多藝喎。
0: 咁因為當時佢一個好叫座嘅明星啦，咁所以呢個錢大叔咧就叫佢灌錄一首《長生殿》。咁錢大叔當然係睇中紫羅蘭嘅叫座啦，因為錢大叔本身咧就係新月公司嘅老闆嚟嘅，即係呢間公司已經冇咗存在㗎啦，所以唔怕講佢嘅名啊。而且你而家都好難揾一隻新月唱片公司嗰啲唱片㗎啦。
1: 咁我哋又聽下錢大叔同紫羅蘭唱嘅《長生殿》啦。
0: 好啊。
2: 正是天家夜色凉如水，静看牵牛织女声。

0: 外壁，魏王与你同汉相争，你何苦为他而洒泪呢？我见你喊啊，我心都痛啊！你唔好因嗰啲咁嘅小事嚟伤心啦、啊！做乜嘢你又唔睬我啊？唉，我好怕你悲伤嗰步啊，探受嗰阵时又点呢？又等我同你抹干啲眼泪吧啦！
1: 我边有咁大个胆咁劳动主上你同我抹眼泪咩？今晚我不过捉你好多心事，唔讲得俾人知，会只伤心啫嘛。
0: 你有乜嘢心事就讲俾我听啦。你若果有乜嘢事干呢吓，我做到个皇帝啊，无论如何我都能够同你办得妥当嘅。讲啦，讲。
1: 我唔讲。
0: 讲啊你。
1: 我唔讲你，咪成日问啦。伤心就系伤我自己一个啫嘛。
0: 唉，你伤心啊，就连我都伤埋噶啦。乖乖地讲啦。
1: 啊，既然主上要问咯，咁我就讲系啦。

0: 你唔再忧心噶。
1: 自古道轻尘飞，怕风会飞，真得个依
0: 赖。哎呀，我估你因啲嘢事干喎，你帮我唔爱你咁啫嘛，我都话要爱你啦，咁你都仲唔信呢？

唉，咁你就真係無謂得世啦。我話過有錢人。

0: 来发誓啦啩，我系堂堂一个皇帝噃，讲过就信啦嘛，咁你都仲唔信我？
1: 你梗系咁话嘅，我真系唔制噃。
0: 咁啊，咁你就听晒啦。咁我就请齐嗰啲过往传达啊，你哋要听我嘅言。

0: 哇，叔哥，你介绍我听呢首钱大叔同紫罗兰唱嘅《长生殿》咧，哇，真系又古老多一级、啊。
1: 应该系话好耐好耐世界嘅唱片嚟噶啦，
0: 78转
1: 啦，而且嗰阵时嘅收音咧。亦都唔係咁好啦，咁就變咗嘅質啊，即係碟嘅質咧，就係嘈少少。咁
0: 但
1: 係
0: 咧，冇辦法啦。
1: 係啦，咁但係咧就話可以咧，由呢只唱片咧，就想起咧當年我哋唱嗰啲揾隻手搞嗰啲留聲機器咧，就係即係唱出嚟係咁聲噶啦，就俾大家懷舊一番。
0: 嗯，未曾聽過嘅又聽下啦。
1: 係啊。
0: 咁嗱，我哋播嗰啲粤曲啦，咁啊，至于外省戏方面咧，上个星期咧你就介绍过一首昆俾我哋听啊，
1: 系啊，
0: 余振飞嘅《长生殿》啦。咁今个星期又介绍啲咩咧？
1: 嗱，如果讲杨贵妃呢一个角色咧，就系喺京戏里边咧，就以梅兰芳咧演嘅《太真外传》咧，就系最出名嘅。
0: 嗯嗯，
1: 因为梅兰芳咧就做好多首杨贵妃嘅戏咧，都做得即系令到大家拍案叫绝啦。《太真外传》啦，就同埋一首《贵妃醉酒》啦，就都系本来系传统戏嚟嘅。咁但系咧，梅兰芳做得特别好啊，咁所以咧就变咗系梅兰芳嘅看家戏啦。
0: 嗯，咁啊咁精彩又系看家戏，咁梗系要听听梅兰芳嘅呢段《太真外传》啦。

0: 苏哥，我哋听过呢一段咧梅兰芳唱嘅《太真外传》个片段啦，
1: 系啦，
0: 咁啊呢个外省戏嚟嘅，
1: 系啦，呢就系京戏嘅《杨贵妃》啦。咁我哋咧翻过嚟咧，就因为咧我哋讲咗咧，风流天子啊，咁但系就始终咧就未介绍到风流天子嗰个剧本所唱嘅歌啊，即系收录咗做唱片嘅，我哋就未介绍过啊。不过咧，据我知咧。風流天子呢一出戲啊，就即係當年咧就係好賣座嘅套戲啊。咁但係唱咧就唔係揾任劍輝、陳賢龍兩個唱嘅喎。
0: 係啊，佢哋兩個冇冠過啊。
1: 係啊，但係唱嘅咧就係何非凡同冼劍麗唱嘅。
0: 仲有個名都唔同。
1: 係啊，個名都改咗，就唔係叫風流天子，就叫做唐宮豔史嘅。
0: 咁但係佢嗰個內容係咪就好似你睇嘅風流天子嘅
1: 內容一樣啊？但係咧，即係話啊，譬如好似頭場咧咁李太白醉倒騎驢啊嗰啲咧，咁啊因為當時係靚似白做嘅，咁就好多公假演出啦。咁但係喺唱片裏邊咧，就變咗冇得睇嘅，只有得聽嘅啫。
0: 冇辦法啦。
1: 因為咧番邦進嚟一首盲書啊，咁話如果咧你即係唐朝咧有人識得答翻啲。呢封信呢就可以唔侵略你唐朝，如果唔係呢我哋就進兵打入嚟㗎啦，咁所以呢李太白呢就上朝呢就寫呢首盲書呢去退嗰啲番邦咁樣嘅、即係頭場嚟嘅呢度係。
0: 咁我哋聽下呢一首《太白和番書》啦嚇，咁就何非凡飾演呢個唐明皇咧，冼劍麗咧飾演呢個楊貴妃㗎噃。

0: 中外同僚清了，
1: 起来了。
0: 偷犯过藐视中原，派使县来捉通犯船犯书，限三天期内啊，我方若无能人解答，上方改为下国，在三天满期。

0: 同僚有何高见啊？
1: 只鬼学钱财疏，未晓其中嘅用意啊！
2: 不如等埋国王爷相见，然后奏禀圣上旨旨啊！
3: 落呀你呀！

0: 匆忙，叫声啊猪，终日寻觅酒色，不理国事也何缘？催促临朝，来呀相啊意。总统留情了，因为蒲繁王藐视中原，你们又如何处理呢？
1: 听下王爷主意，
2: 都以王之
0: 有请主裁。

0: 不欲招聘能人，国兴有何意义呀、啊？
1: 啊，主上，臣闻有一个隐士名叫李太白嘅，此事升任有余，佢是一个当今嘅才子啊！
2: 丑啊！此人定能将难题解决。啊，主上，你万勿犹豫啦。

0: 就怕涂炭生灵，阿主上应该要从长计议啦。
1: 快啲大齐衣冠圣旨，聘请李太白言事道子切勿言辞。
2: 陈令阿爷。

0: 苏哥啊，咁啊呢个唐公验屎头场啊，即系太白和番书一个片段就欣赏过啦。不过李太白未出场嘅，咁不过你头先讲过咧，就算佢出场都系好多功架多啊。
1: 系啦，系做同埋讲口白啊，即系冇乜嘢唱口啊，所谓
0: 唱情少啲。
1: 系啦，
0: 咁啊嗱，由上一辑开始呢、這个唐公耳梦啊开始播出啦。咁由明王游月殿，以至到唐明王同杨贵妃喺长生殿盟誓，到今日咁啊。播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但是以下发展下去应该还有很多的。
1: 是啊，林回妃的事迹都未播，又到杨梅争宠，贵妃醉酒，贵妃出狱，还有很多很多经典名曲
0: 的。想收听到就留意我们的百花齐放了，拜拜。
1: 拜拜。

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离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早最接近

0: 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0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57美元，卖出3,991.21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 老板有责任按员工。

0: 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7月14号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初1嘅嘞噃。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喺直节目正式开始嘅之前咧，就提咧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6%啊。而嚟紧3个小时嘅节目就正式开始啦。咁啊，有李慧图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啦。咁啊，立即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李慧图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何非凡同埋凤凰女合唱嘅《重台泣》。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天涯芳草风尘客》啊，又系爆人同埋骚少少嘅故事啦。咁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咧，接住咧继续咧都系关于爆人同埋骚少少嘅故事咧，就系惊觉斜阳啊，由彭次权咧就饰演爆人咧，曾慧饰演骚少少嘅吓，咁啊两位主唱嘅噃。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林锦棠同埋陈玲玉合唱嘅《知音情永在》，一首双平喉嘅歌曲啊。而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一套电影原声带吓，就系《跨凤成龙》啊，由任剑辉、白雪倩、任冰儿、苏少棠、许英秀同埋马少英等咧就主演嘅吓，咁啊喺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就会成套呢一个电影原声带送俾大家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何非凡嚟饰演梅良玉啦。凤凰女嘅饰演陈杏元嘅，咁而呢支曲咧，故事咧就系嚟自《伊都梅》嘅故事啊吓。好啦，立即为大家送上由何非凡同埋凤凰女合唱嘅《重台一别》啊。

去万里，各在天一眼。

0: 杏园妻，前边不如，乃是边塞种地。
1: 啊，
0: 怕只怕我哋夫妻遇到分别之期。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何非凡同埋凤凰女合唱嘅《重台一别》啦。好啦，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李龙饰演爆人啦，蓝凤饰演苏少少嘅《天涯芳草风尘客》啦。

0: 之中竟闻悲歌慷慨呢？但见风尘客，断续发牢骚。壮士何感叹之心呢？
1: 老道之人，有劳关注，敢问姑娘是谁呀？

0: 姑娘，此话怎解呀？
1: 壮士，妾虽无红拂女之慧眼，良红玉之难心，料君他朝必大灰天下。
0: 苏姑娘，你太夸奖我了。

0: 壮士，妾身这厢又来呀、
1: 苏姑娘，偶遇一见，何交浅言心。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天涯芳草风尘客》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

0: 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19美元，卖出4004.2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7: 点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8: 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7: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
8: 快乐变得更真。
7: 周以玲会喺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时间已经喺度咧，凌晨嘅3:08噶啦。咁啊，呢一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吓、啊，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啊。而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咧，就系、是、李伟涛啊吓。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嘅。而今日咧，已经系2026年嘅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嘅6月初1噶啦。咁我哋喺凌晨3点嘅新闻天气报告之前咧，就欣赏过关于爆人同埋苏少少嘅歌曲啊，《天涯芳草风尘客》啊，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啦。咁而接住落嚟咧，都系继续系爆人同埋苏少少嘅故事啊，吓，即系由彭痴权啊饰演爆人啦，曾慧啊饰演苏少少嘅，而歌曲咧就系《镜觉斜阳》啊，吓。咁而当中嘅故事咧，咁啊喺《天涯芳草风尘客》嗰度咧已经。知道咧，阿苏少少咧就系、是、由历史咧巧遇咗穷书生鲍人啦，见得胸怀大志啦，缺乏盘串咧就慷慨解囊啊，资助去上京赴考啊，咁啊嚟到啦镜觉斜阳嘅故事啦吓，咁、啊、后来咧苏少少咧就有生病啦，咁而鲍人咧就知道之后咧就赶去咧就去探啊苏少少，而苏少少咧亦最后咧香消玉殒嘅，咁啊鲍人咧就金榜题名啦，就并赴任啊，咁之后咧就最后知道咗吓，咁啊见到苏少少即系香消玉殒之后咧，就为得筹办丧事噶吓。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镜觉斜阳啦。

疼啊！

0: 为这般面善咯，原来系鲍相公以感荣归呗。不知此来是顺水推舟，抑或系专程凑合？
1: 凑合姐姐，鲍人曾受苏姑娘赠金之惠，都未忘饮水思源之句，得来叩问庄安。
0: 我家姑娘早已借住应酬咯，往日凤冠鸾帧，今日尘封珠梦
1: 咯。苏姑娘佢参透镜花水月

0: 老相公，你既然要坚持见姑娘一面咯，穆秋荷都未敢拒人千里啊，只系将借残花，又何必在故人心间徒留印象呢？
1: 人非铁石，谁无肝胆呢？你应该带我登临镜阁，守尽民乱虚何难？
0: 啊，如此说，鲍相公请
1: 有劳谢。

娘家，当日你从国耻之中重获富裕，总算未曾白费心机啦，居然如入龙门三级浪啊！纵然你到咗奈何桥畔，都要翻转头睇

0: 唉，苏姑娘，我是当年望云亭上长歌荡曲的骆驼书生包恩啊，今朝白拜妆台以谢你二赠黄金，助我轮圆金榜啊。
1: 都算皇天有眼咯，谁敢笑闲花空句，年财年，终于都见到寒鸦。

老夫了，你何出此言呢？我欠你生平五一不念财债，可惜黄金都难买，足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彭次权同埋曾慧主唱嘅《镜觉斜阳》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林锦棠饰演紫棋，陈玲玉咧就饰演白牙嘅《知音情永在》啊。

0: 言是何须过谦呢？请到船中一聚呀、啊！
1: 知其却之不恭，只有聪明年。
0: 下官愿闻琴音。

0: 曲至尽善之处，哀怨民而不提；琴音至尽美之处，少妇听而不喊。
1: 哦，下官识才抚琴，言是可知其中意。

0: 知己难求啊！
1: 无奈更鼓催人，终须一别。
0: 哦，咁你我就与兄弟相称，对天盟誓，来年中秋在此相聚。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林锦堂和陈玲玉唱出的《知音情永在》了。好快到凌晨四点的了，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

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05美元，卖出4,004.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

0: 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吓。今系2026年嘅7月14日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初一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45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45噶噃。好啦，今日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做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提过吓，呢个时段咧我哋会为大家送上一套电影原声带啊。电影嘅名咧就系《夸凤成龙》啦。由任剑辉啊饰演萧氏啦，白雪仙啊饰演秦龙玉啊，龙玉三公主啊，梁醒波啊饰演秦木公，任冰儿啊饰演孟善君，许英秀咧就饰演孟白领，马少英咧饰演太后噶噃，咁啊而有其他嘅资料亦讲到啦吓，就大公主咧就由李香琴饰演啦吓。咁而苏少棠咧饰演公孙富明噶噃，好啦，咁啊而当中嘅故事呢就系、是、描述春秋时代秦穆公第三女嘅三公主啊龙玉啊吓，梦想嫁给神仙嘅故事。公主灵抛弃尊荣，下嫁认为即系佢自己认为吓。是一个神仙的一个琴堂，就是替结秦晋的成语的来源。咁啊当中呢就不如就请大家细心欣赏下由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夸凤成龙，即刻为大家送上啦。

0: 说嘅神，边说嘅仙呢？
1: 吓、啊，我啊，吓、啊，我就系华山洞主啊嘛，你好扯啦，吓、啊。

0: 你扯啦。
1: 我唔翻去。我记得在我周岁嘅时候，就好多人话我有仙根，我注定今生会会见神仙噶。
0: 咁就系啦，有缘至嚟得到呢一书噶。
1: 缘啊，乜神仙都有姻缘嗰个缘字嘅咩？咁、我问下你啦，华山主。开讲话有王必有凤，有凤必有王。咁你管你哋天上啲神仙，会唔会有时要揾啲仙姑嚟慰解嘅呢？
0: 吓、啊？

0: 咁样问我噶。神仙呢，绝不谈男欢女爱嘅，所谓有情必有债，痛苦就永无涯嘅。
1: 我话你咁讲法真系不打自招啦。
0: 啊仙客无情，你莫妄猜。
1: 咁你又话无爱不成缘，有情必有债。
0: 信口开河，莫介怀。
1: 咁你缘何不跳出青莲界？
0: 世上何缘？

0: 咁究竟神仙指点你凡人呢，抑或你凡人指点神仙呢？
1: 点都得。
0: 小姑娘，你唔扯就我扯啦，我要腾云驾雾噶。
1: 哎呀，唔好啦，华山主，咁我扯佢啦。
0: 你唔扯唔得噶，公主，不别还须别，此际你莫投怀。我摘一朵金花。送给你头上戴，折一支银树插在你襟怀。我纵有碧玉箫呢，望你常携带。你且随烟雾啊，快快别先啊！此处不留人，我竟然犯了要台十间。

0: 不如翻去吧啦。
1: 我真系见到神仙咧，咁去咗边啫？
0: 翻去啦，唔好揾啦，翻去啦。
2: 你真系要嫁神仙啊嘛？吓，咁神仙你见过未啊？神仙系点样噶？
1: 见过咯。
2: 你发梦嗰阵见过啊你？
1: 唔系。
2: 估唔到你咁大个女都仲成日胡思乱想嘅。
1: 哎呀，唔系胡思乱想噶，真系噶。

帝王，为求仙而劳民伤财，正是心劳日绝，连仙丹都求不到一粒嘅。你又凭藉乜嘢机缘可以见到神仙一面呢？神仙神仙神仙是怎样的？

0: 咁嘅神仙都有嘅。唉，你又见唔见过佢食饭啊？
1: 唔见啦。
0: 咁你有冇同佢倾过偈啊？
1: 有咯。
0: 吓？咁你讲过乜嘢嚟啊？

0: 龍肉，你開口又話神仙，埋口又講神仙。哎呀，好啦好啦，如果你能夠在華山寺遇到嗰個真神仙啦喎，
1: 父王，
0: 你就嫁咗佢啦。

0: 练习，但哀家待你都真系好似姊妹一样嘅。我哋无事不谈嘅。我话你知啊，我真系见过神仙噶。哎呀，
1: 公主，我记得咯，成日都金花银树，金花银树，你何止对我讲咗几百次？

0: 系，
1: 我话山猪，点解你唔认我呢？我话山猪，玉箫同埋金花银树，我唔见咗啦。

知，其实我对于爱情嘅见证真系不肯过情熟女噶。马山主，我望你再赐我银树金花，好寄荣身之爱。

怪我，我是凡人，发善勇武啊！听公子情深一缕，我梦方苏，痴人皆得情啊自苦啊！听你透骨相思，我断肠无。善君暗把事情露露，话你家姐善缘欲配夫。

0: 你就是神仙了咩？
1: 不是、啊、他不是孟卿家咯。
0: 是的是的，魏王认得他、啊、孟卿家、啊、何以你手持玉箫，头上束发，身穿鹤氅啊？
1: 是父王、嗯、因为他两兄妹知道我今天想急于会见神仙、怕我失望会伤心、哦嗯所以他扮成这样引我一时欢喜一下，他是出于事。

0: 嘅。
1: 哇！
0: 啊！
1: 唔好執怪佢哋啦。
0: 係咩？係嘅，係嘅，係嘅。唉，難得難得。孟兄，有功有功有功。魏王就話過，升你做大師兄啦。
2: 謝主隆恩。

0: 系糊涂，我同你真系未曾见过面嘅。
1: 华山主，你何必要咁呢？若是无情，则万事如过眼云烟；若是钟情，则一见而永生难忘嘅。我认得你噶，你何必要诸多回避呢？嚟啦！
2: 龙玉，此人是谁啊？
1: 佢就系佢啦，真系佢，确确系佢喎。
2: 咩佢啊？吓、
1: 系佢系我同你讲嗰个神仙啊。
2: 啊，系嘅，系嘅，系嘅。唔系，你究是谁人？
3: 五少山，
4: 主上，佢就系本凡新收嘅琴童嚟啦。
2: 哎呀，龙玉，你唔好故弄玄虚啦，顾住有伤国体啊！
3: 三公子，你使乜惊啫？国有规朝有礼啊嘛，萧三系神仙嚟，何事不可为啫？只要佢应选凤台，何愁不中着平之选啫？
1: 我哋一场奇遇都已到团圆嘅时候啦，秦国出下访问。有人能将玉生吹一曲《霓裳三弄》嘅，嗰、那个就是三驸马啦。咁你明日好向公维报道啦。
2: 陆玉啊，我爱你多才博学，得一定你云梦开路啊！好啦，明日就宣誓奉台，何必再？

0: 消使，为王命你吹箫应试。至于能否入选呢？在座咁多知音人就可作评定，万不能操诸公主个人嘅掌上啦。
1: 萧罗，呢是好事。
2: 公主，你放心啦，我做人虽然系糊糊混混，我不记前因，不知后果。讲到弄萧小姐，我敢为举世无双。

笑声扰罢凉，清风扫尽禁街霜，等闲莫把霓裳弄，百鸟闻声要朝王。

0: 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吹到地惨天愁，呢度冇人欣赏嘅。
1: 你能不能把定情望下嘅？你要知道，呢度除咗我同你系知音人之外，个个都系芙蓉风雅不解风霜噶。
2: 系嘅，系噶，系噶。
0: 系嘅，系嘅，系嘅。哎，你哋一嚟，哎，再走，再走，再走。

0: 母后，
1: 叩见太后。
2: 任好，
3: 在。
2: 你知唔知道我个大孙女许配齐氏？我个二孙女招状元为驸马。
3: 系嘅，系嘅。
2: 而家我个三孙女应唔应该许配华

0: 流浪漢啊。
1: 母后，吴萧史虽然就布衣郎，但佢嘅萧声能够引得到百鸟，而且又潇洒非常。
0: 而家有哀家在此，你翻埋去就位啦。
1: 臣儿遵旨。
0: 哦，这个就是萧史了，是吗？太后，萧史，你咪以为吹箫吹得好，咁就配做我个孙女婿了噃？我嚟问你啦，箫是边个始创的？吹箫引凤是边个发起的？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唔答得出嘅，快啲躝出工场。
2: 公主，你放心啦，
0: 太后容得走啊。

0: 公主染就含贫，未敢掩饰我才高我。
1: 太后，萧使出言惊失座，
0: 我是迫于无奈老风王。
1: 太后，常言话出最难收，
2: 下跪哀哀求我体谅。
3: 任好，如果你唔顾全国体嘅，任得阿龙玉同阿萧使结婚，我都唔敢再勉强啦，我都冇面目向呢处啦，我要回外家反晋阳。
1: 母后啊，
3: 任好，主意就系我嘅主意，执行就你执行，而家主意就由我决定咗噶啦，任得你点都好啦。

陆玉，你纵然是一个痴心的女子，都不能够为因情爱而不孝的。为王是一国之君，更不能为不孝啊。好了，你既是愿舍弃公主的地位与个宫廷的富贵了，你就去嫁了你。

0: 肥之役遗失世子，现在联合六路诸侯挥军压境啊！
1: 吓，有此事？范少卿领兵上阵，无事保卫秦庭。
0: 明啊，啲
2: 嗱，少郎，我嫁咗你都成年长噶啦。
3: 龙玉，你又试下啦。一年来无奈挨苦，
2: 我唔系为挨苦。
3: 咁我明白，你梗系因为时时问起我华山嘅事，我都无从解答，因此而伤感啊咧。龙玉，今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的不知咩？不过我乱讲话是盏宫灯，实在就是呢支玉箫。
2: 少郎，我而家安乐啦，原来你真是华山上边的神仙啊！

煎蛋于脚肠，换过了布。

0: 原来是这样的，少郎。少郎，我为了你，那我明天不回去见父王了。
1: 龙玉，那怎么行啊？
0: 少郎，了脱囚笼天。

翻去系唔啱噶，我听日同埋你一齐翻去啦。你为我已经情意尽，何必隔断亲恩旅程？

0: 古话归来是乱和风啊，
1: 一对汉瑶夫妇翻工啊，中果有金花千两重，玉蝶飘来飞去有玲珑，
0: 情到心事忘记也疯，
1: 得早忘躁与共旋风，
0: 怕你有心难。

0: 龙玉，你仲有面翻嚟见我嘅？人嚟，黄龙玉。
1: 太后，太后，为谁受尽风霜啦？莫非如此折磨，仲未算轻啊？佢万尺山风往秋。

0: 当我失了夫妻爱上龙眼，狂勇娇妻袁重望，千刀万斧望惊鸿
1: 来难为到你，孤王怯心怯心。

0: 头如狼拥啊，只为杀回世子董兵勇，逝去的焉能无欢呢送，幸然秦国有的梁牙公，居上雕龙和雕凤，掩如夸凤的如成龙。
1: 驸马，你贵国接到鸿雁传书，特派使臣来迎接啊。龙玉啊，你在周岁的时候，所有一切赞美的言辞，你竟已灵验了。

0: 你快隨驸馬回國啦。
1: 父王，白匹麻布血跡性，望父王你能久用。
2: 岳王，我仇恩自有真情愛，他日歸令，我亦同。
0: 世子，王爺，快去更衣。
2: 謝岳王。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0: 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点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6: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5: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
6: 快乐变得更真。
5: 周以玲会喺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6: 众善因得护荫。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主题歌曲之后，我哋嘅节目就开始啦。星期一至六都有呢个节目噶，咁呢个节目咧分开一半嘅时间就系钱佩佩做，另外一半咧就星期一、二、三咧就系我阿钱钱佩兴。现时时间5:08啊，今日系7月14号星期二啊。

天气咧呢几日咧都麻麻地噶啦，都话明又有雨啊等等。而家咧仲有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5:45。而家温度27度，今日温度预测最高30度。

几时听呢首歌咧，都系充满咗爱意啊！虽然佢唔系母亲节嘅主题歌曲，但系咧一听呢首歌咧，就要包含咗个意思，对我哋嘅母亲啊，致以无限嘅爱意。仿佛总之呢就系母亲节嘅歌曲。父亲节咧都有好多爱歌，但系真的爱你咧，就好似个感觉系属于等于敬爱母亲嘅歌啊。Beyond 嘅真的爱你开始咗星期二朝嘅清晨省理节目。今日系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啊，时间5:13。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钟，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嘅。现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5:45。现时温度27度嘅。咁啊，准备播出以下歌曲同你分享咧，就是来自李宗盛写嘅词嘅呢首作品。原先咧就写俾系张信哲唱嘅。嗰阵时张信哲系退伍之后，正在转型期间。啊！一有呢首歌咧，就令到张信哲咧喺呢个乐坛咧，有呢首超级神曲，帮佢真系转咗型。首歌好听嘅时候，就有其他人都会唱噶啦。咁其他人应该想播嘅版本就系蔡淳佳啊。咁李宗盛所写嘅呢只歌咧，就系、是、描写一个深情嘅男子嘅心性。佢爱上咗一个或者喺感情上受过伤，甚至系流连风月场所买醉嘅女子。咁尽管知道呢段爱情路会系充满苦涩嘅，亦都不被外界看好嘅。但系你为咗自己所爱，你会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吓，希望能够同对方一起走落去，所以你都会有一个包容对方嘅心。既然爱咗，就不后悔啦。我哋听听呢一首《爱如潮水》。

是原唱张信哲，而家我哋头先听嘅版本《蔡顺街》，因为只歌咧真系都好听，咁而蔡顺街都唱得唔错，所以咧都掀起过一阵嘅热潮啊！原唱张信哲咧，亦都有好多嘅忠实嘅 fans， 原来其中一个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刘嘉玲啊！咁啊，佢亦都曾经签约唱片公司，大家都系同一间嘅时候，就有机会咧同张信哲合作啦吓。能够同众自己中意嘅歌手合唱，刘嘉玲当然好开心啦。刘嘉玲系一位艺人，都真系多才多艺，好有艺术天分啊！

艺人真系好多嘅演艺嘅才华吓，咁本身咧自细喺呢个应该系苏州长大嘅刘嘉玲，妈妈系画画嘅，咁佢亦都有呢个天分。喺香港嘅时候咧，都有画下画，而喺表演方面咧，除咗演技之外，亦都有间中唱下歌，因为佢觉得都唔系自己老本行，一个业余嘅性质，其实咧都唔错啊。同张信哲合唱嘅呢个版本有一点动心。早晨啊，清晨时间5:2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7:30啊。而家温度27度。

可能你先入为主听呢首歌系林子祥嘅版本，不过换嚟系一版女声，一样系好温情、深深嘅爱意唱出呢一首，都有唔同嘅听法嗬。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出去行山或者揸车嘅朋友小心啊，小心揸车。

0: 朝头早呢个时分揸架车出去，可能都系翻早工啊，话都唔会系去呢个谋杀时间嘅时候。有啲人咧中意可能百无聊赖嘅时候咧，都揸架车出去散下心。咁咁早嘅时分啊，其实一早醒来。在经过一晚的睡眠，可能你睡眠充足的时候呢，都精神抖擞去面对今天的工作㗎啦。一系就揸车返工，一系就有啲人呢就係、是、清晨嘅时分呢就係、是、去散一步，或者係急步跑，令到自己身体係健康起嚟。日子只要你持之有恒咁做呢，你一定会见到个分别喺度㗎。早晨时间呢5:32啦，刚刚听嘅係浅浅嘅冷雨，而家温度27度，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去到今朝7:30。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5: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 Try to Remember， 当然黎明就唔系原唱啦，原唱都系一首英文歌曲，系将呢只歌攞过嚟咧，就摆喺当年喺98年嘅时候，黎明同埋舒淇合作嘅一套浪漫嘅爱情电影《玻璃之城》啦。有嗰种电影嘅感觉，如果你有睇到套戏咧，我谂个画面出晒嚟吓，亦都系黎明首次灌录嘅英文歌曲，就喺套电影里边男女主角浪漫嘅爱情故事。可能你听翻嘅时候，勾起翻当日你睇呢套戏，会唔会有边个画面或者边个剧情系你心目中里边抹唔甩嘅一个回忆，又或者系你嘅经典嘅回忆咧？早晨，早晨，清晨省理时间5:36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啊！记住出门可以带把遮啊！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在雷暴警告到7:30，所以出门口的时候留意一下天，现时27度。

剛才那首歌是 Danny 陳百強的至愛，人不在，但是聽回他以前的每一首作品都真的有他的特色，有他的情感，唱給你聽。

原唱是邓丽君。刚刚我们听的版本是关淑怡《忘记他》。星期二的清晨时间5:46，早晨早晨。在这个电影圈里面昨天传来的消息呢，就是一位幕后制作人，大家都熟悉的了，就是施南生。可能这排有留意他的一些消息呢，都说他病重啊这样。在昨晚就传来这个噩耗了，就是资深的电影制片人和监制施南生是病逝。他享年75岁。其实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健康状况呢都一直不是那么好。近排呢就因为细菌感染，就引发多种的不同的器官都衰竭了。所以是昨天听来的噩耗呢，晚上就离开了大家。不过在他这个人生最尾一刻的时候，都有他的家人陪伴在侧，走他人生最后的旅程。施南生咧喺呢个电影界咧都举足轻重啊！当年咧70年代嘅时候咧，同埋哇，即系新艺城嘅七怪，包括咗麦家、石天王、白明、曾志伟、Teddy Robin、徐克同埋佢施南生啦，就系、是、呢个系七怪啊！咁佢同徐克当年都系一 pair 嘅，誉为呢个影坛嘅神仙，即系呢个神。

雕俠侶應該咁講。咁係喺電影界咧都貢獻良多，兩個人結婚都計埋條數有20年，就大家分開咗啦。不過再見亦是朋友，大家仍然喺呢個工作上係一個最佳嘅合作夥伴。咁就算最近就史南生病重嘅時候，呢個前夫咧都有去探望去睇住嘅。咁佢同即係史南生同徐克咧兩個人喺電影界貢獻良多，亦都曾經喺舊年咧係林青霞將呢個終生成就獎頒俾佢哋嘅。史南生嘅作品好多喺幕後，其實都係一個幕後嘅即係推動者。佢同徐克合作咗嘅好多嘅電影講出嚟，大家都會好熟悉，包括咗有《英雄本》。黄飞鸿的系列《狄仁杰》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电影，也都是当年电影的辉煌的作品。当然其中的一套呢，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倩女幽魂》的系列。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张国荣倩女幽魂，徐克同施南生嘅即系合拍啊，好多嘅电影啦，咁啊施南生咧就居功自伟，系佢将华语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嘅重要推手啊。咁啊施南生咧就喺上海出生，咁而佢就读嘅学校就喺香港，因为佢冇几耐就移居咗香港，系喺香港嘅一般嗰啲中学啦，都有啲名嘅中学就读啦。之后咧就去英国主修统计同埋计算科学。70年代嘅时候就翻翻嚟香港，曾经都同过好多嘅即系传媒系喺度。

即合作過有做過，包括我哋香港電台啦、無線啊、街市啊，同埋麗的電視等等，佢都有涉獵過。佢本人好叻，出色嘅語言能力同埋管理才華，大家都見到佢嘅成績啊，一個真女人啊！

叶倩文的真女人啊，施南生同埋徐克都有合作嘅，其中一部电影大家都熟啦，《笑傲江湖》都有好多个系列，《东方不败》都记得啦，系嘛？《东方不败》亦都系徐克导演，而制片方面就系施南生，《东方不败》就林青霞，林青霞都同施南生非常好朋友啊，《笑傲江湖》嘅主题歌曲《东方不败》嘅主题歌就系呢一首。只记今朝笑，女生。

拖同时都显现到黄沾嘅呢个系好洒脱啊，胸襟广阔嘅一个性格啊。黄沾写曲写词，徐克、施南生合作制作出《东方不败》电影同埋歌曲《吕珊嘅只记今朝笑》啊。时间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7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这个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

0: 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498點，跌130。

0: 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65美元，卖出400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4: 放榜
5: ready。
7: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8: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7: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8: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奋发时刻，
8: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0: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贵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清晨六点十一分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7月14号星期二。

0: 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崔兆汉博士，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吓咁啊，嚟到七月中啦，咁啊，每年七月份咧都系香港人嘅盛事嗬。我讲紧嘅咧就系个书展啊，好多人咧就系一年就等呢、这、一个。時期啦，咁啊去睇，因為集中曬好多書啊嘛，咁而好多時亦都有啲優惠啊嘛，有啲特別嘅介紹，所以每年咧你見到咧即係好多人去排隊啊，咁我覺得呢個情況係非常之開心啊，因為個個都去增長知識啊，睇書多你識嘅嘢多啲啊嘛，
1: 係咯，而且值得推廣啊，應該咧培養翻大家咧睇書嗰個興趣，
0: 係啊，
1: 同埋嗰種風氣啊。
0: 亦都尤其是你帶啲小朋友去咧，自細嘅教育，喂，我哋睇多啲書咁啊，幾好嗬？
1: 係啊，係啊，
0: 嚇咁啊！今年咧，阿崔博士咧，亦都有一日咧，就係做一個講座，都係同大家講下書咁樣，因為你都係學識淵博嘅人士啊嘛。
1: 多謝多謝。咁啊，年年都有一個講座嘅喺書展入邊，都講咗超過十年噶啦。
0: 係咁啊，今年都繼續嘅嚇。
1: 係啦。
0: 好啦，咁去翻今日啦，我哋讲嘅话题咧，个新嘅话题，但系都系关于个鼻嘅吓。
1: 系啦，
0: 啊呢、這个香港人都常见啊，我觉得十个就咗一半以上都有啊，
1: 起码
0: 就系鼻敏感啦吓。
1: 冇错，
0: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即系好多时肥哩肥哩咁，系咁呻嘅吓。
1: 系啦，好多人咧一起身就打支啦，流鼻水啦，鼻塞啦，瞓觉嘅时候咧好容易鼻塞。亦都咧好容易咧个鼻痕痕啊，成日要捽鼻。
0: 系
1: 嗱，鼻敏感咧，我哋成日话有四大症状：鼻痕啦、鼻塞、打黐、流鼻水。
0: 嗯，
1: 啊、有啲人咧有一样两样，有啲人样都有噶。
0: 其实咧都好辛苦嘅，即系朝朝早系要即系服侍嘅鼻咧，
1: 系啊，
0: 都好烦噶嗬。
1: 尤其是啊，喺嗰啲季节交替嘅时间啊。熱變凍，凍變熱啦，或者啲天氣變化好急劇，除咗氣温濕度啦，乾變濕，濕變乾，
0: 嗯，
1: 變化極端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容易出現咗頭先提過嗰四大症狀。
0: 嗯，有啲人咧就喺譬如天氣轉涼啊，或者入啲冷氣嘅地方啊，凍一凍咧就好容易話感親啊咁樣啊，就會傷風咯。傷風咪有成日有流鼻水啊，咁呢個情況咧同即係呢個鼻敏感。有冇啲咩嘅唔同之处呢？我点样去分佢呢？
1: 啊，问得好啊！
0: 嗯，
1: 其实伤风同鼻敏感咧系两种唔同嘅病嚟噶。
0: 系
1: 伤风咧就系由过滤性病毒引起嘅一种鼻膜炎啊。另外咧，佢嘅症状除咗打乞嗤啊、流鼻水、鼻塞、鼻痕之外咧，
0: 嗯，
1: 有时仲会觉得喉咙痛噶，甚至会发烧、周身关节痛啦、啲肌肉又痛。呢啲咧，相當於已經係感冒嘅症狀啦。
0: 哦，咁所以就通常咪楞埋咯，傷風感冒咁樣
1: 咯。好容易就發展做感冒噶啦。
0: 係。
1: 但鼻敏感咧，亦都叫做過敏性鼻炎啦。除咗鼻嘅症狀之外咧，佢仲有眼嘅症狀，譬如咧眼睛會痕啦，會流眼水啦，同埋有可能咧出現身體其他敏感嘅情況啦，譬如話濕疹啊、哮喘啊。
0: 嗯。
1: 好多時候我哋咁講噶。呢、这個敏感體質咧有三兄弟嘅，
0: 嗯，
1: 鼻敏感啦、皮膚敏感啦，同埋咧氣管敏感啊。
0: 哦，你是但有一樣咧，都係好煩啊。
1: 係噶
0: 嚇。啊咁啊，鼻敏感嗰個發病嘅原因又包括啲咩咧？嗬，
1: 都有好多方面。嗯、我哋歸納做五點嚟講啊。
0: 好啊。
1: 第一，即係由於存在喺空氣入邊咧，有好多微小嘅物體啊，嗰啲浮遊物質啊，就係、是、激發到、刺激到我哋。包括咩物質咧？譬如話啲塵埃啦，眼都睇唔到嘅有時。
0: 嗯。
1: 啲毛質啦，啲羊毛衫啊，嗰啲毛啊，或者咧羽絨被嗰啲羽絨啊。
0: 係。
1: 花粉、動物嘅體毛，貓狗尤其是啦。
0: 嗯嗯嗯。
1: 塵螨啦，同埋空氣中嗰啲發毛嗰啲毛菌啊。
0: 啊，好多時咧換床單你就見啦，養一養，同埋床單都好多啲塵螨噶嘛。
1: 係啊。
0: 咁你就會有就敏感到噶啦
1: 嚇。啊，雖然眼睇唔到，但係好多噶。
0: 嗯，所以咧就建議啲人通常你換床單咧都要戴住個口罩會好啲。
1: 係嘅。
0: 啊，咁啊，第二點係點咧嚇？
1: 就空氣混濁啦。同埋咧，氣候變化啦，譬如極端氣候嘅變化，冷變熱，熱變冷，乾變濕，濕變乾等等咧、
0: 嗯，
1: 啊而引發嘅。
0: 啊，我又發覺自己咧，每逢化咗妝之後咧，零舍多鼻水流噶，呢、這個係咪都係敏感咧？
1: 啊，你啱啦，
0: 嗯，
1: 就係啲化學物品啊，化妝品係其中一類啦，
0: 嗯，
1: 仲有啲漆油啦、天拿水啦、嚇、樟腦啦、殺蟲劑。 嗰啲氣味都好濃烈噶嘛，就會刺激到我哋嘅鼻黏膜，令到呢啲鼻敏感發生或

0: 一个症状恶化嘅，
1: 系咁啊，数咗三点啦，咁啊第四点嘅原因系点咧？
0: 病从口入啦，呢啲离不开咧饮食啦，咁啊啲食物海产啦，虾蟹冇论鱼啊等等啦，
1: 嗯，
0: 含酒精嘅饮品啦，辛辣嘅食物啊，譬如辣椒啊、胡椒啊、咖喱咧，都会刺激到我哋嘅鼻黏膜嘅血管咧扩张，令到呢个鼻塞嘅现象啊特别容易恶化添。
1: 哇，咁啊系啦，谂下。譬如你食华沙比咧，哇，即系又系攻晒鼻嗰啲咧，又或者食辣嘢咧，都系令到个鼻咧，又肥哩肥嚟咁样
0: 噶嘛。辣椒油啊，又系嘅。好啦，仲有一点啦，就是、精神压力。
1: 嗯，
0: 你情绪紧张啦，或者咧，甚至疲劳过度咧，亦都好容易咧诱发鼻敏感
1: 嘅。嗯，咁鼻敏感系咪通常都遗传嘅咯？嗬？
0: 都可能同先天或者遗传有关，甚至咧同我哋嘅内分泌失调咧都可能有关。
1: 嗯，我听讲咧，好似鼻敏感咧都有两大类嘅分别噶，系咪啊？
0: 系噶，可以分为季节性同埋全年性嘅两类嘅。
1: 咁、嗯、季节性系点咧？吓，
0: 季节性咧又叫花粉症啊，都听过啦。咁啊，由花粉引起嘅过敏，
1: 嗯，
0: 多数发生喺春夏两季。即是那些花盛开的时节啦、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啲花粉呢就周围呢飞㗎嘛，咁、你就好容易呢刺激到个鼻啦。
1: 係。咁另外呢就係、全年性嘅点呀，
0: 係啦，呢个除咗花粉嘅诱因之外，仲有其他因素，剛才提过好多啦，灰尘啦、毛菌啦、毛发啦、天气变化、化学物质等等都可以诱发㗎嘛。
1: 咁香港人嘅係属于边类呢？
0: 哦，大多数都属于全年性嘅。部分嘅病人咧，由於天氣潮濕啦，或者乾燥嘅時候咧，特別嚴重嘅。
1: 嗯，
0: 又或者呢天時熱嘅時候咧，入去啲冷氣商場啊、冷氣房啊，一出去咧，外邊就好似火爐咁。
1: 係，
0: 哇！呢種氣温嘅變化咁急劇咧，就好容易誘發鼻敏感啦。
1: 嗯，咁所以咧，即係鼻敏感係令失頭痕啊，都唔知點算。咁啊，點樣醫啦？嗬？
0: 嗱，主要咧分為三個方面嘅。第一，梗係要盡量避免咧同嗰啲致敏源接觸啦，如果有條件嘅話咧，可以做一啲致敏源嘅測試啦，驗、血啊嗰啲都做到嘅。不過就算你測試到咧，有時咧你都好難咧避開到嗰啲致敏源噶，譬如塵埃、塵螨，你點避咧？係。第二咧就係、使用一啲藥物啊，譬如話組織胺啦，嗰啲抗過敏嘅藥物啦，啊，另外咧就係、類固醇嘅噴鼻劑啦，都可以使用嘅。不過呢啲一定要徵詢醫生嘅意見嘅。
1: 嗯，明白。咁另外咧点咧？
0: 嗱，有一种咧叫脱敏治疗啦，又叫做咧特异性嘅免疫疗法。呢、这个咧就透过好有规律嘅、有计划地循序渐进接触一啲微量嘅致敏源。
1: 嗯，
0: 咁啊，譬如尘埃、花粉或者咧致敏物质。咁呢啲当然咧系由医生负责啦，啊，同你调教嘅剂量啊等等。
1: 嗯，
0: 咁啊，然之后训练我哋嘅免疫系统，建立咗一个耐受性。逐啲，等个免疫系统咧熟习咗呢啲致敏源，咁之后咧再遇到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嘣一声咧就爆发啦。
1: 嗯，
0: 嗱呢个咧就系目前医学上唯一能够从根本改变过敏体质、减少咗日后用药或者预防病情恶化嘅方法嚟嘅。
1: 嗯，
0: 嗱再强调咧，一定系要由专科医生处理嘅。
1: 嗯，
0: 嗱，假如我哋嘅鼻塞严重啦，伴随咗咧我哋鼻嘅中隔。譬如话歪咗啦，或者咧侧埋一边啦，又或者咧我哋嘅鼻甲肥厚啊，厚到咧塞晒个鼻，用药都顶唔顺啦，改善唔到，通唔到个鼻，咁就可以考虑咧做一啲叫微创手术啦。
1: 咁手术主要系针对啲咩嘅咧？
0: 啊，就系针对一啲严重嘅鼻塞，或者有啲严重嘅神经过敏问题啦。
1: 嗯，
0: 可以改善到嘅。不过做咗手术之后，如果你再接触呢啲过敏源，不断咧受到刺激，都可能会复发
1: 嘅。嗯，嗱，以上咧所讲嘅全部都系现代医学嘅角度啊，吓。咁我哋到下一集咧就讲翻中医嘅角度啦。
0: 系啦，
1: 呢个时候咧又想听下古仔啦，鼻敏感嘅古仔又点啦吓？
0: 上一次我哋讲鼻出血嘅时候咧，就讲咗一个咧。啊！如果你有鼻病，可能咧影响咗你嘅嗅觉，就闻唔到嘢啦，所以是香是臭，
1: 系即系拍马屁嘅故事啊！
0: 咁啊，呢集咧都揾咗一个类似嘅古代寓言故事，
1: 嗯，
0: 个题目都差唔多嘅，
1: 系
0: 就叫未分香臭，
1: 即系分唔到，
0: 分唔到，
1: 嗯嗯，
0: 啊有出处噶，出处咧系一本书叫《金楼子》，一层楼嘅楼，
1: 系
0: 呢、这个系南北朝时期啊，梁元帝萧绎又叫湘东王。佢写嘅一本著作嚟嘅。
1: 嗯，咁嗰个内容系点咧吓？
0: 嗱，话说从前咧有个地方就叫做玉池国，咁有户人家， 我最

0: 夫咧个样好丑怪，
1: 系
0: 咁、啊，但系娶咗个老婆就好靓，天之角色，倾国倾城啊、嗯！
1: 通常都好似系有啲咁样嘅一对个好，
0: 冇错，靓到荡一声。
1: 系、
0: 啊、不过咧，老婆咧就有严重嘅鼻塞啊，
1: 系
0: 可能又系鼻敏感啦。
1: 嗯嗯，
0: 咁有一次啦，个老婆咧佢唔开心啊，翻翻娘家，就唔愿咧留喺老公屋企。
1: 嗯，
0: 呢个老公咧。千方百计啊，为咗讨老婆嘅欢心咧，话谂尽方法，
1: 系
0: 都氹唔到个老婆翻屋企。
1: 嗯，
0: 最后咧，佢就买咗西域出产嘅一个最名贵嘅香薰。
1: 嗯，
0: 谂住咧就喺屋企点着佢，
1: 系
0: 将妻子咧接翻屋企，等佢闻到啲香气咧就会开心啦。
1: 系系，
0: 但佢就忘记咗。个老婆根本咧系鼻塞，闻唔到嘢嘅。
1: 系、哦，
0: 翻咗嚟都冇用啦，吓、啊、都闻唔到啲香臭嘅。咁呢个作者咧就慨叹，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凡系用一啲唔恰当嘅方法，想令一件事情变通而得到成功嘅咧，都系属于咧呢个丑丈夫嘅呢一类人嚟噶啦。
1: 嗯，
0: 呢个预言就指出，就算咧有好良好嘅意愿。但对事情的具体情况和他的本质缺乏了正确深入的认识，实在很难对症下药而得到预期的效果的、嗯、
1: 是明白。我想有关这个故事你又想起什么歌呢？崔博士，
0: 这个美貌妻子因为鼻塞严重闻不到香臭，所以就算老公点着最名贵的香薰都无补于事，是不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嗯、不过如果呢个妻子咧，佢唔系厌恶丈夫嘅嗰个丑样啦，佢系心甘情愿翻翻夫家。
1: 嗯，
0: 就算佢鼻唔系点闻到嘢啊，香薰咧有机会入咗佢嘅鼻，可能咧变成一种夜来香。
1: 哦，
0: 所以我就谂起咧，由邓丽君主唱嘅《夜来香》啦。
1: 哇，咁听埋佢嘅歌，你更加会。鼻都通埋啊，唔会塞啦，系咪？
0: 希望系咁。
1: 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你自己本人系咪心甘情愿，呢个系重点嗬。
0: 冇错啦。
1: 嗯，好啦，我哋稍后咧就听邓丽君嘅《夜来香》，去翻就系今日呢个话题系有关呢个鼻敏感，有啲咩汤水啱咧吓？
0: 介绍一条叫做苍耳子茶。
1: 苍耳子系咩嚟噶？
0: 苍耳子咧系一种鼻药。
1: 哦、
0: 咁咧同辛夷花啊、白芷几种咧。同樣的功效。
1: 哦，
0: 嗱，呢個蒼耳子茶是一人量的。
1: 係。
0: 材料方面，我哋要強調咧，要用。

0: 財寶，係我要炒過嗰啲喎，咁樣
1: 對啦，對啦。
0: 好啦，買完翻嚟啦，點樣整咧？
1: 嗱，洗淨啲材料啦，啲葱就切開一段段啦。咁然之後咧，用清水三碗煲佢大約半個鐘啦。
0: 嗯。
1: 然之後最後咧，加啲薄荷焗多十分鐘，咁就飲得噶啦。哦。咁飲完咧，又可以加水咧，再飲多次嘅。
0: 係、嗯，盡量用曬佢嚇。
1: 冇錯啦。
0: 好啦，咁啊，功效包括啲乜嘢啦？
1: 蒼耳子啦，就發散風寒。酸通鼻窍即系通鼻啊，驱风湿止痛嘅，咁啊对于有啲皮肤疮疖咧都有用噶。辛夷花咧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又系通鼻啦、
0: 嗯嗯。
1: 白芷驱风止痛，酸通鼻窍，三样嘢都有呢个作用啊。
0: 系，
1: 白芷仲可以消肿排脓。
0: 嗯，
1: 前面几只都系温嘅，薄荷就偏寒凉，咁可以疏散风热，亦都和和啲药。
0: 嗯，
1: 清理头目、利咽喉啦，冲咧。可以发汗解表，通阳散寒，咁呢扎嘢夹埋就可以咧疏散风邪，酸通鼻窍啊，最主要就发挥呢两个功效，就适合嗰啲鼻敏感啊或者有慢性鼻炎嘅人士，特别咧成日鼻塞嗰啲人就啱啦。
0: 系咁啊，即系一个礼拜煲佢三次咁样饮下咯。
1: 可以啊，吓
0: 系怕唔怕凉噶呢啲？
1: 唔怕，几只都系偏温热嘅。
0: 哦 ，OK， 明白。好咁啊，大家即系照板煮碗系。好容易啫，煲一煲之後就焗嚟飲啫嘛。
1: 冇錯啦，係啦。
0: 好咁啊，今次咧就講完呢個鼻敏感，下次咧就繼續，但係喺中醫嘅角度講啦嚇。
1: 對。
0: 好啦，呢、這個時候有夜來香，鄧麗君，下星期二朝再見，崔博士，拜拜。
1: 拜拜。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话，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话，施南生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开。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晚11:59和今个月30日夜晚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第一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说，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咧会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咧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咗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到去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咧，可获发总额45,000元嘅现金奖励，以鼓励咧有工作能力嘅原本综援人士咧持续就业。阵间我哋都会听下咧立法会议员嘅意见，对于计划之下咧鼓励，对于咧边一类人士会有比较高嘅吸引力。
2: 运输及物流局寻日系公布，今个月内会为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喺机场岛入面第一次喺公路道路公开的道路上面实现车入面并冇司机嘅测试。运输处就话，涉及自动车嘅所有过往的测试大致都是畅顺，同海内外的水平差不多。特写环节会有跟进。
3: 今朝早我哋亦都会继续关注下健康。本港踏入咗夏季流感高峰期，不过医学会亦都指出啦，本地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咧亦都上升咗，呼吁市民咧去接种相关的疫苗。咁睇翻咧重症的风险咧都唔可以忽略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咧医学会的代表讲下最新感染趋势，同埋有啲咩疫苗接种建议。
2: 世界杯进入尾声，过去几个礼拜不少赛事和球星都是成为热话。在本港有发展商就说，旗下的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的升幅。酒吧业界亦都说，生意额大约增长了30%。转头同大家报道。
3: 同样有关世界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是确认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是会正式研究，看看下 届啊，决赛周会唔会咧由48队再扩大至到去64队？有关嘅构想咧，由去年啊三月提出以嚟咧，都已经引起唔少讨论，正反意见都有。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中意自己嘅工作系开心嘅事，喺澳洲。一个近100岁的伯伯在屋企嘅喺家族车房工作超过了80年，有望打破世界纪录。他分享话，可以在热爱的岗位上面付出，感到非常之满足。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中东局势紧张，能源股上升，晶片股就向下。道琼斯指数初段最多曾经升近210点，收市报52498点，跌咗138点，跌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5873点，跌咗408点，跌幅近1.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跌幅近0.8%。晶片股的跌幅显著 ，NVIDIA 跌了超过3%，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SK 海力士 ADR 就低收超过9%，英特尔跌了超过6%，美光科技跌超过4%。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刺激了国际油价急升。雪佛龙升超过3%，埃克森美孚就升了超过4%。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就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114点，升47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64点，升25点，升幅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8点，升1点。国际油价收市急升超过9%，创咗一个月的新高。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并禁止伊朗船只或者客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83.86美元，收市报83.3美元，升7.29美元，升幅大概9.6%。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78.58美元，收市报78.14美元，升6.73美元，升幅9.4%。金价下跌，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升温、油价急升、推高美国加息预期所影响。现货金在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上落，一度跌至3985美元附近，最新系报4002.59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5.7美元，跌幅2.6%。美元和美债息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升级和即将公布的最新美国通胀数据。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升了超过0.2%，报101.31。欧元对美元跌0.3%，英镑对美元跌近0.5%，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大概0.5%。而美国债息上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超过5点子，在4.62厘以上；30年期债息升超过3点子，3个基点，升穿5.1厘，两者都创咗近2个月嘅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0.2%，汇控就偏软，友邦就升0.1%。至于科技股，美团、阿里巴巴和腾讯的 ADR

0: 都较本港收市跌超过 0.5% 至到超过 0.6%。 港股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上日曾经升超过270点，高见24449点之后曾经倒跌80点，收市报24213点，上升38点。科技指数就失守4700点，收市报4676点，跌幅0.96%。晶片股下跌，不过部分的内房同埋内需股就逆市做好。而国际油价上升，三桶油升近1%或以上。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接收發展意向書，一共是收到28份，項目在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港鐵表示項目的條件理想，預計受到業界的歡迎。由任浩峰報導。
1: 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總佔地超過6公頃，有望成為近40年最大規模的單一招標鐵路物業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最多大約269萬平方尺，涉及超過5500伙，設有配套社區設施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發展商亦都可以選擇競投商業部分，涉及的商業總樓面面積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鐵就項目收到28份發展意向書，今個星期三招標，9月初截標。物業及國際業務常務總監鄧志輝說，考慮到項目的地理位置和配套，加上有與發展商業界溝通，預計項目會受歡迎。
2: 非常之樂觀，它在屯門一個很成熟的社區裏面，亦都有50多萬的居民，加上鐵路的優勢，以及在我發展項目裏面會有一個較為大型的商場去服務居民，我相信個發展條件是非常之好。這個項目其實過去我們都已經2次就廣泛諮詢過業界，亦都去了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這個項目，聆聽他們的意見，得到會員十分踴躍的支持，大家都很期望我們會推出這個項目。
1: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鐵、市建局和私人土地發展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可以興建大約10,190個單位。換言之，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的單位將會佔目標的一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本港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有按揭中介认为，即使美国下半年加息，估计对于按揭市场的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概20%。估计银行会继续积极争取住宅按揭业务，实际按息可能会进一步下跌。由宋家良报道。
3: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銀行對按揭業務態度轉趨積極，大型銀行更加進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以及加碼按揭現金回贈等優惠。上個月四大銀行二樓按揭市場佔有率升到7.8%，創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個月拆息大部分時間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計算，業主暫時仍然以封頂息率3.25厘供樓。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是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了， 咁我哋估計七月份嗰次咧，應該美國就唔會加息嘅。第三季裏邊咧，個息口都唔會有太大變動啦。咁即係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緊出嚟啦，價量應該係穩陣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全年新取向按揭個宗數咧，有機會係達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實應該都仲升到20%。美國嗰邊會唔會係加息？咁如果係加咧，我哋估都係加遲到嘅啫。咁就算係跟咧，我哋估計都可能加0.25咗緊。一般市民個影響就相對低啦。
3: 曹德明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呢集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5: 勞工處舉辦求職新路向招聘會，
6: 我知7月16至17號喺旺角物花臣場館舉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咧落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沙田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咧雅蒲岛至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
11: 今日的事，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开幕词。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会担任演讲嘉宾。
9: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览。
1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将会讨论到修订调解条例的建议。
9: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是会出席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讲述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建议的主要实务安排。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香港科技园举办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担任主礼嘉宾。
9: 中学文凭试 DSE 听日放榜，考评局今日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考生整体成绩等嘅最新情况。英国有一名足球狂迷狂热迷，用了18个月收集今届世界杯决赛周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就向每队参赛队伍致敬。他就说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比往年多，都要用更加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可以集齐不同地方的啤酒。稍后会讲一下。
10: 另外，澳洲有一个99岁伯伯喺家族嘅车房工作咗超过80年咁耐，有望打破世界纪录。佢话能够喺热爱嘅岗位上付出，感到非常之满足。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报道。
12: 玩世界。
13: 不少打工仔做到60岁或以上都会选择退休，好好享受人生。澳洲一个近百岁伯伯就还未有退休的打算，他在家族车房工作长达83年，更加有望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长的机械工。现年99岁的格洛斯特，他爸爸在他还未出世的时候就在

0: 维多利亚州西北部马里地区一条公路附近开办车房，格洛斯特16岁加入车房，由学徒做起，没想过一做就做了83年，修理过的车包罗万有。由于当地是农村城镇，除了整车，格洛斯特亦都会帮客人修理各类农业机器。格洛斯特现在一星期仍然会工作6日，和个仔、孙以及17岁的曾孙法兰基一起在车房工作。每当车房的电话响起的时候，格洛斯特总是跑得比一班后生仔快，显示他仍然拥有惊人的体力和活力。法兰基说，太爷的年龄几乎和车房一样大，能够和他一起工作真是非常特别。格洛斯特的家人早前向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提交年龄证明、多年来工作的文件等资料，如果获核实和通过，格洛斯特将会成为全球最年长的在职机械工。格洛斯特表示，虽然已经工作了80多年，但是他依然享受每日在车房的生活。对他来说，能够继续在热爱的岗位上付出是最满足的事。他又说，持续工作就是他保持活力的秘诀，一旦停低什么都不做，身体反而会退化，所以并没有退休的计划。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白热化阶段，相信不少球迷都期待到底冠军花落谁家。英国一个足球狂热球迷为今届世界杯进行一项特别挑战，以18个月收集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向每支参赛队伍致敬。住在伦敦的男子克利受一位啤酒爱好者启发，对上两届世界杯都有收集参赛国家啤酒的习惯。他早在上年年初就开始着手收集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国家的啤酒，最终要一年半才储齐。克利表示，今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目增至48队，令他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先集齐啤酒。他说，有一半啤酒都可以在伦敦的商店和酒吧买到，但是部分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啤酒就不容易得到。他最终要用40美元折合大约314港元向一个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的波兰收藏家购买。至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比较少饮酒的国家，克利就找了一些无酒精麦芽饮料代替，认为已经算是当地最接近啤酒的替代品。克利说，今次啤酒收藏总花费大约335美元，即是大约2620港元。克利又说，今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啤酒收集活动，因为要找齐48款啤酒实在太麻烦。不过他或者会尝试收集2028年欧洲杯参赛国家的啤酒，因为欧洲杯只有24支球队，收藏起来容易得多。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的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昨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6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真人在司机的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亦都会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相关的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委员普遍话支持，认为。

0: 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界的意见，致力在环境保护和便利北都发展之间作出平衡。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有改变到，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是会并行，环评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房委会计划在2031-32 年度开始在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同时间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亦都会有更大更多的大面积单位，整体占比由 20% 增加至到 25%。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著名监制徐克的前妻，人称香港影坛大内总管的资深电影人施南生，昨晚病逝，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发哀告说，施南生自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昨晚咧喺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追思和告别仪式咧系喺稍后公布。施南生一生奉献俾香港电影，影圈中人尊称佢大姐大。佢最后一次露面系喺旧年嘅五月。徐克同施南生被誉为香港影坛嘅神雕侠侣。去年两人获颁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近日海南省政府对外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平稳堆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内地第一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加8毫子至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是30%。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着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所以票价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天星小轮是建议为开拓新的客源，湾仔尖沙咀的航线咧系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在支付船费再另行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之下咧，携带宠物系搭船，并且咧系必须系乘坐下层。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记者近日是实地探访，看到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基本完工，代步设备和通关查验系统的安装调试正是有序推进。同原口岸相比，新的口岸用地面积缩减大约50%。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火炭山美街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瑞丰里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慈云山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而另外天后庙道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的发展和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由科学主任胡卓权讲述天气情况。
2: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咧，系已经移到去香港以南一百公里入边噶啦。咁但系佢嘅结构咧，都仲系比较松散啦。咁同埋喺佢中心附近嘅风力同对流咧，都系比较弱嘅。咁所以咧，佢系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嘅强度。咁按照依家嘅预测咧，个低压区会喺今朝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嘅。咁當佢靠近本港嘅時候咧，本地部分地區嘅風力咧，可能係會略為增大。咁天文台係會密切監察佢嘅發展同埋動向，同埋本地風力嘅變化，評估係咪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那個低壓區嘅雨帶咧，就主要集中喺佢嘅南面嘅。咁所以咧，我哋預料咧，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會喺今日日間影響香港。咁屆時可能是需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部分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嘅，咁市民就要留意大雨相關嘅風險啦。
1: 資深電影製作人施南生昨晚病逝，終年75歲。施南生有份創辦的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施南生近月因為細菌感染引發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養和醫院安詳辭世，離世時親友家人陪伴在側，相關追思及告別式安排容後公布。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哀悼，並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盧曉山報導。
3: 資深電影製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終年75歲。施南生有份創辦的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為免疫系統出問題，健康狀況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為細菌感染引發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養和醫院安詳辭世。聲明又說，施南生離世時深愛他的親友家人陪伴在側，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相關追思和告別式安排容後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導演徐克在養和醫院外見傳媒，他表示施南生自從2022年開始身體免疫力衰退，多年來一直以頑強生命力與病魔對抗，一直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施南生早年曾经留学英国，70年代回流香港之后投身电视行业，其后转战电影。1981年加入新艺城影业，参与策划和监制《小生怕怕》和《最佳拍档》系列等多出卖座电影。1984年，佢同徐克共同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出包括《倩女幽魂》同《黄飞鸿》系列等代表作。两人喺1996年结婚，婚姻维持18年之后结束。施南生同徐克去年一同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根据香港电影金像奖在社交专页发布的片段，施南生当时祝愿同行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4: 导演和我在香港电影做了40多年，有顺境亦都有逆境，不过好彩每一次好像风雨之后，我们就会变更强更有力，所以我祝愿所有我们香港电影界所有的同业继续努力，为香港电影发光发热。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

0: 緊急出口，其中鄰近廚房的一處緊急出口懷疑被雜物阻擋。當局又說會檢查酒吧的天花板裝飾或者室內設備是否違規使用易燃物料。梁正滔报道，
1: 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星期日晚酿成严重伤亡的酒吧火警。当局表示，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路透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的办公室发布他视察火警现场的片段。有调查人员向阿努廷表示，起火酒吧其中一道门被人挂上员工专用的告示。调查人员说，这道门原本可以向外打开，但是怀疑酒吧东主为了防止顾客不埋单就离开，所以将它封上。曼谷市长查察就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曾经被啤酒箱等杂物阻挡。查察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吸入浓烟窒息致死。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将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亦都会进一步了解是否有桌椅或者其他物品阻挡紧急出口。起火酒吧透过社交平台发声明，对火警酿成严重伤亡表示歉意和哀悼，正是配合当局调查。声明又说，酒吧负责人在火警中受重伤，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意。另一方面，继续有遇难者家属前往曼谷市内的法医中心认领亲人的遗体，部分人情绪激动。地方政府宣布向每个遇难者的家属发放29,000几泰铢慰问金，以及向每个伤者发放4,000泰铢紧急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东时间今日下午4: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他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令到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曾经达成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2.25美元，卖出4,003.85美元。 環保署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方面，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屬於中等。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西貢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過40毫米。上午5點，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島西北大約5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的東北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有驟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7:30，現時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跟住係由盧曉山帶嚟世界盃直擊。
3: 世界杯直击。
2: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日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日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墨加世界杯进入最后4强阶段啦。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系确认咧，今届啊世界杯结束之后系会正式研究啊下届决赛周嘅规模咧会由48队扩大至到64队。佢就强调啊，世界杯需要真正面向全世界。
4: 64队参赛构想是在去年3月已经由国际足协的理事会成员提出，有支持的意见就认为更多的球队加入是有助推动全球关注度，带来更加正面的经济效益。
5: 不过同时亦都是有意见是忧虑到了会不会多了强弱悬殊的队伍是对赛，就有机会影响到赛事的可观程度，可能亦都会严重压缩了球员在赛前赛后一些的休养和季前集训等等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6: 环看天下。
7: 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踢了接近一个世纪，下届2030年世界杯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合办，并会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各自举办一场首轮赛事，庆祝世界杯100周年。回顾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首届世界杯决赛周，只有13支球队角逐，球队数目其后越来越多。资料显示1954年开始增加至16队，1982年24队，由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再增加至32队，维持至2022年。最新今年的美墨加世界杯参赛队伍首次扩大至48队。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日前接受瑞士传媒访问，赞扬呢届世界杯每支球队都有高水准表现，比较翻上届非洲只有5支球队，到咗今届就多达10队，当中更加有9支队伍能够晋级至淘汰赛。他认为正好说明世界杯不单只是为欧洲和南美洲，亦都是为全世界举办，开放俾全世界参与非常重要。他形容参与世界杯的梦想每个国家都可以拥有，否则就会失去持续进步的动力。他在访问之中确认将会研究下届世界杯决赛周的规模再扩充至64队。现时来自全球或国际足协认可的代表队有211队，64支队伍，即是大约1/3。扩充参赛规模的构想早在去年三月，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之一乌拉圭足总主席恩拿斯奥阿朗素已经初步提出，之后引来不少讨论。先讲下分组赛的赛制，支持的意见认为64队明显有更多好处，提翻今届由48队先踢小组赛，除了小组头两名出线之外，亦都要加入8队小组第三名，当中需要比较对赛成绩等的排名准则，若果增加至64队，直接由小组最佳得分的前两名晋级32强就更加易明。其他支持观点方面，增加至64队意味场次会由104场扩大至128场，更多代表队肯定有机会同其他州的球队甚至顶尖劲旅较量。今届首次打入决赛周甚至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佛德国就成为一名惊人的例子，让全球观众认识。亦都有认同者指出，更多国家或地区的球队加入，对转播权、门票收益、商业赞助、周边产品和旅游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效益带来正面效应，亦都不排除日后为更多国家提供诱因，令他们愿意争取主办世界杯。支持意見當然不是一面倒，其中一個原因關乎賽事本身。有反對聲音質疑，當多了實力懸殊的對賽，一旦弱隊採取死守求和策略，比賽的睇頭亦都可能大打折扣。另外，規模擴大必定會延長賽期，特別是歐洲足協就提出關注，世界盃舉行的一年很大機會嚴重壓縮球員在同一年球季結束之後夏季休養月季前集訓的時間，繼而增加球員傷患的風險，令到球會利益受損。有分析就估算64隊參賽意味符合國際足協標準的頂級球場需要至少達到16至20個，連同高規格訓練場地以及球隊下榻酒店的房間數目亦都需要相應增加，這些因素主辦國家是否有條件提供亦都非常關鍵。承辦世界盃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提供場館、基建和一系列配套。過去不少評論指出，今屆和來屆同樣由多個國家協辦，正好反映其實不是那麼多國家有條件獨自承辦。由不同國家協辦雖然牽涉到複雜的物流、交通、保安、出入境協調等的情況，但共同攤分開支相信越來越會成為趨勢。國際足協如何以今屆美墨加世界盃為例子檢視並權衡利弊，以決定是否有條件進一步擴大參賽隊伍的數目，值得關注。
5: 跟住落嚟，同樣講到世界盃，咁睇翻本港啦，過去幾個禮拜以嚟咧，唔少賽事同球星都成為咗市民嘅熱話。 有发展商就话咧，旗下商场啊受惠于直播赛事，部分食肆同商店嘅生意额咧录得大约一成升幅。
4: 酒

0: 巴业界亦都话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嘅增长，而为咗应对凌晨举办嘅赛事，唔少酒吧都系灵活调配员工翻工嘅时间。由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过去的周末，世界杯八强赛事成为不少球迷的焦点，不少人穿着心爱球队的球衣，约埋朋友外出睇波。多个大型商场直播赛事都人头涌涌。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旗下的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约一成的增长。
2: 我们都想搞好运动的经济，在过去的周末呢，是一千人落了来我们的商场那里，就挤满了我们的商场去看波。之后也都是大家都去找东西吃，又看吃下早餐，大家也都会去继续讲这个题目。但是那四点几已经嚟，真系会落去个场度睇啊！有啲系三点凌晨，不过佢哋都会落嚟，因为佢哋觉得个气氛系更加紧要。
1: 蔡碧林话：唔少商户都有所部署，识得把握商机，例如有咖啡店会提早，甚至系通宵营业。
2: 尤其是系运动服啊，或者系饮食咧，喺过去嗰个周末都有10%到嘅增长。咁呢个同市场个反应都系一致嘅。我哋每一个客户自己会有自己嘅安排啦，有啲就系咖啡嘅时段，佢哋谂住哇，大家都要饮杯咖啡去醒一醒神，咁佢哋系早咗开嘅。有啲甚至系去到一啲大嘅连锁店，佢哋系决定咗喺波嘅时间系开24/7嘅。我哋都见到，其实每一个商户都自己把握呢个时段去做佢嘅商机咯。
1: 佢话随住四强赛事将会举行，有信心人流同生意额会继续有正面嘅增长。酒吧业界亦都受惠于世界杯赛事。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话：，业界喺过去几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的增长。他说由于部分的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进行，酒吧业界要调配人手应对。
3: 平时呢闲日呢星期一至四呢，这些呢通常有时呢我们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忙呢，我们都闲一间制的。今次有世界杯的关系呢，可能我们都会变通分两间啦，一样是四点钟开门，因为五点钟有时候有些 happy hour 客的嘛，但我们都会找个同事晏啲返，可能不想那么早返啦，可能你返九点钟啦，手尾手到六点咯。我们都是会做嘢，但是我们最多都是做到三点钟那场给人你看，看到六点钟真的就平时就收工了。
1: 钱俊永说，四强赛事酒吧暂时已经有约七成的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除了酒吧，刚刚过去的周末也都见到有中式酒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顾客大排长龙。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同过去世界杯赛事唔同，今届世界杯受惠嘅唔单止酒吧同餐厅。
4: 我谂最主要因为今届世界杯嘅时区问题咧，咁以往咧世界杯呢啲情况咧，即系酒吧业界啊或者晚间开得比较夜嘅朋友咧就会受惠多啲，但系今届嘅时间特殊性嘅原因啦，咁你會見到有啲甚至喺中式食肆咧，都把握呢個契機去宣傳，咁帶嚟都唔少嘅效果。咁亦都有啲即係甚至全日經營嘅茶餐廳都會有啲受惠啦。咁你會見到願意嘗試嘅朋友咧，其實今年嘅效果都唔錯嘅，有啲食肆同交三四成嘅升幅嘅。
1: 梁俊話：飲食業界嘅觸覺好敏鋭，明白要把握世界盃帶嚟嘅商機，但係有業界就反映安排人手有困難。
4: 業界就好敏鋭嘅啦，而家已經即係有好多業界唔係唔想做嘅，佢哋只有世界盃，亦都只有啲賽事可能會吸引到一啲顧客朋友，但係佢哋人手真係好困難嘅。其實而家嘅勞力市場咧唔係咁容易話，突然間你想加啲人手去延長營業時間就做到嘅，或者凌晨嘅時分啊、清早嘅時分咧，咁我哋未來都會研究一下，無論喺個人力上面啊，整個業界點樣發展咯。
1: 他又说劳工市场仍然较为紧绌，长远需要探讨解决人手的问题。
5: 睇波都要注意健康啊！本港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医学会都指出咧，本地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最近亦都上升咗，呼吁市民接种相关嘅疫苗，减低感染同埋重症嘅风险。
0: 医学会寻日亦都系公布咗七种疫苗嘅最新接种指引，系应对新冠病毒、季节性流感同埋白日咳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咗医学会会董、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听佢讲一下最新嘅感染趋势。

0: 治嘅。
1: 啱啱提到嘅个案入面，有冇啲比较严重啲嘅个案呢？
0: 本身譬如佢有慢性肺病嘅人士啦，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嘅人士咧，咁佢哋通常咧感染咗新冠或者系流感咧，佢哋嘅病征咧都系较为严重，同埋咧佢哋较常咧出现到一啲重症，而需要住医院嘅病情咧，有机会系急剧转变嘅。咁同埋咧就好多时咧都会引致到下呼吸道嘅肺炎，同埋咧出现一啲即系气速啊，肺部出现一啲比较异常阴影喺个肺片度。咁我比喻咧，即系譬如我哋喺一架私家车嗰度乘搭紧一啲嘅交通工具，我哋都应该系要戴上安全带嘅，希望去避免自己咧受到一啲突发或者突如其来的一啲嘅意外。同一时间嗰架车咧，亦系需要有刹车系统啦。比喻为就系戴好口罩啦，手部卫生清洁啦，安全带咧就其实比较核心啲咧，就比喻为我哋接种疫苗啦。如果要去外游嘅时候咧，而你又预示嗰度某一种嘅传染病系比较即系活跃嘅时候，咁你要睇翻你自己已经接种咗疫苗未啦，够唔够两个星期啦，身体有冇产生足够嘅抗体啦。
1: 医学会成人免疫接种公众教育计划已经踏入第五年，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疫苗系想聚焦喺边一啲嘅疾病呢？
0: 聚焦即系七大嘅疾病啦，就系譬如新冠、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病毒、HPV、大脏包疹、俗称生蛇。咁医学会挑选依七种嘅疾病咧，系因为佢本身有一啲有效、安全嘅疫苗咧，可以去预防。香港嘅公共卫生同埋医疗系统咧，尤其是长者、孕妇、幼童、长期病患者，都是会构成重大的重症的威胁，或者造成一些医疗成本上的开支，尤其是我们讲的住院的服务。所以变相如果我们是有一些疫苗可以针对性去预防，咁其实我哋应该大力推广嘅。例如所有人其实每年我哋都应该要接种一针嘅季节性流感疫苗。当你如果係50岁或以上，或者你本身免疫力係并不足够嘅时候，或者你本身试过生过蛇嘅，咁其实应该係要接种就係大脏包疹生蛇嘅疫苗嘅，两剂嘅。我哋而家其实都推荐怀孕嘅妇女35周之前呢係完成接种呢个白日咳疫苗嘅。希望接种咗之后，你体内产生咗足够嘅抗体，可以呢由母体传送到俾你嘅胎儿，好使佢哋一出世呢就有足够嘅抗体去应对白日咳。个优先次序呢，每位市民呢都可以同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呢去作出一个好个人化评估。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半，同大家讲下最新一节嘅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系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喺五月起。

0: 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帖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山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81K、263B 同埋 280X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火炭嘅山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受影向巴士路线 81K、 263B 和 280X 需要改道行驶。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回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果栏，而另外去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回一段开始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制定的运输策略蓝图是表明推广自动驾驶，推动智慧出行。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公布，今个月之内会就住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入面只是由遥距后备操作员，是遥距在遥距控制中心去操作自动车，就将会是香港第一次在公开的道路上面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
4: 运输署是指出，截至到上个月，合共是发出了7个自动驾驶车辆的先导牌照，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形容本港正是稳健推动自动驾驶发展，和海内外的水平是差不多。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政府正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公布，今个月内会就北大屿山自动驾驶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入面只是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将会是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测试。运输署早在2024年底开始已经在全港多个地方展开自动车测试，截至上个月，署方已经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总共有63架自动车分别在全港7个地点做测试，包括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形容有关测试大致畅顺。
7: 所有测试大致畅顺，

0: 示香港在推動自動駕駛方面的穩健發展和海內外各地的水平相若的。不論是規管框架還是實務守則，都是為自動車的系統的設計、操作、和事故應變這些指標定立最高的安全標準的。在審批申請和道路測試的過程裏面，運輸署都會嚴格把關，我們會仔細地審視自動車先導營辦人每個月提交的測試報告，亦都會派員到場視察測試的情況，評估自動車在路面的測試表現，確保道路和公眾的安全。
1: 鍾卓明又說，其中北大嶼山的測試項目進展顯著。
0: 北大嶼山的自動車測試項目由2024年底啟動以來進展是顯著的，累計的測試里程已經超過24萬公里了，實現了多項的技術躍進，包括多車同時運行、載客測試、路段的擴展和車速的提升的。測試規模已經由單一部的自動車擴展到20部同時運行，收集多車並行的數據，自動車已經可以在複雜的道路裡面進行測試了。我們已經批准了自動駕駛的時速可以提升至50公里的了。自動車在不同場景的路段已經可以跟其他車輛一起在道路那裡行駛，而表現亦都穩定的。自動車亦已經達到國際標準第四級的高度自動化水平。
1: 負責測試的公司昨日安排傳媒試搭自動駕駛車輛，由香港天際萬豪酒店去11Skies， 全程大約7分鐘。行車的時候，車上面的後備操作員雙手一直只是放在踏盤的附近，而駛近紅燈之前，車輛會自動慢慢減速。百度智能駕駛項目及商業發展高級經理黃文希表示，測試的時候使用的無人車可以識別處於不同距離的障礙物，以確保行駛安全。他又說，公司在香港有3個項目，而在香港進行測試已經超過一年，已經適應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設計。
2: 大家試坐的車就是蘿蔔快跑第6代的無人車 RT6。 在車輛外觀上面， RT6 是有各種各樣的傳感器，包括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攝像頭等等，所有的傳感器就好像眼睛一樣會一起工作，可以識別到不同距離的障礙物，從而保證車輛的行駛安全和準確。我們現在在香港的測試已經可以在多種的複雜場景下面實現這個安全平穩的運行，並且覆蓋不同的路況，包括迴旋處、高流量交通、繁忙路口、交通燈、必須讓路的路口等等，已經完成了這個功能的開發和驗證。所有測試至今的運作是大致暢順，亦都沒有造成任何的交通阻塞。
1: 政府說會進一步提速提效，積極探討將自動駕駛網絡延伸至港珠澳大橋等等，逐步發展香港以至大灣區的智慧出行生態圈，便利市民日常出行和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亦都計劃在機鐵九龍站和高鐵西九龍站之間展開無人車測試，目標在2027年正式投入運作，採用專用自動車提供兩站之間的接駁服務，進一步完善高鐵轉乘機鐵旅客的行動線，打造高鐵聯運新通道。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为咗鼓励有工作能力嘅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系会推出为期3年嘅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系过渡至到去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咧，可获发总额45,000元嘅现金奖励。
4: 计划系由关爱基金资助综援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是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以及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加计划，不需要另行登记。而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就会同社署做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的住户，并且发出通知。
3: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了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他认为计划对一人住户或者人数比较少的综援户都有比较高的吸引力，听听他的意见。
5: 在原 本嘅綜援制度之下，每户啦每個月攞嗰個綜援金額其實係標準綜援金額啦，咁佢租金津貼啦，同埋可能學童嗰啲特殊津貼啊，過渡咗去新嘅計劃之後咧，其實嗰個住户嘅收入咧就會變成係人工加埋積津，即係在職家庭津貼，就係包括一啲基本嘅津貼同埋兒童津貼。頭三年入面咧，可能會有額外一啲逐年遞增嘅現金獎勵啦，我哋見到。咁不過咧，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面對喺呢個福利安全網跳出嚟之後咧，其實可能有啲住户就會覺得啊，好似冇咗，譬如冇咗喺綜援底下一個全家嘅免費公立醫院嘅醫療豁免啦，同埋實報實銷嗰啲公屋租金津貼啦，同埋以往租金咧其實係由政府代付噶嘛，依家咧就係講緊如果佢跳出咗嚟之後咧，就要真金白銀自己去交租啊、交水電啊。
6: 你預計啦，呢一個試驗計劃啦，會吸引邊一類嘅人士申請啦？佢係分三年，即係發放合共45,000元嘅現金獎勵。其實你覺得算唔算係吸引咧？
5: 其實我哋預計咧，最吸引嘅話咧，就係嗰啲一日或者係少人數嘅住户嘅，或者本身其實已經揾到有一份相對穩定同埋薪金係相對叫做高少少嘅全職工作嘅人啦。本來其實佢可能已經具備咗脫貧嘅條件嘅邊緣綜援户，計劃係講緊按户去劃一咁樣發放嘅基地嚟嘅。咁如果一人住户每一年每月咧平均就係講緊係多833元，咁個誘因其實都相對會大啲。四人或者以上嘅核心家庭嚟講咧，同樣都係攞緊10,000元，咁分翻落去每個人頭，其實講緊每個月200幾元咁樣啦。可能對於呢啲家庭嚟講咧，即係大家庭嚟講，這個金額個吸引力咧就會有啲折扣咯。
6: 佢呢一個計劃就係提供現金獎勵，持續鼓勵就業咁樣啦。一啲支援配套係咪都足夠？有冇啲乜嘢地方係可以配套上都要再做多啲咧？
5: 咁長遠支援咧，其實係一定要加強。咁基層係唔願意或者冇辦法持續就業，其實往往都唔係因為懶，而係因為家庭照顧嘅配套上面可能不足啦。以單親嘅家長為例，佢哋要滿足職津嘅工時，就必須要其實可能係要揾人幫手帶小朋友啦。咁如果社區嘅託兒服務啊、幼兒中心學位唔足夠，其實家長根本係冇辦法可以安心去出去工作。所以其實當局咧，要提供一啲就業嘅輔導啊，或者技能培訓支援啊，點樣去協助佢哋可以好好全方位咁樣裝備自己，然之後去迎接重投職場呢個挑戰。建議政府其實可以再做多少少優化嘅，例如由按户改為按人頭去計啦，咁調高多人口大住户家庭嘅嗰個現金嘅獎勵，咁按人數加權發放，咁增加咗嗰個核心家庭脫貧嗰個誘因啦。另外就係可唔可以增設嗰個轉職寬限期咧？喺10個月獲批嘅要求入面，引入一啲彈性嘅免責條款，例如如果係因為非自愿失業或者轉工空窗嘅話，都可以有啲走散位俾佢哋有1-2個月嘅寬限期。另外咧就係會唔會可以利用嗰3年嘅試驗期，長遠咁將呢一筆嘅持續就業獎勵常規化咁擴展到去一早已經自力更生嘅常規職津住户咧，咁同步都放寬到嗰個職津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咁就可以全面穩固嗰個中間嗰啲階層嗰個安全網。
3: 时间嚟到接近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15。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7: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 ，AI 自动车驶进西九，空铁联运明年载客。文汇报：本港月内准许萝卜快跑测试真正无人驾驶。 东方日报头条就是暑期工陷阱，千元日薪有考生，运私烟派宣传品。星岛日报，港人热旅游热点宅到宅，酒吧喷火爆炸夺28名。明报头版就是28%宏福业主签约卖楼。
3: 信报的头条是大行唱好中国 AI 股，外资未买够。南华早报的头条，内地多只硬科技股获外资追捧，市值提升。经济日报， SK 海力士美国 ADR 下挫，仍然比起韩股日价两成。商报的头版同样关注是韩股再触发熔断， AI 股受压，全线挨沽。
4: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达至到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和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昨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6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有真人在司机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的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话他们的记者咧，琴日系喺机场岛系试坐无人车，大约7分钟的路线咧系全程无人驾驶，车上面的司机位就设有咧后备操作员。坐嘅期间咧，都系啦，感受到咧刹车同埋起步自然，冇顿挫感。车辆喺过弯嘅时候咧，又减慢到车速。咁喺通过回旋处嗰阵咧，后排嘅乘客咧未有感到强烈摇晃或者咧系身体倾侧。至于市民咧都关注到啦，无人驾驶几时能够正式投入商业运作？运输署同百度系未有提及到明确嘅时间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嘅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相关的事项，是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委员是普遍表示支持，认为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界意见，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便利北都发展之间作出平衡。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改变，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会并行，环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的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署署长李佩斯说，房委会计划在2031-32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是增加大约10%，同时未来居屋和绿置居是会有更多大面积的单位，整体占比由20%增加至到25%。李佩斯又说，房委会今年是会迎来北都首批出租公屋单位，包括古洞北古骏村一期大约5000个单位，粉岭北凤凰岭村一期大约有3100伙，将会在今年的第3季开始分阶段入伙。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宣布今年10月1日开始将会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为期3年。发言人说，试验计划的目的是在于鼓励具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 10月1日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的话，并且过渡至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高达45,000元的现金奖励。大公报的报道。
3: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听日是中学文凭试放榜日。香港大学收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是宣布呢，是为今年入学的本地生预留了8,000,000元的入学奖学金。其中每位 DSE 超级状元是可以获得100万。他说呢，因应返今届的 DSE 考生增加，是已经调整了大学联招 JUPAS 的学额。比起去年是多5%，强调是择优而录。寄予考生不要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应该参考港大课程的收分资讯，按兴趣去揀科。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在上个月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有79,000宗，较五月份多超过2倍，提醒公众要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就说私家诊所和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30%，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的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有病征可以先做快测。另外，成年人应该按照他的年龄、风险等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7种疫苗，并且希望政府衡量医疗成本，考虑对全部市民或者部分高风险的群组提供疫苗资助。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人称香港影坛大内总管的资深电影人施南生昨晚病逝，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是发哀告，说施南生自2022年开始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种器官衰竭，在昨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追思和告别仪式会在稍后公布。施南生一生奉献给香港电影，影圈中人是尊称他做大姐大。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今年的5月。施南生和他的前夫徐克被誉为香港影坛的神雕侠侣，去年两个人是获颁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2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希望可以加到8毫子至到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30%。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需要不时调整维持财务可行。天星小轮亦都提出为开拓新的客源，湾仔至到尖沙咀的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搭客在支付船费再另行购买25元的宠物通行证底下，携带宠物乘搭，并且必须要乘坐下层。明波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正值暑假，有私烟集团以高薪暑期工为名招揽青少年做兼职，以1,000元日薪利诱应届考生派发宣传品或者运送私烟。有政党公布调查，发现超过75%的受访者只过去一年在住的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相当之普遍。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记者实地探访看到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和通关查验系统的安装调试正是有序推进。同原有口岸相比，新的口岸用地面积缩减了大约50%，节约出来的土地是直接用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的建设。 通关的效率同时大幅跃升，通过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去到5分钟，预计日均通关量会由5万人次跃升至到高峰日均的30万人次。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计划上个星期四实施之后出现不少的争议。食环署署长袁旭健昨日说，截至到上个周末一共接到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好像是狗带的长度、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等。相信新措施是需要时间磨合，署方都会持续跟进调查和执法。他又提到退出的食肆数目不算多，整体参与的情况是稳定。信报报道。
7: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北大屿山机场岛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在今个月内更新牌照，实现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是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本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的跨境创新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窗口。特区政府必须要展现更强大的前瞻性和大局观，在本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当中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对接国家所需。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政府十月推出三年期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以正向激励去引导市民自力更生，这个对优化本港福利制度以及释放社会潜在劳动力都有积极的意义。试验计划推行期间，政府都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综援的人数、劳动力流向，调整政策细则，并适时研究恒常化的可行性。商报时评。
4: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今年有八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八学团体的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良好意图并不等于是要妥善的执行，八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及早筹谋，将沟通是做好，确保家长和老师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星岛社论。
3: 大公报社评，容许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规例日前生效，社会讨论是日渐升温。评论认为，面对新政策落地初期的种种风波和阵痛，社会各界应该理性看待。当前出现的部分争议和退场的现象，是社会走向文明共融需要经历的适应期，更加是政府优化治理、完善政策的重要契机。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人宠共融政策啱啱起步冇几耐，正常推测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冇几耐之后就可以适应到。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宠物友善食肆计划证实是对于经济带来裨益的话，日后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推动宠物旅游经济呢？信报社评。
3: 明报社评，有疑似艺人的乘客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相关的车厢摄录片段在网上一度流传，惹来私隐公署的介入。评论就说，虽然本港没有姓名或者肖像权，但刻意拍某个人并且公开他的容貌、身份等个人资料，随时会惹上官非。评论认为，今次的事件都凸显了部分人对私隐的概念仍然存在偏差，当局是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对于保障私隐的意识。来自明报的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朝早九点十五分。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而家是28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